顿音的歌声，这是做工人电影的片头曲吼。这条歌曲唱出都市工人踏入城市的青春甲打拼，虽然生活压力真大，但是心肝里希望，让人相信讲吼，进前要有路要有光，爱继续打拼向前行。咱都市内底朋友听了吼，感觉讲增加伊的力量，加一个动力。这条歌就是超顿音呐的大城市小希望。大城市小希望，做工人的电影版片头曲，超顿音呐演唱。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婚阿贵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这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新婚阿贵万事拢顺心。在咱台湾这块土地，因为有百工百业的人在打拼，才有今仔日的丰富的生活。有人诶，一个大日头卡继续咧打拼做工课，毛人伫工地劳瓜三地咧保养，要有人咧伫半暝啊，也阁无通困。塞车四界走，为着要专家，有的人伫都市内底，为着梦想拼性命的追求梦想。所以呢，不论是大声话啦，还是讲点点啊的承受的人，这工人的心声，拢是真实存在的哦。今日咱就透过几条歌曲来听工人的打拼，希望欢喜，还是因的心声，和大家看见做工人生命当中闪闪细细光明的一面。独家安排的是超顿囡仔大城市小希望做工人电影版的片头曲，分享给咱亲爱听众朋友。再来要安排的是打拼的人，尖牙文甲尖牙魂。

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啦吼。每一个行业都有杰出的人才，无论你是从事什么款的行业，只要认真奋发，都可能成做这个领域内的顶尖人物，并且出人头地吼。

这就是咱做工人的上大优点吼，啊，这个职业无分贵贱啦，唔免去欣赏迄个好业人吼，好业人无咱有缘嘛是无法度过生活呀，所以呢，行行出状元啦，在社会中，咱嘛是真重要的角色哦。

打拼的工人，这条歌曲是尖雅魂和尖雅文这对樱花姐妹所合唱的歌曲。歌曲里面主要是在说工人的这个辛苦的付出和打拼奋发，反映出很多劳动者在生活当中面对这个挑战和坚持。歌词当中展现出工人他的日常生活，他的心情和对工作的这个热爱，传达出一种积极向前的这个精神，鼓励咱人呢，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拢爱继续努力打拼，追求美满快乐的生活。樱花姐妹合唱，分享给咱亲爱的听众朋友哦。继续来安排快乐的工人文夏老师的歌声。这条歌曲在1960年代由亚洲唱片公司来出品，作词秋人，翻唱自日本曲，大家做回来收听。快乐的工人。

爱龙的工人文夏老师的歌声。文夏老师将这条日本曲吼翻译做这个台语歌曲，重新再制作，用于咱台湾的文化背景，或者更加贴近咱台湾听众的心肝心灵吼，并且呢，展现出当时社会对这个劳工的关心。快乐工人这条歌曲轻快更好听，更加是对劳工生活一种肯定，展现应该。在这个社会文化当中的重要角色，快乐的工人文化的歌声分享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出来安排的是做事人电影戏剧的做工人的这个插曲，美秀集团演唱，作词作曲冠佑，大家做回来收听。

上司人来自我批论哈，批论讲家己是一个工作者，甲劳动者的身份甲处境。对观察当中，咱会使看到对职场的这个现实的观察，对身份认同甲劳动尊严有真切的描写。观察当中有提起到咱这块导师，总一天会有歧视，表达出对平等甲尊重劳动者的愿望。法师进入这个社会关怀，强调尊重甲平等，继续来收听落去。

哇哦，有够热血吼！这个美秀集团的歌声分享给咱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条歌曲是浙江人的插曲吼。咱今日听有听过《大城市小希望》啦，啊，搁一个打拼的工人、快乐的工人，搁一条做事人。这几条歌曲，无论是用摇滚的啦，还是抒情，还是讲吼传统的曲调，拢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乐观的心声。有人唱出坚持，有人唱出爱，加希望予人来加珍惜愿望吼。啊，有人唱出台湾社会，希望有一天每个有机师，每个有人去予看清吼。百工百业是支持社会力量，做家人的心声是上界予人感动的歌声。来，所来安排的这条歌曲是做工人的心声，小黑演唱哦，这个是福建歌王吼，阿妈版的。圣音企业出版，大家做回来收听，浙江人的心声。

是不是话吼？我所来对呢，有出现阿嬷讲吼，你嘛免怨叹，这个阿嬷出现呢，表示吼用这种温柔，甚至带有这个族群长辈时代讲话开口，或者是感情的色彩，和歌声更加贴近咱的生活，更加有人情味吼。这家人的心声，小黑歌声分享给咱进来听众朋友哦。所来安排这条歌曲是周慧演唱的《值得被珍惜》，这是做工人的演唱里的插曲吼。歌词里底呢，真辛苦讲吼，我无需要天顶落得来好运啦，只求有人会当对我温柔，而且真心吼、哦，对每一天透早出门打拼的同志，这份互人理解甲珍惜的愿望，嘛是一种力量。这回来收听值得被珍惜，周慧演唱。

众朋友哦。百工百业是支持社会的力量，做工人的心声是上界让人感动的歌声。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不拉开，万事拢顺心。咱先来休困一下，下面饭店差不多了后，再继续来进行后半段这单元，下面随等来哦。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阿后辈啊，
3: 嘿、hey ，
2: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嘿
3: 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迄、那个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佫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佮音乐，佫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佮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遐严重哦。
3: 对啊。
4: 那安尼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佮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

轻松快乐的欢乐家庭。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咱台湾俗语讲，钱不是万能，不过无钱是万万不能啊。钱会当让生活较安稳，嘛会当完成梦想。不过呢，有时为着赚钱，人有可能会离开故乡，失去感情，甚至走入一条无法度回头的路。闹一百万，你想想要做什么代志呢？买车、买厝、环游世界，还是分一寡和亲戚朋友呢？闹一天变好业，生活敢真正会无烦无恼？亲情甲友情，那牵涉着钱，甘有缘会当保持原来的情分的。今仔日心花怒开的主题，有钱上盖好，金钱、梦想甲人情世事，咱要透过六条歌曲来听看卖啊，咱人对金钱的想象、欲望甲无奈，嘛来想看卖啊，人生真正宝贵的到底有偌济钱？啊，是有人陪伴，有厝通转去？

首先安排的是陈一龙演唱的《有钱上盖好》，作词叶俊麟，作曲柯宏德。歌词内底主人，伊想想讲家己若有钱，就会当穿西米露、穿西装，开车四界去佚佗，黄昏去夜市啊，踅踅行行咧，饮酒、唱歌、佮跳舞。只要钱足济，人人拢会对伊好，大家的心情嘛会真轻松。这首歌曲用轻快、心色的方式，唱出一般人对富足的生活之种想象。不过呢，迄句你有钱，人人对你好，听起来真欢喜。内底冒一挂现实的考试，别人对咱好，到底是因为真心的，还是因为咱有钱的？作为来欣赏，有钱上盖好。单一龙演唱。

有一个上盖好啦，有一个生活有偌好咧，可能大家人的答案拢无同款吼。有人想要买厝买车，有的人想要环游世界，啊，有人想讲吼，那朋友欠钱，家己一定大方来斗三工。所以这首歌曲一百万，由黄一辉作词作曲。演唱2012年由滚石唱片公司出品，歌曲将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发财的梦呢，写个足趣味，搁那真的嘞吼！一百万黄一辉演唱，内底唱的家己活到遐大汉，也未坐过飞行机，打拼遮侪年，无车无厝嘛无爱人，闹一百万，伊都要坐飞行机环游世界，去夏威夷拍日。去日本吃寿司，去意大利啉咖啡，伊嘛要买车、买厝、买店来收租，永远免做工，啊，搁会当牵狗去散步。上可爱的是，伊讲朋友若欠钱，十千八千拢会当摕去用，免还嘛无问题啦。这是一张充满想象的发财梦啦。啊，毋过咧，歌曲最后的口白。我提醒咱朋友啊，你想一百万真多啊，梦想真水，现实可是永远无遐尔简单。作为来欣赏黄一辉演唱的《一百万》。

0: 百万，敢有遐济？
1: 哈哈，一百万敢有遐济？钱是真无开呢，同款是一百万。黄一辉唱的是轻松趣味发财梦，再来新报道空乐队的一百万，却是一段沉重的离乡故事。一个少年家为着要赚一百万，离开庄家，伊就抓那无成功，绝对唔返去。伊想要赚钱，和阿妈买新衫，最后却惊一波暗危险的江湖路。作为来欣赏新报道空乐队单声演唱滚石唱片公司。

为着这个金孙呢，吼，阿妈靠闺蜜啦，叫伊唔通阁贪要贪呢100万，伊所期待的唔是新衫，嘛唔是钱啦，只希望伊疼惜的孙仔平安倒转来。有时咱人为着要赚钱离开故乡，到最后才发现讲，厝内底等待咱的人才是上重要的财富。这条歌曲唱出为钱走入歹路的这个悲哀，出来安排这条歌曲，我若变好个，气氛就轻松，趣味真多，大家。

每一个人都嘛想要变好个吼，啊，这是人之常情啦。唔过钱呐，加做人判断感情的这个标准，亲情、友情、甲爱情，拢有可能会变质。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无钱的情歌》，吴亦菲演唱，收录伫《千万富翁》。

听众朋友啊，你敢有拄到人甲你借钱咧？真正朋友来借钱，你会安怎甲伊回答咧？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白冰冰演唱的《现金价值歌词》，作词黄水琪，作曲黄敏，五颗星唱片公司出品，大家做位来收听。

亲戚朋友做甲死，金钱卖提起啦。讲到借钱就伤感情吼，俗语讲钱四卡，人两卡，钱会走会流动。咱若规工对钱咧戆戆说，永远拢有可能感觉赚无够。真正的好嘅人，不一定是银行内底有偌尔啊侪数字吼，啊，而是三顿食饱，身体健康。

心内平安，搁有疼惜咱的人陪伴。志向往来爱清楚，真正朋友爱珍惜。会晓趁钱是本事，会晓用钱是智慧。唔好让钱来控制咱的人生吼，这才是真正的好家人。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阿关，祝大家生活安稳，用钱有智慧，心内有情，身边有人陪伴。这是台北广播电台新闻阿关，我是阿关，咱

0: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1: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2: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0: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1: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0: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牛背啊！恁到厝顶是咧起啥？
5: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4: 太阳光电，我知。
5: 迄专家讲吼，会当发电二十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卖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4: 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那讲，较安心。
5: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睇风采，采物鸡，采课堂嘅客家，采正宗嘅客家文化，客家睇风采。
2: 听众朋友，安坐，十八万，唔收食堂节目系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客家台风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勉俐。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客家大风吹》。
3: 如果有人说放暑假呢，就可比是一个鬼门开，那放寒假对爸妈来说，应该就是年兽要来了。不过别担心，找些活动让小朋友一起来参与，他们也可以是很可爱的年兽哦。所以在这礼拜的告三告岁告特风单元，我带您提拍演眉部，用 3D 笔来画出立体的春，用 3D 笔来画出立体的春联，这就是让特派员墨宝一起来参与布置家里，让家里有年节的气氛。在西台西米后半段单元，有上到嘎斯探影杨贤英先生，请杨贤英老师来教我们不花钱又可以布置出年节气氛的家饰品哦。在你刚刚秀才郎单元，有上到庞水林先生同他家来收集家的新作品撒屁股。这礼拜邀请到彭穗林老师来介绍他的新著作《撒屁股》。撒屁股是客语，那翻成国语的意思是得意骄傲的人，或者是形容人自信满满的样子，当撒屁哦。以前呢，我小时候我的阿公都会说：“哎呦，很强哦，屁股有撒黑毛。”因为刚好我们的谐音鼻子。

0: 有沙跟撒披听起来其实是同一个音，所以呢我的爷爷都会说，哎呀你是不是鼻子有沙这么棒啊。有时候呢大人会这样子来称赞孩子，黑妹屁股有沙呀撒披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绘本呢？我们来听听彭穗莲老师跟大家介绍。欢迎收听今天的哈克告头宝 Q 哈罗一告。Hello， 唐中朋友，今天贴牌也没报同教头王，而老是用 3D 笔来做一张唇脸，唇脸用埋就好诶呀，做么个暗功夫而起个来做呢？用 3D 笔来画唇脸会不会太麻烦啊？其实唇脸用买的就好啦。No， 我们布置家里当然要与众不同啦。而且呢，今天教我们用 3D 笔来画 3D 唇脸的老师来头可不小哦。听众朋友还记得我们在前几集有介绍过小小职人的团长 A 妈吗？ A 妈她亲自来授课呢。 A 妈她说啊，在 3D 笔的体验过程是很疗愈的，它是一个能够让大人小孩都进入专注状态的课程。不同于 3D 印表机，笔的创意与应用是更多元的，可以让大人小孩都发挥属于自己的创意与想象力。这是团长 A 妈为什么喜欢这个主题的原因，也因为这样她开了一堂 3D 笔的体验课程，让我们一起来去体验看看吧。Let's go！
1: 大家很熟悉这个了吧？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
2: 没有，充电器。
1: 充电器，充电器，对不对？对，好，大家都知道，这样好。那充电器它就是它跟一般手机的用法是一样的，就是手机是不是充完电就可以带出门的？对不对？那手机没有电的时候就要怎么样？
2: 充电器。
1: 充电。对。好，那我们把这个接上。这边这个有亮。
2: 大家都没电了。
1: 没有，大家都没电。
0: 好、哦、，Mabel， 因为先前上过的 Emma 阿姨的考场，我说今天看到阿姨啊，问题特别多呢。特派员墨宝因为上次做圣诞花环的时候，已经和 Emma 阿姨见过面了，也知道 3D 笔怎么使用。他今天就是一个老学长的姿态，问题非常的多，勇于发问。
1: 他就眼睛亮，对不对？眼睛亮表示说电源线已经接上去。可是这时候呢，还不知道他可以用，你看按了。都没有用。
2: 他会讲话吗？
1: 他会讲话。
2: 要放一起。充的时候就可以讲话。
1: 对，你们都很对，有两个原则。第一个是他要充电，第二个他要讲话。他怎么讲话呢？讲话怎么讲？
2: 嘴巴。
1: 用嘴巴讲，对不对？按嘴巴。
2: 他给你按。没讲话。
1: 再按一下，他害羞。按嘴。有没有？这只有点大陆腔，大家都包含一下。对，不过只有大陆腔，因为这是最安全的。这是低温笔，因为 3D 笔有高温笔和低温。那高温笔都是它的内腔啊，都是170度以下。
2: 对，他会说你没有几度。
1: 他不会跟你说几度，可他会跟你说很危险。他说你不要乱摸，很烫哦。这样。
2: 他生气了，他眼睛发红。
1: 他眼睛红红的代表什么？
2: 讲话。
1: 代表他现在正在预热了。经过，它已经在这个预热点。你看，你今天是有电，它可以，你可以直接用，它有电。
2: 有电，
3: 不用充电吗？
1: 那你看它有电，现在变什么颜色了？
2: 不用充电，
1: 变蓝了，对不对？为什么变蓝？
2: 它在充电，
3: 准备好了。
1: 对，它准备好。
0: Emma 老师今天提供给小朋友练习的 3D 笔是低温笔，所以比较不会烫伤。不过小朋友自己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笔尖的温度哦。今天
1: 温度较高，这个笔会断掉。
2: 请勿触碰。
1: 对，其实他说笔尖温度较高，请勿触碰呢。说真的，这种的低温笔没有逆人性，基本上他大人啊，就是照在手上都不会烫伤，就是已经这样就是可以，只是。小朋友的话还是要小心，他尽量不要碰到这个位置。其他人可以碰碰看，就是有点烫。
2: 他说：“哥开始画。”
1: 不知道，我真的很想开始。当他跟你说预热完成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眼睛会变蓝色，对不对？蓝色表示他可以预热了。
0: 好的，我们先来看看今天 3D 笔长什么模样吧。今天使用的 3D 笔非常的可爱，是一个外形是熊熊造型的 3D 笔， 而且呢，因为这支 3D 笔是给小朋友使用的，它还会有语音提示的功能哦。像是刚才有提示我们什么呢？小朋友您在使用的时候

0: 要注意它的笔尖温度。另外啊，它还会告诉你可以开始准备作画咯，非常有趣的一支语音提示笔。刚才 Emma 老师已经告诉我们，拿到笔之后啊，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接通电源。接通电源之后啊，这个熊熊的眼睛会发亮哦。如果是红色的眼睛，告诉你已经在通电了。通电预热完成之后，就变成蓝色的眼睛咯。所以根本就不是特派员墨宝说的，因为熊熊生气了，所以眼睛是红色的。
1: 好，这个笔这样放进去，它不会就开始吃哦。它按下这个笔的原理，这边有一个马达，它会一直转转转，转转转，
2: 把它卷进去。
1: 对，它会把线卷进去，然后前面就有一个加热的地方，
2: 就流出来。
1: 对，它会流出来。那流出来，它跑出来，它就变成液体的状态，不是液就是液状。对，那我现在示范给大家看，按这个按着，然后笔放前面，一开始帮它推一下，有没有看到我的手在走？
3: 笔芯，
1: 对不对？笔芯在往前走了，对不对？你怎么跑那么远？
2: 很恐怖啊！
1: 不会恐怖，你已经是学长了。
0: 3D 笔的笔颜料是什么做的呢？材料可分为两种，一种叫做 PLA 生物塑料，一种是 ABS 树脂，也是塑料的一种。但是这两种啊，它的成分大大不同哦。小知识也报给听众朋友知道。PLA 中文名称是聚乳酸，又称作玉米淀粉树脂，主要原料来自于玉米、甜菜、小麦、甘薯等淀粉，是经过发酵、去水、聚合等过程制造而成的，没有毒性，生产的过程也不会产生污染，是一种理想的绿色高分子材料。那 ABS 树脂呢，它是塑料的一种，强度高，韧性好，是一种容易加工成型的热塑型高分子材料，像乐高积木就是 ABS 制品。诶，听众朋友会不会疑问，塑料不就是有毒的吗？可以让小朋友来使用吗？根据测试啊，ABS 塑料是没有毒的，但是如果为了制成某一种塑料的制品需要某些特殊要求的时候，就会在 ABS 塑料中添加相对应的添加剂，所以可能是这些添加剂有毒，但是我们今天使用的 3D 笔的塑料呢是没有毒的，小朋友可以安心的使用。
1: 好，你看哦，它可以像直接掉到桌子上，
2: 变橘色。
1: 对，红色加黄色是橘色，对不对？那我再按一下，停下，
3: 停
1: 了。好，停下的时候很有艺术，因为你如果一拉就坏掉了。你要在桌面上顿一下，把它切断。
3: 重新切一下。
1: 对，要切啊，先不要，我们要先数到20。
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 好，它就变硬了，而且它一点温度都没有。
2: 那可以把它揉散吗？
1: 揉散哦，你把它如果加热的话可以，加到70度它就会像面土一样，可是应该不会很漂亮，
5: 都会碎掉啊。
1: 这个是 PCA 不会碎掉， PLA 会碎掉。
0: 为了让小朋友随心所欲地画出自己想要的图形， Emma 老师先让小朋友来练习如何画直线。
3: 用手去切。
0: 等直线条画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来练习画圆形咯。好，默然现在已经进行到了要来练习写英文字母的时候，他要写自己的英文名字 Stan。
1: 你看他叫我加油我也不知道怎么他叫我加油，但他也是智能笔啦。你看你的这个笔啊，我如果是来，你这样看，我的笔如果是接触的按着，我乱按，往乱按哦，按它。
5: 你先不要
1: 拨，
5: 先不要拨，你先写
1: 比较快。来，看一下。好，你看我
5: 笔，
1: 你看我的笔是粘在上面，有看到？就粘在上面，再赶快回来，粘上面就不会那么发抖了，对不对？我们练习大写好不好？我觉得小写对你。
0: Emma 老师今天让我们练习的 3D 春联是要让我们写一个春字，但是简单的一个春字会不会有点单调呢？别担心， Emma 老师已经帮我们准备好底稿的图案了。底色呢是一个花纹，所以我们先用透明的垫板垫在纸上，这个纸上面已经印好花纹的花样咯，所以我们就用 3D

笔在透明的垫板上面描着纸上的图形，而且要算20秒，等20秒之后啊，这些塑料都干了，就可以拿起来咯。接着再开始描春，春夏秋冬的春这个字，很多小朋友都画得非常好呢。

蛇尾大。今天墨宝啊的表现就有一点点是虎头蛇尾咯。不过呢，也因为他的好奇心非常的重，他一开始呢非常认真的来用 3D 笔来描绘直线、圆形，还有练习写英文字母。但是后来旁边有一个小弟弟，他用 3D 笔做了一副眼镜，镜架、镜框都做得惟妙惟肖。所以呢，墨宝就说了，我不想要再画春联了，我要跟弟弟一样。Emma 老师呢，就帮他做了另外一个作品，要描绘的就是直升机。其实 3D 笔啊，就是利用这个塑料不断的堆叠堆叠，成了平面之后堆叠成 3D 的这个立体造型。所以墨宝呢，拿到了直升机的模型之后，非常的开心，立马就用 3D 笔描绘起来了。所以最后啊，春联还是老妈我自己完成的。而墨宝呢，他完成的是一台直升机，例如像是直升机的螺旋桨、它的两只脚架、机尾、机翼，还有呢这个机头，每一个部位都是由不同的平面用 3D 笔另外把它雕琢粘合而成的。最后当然还是完成了一台非常好看的直升机。听众朋友，想来看看墨宝他做的直升机春联吗？请上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哈克搞头王，就可以看到墨宝的精心作品咯。

0: 西米后混蛋。
1: 听众朋友，以下进行的单元是西头西米后混蛋，我是高头王勉俐。今天的节目台里面是假设探员杨贤英先生，
2: 先生你好，
3: 大家好。
1: 过今年的就要公演了，而且先生告诉大家用了不知不卡有公演的气氛。
3: 的红包其实很好利用，
2: 所以我说红包袋吗？
3: 对，红包袋，红包其实很好利用。所以敏俐，你会注意到哈，红包有两种，一种就是有字的，那有时候银行啦或公司
2: 啊，有时候是送的，
3: 还可以送你的。所以我们把它分两种，一种就是没有字的，完全就是纯清一色的红包袋，
2: 哦，就是完全只有红色。
3: 对，那另外一种就是有各种图案的，不管是公司行号啦，还是有那种生肖图案，什么都 OK 的。可那种图案你第二年再拿来用就好像不对时了，
2: 有点尴尬。
3: 对，所以呢，好，我会先怎么样，没有字的红包袋我会再收起来，也许这个年终有人要结婚啦，生小孩，我们要发红包给人家，包红包，
2: 还是可以再用，
3: 再拿来再利用。那有字的话，我会把它分成好几种的用途。
2: 因为我们今天怎么用呢？
3: 我们今天在空中，所以就很难好好的讲怎么个用法。所以第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我会把有字的红包袋，我会把它做成炮竹，我们就可以用那个炮竹，因为你收集了一阵子以后，它就可以变得很整串一整串的炮竹，
2: 整串都可以挂在家里。
3: 对，那这样你就可以，你家又漂亮，然后又不用再花钱，然后呢，过完年以后，你还可以直接再把它回收，很舍得回收。
2: 这是变成一个很有效利用的一个装饰品了。
3: 对，它又可以变成环保的，又省钱又环保。所以那怎么做呢？我通常我会把那红包袋我会把它裁成两大片。我们不是两片，两片一个信封袋嘛，对不对？我会把它裁开变成两大片。
2: 就把前面跟后面变成两张纸。
3: 两张纸那两张纸以后，我那两张纸我可能会把它裁成三片，三张变成六张。
2: 就是前后两片之外呢，每一片还可以再裁成三等份。
3: 对，三等份然后呢，好了，三等份以后变成六等份，六张，六小张。然后呢，我会在红色的，就是有一端的地方，我会贴上细点的双面胶。
2: 贴细的双面胶，
3: 薄的双面胶。好了，我再把双面胶上面再贴上一个红线也好，金线比较长的红色的线或金色的线，随便。

0: 你反正你要是没有金色的线，我是正好有、嗯、没有的话你就用缝衣服红色的线，
1: 红线也可以，
0: 白线其实也 OK、哦、OK， 没有人会很在意，
1: 主要就是挂起来就对了，对，
0: 然后你卷起来就是红色朝外卷起来，然后正好粘住我们的双面胶、
1: 哦、
0: 那线也被粘住，它就变成一串一根就是 、嗯、有线的炮竹，然后你再隔个大概3公分或2公分或1公分的地方你再粘另外一个圈圈，它就变成一串，你可以粘3个或4个，随便你们哈，反正你只要红包袋多，你想要你家很澎湃的话、
1: 哦、
0: 可以粘好几个，
1: 很多串，
0: 对，
1: 哇，这个字抛外去给它周就超诶，
0: 它其实很简单，就是只要把它圈起来，就粘在我们不是有一边是贴双面胶，
1: 对，
0: 直接粘住，
1: 就像是一个圆筒状，
0: 就粘圆筒状，
1: 嗯，
0: 然后就好几条，以后你就把它绑在一起。串在一起，然后上面你可以用个很漂亮的，可能我们
1: 蝴蝶结吗？
0: 对呀、啊，
1: 把它装饰起来，
0: 或者你画一个什么东西，恭贺新喜什么的哈、
1: 哦。我们可以自己也写一写，写墨法，
0: 当炮竹的头有没有哈、嗯？就这样子挂在门上面。好，那这样子外面卖好几百块的，你不用花钱，
1: 我们没有花钱，而且还用到了很多人的心意在里面。
0: 对哈，每一个都要感谢他们，然后期待
1: 对，谢谢他们。
0: 当你在明年再做的时候，期待还会收到更大的，
1: 还可以再收一次。
0: 好，
1: 不错，这个想法真的很好哎、欸！我觉得老师，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红包袋可以这样子来利用。
0: 是的哈，
1: 嗯，
0: 像这样一个方法。那另外一个方法，我会把它好，也是像这样，把那个一个红包袋我剪成就是两片。
1: 哦，所以现在是把红包袋
0: 一样
1: 剪成两份了，
0: 一样是两份哈、
1: 嗯。
0: 然后呢，再把它斜折一个三角形，然后剪出一个正方形的一个红纸袋，它是正方形的。就一片来对折的话，它就变成有一个，就是折起来就是顺着折痕边线剪出来一个变成四方形。
1: 嗯嗯，
0: 好，你为什么要这样？我只是要做一个四方形的一个红纸，把那个红包袋剪成好几个四方，剪出好几个四方形。然后呢，就红色部分朝外。对折，斜斜的对折。
1: 嗯，
0: 好，不是正的对折，它变成是一个三角形。
1: 哦，好。
0: 然后呢，是在三角形的。那个两边的地方不是中线的地方，就是在外围的地方就剪，就顺着那样，就顺着这个纸的大小剪出一个春字，
1: 这样也可以吗？
0: 对，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剪，没关系，你就先在同样大小的上面你就先写一个春，写到满、哦、然后呢对折，
1: 哦，折一半，
0: 对折，
1: 因为你只要写一边，但是你打开就是完整的春
0: 字，对折以后你把它贴在你的红纸上面，就照着那个你写的哈，先剪、嗯，你就会剪出一个大概一个方向，所以你就会慢慢会剪了这样。
1: 哦，
0: 对，很多人不会剪的话，就是可能会那个我们明明春字是三横，对不对？两撇，对不对？
1: 对，
0: 有的人会剪到四横，有的人会剪到两横，你知道吗？
1: 所以剪的时候会忘记那个字的结构，
0: 对，而且忘记要剪到哪个洞，
1: 对，
0: 所以你先写一个跟你原来要剪那个红包袋的大小的纸，白色的。
1: 哦，
0: 先写一个量大小的春字、嗯、就是你先弄个方形的，先剪一个斜斜的，就是把它对折剪那个春字，然后就放到红纸袋上面，
1: 好，
0: 就可以照着剪，就知道原来我要哪边要剪开，哪边不能剪，
1: 对，可以先做好一个春字啊，再把它对折起来变成模型，
0: 对对对哈，在春字上面涂上图案就可以直接剪、嗯、我会是两张同时剪，那这样会变两边都红色的、
1: 哦、对，
0: 然后两张要粘起来，就是用那个双面胶粘起来之前我再弄一个把手，就是一个吊绳，贴上去，
1: 这样挂了。
0: 它因为它这个其实那个纸很轻，
1: 嗯，
0: 你就可以这样挂起来。说过年的时候，它就可以挂在你很多地方。比方说，你剪的小一点的话，你不一定要像红包袋那么大，你可以把红包袋我刚刚剪的那个小四方形，再剪成一个小四方形，再折四个小方，就剪成更小的春字的。
1: 更小，
0: 哎，你可以连到像我们的冰箱门上面啦。
1: 哦，
0: 我们的洗碗槽上面啦，
1: 完全就有新春的感觉，
0: 对，就会有那种很喜气的感觉。
1: 对，
0: 那假如说你还可以做的话，我们就用对折再对折的方法，好，就可以把春剪成是一个立体的春字，
1: 哇，这样子很难想象。没有关系，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次呢还特别拍摄了杨老师他来做这个立体春的时候的影片哦，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听众朋友只要搜寻我们哈克搞头王的粉丝专页就可以看到影片了。
0: 对，可以试试看，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的省钱，所以我常常有很多朋友过年前会找我去他家，
1: 请老师来布置吗？
0: 买一堆的红纸袋，就叫我帮他剪，就他们家什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爸爸妈妈、wow, 所有的亲朋好友
1: 都获得一份，
0: 都是我来剪的。可这个方法其实是蛮有趣的、
1: 嗯、而且我看刚刚老师其实只花了10几秒就剪好一个春字、欸、
0: 像很熟练他就可以这样子做，
1: 好厉害哦。老师你最近还要去谁家里聊聊天吗？大家已经排队了、
0: 嗯、对，那大家准备好吃的我就去了。
1: 对，马上已经准备好了请老师了。

0: 刚刚，
1: 黑哥哥，
0: 秀才郎，
1: 七七分，
0: 琵琶妈，勾脸套。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也进行的单元是你刚刚秀才郎。话一礼拜无重样哦，因为一旦吼，我跟你刚刚秀才郎都爱去个讲故事本大家听。一礼拜总算也有请到我的心目中的女神啊，彭彭老师，老师你好。
3: 高头无勉励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彭先生。
2: 哇，老师上阵见到好听呢，
3: 听真见到。
2: 你特别给客家五三吼，客家女生的活动里面啊，就是哎呀，给上阵见，又唱演歌，唱山歌呢，又天生大呢，有种当朋友的感同。
3: 暗自谢，暗自谢支持。
2: 真见到刚才老师，给亚伯吼，总算有安尼机会，因为亚伯给新作品有推出嘞。好，我想讲，唱先生亲身同大家来小结，也给一本飞本。
3: 好啊，今日想要介绍的是一本叫做《沙屁股》。
2: 沙屁股哈，可能对台北市可能系对黑化很唔熟嘅朋友来讲哈，沙屁解释嘅系乜嘅意思呢？
3: 你好，沙屁系乜嘅意思哈？写作华语的话是那个泥沙的沙啦，
2: 沙
3: 鼻子，对对对。沙鼻，
2: 沙鼻，对，那些时间牙公都会讲，哎呦，很强哦，个屁股有沙哦，鼻子有沙。
3: 你这些时间有安尼谈哦？
2: 有啊，牙公都会讲啊，哎，屁股有沙呀，我跌坑啦。
3: 啊，安等一下。
2: 所以我就一直以为说，哎，说人家很棒，是因为他鼻子有沙子
3: 啊。因为啊哈，你当地的客家人啊，
2: 嗯，
3: 如果表现很好的时候啊，你都会习惯会哦 no 啊，喊沙屁呐。
2: 傻屁哦！
3: 啊，唐艺人是特别亲切。
2: 嗯，
3: 不过“傻屁”这个词哈，如果是华语解释的话，以前那个意思有点是得意骄傲的样子。
2: 对，好像来查思典哈，可能意思就它有一些负面的意思哦，
3: 有那种爱表现的含义啊。
2: 嗯嗯，
3: 也很得意，很骄傲。
2: 嗯，
3: 啊，可是啊，事实上哦，傻屁其实很多时候讲喊傻屁呢，按傻屁哦。按照那样子也是一种正面的鼓励，哎，
2: 对，我觉得我们哈港人哈就懂哈气啦，就是很客气，就觉得小孩子稍微有一点点表现，也说那有 normal 啦，那有按卡，要特别说没有很棒这样。
3: 是哦，可是我觉得事实上，如果小孩子爱表现的时候啊，哈，他还不是坏事情呢，
2: 还是要鼓励他。
3: 对对对，很积极参与哈去做事情啊，是很值得鼓励的。所以我就很喜欢那个傻批这个特别的，在我们客家来讲是。它其实为词飞呀，
2: 对对，跟华语的词会比较不一样。
3: 好，
2: 这个傻批，对，那这个形容傻批故啊，一定是一个什么人吧？就是一个表现很棒棒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0: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1: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0: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1: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0: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1: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听众朋友，亚索苏糖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一，下课教头王的节目，爱教头王勉励。亚哈进行的单元是爱讲讲秀才郎。今日的节目台里边是彭水林先生、彭彭先生，有想到先生来同大家来收集一个新作品《傻屁股》。
1: 我一本书哈，其实是参加的苗栗文学奖得奖出版。嗯，我说是苗栗燕政府出版的一本儿童文学的绘本故事啊，
0: 真正懂傻屁呢，
1: 哎嘿吼，彭彭懂傻屁，
0: 彭彭老师真正懂腔。嗯，这一本绘本啊，老先生啊看过，从个来了哦，还有是呢个木乃伊啊条吼，老先生用他创作的一个绘本，老其他绘本有乜嘅，佮冇同样的地方咯。
1: 嗯，一本吼是爱自家画图，吼啊写一下故事，一本书底都有两则故事啊，哎，第一则故事是爱写的。爱挖个爱挖个土啊！听一只故事啊吼，是俺拉的五年前噶哈吼，去创作的。俺拉的也哈艺术老师。
0: 哇，工资给当时五年前就有作品出来耶！
1: 哎，推算出来是1994年的时候啦。
0: 哇，可见的老师，你对新人的教育来看，应该就会当鼓励的一种方式。
1: 鼓励其创作绘本啊吼，结果俺感觉其故事同好啊，等俺做落去。翻译做行业故事啊，就像讲本系嘅安尼客家些朋友啊吼，咪做得用行业来托故事啊。啊，因为吼，刚提到讲有来了哦，斩掉哦，安尼讲冇来挨，
0: 系，
1: 佮吼就系挨带点些朋友创作嘅。嗯，之前佮基本都带些朋友创作，其实些朋友创作嘅故事啊吼。孩子都很懂有创意，还有啊，你在讲小朋友创作的故事本，按你个声音来谈吼，哎，当整齐呢，给天线还相连呢。
0: 我了解，像来给来的些时节啦，还可以看个天线宝宝，这种太人工的时节，
1: 他就讲，太人工充毛嘛，该充毛。
0: 他讲，他有一些牙牙打打用的，他有乜个好看哦？
1: 啊，不过声音呢都懂好。
0: 记得哦，你讲要跟声音的老声音之间有几个做了对话的词汇哈。
1: 对，给天线的相连的哈，啊，其哈，尤其那绘本哦，那宽图。

0: 土较充油，啊，古说个，那台电这本创作个土啊，动油上上的啦，嘿，啊，生意的去看个生意的创作吼，老看人去参与创作个莫穷用，古说我就懂推广，其实人亲子共读的时间啦，都在先一种书有冇吼？
1: 嗯，
0: 嘿，小朋友创作的，
1: 嘿，因为知道参与呢，孩子那种大人自己会局限自己，可能想说，哎，按你讲法，嘿，咪要当初莫规矩，喊你讲，哎，按你上，按你做。这件事情哈，当成为不合乎礼仪啊！
0: 哎，阿吉都当跳脱啦，
1: 嘿嘿嘿。
0: 嗯，故说我之前基本的书哈，带着这本创作的呀，像里面有一部很多懂大念经验的意思，
1: 哦、经验
0: 大念啊哈，客家话打眼哈、嗯，大念是很经验的意思。看到那个很特殊的东西呀、啊，就是很惊艳这样。
1: 哦，我觉得可能要跟我们这个不是客语的朋友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这个打不是真的用手或是什么去打眼睛，打你很打眼，
0: 但是一种形容啊，好像你的眼睛快要被打到，有没有？
1: 嗯、
0: 然后你的眼睛就噔，有没有？
1: 眼前为之一亮，
0: 对对对，为之惊艳。
1: 嗯嗯、
0: 所以客家话其实有一些词汇哈，就觉得很特别。然后像我就是专门很喜欢保留词汇，
1: 有，我觉得老师很特别、嗯。像你里面在撒屁股的第一个故事讲，强亚个啊听过，
0: 强亚就很少听过，
1: 真的，强亚我都觉得要。广东武汉发黑，你怎么讲？
0: 那赶紧来介绍第一个故事，
1: 好，赶快再听老师说。
0: 这本傻屁故包含两个故事啊，第一个故事叫做强亚给阿听故。阿听故其实他是个小男生。强亚其实华语是小帮手的意思
1: 哦，是小帮手哦。
0: 哎，懂不会哈嘎发，
1: 对，很黑，
0: 非常道地的客家话。嗯，他只要年纪很小的小孩啊，又肯学又肯主动帮忙做事，
1: 嗯，
0: 而且哦，唔咩钱财都揽咱做哈，
1: 用认真做事，
0: 而老师请做都懂好，
1: 嗯，
0: 哎，他人就会学弄几懂强呀，
1: 哦，
0: 就是那个小帮手哈、哦，不是随便做啦，他很主动帮忙，可是他又把事情做得很好哦。
1: 哇，那真的很棒，不是越帮越忙，
0: 不是那种帮倒忙的那种。
1: 很多就是想说当老师的小帮手，但是不一定这么称职，这个是很称职的，
0: 很称职的。按大人就会称赞他懂强呀，
1: 懂强呀。
0: 对、嗯、我第一个故事里面呢、啊，就是有举一些小事件哈、哦，这个主角阿听古。他就是很主动去帮忙，帮忙做事情啊，大人就会夸奖他。因为我是苗栗三义长大的客家人，
1: 哎、欸，就阿同乡啦，
0: 苗栗啦，
1: 我是台府隔壁的三茶，
0: 你隔壁乡是吗？
1: 对对对，老师是
0: 三义乡
1: 啊，三义乡哎，隔壁的台府，
0: 台府哈、哦，
1: 嗯，
0: 啊，我就老给三义的家乡的特色啦，好、哦，三亚吧有讲一批故事的度，我把那个风土民情啊，哦、家乡的风土民情有融入故事里面。像我那个三义很有名是雕刻嘛，
1: 对，
0: 然后我的第一页就是画阿听古在帮忙雕刻，
1: 我觉得这很难得。
0: 那个阿公啊，他的阿公啊、哦、在雕刻的时候，然后他就会去帮忙，
1: 这很难得。我是说呢，因为尤其哈嘎巴的谚语是这样说，就是就咖啡唔买，双夫妻买，这是我们可能常常说的比做的还要多啊、哦。但是没想到这个是自己就是去雕刻，
0: 嗯，那个阿丁古就去帮忙，那个阿婆就哦诺吉啊，就夸奖他说，哇，阿丁古按很好，按乖，
1: 嗯
0: 嗯，那我中间其实是列举式的帮忙，就是阿丁古他是个小帮手嘛，那个阿婆在种的草莓收成了哈、啊，如果你有看到我这本书啊，你就会看到他搬一篮哦，一篮的草莓哦，很可爱，跟在阿婆的后面这样。
1: 台府的草莓也被写进去了。
0: 哎、欸，对哦，就你们台府。
1: 对对，我们台府的草莓也是很有名，欸、但是我们在出现在老师故事也是觉得与有荣焉。
0: 哎、欸，面你像我捏草莓，还来给我熟神的呀？
1: 就很甜的时节，还没过年。
0: 嘿哦，因为公演都诶，三星诶都含油诶。
1: 哦，可能米饼麦饼系冇？米饼用诶，
0: 三星诶没油呢？
1: 嘿嘿，
0: 写一二三页。
1: 啊油然后就说是尾巴的那个，
0: 嘿哦，啊，拍出太多黑是咪嘢咯？
1: 嘿，记得系安尼，做个公演前要包给做开始做的有你一扎吃婆味。
0: 哦，欸、你讲吃婆，俺说是只三档个野草莓啊，非常小的那个小小颗的，我们叫做吃婆味，因为那个草莓是改良过的，
1: 就臭麦。
0: 你就俺就吃家繁衍的臭梅，
1: 臭梅有有有、嗯，这个我们常常在配音的时候会有些争议，
0: 是哦、
1: 到底吃婆味还是要讲草莓好呢？因为它就是改良过了啦，
0: 改良过，所以我俺就老给

0: 翻译讲草莓，
1: 对草莓
0: 啊，因为说时间冇看到安泰了呗，全部亚桑诶，很多吃婆诶，
1: 对小刺梅那种，
0: 嗯嗯，
1: 哎、嗯，老师里面还有写到，就是除了有去帮忙雕刻，然后帮阿婆帮忙搬草莓。
0: 然后也有桃李节，也有被写进去
1: 哇！
0: 因为桃李节，他就去帮忙，然后里面有写到换工
1: 哦，弯、就、工、是、
0: 啊，哎，弯工啊，因为那个工作农忙的时候会摘不完嘛，哈，
1: 对。
0: 然后阿听过就去帮忙同学家摘，改天再互相换工这样子。
1: 对，这个弯工，我觉得也是我们客家词汇比较常见哈。那华语有没有相对应的词汇啊？也是换工嘛、嗯，就是这种说法，
0: 打工换数啊。
1: 啊，对。哦，我们好先进哦，我们不知道哈嘎抽可以按奏就有问你打工换
0: 打工换数的，可是有一点不一样啊，
1: 他说劳务换劳务，
0: 对对对对，
1: 对弯工就是劳务换劳务这样子，
0: 对对对，换工其实很好的文化，
1: 嗯，
0: 所以我就有把它放进去，然后还有画到行局
1: 哦，现在铜锣、
0: 嗯、对。那个铜锣的行局啊，啊那阿丁姑的姨婆啊，
1: 哎、哦，
0: 就是他去帮忙姨婆，然后那、啊、姨婆夸奖他说：“阿丁姑不天穿钱嘞，你阿婆嗯是手喽。”
1: 哦，还好呢，
0: 俺岁数为天穿钱。
1: 嘿哟、哦，
0: 老姨婆天板呐、啊，哎、
1: 哦，
0: 天十个，天十天板，哎。红曲
1: 亚近年，我觉得那个铜锣行局的这个节日，好像节庆也做出来了。
0: 嗯，
1: 好像以前那个十八乡镇啊，每一个乡镇都会有个代表性的东西产出。
0: 嗯嗯嗯。哦，那有包多一种土吼，嘿，俺说时节吼，嘿，南杭菜啊，你做过冇？
1: 还冇呢，看过阿婆南。
0: 嘿哦，
1: 当时当时时间阿婆给用时吼，给做这个。做个水小桶，对，他就自己去踩。
0: 就会打赤脚，水枪你脚，就水枪你。
1: 佮做做定个水小桶，佮做去弄。
0: 哎呦，
1: 你爱都顺风看天天，唔敢下去搞。
0: 做咸菜很多卤咸潭，
1: 嘿，卤咸潭，
0: 卤
1: 咸菜哦。
0: 佮卤咸潭包括佮个做个菜，萝卜丝佮种全部都讲卤咸潭。
1: 哦，主要是腌制这一类的，就是卤咸潭。
0: 啊，做咸菜嘿一其中一种嘛吼，啊，做咸菜一层苔菜一层盐。
1: 哇，老师，我觉得你这一集的访问含金量很高呢。你就是说，现在十几分钟的这个访谈里面，我想听众朋友已经学到了非常多非常多客语的词汇之外，还有客家的文化呢。
0: 给就嘿老文化吼，不用去飞本地度啊吼。啊，剩下的读故事的时间啦，你如果学到一下就客家话，爱做飞本以来一上的目的。

0: 亚素苏糖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一，下课教同学的节目，我教同学勉励。以下进行的单元是你讲讲秀才郎。一礼拜千难地，有上到的节目台里边是彭水林先生、彭彭先生，其中他个来收集家的新作品《傻屁股》，多方有量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强硬的阿丁古。阿丁古做会当多的事情，韩国做了当好，本太家人都当恶呢。这条事情啊，其实都会有彭水林先生给写世界的神发经验哦。
1: 其实俺写世界的神发经验都不用的故事地度啊。
0: 啊，昨天你这还有大擦脚心，难喊菜啊！
1: 哎呀，都怀念呢，非常怀念。
0: 嘿、哦，咩呀？冇冇个机会有做呀件事情。
1: 我想讲亚吼，其实还有东多亚吧，就讲多阿听古他是小帮手。
0: 嗯，
1: 啊，你亲子共读的给时间啦。亲子共读，如果用这个故事来跟孩子一起读啊，吼，那我们读完之后还可以引导孩子说：“你看呐、啊，阿听古小帮手好厉害哟、哦！啊，你会做什么呢？”
0: 哦，
1: 有
0: 有就怪声音，
1: 你
0: 不想讲、
1: 啊？你会听周吗？该
0: 手听奶没好啊，声波没好啊，
1: 可以问他啊。小朋友他就会说：“哎，我有帮忙折。”衣服哦，
0: 啊、哦，有，
1: 然后大人其实还可以引导他画出来。
0: 对耶，我觉得老师最棒的一招就是你的故事之外呀、啊，孩子还画出来了。
1: 对对对，就是我的专业是就是引导孩子。我觉得我们就是从生活经验里面啊，你去引导他。像你如果陪孩子读这个故事完，你就引导他说，你有没有帮忙老师做什么，帮忙大人做什么？
0: 嗯，
1: 那你也是强呀，强呀的小帮手、啊。
0: 的小帮手。
1: 对，啊，你就很给他给挖出来。
0: 哇，看下时间吼，不就我唔来，刚刚听老师讲吼，给强呀给来耶，你把个西王叫很用的故事。
1: 听你的故事，西王叫吼，
0: 嗯。
1: 现在讲西王叫一个故事啊，其实俺来的吼，给董浩叫的，
0: 哦，
1: 西时叫秀叫的，
0: 哦，
1: 嗯，俺我看有秀叫的啊，
0: 嗯，
1: 啊给董浩叫，啊给用时给五年时间吼，给可能鲁迅啊，董董的流浪叫啊，
0: 嗯，
1: 啊给就感觉流浪给董
0: 在歌，哦，
1: 啊给用时，给就用流浪叫吼做个主角，
0: 哎，
1: 八叫的，
0: 哇，董爱心呢，
1: 嗯。啊、其实吼，我刚无讲到，听下阿金姑哦，其实迄叫为做主角，
0: 了解。
1: 我为时间吼，迄拟人化，阿金姑其实阿老远方都诶傻屁股吼，就是那个叫为个样子造型呐、啊，迄因为阿来好叫为啊吼，阿来就用叫为去做拟人化呢。
0: 肯定是假
1: 个。哎，拟人化的一个主角，阿西蒙叫其实他是流浪狗吼，佮感觉流浪狗很可怜，阿佮吼就老诶。流浪狗的记忆啊，画出来，他是用那个那时候是用那个电脑绘图叫小画家
0: 啊，很强哦，
1: 所以他的图是小画家电脑绘图画的，
0: 很厉害耶、欸！我觉得小画家那要用滑鼠来把那个笔触画出来，
1: 对对对，
0: 很难，
1: 所以很邀请家长可以看这本书啊哈。前面那个卡尼亚给听故事，彭彭先生用水彩画的、啊，这个呢 ，C 网球是我儿子用电脑小画家画的。
0: 哇，很值得一看哦！不只是我们节目上听听故事，还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老师画的那个绘本里面的故事的笔触。
1: 小孩子、哦、他很天真，他画的图跟我们大人真的不一样。
0: 嗯。

0: 啊，我觉得很值得做给大家欣赏，所以我就把它翻译成客语啊，然后给大家欣赏。那这个大意啊，这个故事大意啊，就是谁忘掉哈，几个住你呐，是个坏蛋，
1: 哎，是坏蛋，
0: 因为他会是酒渣点，有糖果吗？是酒渣点，
1: 装疯卖傻，就喝酒之后就是借酒装疯啦。
0: 以后会苦透掉诶，
1: 啊哦，
0: 以后一个。哎，十九扎点哦，那一冬瓜唔好啊，就拿铺诶乱摸。一下给给陌生假意吼，给都踢给我呀，打给我呀，出气就对了。
1: 嗯，
0: 就是算说流浪狗被欺负，被主人欺负了啊，他就离家出走。
1: 哦，所以他其实一开始是有人学个给我，
0: 我
1: 们都不会不给他做人苦头诶。
0: 哎呀，就离家出走，
1: 就唔当去流浪好咧。
0: 哎呀，啊，结果流浪啊，给都脑波吼，当菜哥呢又读到。拜个太久久啊，因为佮有妒忌呀吼，啊，伊就会抢高级，用板凳有东西好食啦。
1: 嗯，
0: 佮个太久久就讲简单，你个糖来佮放好，就有东西好食。
1: 啊，就是卤馒头都炒
0: 个。是，结果啊，对面个猪肉店的头家，头家当好食王叫啊，去杀死王叫的时间啦吼。结果佮只恶塞塞太久久就头头会去到筋肉啊，咪个烟肠啊。
1: 他给调整
0: 了，调整了。结果啊，他就想啊，我还没本钱利用呢。
1: 哦，他用声东击西这一招。
0: 对，你说对了。
1: 然后他老给烟草来给调整。
0: 是啊，后来哈，他又读到一群声音呢，哈，拿石头丢去。
1: 哦。
0: 因为哈，个声音讲起车的呀，当初我讲我没车的了。
1: 你本人阎王度嘞？
0: 你本人阎王啊，你哈，就行哈，看到哈，给头摆给废。主人哈，快主人哈，这拿桶的半个一只四下锅会死的，
1: 哎，有问题哦。
0: 快主人讲四下锅的，你还等你下锅？阿叔当隔一年哦，牙桶的半年，我的给天赋的地图还当多哦，来，我等你去。每年喊你糖豆，你会希望？
1: 唔会呢，俺听你讲，
0: 又算绑架小孩
1: 啊，还怪声音的啦。
0: 怪声音呢？结果啊，给小王叫看到，给其实系以前的坏主意啦。
1: 系啊，
0: 就停的，后波去看坏主意，做乜个坏出事啊？
1: 嗯，
0: 结果佮真佮个小阿哥本佮拖的呢。
1: 啊哦，用个啥？
0: 哦，又本佮打。
1: 古
0: 时候你看图哈，你就看到个虫，个小王哥就虫来安尼看过去呀。看一批讲，哦，个小阿哥会安全过，不然绑架嘞。结果后来呀，趁那个坏主人不在的时候，他就偷偷的去咬断他的绳子。
1: 哦，他天数帮那个小男孩赶快逃离坏主人，
0: 他解救了小男孩耶。
1: 哇，好机智的一只小黄狗哦。
0: 对，后来那个小阿哥哎哈，就是去找警察，找警察报案，
1: 报警。
0: 后来就把坏人抓到了。
1: 太好了，
0: 这个哦要看图比较精彩啊。
1: 我觉得这个故事已经让我觉得有一种充满着那种小男孩，他有一点点像小英雄一样。
0: 那个 C 王给我一点，他本来记忆不是很好，可是他后来解救小主人的，后来那个小男孩变成他的小主人的。
1: 小主人
0: 儿子为什么五年级是会创作这个故事哈？
1: 嗯，
0: 以前他小时候啊，因为我们尤其幼稚园，那个小小的时候都会一直交代他说：“哎，坏人要拐你的时候，你不要跟人家走。”这样。
1: 他有听进去，
0: 他把它放到故事里面去。
1: 对，这个对小朋友的印象都很深刻。
0: 嗯，然后他其实他是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有写序说，其实他很喜欢狗嘛，他不希望流浪狗被主人欺负。意思就是说，你养狗的人啊，你应该爱惜狗，
1: 是
0: 爱护动物，
1: 是
0: 爱惜自己养的宠物，不应该欺负他这样。
1: 嗯、
0: 然后还希望说，那个坏人啊，要把被警察抓走，才不会危害社会。
1: 就我们叫伸张正义，
0: 那我觉得很感动。那小小年纪哈，就有这样子的想法，去会关怀社会嘛，不希望坏人在害别人，鼓励人家爱护动物的感觉。嗯、所以我就特别觉得啊，这个故事其实不错，就提供这是一个亲子共读的素材啦。
1: 啊、这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也在推广很多像是这种、母语共读，或者是说孩子们一起来学习用母语来读绘本。
0: 对
1: 我特别很值得推广。
0: 是哈、哦，特别再推荐一下，我这个是有英文的，
1: 对，
0: 就是我的文字哈、哦，图很重要之外，那个文字、哦、有三种语言，是第一个是客语
1: ，
0: 然后是汉字去写客语，然后第二语言是英语，然后第三个是华语，
1: 嗯，
0: 所以文字有三种文字出现。
1: 对，我以前跟听众朋友介绍，就是老师出的系列的很多，就是您的特色就是绘本里面除了就是双语之外啊，
0: 我因为现在很多是双语教学。

0: 英文也很重要，所以我的英文哦，还请那个 John Michael， 他是道地的美国籍的老师，他真的念得非常标准。
1: 有他来朗读吗？
0: 对啊，
1: 哇，
0: 里面是课语是蓬蓬行章讲，
1: 有，我们以前都会把那个书扫描，因为老师你的书已经很精进了，就是 QR code 扫进去之后呢，就可以听到音档了。
0: 对对对，谢谢你。
1: 真的，我在节目 demo 很多次，我都觉得老师真的很像节目里面虽然没有出现过，但是声音已经让听众朋友听到了。
0: 是哈、那个英文呢、是 John Michael 在读，连我都觉得很喜欢。John Michael 的语调非常的标准跟亲切。
1: 好了，那些订购专线可以上我们的脸书搜寻彭彭老师哦。
0: 好啊好啊，可以搜寻 FB 找彭穗林，应该是可以找到这样。
1: 欸、老师，你还有管理两个粉丝专页吗？
0: 啊、有有有。
1: 那我们在节目里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好，如果说以后想知道老师的创作，或者说以前以往的绘本要在哪里看到的话，老师、您的这个粉丝专页是什么呢？
0: 彭彭童诗童话世界
1: 啊，童诗童话世界、
0: 还有彭彭绘本集，如果你打彭彭啊，就是彭彭香玉乳的那个彭彭，
1: 有家喻户晓了
0: 就可以搜寻呀，欢迎，我觉得还蛮推荐亲子共读啦，就是那个读这个故事书还蛮可以跟孩子一起读这样子。
1: 而且我相信像是那个卡尼亚给阿听过那一本啊、因为可能会很多父母那可能都充满了小时候的回忆，所以呢一边跟小朋友说可以一边补充自己小时候还做了哪些事情。
0: 对呀、对对对，其实我们讲绘本故事就跟孩子在聊天、然后还可以鼓励他也把自己的想法画出来这样
1: 真的，我觉得老师你就是开启了蛮多对于课语创作绘本这件事情、就是在早期可能我们看到就是故事可能是翻译西洋文学的，
0: 对，
1: 好，或者是翻译成就是把华语翻成课语，但是老师的出发全部都是以课语或者甚至于是客家文化，或者是也不要说是某一个族群，总之是有一些比如说伦理啊，或者说有一些比较深层的情怀在里面，
0: 对，就情感，我们生活经验里面充满着就是对人啊，人跟人之间，还有跟土地，还有跟我们的族群，所以那个情感跟语言都很想保存下来这样。
1: 所以在节目最后还是跟听众朋友再打一下书，就是撒屁股，
0: 对，一本书叫撒屁股，
1: 撒屁股，那华语是沙子的沙，然后鼻子的鼻，对，沙鼻骨，骨好像通常指是男生，是不是？
0: 对对对，小男生，
1: 就是撒屁股，
0: 对，这是客音双语有声绘本故事，
1: 哇，这已经强烈大推，
0: 对对对对，客音双语的哦，
1: 好的，
0: 然后是亲子创作合集，
1: 好，那如果说有是订购的需要，其实就是刚刚的脸书粉丝专页来搜寻彭彭老师就可以。
0: 打彭穗林应该也可以找到 FB， 也可以用私讯。
1: 非常感谢老师，
0: 祝福大家幸福美满。

0: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2: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0: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5: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4: 假后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5: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把你骚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上课啦！有谁知道联合国想出什么让地球更幸福的好方法呢？
2: 我知道
3: ，SDGs
4: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啦。
2: 每个星期天早上10点，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
5: 跟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一起听故事、学勇气、爱地球、学英文，我们一起行动吧，
3: 小小地球人，
5: 阿罗哈。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的迪亚老师。七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啦，很快要进入八月啦。最近好热，好热，好热啊！怡君姐姐都快热得融化了，只要走出冷气房都觉得自己要昏倒哎。那大家小小的地球人好朋友们应该跟怡君姐姐一样吧。不过怡君姐姐好开心哦，前两天呢才跟好多好多可爱的大大小小的地球人在台北广播电台的录音室一起吹暖气呢。呀，怡君姐姐最近去图书馆的时候啊，也看到了我们一直在关心的可爱的动物好朋友们的相关的书，我就在想到说啊 ，right， 这么热的天气啊，好像也很适合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我们可爱的遥远的北极那些可爱的小动物们，他们还好吗？我们真的能帮助他们些什么吗？Yes, we can 。哟，大家不帮助他们些什么，我们自己也很难在这个星球上好好的活下去呢。所以，就姐姐莉迪亚老师这个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啊，才会透过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地球人日常的生活中，想办法去听见一些永续，也从我们的故事绘本书里面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学英文，一起看看别人做了些什么，我们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透过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17个关注的方向，这些 SDGs 一起来爱地球，也要爱惜地球上所有的动物好朋友、植物好朋友和人类好朋友哦。今天怡君姐姐莉迪亚老师跟大家分享的书。

0: 就是从图书馆里面找到的书哦。Can we really help the polar bears? Yes, we can.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哦。我是一只姐姐露迪亚老师，我们一起行动吧，小小地球人。
1: FBG
0: Story Time，
1: 一起来听故事吧。
0: 好，一起来看书啦。怡君姐姐呢发现了一本很可爱的书，是跟北极熊有关的书啦。那这本书是一本英文书，那怡君姐姐觉得它的文字量蛮多的，图案的内容也可以帮助小朋友理解，所以怡君姐姐今天就决定要自己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 Can we really help the polar bears? 我们真的可以帮助北极熊吗？怡君姐姐看到封面呢、就有三个小朋友的样子啊，其中一个是北极熊小朋友啦，他讲 Yes, we can。 每一个小朋友的背上啊有一个旗子，但是他那个背上呢的旗子其实是插在他们的背包里面，然后他们是骑脚踏车啊，然后滑滑板车啊，还有一个小朋友说滑轮椅车啊，这样。所以我们大家不同的背景啊，不同的团体啊，群体啊，都可以透过我们的方式帮助北极熊哦。以及姐姐翻盖里面就一样， Can we really help the polar bears? Yes, you can. 它是变成是在讲说你可以。北极熊寄信给我们，内容是什么啊？嗨，北极熊说 Dear children, 亲爱的小朋友， We need your help. 我们需要你的帮忙。 We're heading south to explain why. 我们要去南边解释一下为什么。Please tell your friend Season, love from the polar bears. 好，就他说，请告诉你的朋友，很快我们就要见到你喽。是我们爱你们的北极熊。P.S. This is serious， 蛮认真的。这个是一个信给小朋友的内容哦。我们小朋友就会透过这个信啊，还有那个画面的图画的箭头，看到北极熊是怎么样从Arctic 那个极圈区啊，然后慢慢到人类的家，这中间经过了好多东西哦。哇，那个北极熊要从冰块然后游泳到陆地的地方，游泳地方还出现了一些那个风力发电的那个风车这样子，然后那个北极熊一直在游泳的地方啊，有一些小字也写说 Oh, there's much less ice than last year 啊，比去年来说这个冰层啊已经减少很多了，这是一直在发生的呀。然后北极熊哦，要到我们人类的家，在整夜里面，它要一直从上面地方往下，然后中间接头写 getting warmer， 越来越温暖 ，warm land 比较温暖的地区。然后呢，又到好像比较有一区水，他就说啊、，that's cold over here， 这里好像可以让我们凉比较凉快。可是这水里面的东西好像让他们看起来不是很开心他们说 yuck。很恶心的感觉 ，more smelly fumes， 还有恶心的烟、臭烟 ，and dirty water， 还有脏的水。这本书的故事的文字内容很多，所以怡君姐姐呢不会每一个字都讲。小朋友有兴趣啊，一定可以去图书馆里面去看到一样的书的，可以看到啊。怡君姐姐哦，看到北极熊到小朋友的家里面来当客人哦，啊，小朋友也有想要欢迎他们啊，所以呢，小朋友呢也用很大的那个旗子，就像学校可能开招会的时候啊，会有很大的旗子拉那个布旗，上面写 important meeting， 重要的见面。Help the polar bears， 要跟大家一起有重要的会面，要来帮助北极熊。这些北极熊啊，是真的来到了这些小朋友的客厅哦。一个看起来像是熊爸爸、熊妈妈跟一个小宝宝熊，还有另外一只可以自己走路的小朋友熊这样子。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us. We wouldn't normally bother you. 我们正常的话是不会这样打扰你们的。But we've been having a tough time. 我们真的是哇，经历了很辛苦的一段日子，很辛苦的时间。小朋友就问啊，说 Why? What's wrong? 怎么了？为什么呀？ We like stories. Please tell us. 因为那个小朋友熊说 It's a long story. 所以呢，熊就想要跟他们讲说啊，You see, we're used to live in the freezing cold. 我们以前呢是住在很冷、寒冷的气候里面 ，hanging out on huge chunks of floating ice. 他们以前的生活只要就是飘在那个 很舒服的大块的冰块上面就好。Hey, it's not chilly for us in our thick fur coat. The frozen

Arctic is our home and the ice is our hunting ground. 那个冰冻的极圈地带是他们的家，而且那个冰啊，对他们来说除了是家以外，是他们打猎的地方哦。小朋友没有看过那个打地鼠的游戏啊？那地鼠是不是会从洞里面跑出来，跑出来，跑出来，跑出来？然后我们就要用手去戳，就玩那玩具的时候戳那个地鼠，戳戳戳，或者呢是要按那个洞去玩游戏，对不对？哎，然后北极熊啊，他们每天都在那个北极的地方，像是玩打地鼠这样子啪啪啪。但是他们有一点不同的是怎么样，知道吗？就是他的食物从那个洞里面探出头来的时候呢，他会用他的手手啪啪这样子把它给打出去。哎呦，看起来好凶，好可怕的感觉。可是那是他的食物啊。When the tasty shell pokes its head above water, we pounce. 呀，所以你就看到想象那个打地鼠，喂喂喂喂，这样跑出来，对不对？在北极呢，北极熊是看好了，我的 seal 的食物来了，他头跑出来的时候，啪，这样把它给打扁，打扁这样子，哦，抓他的食物来吃。But now, 现在怎么样？有什么改变？ Our home is melting. 你看，我们都已经快热晕了。我们在冷气房里面还是觉得好热，可能还会要开电风扇，还要吃冰，或者是喝个冰的饮料，对不对？但是在那个北极熊的家，是不是也很热？然后那个冰块就一直融化，一直融化，怎么样啊？结果呢？会怎样呢？Without the eye to hunt from, we're going to go very hungry. 你看，本来是一堆冰，然后有洞，对不对？然后那个 seal 把头探出来的时候，他就哈嚓这样把它打扁。现在没有那么多冰，那 seal 就直接在海地上飘，那个水里面飘飘飘飘飘。他把头抬起来的时候，直接抬起来就好了。然后北极熊呢，他连飘的地方都没有什么很多的地方可以给他。他在上面飘，对不对？他还要自己想办法找一块地耶，先找到一个冰块，对不对？他虽然会游泳，可是他如果一直在游的话，他也很难去追那个他的食物啊，是不是就跟以前打猎的方式差很多了，对不对？所以他就说，哦，我们就很饿很饿。聪明的小朋友应该知道为什么吧，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热，然后呢这么热的时候他们肚子很饿。以君姐姐呢，准备在这个段落先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等等呢再来跟大家继续的听一听，来找小朋友们的北极熊家庭，他们跟大家分享了些什么，还有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帮助他们。在这本书里面哦，以君姐姐好像看到了很多很棒的资讯的内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是以君姐姐莉莉亚老师。

嗨，大家好，我是英俊姐姐的李老师。刚刚听了一首歌，就更想放假了，很想立刻飞出去玩，对不对啊？那北极熊呢？他们是要在舒舒服服、凉爽的地方，他们毛这么厚，对不对啊？但如果说地球

来吗？咦，有困扰哎！刚刚的小朋友们，很聪明的小朋友一定有听说过那个吧 ？Fossil fuels， 对不对？以君姐姐之前节目里面也有讲过啊。就之前嘛，我们人类一开始是怎么样？那个steam engine 被发明出来了，有蒸汽的那些引擎，然后呢，开始火车啊，然后 power station 啊 ，making electricity， 我们会发电了呀，然后拿来使用哦，有火车，有车子哦，然后呢，会有 plane， right， 有飞机可以飞出去了，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然后我们做制造业越来越厉害，哇，然后呢，这一大堆的发明啊，可能都。很多是需要那个 fossil fuels 哦，就用那个化石燃料来做，对不对？然后啊，或者是之前的发电啊，用这些化石燃料来处理。那这些化石燃料啊，会被我们用完啊，所以一些小朋友说很厉害、很聪明，知道我们要用那个 renewable energy， 要用可以再生的能源。因为我们的那个化石燃料。会产生新的，不过它需要的时间很长，可能长到我们用完的时候，它都还没有办法形成新的，所以不行，我们想办法一直在寻找一些新的方法呀，一些替代能源呐，想办法对呗。嘿，可是很多小朋友始终是不晓得，那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热，跟我们人类有什么关系呀？哦，因为这样子，本来我们地球呢，这外面这一层气体呢。慢慢形成适合生物开始生存的模式齁。如果没有足够的温室气体的话，我们大家都太冷，没有办法在这边好好的活着。可是有一些温室气体帮我们把一些温暖的那个能量蓄积在靠近地表的附近，这样，那我们的人类啊，或是动物好朋友、植物好朋友，他啊，觉得这个气温可以让我们活着。对不对？那可是呢，我们人类因为发明很多那些东西，我们又燃烧去创造很多很多新的那个温室气体出来，哦，就越来越温，越来越温。那本来只需要一点的数量的温室气体保温就好，结果太多了之后，它保了太多温，变成我们现在温度太高，是这样子的。哇，所以赞叹我们人类的一些 human activities 是好厉害，没有错。可是我们 human activities 确实给地球环境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对吧？你看，并不是只有北极熊而已啊，这个整个星球越来越热，对我们全部的生物伙伴都会有影响的。所以怡君姐姐才一直说，爱地球也要爱惜地球上的动物好朋友、植物好朋友、人类好朋友，对不对？诶，小朋友，有些人就是说，嘿。But as it gets warmer, we can play outside more. 越来越温暖，我们就可以快乐出去外面玩啦。We can go to the beach and swim in the sea, even in the winter. 所以现在你看，温暖的天气，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海里面游泳，多快乐啊，对不对？欸，可是本来呢，比较温暖的地方也会变更温暖，可太热，对不对？那个北极熊啊，他们就跟大家介绍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像之前小朋友们有没有在电视上面看过，有一些地方那个森林里面着火，森林火灾严重，对不对？在澳洲啊，对，好像还有很多不同地方也有发生那个野火问题。有的时候呢，或许跟人类想要新的地来种植经济作物有关。那有的时候呢，天气太热了，然后很快有机会烧起来之后就扑灭不了火，也会有关。森林的火灾很严重的时候，然后那个气温又更高，会让其他地方顺便一起烧起来，更快抵达那个燃烧温度。然后呢，消防人员来不及去扑灭火势，对不对？然后又不下雨，哇，那就更严重。我们就已经在缺乏那个植物了，结果呢，这个气温更高，让火势更难扑灭，这也是一个问题。然后你看，有些地方已经太热，所以那个地方的空气热空气又上升，然后影响了在地的那个气候变化，对不对？那
某一些气候变化比较影响大的时候，你看像是除了有野火，那也会有比较严重的那个水灾的问题啊，比如说雨下太大啊，然后呢搞不好雨下太大的时候冲刷土石流，或者是又在某个地方呢累积了一大堆水变成那种什么堰塞湖，对不对哦，然后哪天如果怎样边边又坏掉冲刷，那影响的人类的居住的地方，那

又很严重，对不对？所以啊，这个极端的一些气候事件，这个严重的影响人类也是很多的。或者呢，像我们知道那海平面的上升的问题啊，有些地方国家游都不见了，这些事情都是大家在讨论的。所以啊，这些北极熊呢，在这本书里面跟小朋友们讲的这些问题之后，小朋友们也很想要帮帮忙啊。在后面好几页，一君姐姐好喜欢哦，因为他们看起来就很像大家一起上课的时候啊，做一个超级大海报，这样子一起画海报，画那个左边是问题啊，右边是解决的方案啊，然后对于不同的项目都一起集思广益啊，想一些好方法。然后这个北极熊跟小朋友互动的过程啊，在后面好几页里面就画成这个对话的形式啊，去分享一些问题，还有可以解决的一些方法。怡君姐姐觉得有些听起来很不错，我就想说好像可以来挑几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朋友都知道 clean energy sources 的重要啊，要想办法用那个洁净的能源嘛，对不对？然后小朋友他这边就有提到说，如果我们在那个交通上面也有很多呢，那个电动的交通工具，比如说像是电动车啊，然后我们再用洁净的能源来充电的话，那不是很棒吗？这个小熊就说对，这样子感觉很棒，直接使用 clean energy sources， 然后再用那个 electric car， 就可以减少很多那个恶心的烟啊或出现的可能性啊。还有一个小朋友说 I'm going to invent a car that runs on water 搞不好未来有不同新的发明，像小朋友说他用那个车用水啊来让车子发动，以后说不定可以有这种类型的新发明，也是很棒的。但是怡君姐姐觉得啊，她这本书的封面不是有画小朋友们，有人是用轮椅啊，有人用那个脚踏车啊，有人用滑板车啊，这应该是小朋友们可以帮助的很大的一个忙。因为他就说muscle power 肌肉的能量 is a very clean source of energy， 是一个非常对于那个能源非常有帮助的洁净的资源。我们如果有机会多走路啊，或者是用这些不会排废气的方式来移动啊，就可以帮很多的忙。 Or you could go by train. Trains make much less CO2 per passenger than cars. 对，如果我们移动的时候开车，或是大家一起坐那个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啊，像是火车这样类型的运输工具哦，可以在每一个乘客呢的身上平分掉很多很多的资源，所以就比较不会用了很多的碳啊，碳的排放量可以被平分掉啊，这样子。那如果呢有人一定啊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呢，那个飞机啊可能也是无法避免的，还是要搭飞机嘛，对不对？可是啊，这本书里面跟我们分享啊，说一台飞机要飞行的那个距离啊，如果换算下来，它创造出来的 CO2 那个可能跟200台的用那个 fossil fuels 来开同样路程的车子创造出来的 CO2 是一样多的哦，所以200倍耶，一台飞机等于大概200倍的那个车子耶。所以啊，如果少搭一点应该还是可以，因为目前呢还没有创造出来 electric planes， 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未来搞不好有机会可以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全电的飞机，但目前是还没有啊。所以呢，如果是还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减少一点使用的频率一定是有帮助的。就像是后面那一页，怡君姐姐有看到他们也有在讨论说，比如说住在比较冷的国家小朋友，可能他们就会想说，那怎么样才可以让房子在加温的过程，就是开暖气的过程，也减少一点点的碳的排放啊，或者电的使用。那像有一些发明已经出现，比如说在太阳能板装在屋顶的时候呢，还把一些那个太阳能的能量保留在房子墙壁的空间，那就可以用 clean energy 的方式来让房子变得很温暖。可是像我们住在比较温暖的国家的人，我们就开冷气嘛，对不对？但是开冷气的时候也会影响到创造出更多的热的能量，所以怎么办呢？这本书里面的小朋友啊就有说，有可能可以
关那个窗子窗户，比如说百叶窗啊，或者呢是在房子的外面 grow trees for shade， 就多种一些树，会有一些树荫啊，或者是 paint the walls white， 把墙壁

成白色的。So hot sun bounce off them， 就是太阳呢碰到墙白墙的时候，还会就是弹到别的地方去，就可以不会把那个热的能量吸收在房子里面这样子。或这本书里面呢，它就是大力的推荐大家呢，在不同的领域也可以做点事，比如说像是制造业啊，也可以用一些比较洁净的能源啊，去创造东西的时候，比较不会在创造东西的同时呢，那工厂又排出很多的废气的时候，又用了更多的在制造过程会排废气的电。后面几页啊，就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有关联了，比如说啊，像是食物也有可能会产生很多的 CO2，就比如说呢，他们从遥远的地方如果飞大飞机过来啊，运输的过程产生了一些 CO2 的碳足迹，对不对？然后呢，再把那些食物啊从土里面种出来变成我们可以拿来吃的过程中，他们也产生了很多的碳足迹。然后呢，如果没有吃完，我们又把它丢掉，或者我们已经把这些食物从一般的材料变成是桌上的美食的过程，我们又产生了一些碳足迹。然后万一我们丢掉，还要把它拿去变成垃圾掩埋，再创造一些碳足迹。哎，有没有突然觉得随时随地就在创造碳足迹？所以我们除了减少创造新的碳足迹以外，重复使用一些事情也会有帮助。比如说啊，在食物的这个项目上面也有，比如说我们前一天没吃完东西，隔天呢把它重新的烹煮，或者是不用烹煮直接拿出来再继续吃，这就有帮助。或者说我们的食物现在不一定会拿去变厨余，有可能自己把它变成堆肥，然后拿去变成花植物的养分啊，这样也会有点帮助。或者是我们少吃一点肉啊，很多小朋友都听怡君姐姐讲了好几次，怡君姐姐有的时候去餐厅也会选素食餐厅啊，并不是说完全吃素，是想说哎呦，我在选择有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选一些素食的餐厅，感觉好像对爱地球也会有点帮助，所以怡君姐姐有时候也会这样子选择。因为你知道吗，如果做一个素食汉堡需要的那个植物和要做一个肉的汉堡需要的那个土地的面积的那个差别总共有差10倍耶。因为啊，比如说你需要去养牛的话，你可能要把那个土地哦，就是砍一大堆树哦，去把它创造出10倍面积的那个土地才有办法再去养出那些动物。然后一定小朋友有一些人是听说说了，对不对？有些动物它很厉害，打嗝啊、放屁的时候啊，对于这个地球的温室气体的贡献其实是更大的。那大家有些人都不理解，可是那是因为浓度啊，还有保温效果的差别这样子呀。你看哦，还有一些是，比如说树，有些人啊不种树就算，还砍树。那砍树的问题，你看本来树是种的好好的时候，它呢除了是把二氧化碳吸回去，然后呢把氧气吐出来以外，如果把那个树砍掉之后呢，那个本来能够被它吸进去创造出氧气的那些二氧化碳还会直接再放出来。所以呢，我们想办法多种点树，这也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好方法呀。这本书里面啊，北极熊和小朋友们讨论的内容还好多哦，不过怡君姐姐觉得后面的段落呢非常非常的精准的直接讲述一些东西，非常有道理。下个段落怡君姐姐呢还会再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这一本可爱的书 Can we really help the polar bears?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版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是怡君姐姐的李老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超过缴款期限10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3: 我老公啊。
2: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3: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2: 哇，赞哦！
0: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5: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4: 在这边等比较快啊。
5: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6: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回来，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的莉亚老师。怡君姐姐在图书馆发现一本可爱的英文书 Can we really help the polar bears? Yes, we can. 也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因为书中内容好多，所以怡君姐姐真的没有全部都讲，就是跳着分享一些我觉得说啊，小朋友呢，有些人或许已经知道，有些人或许不知道，然后有些人呢可能第一次听，有些人可能觉得没错，就我已经知道很多，我就再多听一些内容，这样好像也可以复习一下的感觉。怡君姐姐觉得蛮不错，他就是透过那个北极熊家庭好像寄给小朋友们一封信，然后来拜访小朋友们的这个过程，一起讲到底北极熊需要我们怎么样的帮忙呀，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帮忙呀，然后小朋友们好像把它画成一个超级大海报这样的方式来一起讨论这样的一本绘本书，然后再介绍全英文的内容。所以怡君姐姐呢，很多讲的内容都是怡君姐姐眼睛看到，然后用怡君姐姐脑袋瓜帮大家翻译的。那大家呢有兴趣的图书馆可以看那个原文版，因为它图案呢很活泼，然后它的图呢很多字是在图的上面啊加在一起的，很有趣，姐姐姐很喜欢。那一看到它后面的接近比较尾声的几页啊，就好像小朋友们做完那一种大海报要跟大家报告的那一种感觉，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他们一起画啊，也很像我们在复习的那种感觉啊。主要呢，我们这个地球越来越热啊，那个北极熊需要帮忙啊，跟那个温室气体就很有关系嘛，对不对 ？Greenhouse gases， 毕竟是个大的议题，大的问题。所以呢，它后面有一页哦，就画成了很像画的那个大海报的内容，左边都是 problems 就是问题，右边都是 solution， 然后他又画了好几条线呢，隔开不同的 problems， 比如说像是 making electricity 那个创造出电力啊，也跟我们洁净的能源与卫生 SDG goal number 7有关嘛，对不对？那解决方案呢 ？Solutions number 1 use clean energy， 使用洁净的能源，是不是？刚刚有讲到那个 SDG goal number 7 switch。Things off， 这个是我们最近常常在做的事。很多小小地球人可能每次忘记出去房间的时候，电风扇还在吹，就没有回去关掉，就不行这样，想办法给它关掉，或者是说冷气啊，已经要房间够冷了。就先关掉，然后让冷气的气体在房间里面保持一段时间，就不用一直开着这样，对不对？那或者呢是怎么样 ？Use less energy， 用比较少的那个能量这样子，或者是可以有一些想办法去帮忙。不过怡君姐姐也提醒大家，我们一起想办法来爱地球，也不要变成魔人哦，那个不要把自己热晕在家里面了。我们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怡君姐姐之前就有听说有。

一些在墙上啊用植物隔开啊，那植物长得更好，然后墙壁呢也可以保持温度，避免那阳光曝晒那个房子里面变得很热，类似这样的方法，有些不同方式嘛，对不对？然后啊，他那 greenhouse gases 的问题，第二个就画 powering vehicles， 怎么样让那个运输工具啊可以获得我们的能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以减少这个温室气体的产生啊。 solutions， 像之前我们有小小地球人啊说特别带那脚踏车啊、滑板车啊、滑步车啊，这些都是可以用你的 muscle powers， 对不对？你的肌肉能量哎or you can walk， 如果你家里没有这样的车子，不用故意特别去买一台，对不对？就可以走路或者我们可以用借用的啊、共享的那一种啊 U-bike， 对不对？那还有呢刚刚我们前面稍微有提到的时候，如果可以用一些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帮忙大家呢去不同地方旅游的时候，可以平均分摊那些看起来好像很费碳排放量的那个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可能也可以平均分摊到不同的旅客的人数身上，这样子就比开一台小车车还要可以节省一些。但当然啦，如果说能够减少搭乘一些不错，因为比如说像搭一次飞机，它搞不好等于200台车子同时开一样距离的一个碳的排放量，这样子好像也是一个问题嘛，对不对？所以还有其他，就是说我们可以比如说大家一起共乘的时候，大家一起坐一台车 car share 这样的方式也可以有帮助。或者呢像是今天有提到 electric vehicles， 用那个电力的发电的车子交通工具可以帮忙，甚至如果用电力交通工具还加上 clean energy 的话，哇，那就双重的效果，对不对？那我们是比较热的国家，那我们热比较国家要开冷气，那比较冷的国家呢它就是开暖气，那么两种类型国家都开各种的电力设备来帮忙调节温度嘛，对不对？那 heating and cooling buildings， 帮我们的房子呢加热或者是冷却的这个项目啊，它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困扰，比如说 turn down the heat and wear more clothes， 比如说比较冷的国家呢可以把那个热气啊稍微调降一点，然后呢穿多一点衣服就可以保温啊，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衣服脱掉然后通风啊，对，相反的创造一些机会。然后啊还有别的 add better insulation， 你要用房子想办法让房子自己加热保持温度，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让想办法让房子散热快一点，对不对？让我们就不用一直开冷气或者是电风扇，或者跑到一个地方大家一起吹，对不对？然后啊还有 make more shade in hot countries， 在热的国家创造出多一点的那个树荫啊这些阴影区域啊，就可以让大家想办法不要那么热，这样子。那不同项目后面还有 factories， 像是那个工厂的项目，想办法 make less stuff， 创造少一点的物品， and use clean energy， reduce， reuse， recycle， 还有好多 R 开头的字，对不对？当然因为一大堆被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很多时候最后都变成垃圾，我们还想办法把它给处理掉，又会创造更多碳排放。然后这一堆东西里面啊，像是衣服也很多，不是快时尚，有没有？然后看到什么很红，我们又想要再去买一件，想要拥有一件。也就姐姐有时候也会哇，很想买新的衣服，这也是我们大家可以想办法要改变的事情 ，right？ 然后啊，像食物，很多小朋友每次想不想食物有什么关联呢、啊？刚刚我们有讲过说，尽量吃在地啊，因为有些那个食物载到很远的国家的时候，是不是有中间运输成？成本碳排放量会变高，对不对？然后啊我们吃季节性的新鲜蔬果也会有帮助，才不会特别呢又去创造很多的逆自然的事情，然后就会创造更多的资源的运用，这样子。那我们已经创造出食物了，尽量不要剩食， don't
waste food， 而且不要浪费食物。Eat less meat can help as well， 可以吃少一点的肉，也来帮助爱地球。因为当我们那个畜牧业啊，也越来越少，没有那么养殖这么多的牛牛啊、羊啊，那他们呢，除了打嗝放屁的问题以外，他们在成长变成我们要吃的肉。

中间要运用的那一堆资源啊，也都会一起减少掉，这样对不对？那想办法让你做多种树，然后保护森林，这些都是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也一起在努力想办法去支持的项目啊。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想说，莉莉亚老师，其实我都知道，可是你这个树就跟我们很遥远，那你至少我们减少浪费纸张，对不对？是不是就是一个简单的使用，这样，或者是我们拿去用过的纸可以再来重复运用，或者是我们发现一些包装盒，现在超多包装盒，漂亮的包装纸，然后我们把一些漂亮的包装纸留下来啊，在我们做卡片啊，做美术的时候啊，重复运用啊，那我们就又帮助了一点点啊。所以大方向大家都知道很多，那如何去应用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我们可以思考的。We can help the polar bears， 我们真的可以帮助北极熊。后面的内容就是说，他们把这一些画出来海报啊，可以跟那个政策创造的人啊，比如说像政治人物讲啊，或是跟那个世界各地的小朋友讲啊，或是可以跟我们的 parent、我们的家长爸爸妈妈，还有阿公阿嬷 teachers 老师啊，跟大家分享啊，或者是呢像是创造一些物品的公司啊，说哎，你这个创造出来的商品可能有什么机会可以把它变得更爱地球，或许可以跟他们分享，看他们会不会接受这些建议呀，采纳这些想法呀。慢慢把重要的资讯传播出去，是我们自己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当然想到这些事情，然后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身体力行有做很多改变，那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做出更多更多的帮忙。那2015年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约定，就世界各个国家，好多好多国家，大家一起讨论呢，是怎么样可以帮助这个整个星球哦，不要再太热，加热到太高温度，很可怕。那因为那个重要的会议是在法国的巴黎哦，所以呢，他们就会叫它巴黎协定啊 ，Paris Agreement。那个时候啊，就有超过30个国家呢，就他们就有保证说 ，they promise to stop using coal for energy。他们就说啊，不要再用那个煤矿啊来产生能量啊。Over 20 countries have announced that they will ban fossil fuel vehicles in the future。大概20个国家以上，我都就是。跟他们说他们会禁止那个化石燃料的车子，以后就不能再开这样子的车，这样子。而且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国家呢，也想办法说去发展更多的 solar panels 太阳能板 and wind turbines 那个风力发电的那个转动的那个机器啊，那去用比较便宜的方式，可以让大家呢比较有机会去用 clean energy。 那现在很流行的那个 LED 的灯啊，做得很漂亮，其实它也是呢可以省很多的能源哦。因为啊，比方说旧的那一种灯，一个灯就可以用十个一样的 LED 灯，它需要的能源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换一些东西，其实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浪费，其实可以节省很多的电源或者是能量，这样子。不见得是只有在电力啊或者是灯的运用上面，像是一些小家电用品也是哦。那怡君姐姐看到这本书后面啊，还有在讲小朋友们有一些集思广益的想法，有一些蛮可爱的。比如说像一个小朋友说他要当发明家，然后啊用一个特殊的机器呢，以后可以把那个CO2 carbon dioxide 二氧化碳全部都吸出来，感觉蛮聪明的不知道之后这个东西能不能发明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小朋友说 I'm going to be a forest manager and plant 1 billion native trees。 哦，这个感觉一定可以，他当那个森林的管理者，然后长那个种了大概什么10亿个树哦。 And I'm going to be a wildlife expert and learn more about polar bears。 对啊，我们讨论了很多的跟北极熊关的事情，可是呢，如果我们不是更加了解他们的话，我们难了解怎么可以帮助他们，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小朋友说他要去当那个野外的生物的专家，可以去观察那个北极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小朋友说 I'm going to set up a business making water powered cars。 哎，前面他就有说了，他想要用那个可以未来发明用水就可以开的车子，他之后可以继续加油做这个商业的设计。有一个小朋友说
I'm going to be an architect and design houses run on clean energy. 我说未来呢，搞不好有那种房子，整个房子都可以是用

洁净的能源来运作的，然后他想要当这种建筑师。然后还有一小朋友说 I'm going to be a politician and make laws to stop air pollution， 这也很重要，当政治家，然后想办法去做出一些法律啊，停止那个空气污染这个部分。所以还有一个小朋友，一句姐姐觉得特别重要， I'm going to be a teacher and teach others how to look after our planet， 所以要当老师，教大家怎么样来照顾我们的星球。一句姐姐觉得每个小朋友听到或者是已经在学校有学到之后，小朋友们也可以当小小老师，跟还不知道的地球伙伴们分享啊，有可能是阿座啊，或者是接工啊，或者是狗博啊，很多你的 family members probably don't know， 有一些家庭成员搞不好还不知道，我们的小小地球人就可以先当小小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对不对？那我们把这些重要的讯息分享出去，那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当 SDGs action takers， 很重要哦，我们一起行动吧，小小地球人。

0: 今天的故事跟有序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1: Morning time，
2: 一起来动动脑，学习一下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句姐姐乐蒂亚老师。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那一本可爱的《Can We Really Help the Polar Bears》的书，里面好多的话题啊，感觉对应到好多 SDG 的项目，好多小朋友们可能呢都猜得出来哦。比如说跟那个 SDG 可能 14 Life Below Water。保护海洋和海洋资源的那个项目啊，水下生态，还有 Life on Land 陆域生态啊，还有那个因为越来越热，我们要做一点事情啊，气候行动 Climate Action， 还有包含说，哎，我们怎么样子处理我们的生产，对不对？所以呢，是不是 Clean Responsi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负责任的生产消费啊，都有关联，对吧？然后我们又讲到跟能源有关的嘛 ，Clean and Affordable Energy， 洁净可负担的能源。以及姐姐呢，再次一。

0: 直提醒大家的很多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好多议题是我们可以联想到很多的 SDGs 的主题，然后我们能够如何去响应啊，有的时候也是有好多不同的项目也都会连接到的。所以啊，主要是我们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响应啊，这是很重要的。So we have to take actions, right? 你觉得你觉得就说今天实在是太热了，最近热到昏倒哇，大家真的是没有冷气简直不行。当然啦、啊、聚在一起吹，大家一起吹，这是个好方法、啊、然后呢如果说早上呢实在太热，又不好意思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开冷气，阿公阿嬷呢也有人跟你去姐姐分享哦，跑到图书馆，大家一起在图书馆吹，不错，或是在超市里面待，不错。那乙君姐姐呢也一直很想要提醒大大小小地球人，我们不要变成魔人，如果为了怕开冷气然后把自己热晕了，这实在也不是一个好方法。乙君姐姐还有看到有新闻说怎么样才可以帮助降温快又省电呢，你的冷气如果已经是开着，你又觉得好热想要再调整一下的时候，那个有一些单位去做一个实际的尝试哦，发现说如果你在一个开冷气的环境里面你还是觉得很热，想要再把温度调整变低一点的温度，其实你有可能除了把温度调低以外，可以把那个风速调整一下，就是我们按那个按钮 remote control 然后把那个机器里面吹出来的风从比较小的风改成它一样的风，但是吹出来变成大的风，这样子呢可以帮助大家感觉到变得比较凉快，而且呢它的那个机器里面它运转的时候需要使用的那个 resource 比较少，所以就又省电又舒服，所以这样感觉很像是直接用冷气里面的风扇把它变得比较强一点，从冷气里面吹出来就电风扇的效果，也是不错。所以有人就说以为开那个弱风比较省电，其实不是耶，不一定哦，有可能呢要搭配使用，然后不要变成魔人就很重要。为什么呢？开强风可以比较舒服的感觉，因为就像我们吹电风扇，它那个风吹出来的时候有气流让我们感觉比较凉快，而且让冷的空气快速的充满整个房间，会比较快速的整个房间里面的温度差不多，那个机器也才不会一直运转就浪费一堆电。那讲到这一定很多小朋友就知道说直接开冷气那个可能要搭配电风扇一起才会让整体的室内的温度改变的比较快，这是一个小妙招，很多人都知道。但也有很多小朋友会说学校老师有讲冷气要调高到28度就有固定这样，对不对？可是其实好多人是比如说有一些房子它的那个隔温的效果不一样的时候，有些时候它显示28度，哇，那实际身体感受的温度还是很热，怎么办？以及姐姐也有看到有一些报道就建议大家说可以我们先把温度调冷一点，然后整个房间里面的空气很舒服之后再调到28度或26度，那室内的气温可以比较快速的变冷，然后减少电费的负担，又让大家吹得很舒服，而且也控制那个28度的气温，让那个机器呢维持它的运作比较不会一直在运转这样子，然后大家就可以舒舒服服，又可以省电。乙君姐姐觉得好像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好主意呢。那如果有大大小小的地球人，还有什么很棒的省电好妙招或是同时还可以同步的一起永续爱地球，也欢迎大家跟乙君姐姐分享或者是来节目跟我们分享。我们最近暑假好多小朋友好忙就是去上很多才艺课或者是出国玩去了。其实乙君姐姐还是很欢迎大家来找乙君姐姐一起录音的呀。下个段落乙君姐姐呢要跟大家很快速的方法，从那一本书里面 Can we really help the polar bears 来一起回顾一些简单的爱地球的好方法，帮助北极熊又同时练习一下英文。我们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也要一起学英文哦。
1: 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0: 很快的到达我们最后一个单元了。乙君姐姐其实在 Can we really help the polar bear 这本书里面有看到一个页面很好

0: 玩，还有画很多的图片，然后有一些简单的英文的短句，是我们可以呢想办法想想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到这些事情。想啊，如果我们做到，可以在那框框打勾，然后打勾的时候代表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行动来响应，来支持。那像怡君姐姐讲第一个，大家一定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叫做 plant more trees。
1: Plant more trees.
0: Plant more trees.
1: Plant more trees.
0: 当然就是种多一点树的意思啦。然后呢，种多一点树，然后少吃一点肉就有帮助嘛，是不是？还有它第二个打勾项目就叫 eat less meat.
1: Eat less meat.
0: Eat less meat.
1: Eat less meat.
0: 少吃一点肉就多吃一点蔬菜。对，因为那些肉肉啊，他们在变成肉以前还是要长成动物的嘛，喂它吃好多东西啊，给它水啊，吹冷气啊，它才会长成肉啊，我们才可以吃啊，对吧？然后呢，我们 buy less stuff， 少买一些东西是有帮助的。Buy less stuff.
1: Buy less stuff.
0: Buy less stuff.
1: Buy less stuff.
0: 少买一些东西有帮助，不然呢，之后买一买又变成废物，然后我们又去买新的，创造新的，对不对？下一个项目就是 eat food that's in season， 吃当季的食物。Eat food that's in season.
1: Eat food that's in season.
0: Eat food that's in season.
1: Eat food that's in season.
0: 当季的食物还有在地的食物都是很有帮助的，不然的话你要把那些食物运来运去花了一大堆的资源，对不对？虽然有一些小朋友说，哎， we can use clean energy for the electric vehicles， 但是目前呢，那个飞机还没有做出全电的啊，对不对？有，所以我们可以想办法呢，就是来减少一些使用啊。它这个打勾页面啊，也有好多好多其他的项目。怡君姐姐觉得好像呢，有一些项目怡君姐姐可以自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好，就是说像我们热的国家啊，就穿少一点啊，做一些创造出来一些灵印，然后冷的国家啊，穿毛衣啊，就少开热的气，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想办法去 use less energy， 用比较少的能源。尤其最近好热，我们刚刚花了很多时间讲那个冷气的事情有没有，然后还有怎么样啊，可以就是稍微用比较爱地球就省能源的方法达到凉快的效果。阿姨姐姐也提醒大家，我们可以记得要 switch things off， 就把那些家电啊一些东西给它关掉，不要用的时候关掉一定是很有帮助的。 switch off 关掉嘛，对不对？然后你把什么东西关掉的话， switch things off 可以对省电有帮助哦。
1: switch things off，
0: switchThings off,
1: switch things off，
0: 会对于省电有帮助。那我们多多的搭乘交通运输工具，那种大众交通啊 ，public transportation， 或是 use our muscle power， 用我们的肌肉的能量来多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然后不要排放废气那种方式，用我们的 muscle power， 绝对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啦。小朋友们可以记得 use muscle power。
1: Use muscle power.
0: Use muscle power.
1: Use muscle power.
0: 很有用哦。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怡君姐姐和莉亚老师还会在台北广播电台陪伴大家一起听故事、学有趣、爱地球、学英文。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热到快昏倒的夏天，也可以有舒舒服服、健健康康的每一天。爱自己的同时，要记得爱地球，要爱地球，让所有动物好朋友、植物好朋友和人类好朋友哦。那我们就网路上见啦，大家。

0: 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1: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0: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4: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5: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4: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5: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2: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3: 所收听的是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最近的天气很热，对不对？我啊，在经过超商的时候啊，就有看见他们有贴一个很贴心的小公告哦。这个公告啊，上面啊，最主要的呢是告诉经过的路人哦。如果啊，你有看见这个公告，你现在呢又觉得好热哦，哈，想要凉一下的话啊，没关系，走进店里来吹一下冷气哦。没有买东西也没有关系，这样逛逛也可以哦。超商啊，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啊，哈，不只是买东西的功能嘛，比如说像是我们缴费啊，或者是说啊，哈，你买的快递啊，也都会寄到超商里面去。大家呢进入超商的机会很多哈。那即便是呢，我今天没有事，我看到这个样子贴心的公告啊，也会觉得说，走进去逛逛哈。搞不好啊，也可以啊，买瓶饮料消暑一下哈。我想啊，超商的生意也做到了，然后当然他的这一份心意我们也收到了。台北好实在啊，播出的这个时间啊，是正值中午的时候嘛，这个时候天气非常的热。如果啊，你这时候正好要出去，想说啊买点东西，或者是说啊好去餐厅吃个中饭的话，这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要选择的是冷气强的地方，有没有？如果啊要讲到冷气强的餐厅，我第一个可以想到的其实就是素食店，因为我还记得啊，以前小的时候常常去素食店的时候啊，第一印象就是啊，你推开门，那个玻璃门上面都会有那个水蒸气，为什么？因为室内跟室外的温差其实蛮大的，它里面的那个冷气啊都开得蛮强的哦。再来啊，还有一件事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很过瘾的，就是啊你在素食店当中可以喝大杯的冷饮，有没有？哇，很多的冰块哦，然后再加上啊那个汽水啊在口中，有那个冒泡泡气泡的那个感觉哦，真的是非常的消暑哦。那另外啊，现在啊在素食店当中啊，其实也有一些冰品可以吃，对不对？所以其实呢，以夏天来说啊，大家在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之下啊，又没有什么胃口哈。如果啊能够去这个冷气强、吃东西又能够方便快速的地方，素食店算是蛮好的一个选择的。那美乐蒂亚

0: 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进行的这个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啊，其实常常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去到的一些餐厅，去到店里面吃饭的这个经验，或者是说享受的这一种美食给我们的感觉哦。从这个单元里面呢，其实啊也可以听得出来我们呢现在吃东西的方法，还有跟大家喜欢吃的东西，其实根据时代的这个进步也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不一样。所以即便是啊它是呢几十年的老店，也许啊现在也会有一些推陈出新的新的口味哦。导师说啊，那一种呢回忆起以前的时光的那个感觉啊，其实对我来说啊是非常棒的哦。即便是啊现在的小朋友们去到同一家餐厅，我们呢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呢体验的感受也不同了，但是啊我觉得那个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特殊的回忆。那常常啊在这个单元的播出之后啊，也会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反馈，有些时候啊是一些文字上面的分享，那也有一些听众朋友是直接传照片给我看，就是比如说呢我们讲到以前记忆当中所吃的卤肉饭，他呢其实就是直接传一张卤肉饭的照片给我看。没有文字上面的分享，但是啊你可以呢很直接的体会到，就是呢他想要跟我分享的他记忆当中最好吃的那一碗肉饭的样子哦。我觉得这个就是啊这一个单元呢要呢带给大家的这个意义，希望呢在单元的进行的过程当中，你也能够想起在你记忆中啊曾经吃过的最好吃的那一餐。那今天呢我们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我们记忆中的素食店的味道，赶快来进入今天的单元，听听看我跟洪一文老师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记忆当中的素食店是什么样子。
1: 记忆中的味道，
0: 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现场有洪一文老师陪伴我们。
2: 大家好 ，Melody 好。
0: 洪一文老师啊，是高中老师哦，所以啊，平时呢，其实都是跟正值青春期的小朋友们在相处的。
2: 对，没错。
0: 然后啊，老师自己啊，也有两个小朋友。欸，年纪啊大概是在国中国小的年纪。
2: 嗯哼，国中。
0: 国中的年纪齁。那平时小朋友们啊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
2: 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如果让我儿子选，他第一爱吃的一定是牛排。
0: 哦。这个懂吃懂吃齁。
2: 那我女儿第一个也应该是牛肉，但是她也很喜欢甜食。
0: 所以啊如果想要带他们去外面的餐厅里面用餐的话，想吃个大餐，儿子的话会想说那当然就吃牛排了啊，对不对？
2: 没有，他会说 buffet。
0: 哦，这样子能够吃得更开心。
2: 对， 他通常就是续集啊。
0: 很棒哎。不过有些时候这些buffet现在要抢位置都不是很容易。
2: 对啊，
0: 你看现在的小朋友们啊想到要吃大餐哦，其实啊都是以这个我们去吃这个吃到饱为主，对不对？
2: 对，
0: 因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好像吃到饱没有什么印象哎。
2: 对，我吃到饱我大概也是到大学以后才开始碰接触这些东西。
0: 对啊，而且啊以前呢在比如说像是我是正属于那个老师现在的学生们的那个年纪的时候啊，以我们想说啊要吃大餐这件事情来讲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以就是国外的食物为主。
2: 没错啊。
0: 对，因为你在家里面通常都是吃爸爸妈妈煮的那种家常菜，对不对？
2: 对，
0: 几道菜配饭然后加个汤嘛，对不对？就会觉得说每天都吃其实很平常，所以啊如果要去外面吃的话当然要吃一下不一样的口味的。
2: 没错，我儿子他们也是到今年，对，今年初才开始体会到中式食物的魅力。
0: 哦，这个跟我们以前完全相反了耶。
2: 对，因为前几年我们都会去上海，我弟那边，然后一直到今年初我们去永和吃一家上海馆子，他们突然惊觉就说哇原来是江浙菜这么好吃。
0: 哎呀，
2: 尤其是什么烂糊白菜让他念念不忘。
0: 哇塞，所以你看同样是白菜对不对，但是啊你不同的煮法就会让人有不一样的感觉。
2: 是，像我就白菜我 其实最喜欢就是白菜卤，
0: 嗯，
2: 很台式的白菜卤，
0: 没错，这是我们台式的吃法。
2: 对，我就觉得那个东西超好吃，真的超好吃。
0: 嗯，但是啊，你知道，你看，所以这小朋友们啊，如果啊对于吃有深刻的印象的话，这个代表从小爱吃哦，长大啊，对于这个吃的品味就会特别不一样哦。
2: 或许吧。
0: 你看，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啊，除了家里面的这种家常菜之外啊，你想要到外面去吃一些不一样的食物。

0: 个我们那时候想到的啊，就是连锁的素食店。
1: 没错，因为方便啊。
0: 对啊，
1: 快啊。
0: 嗯，
1: 但是素食店也很晚很晚，以我的年纪而言，先考你一个，
0: 你请说。
1: 麦当劳，
0: 嗯，
1: 进来台湾的时候原本想取什么名字？
0: 不是，通常这种美式的素食店都是以自己的英文名字翻成中文吗？
1: 对，但是他的原来想要的名字已经被注册了。
0: 哎、欸，真的，我原本想要什么名字？
1: 那就是我要你猜的啊。
0: 我想想看哈，如果是以就是那个拼音发音来说的话，感觉好像比较像麦当拿之类的，
1: 麦当乐。
0: 哦，麦当乐，感觉上加个乐就很有台式的那种，
1: 对，很欢庆、
0: 很欢乐的感觉。
1: 对，
0: 嗯，
1: 所以“劳”那个字就觉得我、哦、吃个东西还要这么辛苦。
0: 哦，就是以中文字直接的体会来说的话是这样。
1: 对，
0: 哎，果然麦当乐好像就是比较适合这个麦当当想要给我们的欢乐的气氛的感觉。
1: 对，所以当时他在台北车站，台北车站那时候还是旧的台北车站。在天成饭店旁边还有很多违建，所以也不是违建啦、啊、就是后来都被征收了。那麦当乐一开始开在哪里？麦当乐、哦、不是麦当劳、
0: 那個、所以那时候是叫麦当乐。
1: 嗯，对啊，
0: 这个真的是古早的记忆耶。
1: 那 VS 台湾的素食店是谁？
0: 以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某家台式的炸鸡店？
1: 对
0: 叫做顶呱呱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哎，这个其实是我吃的第一家素食店。
1: 对，
0: 因为那个时候在基隆还没有麦当当的时候，大家都是去顶呱呱。
1: 嗯，那你吃顶呱呱是什么？
0: 这个就要讲台式的素食店啊，跟美式的素食店其实真的差很多、欸，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快。
0: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都是以套餐为主嘛。
1: 对，里面一定要有一个。
0: 你那个
1: 除了炸鸡之外。
0: 还有薯条，对不对？
1: 除了薯条，
0: 还有一个小餐包。
1: 嗯嗯，
0: 哎、欸，那是什么？老师是
1: 呱呱包。
0: 我跟你讲，呱呱包，因为啊，那个呱呱包里面包的是油饭，对不对？
1: 对对，肉米。
0: 所以啊，以前呢，通常都是点一个，我跟我妈妈吃。
1: 嗯，因为一个分量蛮大。
0: 对，因为一个分量蛮大，然后所以通常我能够独享的是那个甜甜包。
1: 嗯，
0: 就是呢，甜甜的小餐包。
1: 那个小餐包实际上是薯。他说什么用地瓜啊那种
0: 啊，真的哦，
1: 对，
0: 所以他吃起来本身就甜甜的，对不
1: 对,
0: 對而且啊，對對對，我很喜欢在吃的时候偶尔里面会有一颗两颗葡萄干，有没有、
1: 嗯、
0: 你就会有那一种哇吃到小惊喜的那个感觉。
1: 好，再考你一个哦，
0: 来请说。
1: 呱呱包的外皮是
0: 酥酥的
1: 鸡皮，
0: 我其实想象过、但问题是因为我对那个其实这一些食材都还不是很熟悉哦，所以其实外面包的是鸡皮，然后里面
1: 所以才会那么酥脆啊。
0: 哎、欸，所以它真的好台式口味哦。
1: 对，但是它实际上就很在意那个炸的功夫，如果炸的不好，本身就很油。
0: 对，没错、欸，
1: 然后鸡皮更油。
0: 嗯，
1: 所以吃一个你就撑死啊。
0: 但是你在吃呱呱包的时候不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我不会觉得它太油啊。
1: 以前，现在会了。
0: 哦，现在就会了。
1: 对对对，
0: 不是，你知道，是我们年纪变大了。
1: 对，当然也是。
0: 已经没办法吃的、
1: 对啊，
0: 已经没办法吃那么油的关系。
1: 对，所以以前在公馆的时候，顶呱呱在公馆那个东南亚那条巷子口，
0: 对，
1: 就有一家店。
0: 哎、嗯欸，所以这是老师吃的第一家素食店吗？
1: 应该算吧，因为。麦当当很晚才进台湾。
0: 嗯，对啊，
1: 我大学的时候才进台湾，
0: 所以这个真的是、欸、我们吃素食店的第一个回忆大概都是我们这一家本土的素食店、欸、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哦、
0: 哇，你看哦，以吃这个素食店来说啊，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说吃素食因为是高热量嘛，对不对、所以说啊，通常啊去的时候啊都是呢怎么讲，我觉得吃的开心，所以那个气氛都是比较欢乐的感觉。
1: 没错，
0: 老师去素食店吃东西的时候啊，你还记得第一次是爸爸妈妈带你去吗？还是你跟朋友一起去？
1: 我跟同学一起去。
0: 对，我也是。
1: 对，因为我爸爸妈妈那时候还在彰化，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麦当当啊。对啊，
0: 所以其实并不会特别直接带小朋友去，对不对？我也是，我是啊，到了就是比较大一点，开始有零用钱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会在那个基隆的街上逛逛嘛。然后其实啊，在基隆的街上呢，除了大家去夜市吃小吃之外，你能够在我们那个年纪真的坐到餐厅里面去吃东西啊，
1: 这是不是？
0: 对。真的就

0: 就是只有素食店，对，有冷气，然后大家有些时候会就是装一下在里面念书，有没有？其实并没有，都是在里面聊天。
1: 对，没错，所以我就很佩服能在素食店里面的念书的人。
0: 对，我跟你讲，其实通常都是书放在那边，我们讲这是自己的经历吧，对不对？通常都是一本书就放在那边。我觉得更何况是现在，比如说大家都去什么咖啡连锁店里面什么念书嘛，对不对？我觉得滑手

0: 对于自己念书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需要白噪音，也有一些人需要噪音。
1: 对，就像我有时候要写作，我会跑到那个 Starbucks 去。
0: 哦，
1: 对，那
0: 找寻一下不一样的灵感。
1: 我把耳机戴起来，
0: 嗯，
1: 我就听不到。
0: 哦，
1: 对，
0: 就直接进入自己的世界，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好，今天啊，我们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啊，一开头啊，就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在素食店里面的回忆，对不对？我们今天啊，就是要分享我们从小到大吃素食店的一些经验，还有跟美好的回忆。等一下回来啊，就来问问洪一文老师，喜欢吃素食店里的什么东西？
1: 好哦。太空人

0: 哇，我觉得一讲到去素食店里面吃东西就好开心哦。我好多小时候很快乐的回忆，其实都是在素食店里面。
1: 真的吗？
0: 对啊。你就可以知道我以前小时候多期待去外面吃东西。虽然我奶奶煮的东西很好吃，我到一直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怀念，但是问题是啊，只要一讲到出去吃饭，那个时候啊，在那个基隆的街上啊，就这几家店我印象超深刻的，除了素食店之外，就是上一次我们有讲到那个孙东宝牛排，对于我来说我印象超深刻的大概就是几家素食店跟这一家牛排店，是我这个小时候外出用餐非常、回忆很深刻的几家餐厅。讲到素食店啊，我觉得连现代人都非常爱吃，而且常常在网络上面会看见一票各式各样不同的吃在素食店里面怎么样吃才好吃的这个样子的方法的分享哦。老师平常的时候会喜欢去素食店吃东西吗？
1: 我很少。
0: 所以你现在比较少，但年轻的时候会吗？
1: 也不太会。
0: 欸，真的哦，我年轻的时候还蛮爱吃麦当当的。
1: 欸，真的吗？
0: 对啊，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吃我就单点，那想要吃甜点的话，其实那个时候有他所谓的甜点的卡嘛，你只要有那个卡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去换到他的甜点，几个几号餐我都还蛮常点的。
1: 我这个我没办法。
0: 真的哦。因为怎么讲，以前

0: 我从年轻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在比较忙碌的公司里面上班，所以你中午如果要吃饭啊，通常都是以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解决。素食店这几号餐，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你进去你会知道这个，比如说一号餐、三号餐是什么，你直接点。我觉得这个是在素食店里面让我觉得第一个觉得很方便又很快速的地方，你不用去烦恼它。
1: 可是我觉得可能我的胃还是华人的胃，
0: 中式的口味。
1: 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素食店的东西就是一个你只是暂时止饥。
0: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好像也有一点这个样子的。
1: 对，你只是一个
0: 状况，
1: 中途的停下来吃个东西，但是它不是一个正式的餐饮。正式的餐食，一个 meal 不算一个 meal，
0: 所以你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这一些素食当中好吃的地方哦。
1: 对，就像那个徐仲跟我讲说早餐饭团，我说饭团哪算早餐啊？
0: 我还蛮常吃饭团当早餐的。
1: 对，但是对我而言，饭团就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东西。
0: 嗯，
1: 那 take out OK， 它就对我而言，它就像三明治一样。就
0: 有一点像是你就是想要快速解决。
1: 对，素食店为什么叫素食？
0: 就是快的意思，
1: 就是快啊。
0: 嗯，
1: 所以它不是一个你坐下来，即使只是一个简单的一碗粥或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带来的感觉啊。
0: 嗯，
1: 我觉得。
0: 所以啊，如果以老师来说的话，你想要好好的吃一餐，你不会选择吃素食？
1: 不会，我绝对不会。
0: 但我有的时候偶尔会想吃
1: 就像我们家我们在天母的附近有一家比较偏美式的炸鸡，然后我觉得它很棒，非常棒，在台湾我吃过的美式炸鸡里面它算是最好的然后我们家小孩会去吃，我也会陪他们去吃，吃完以后对我而言，虽然他也有卖饭，但是吃完以后对我而言那就是一个那不叫吃饭，那不叫吃饭，
0: 你等于说就是去吃个炸鸡。
1: 对，就吃个炸鸡，它还有炸鸡胗还有炸鸡肝
0: 哎呦，这有点咸酥鸡的感觉
1: 对，
0: 算是用美式的做法做台式的咸酥鸡。
1: 对，它还有炸鸡皮
0: 但是他是用美式的做法来调理，就
1: 没有错。
0: 待会老师私下跟我讲一下是哪一家，这可以试着去吃吃看。
1: 对，他还蛮有趣的，那个美式炸鸡店，那个蛮有趣的。那之前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家很有名，但是实际上现在已经不在，叫德州，
0: 德州
1: 小骑士炸鸡。
0: 对，我知道小骑士炸鸡。
1: 对，
0: 嗯，
1: 那我刚刚讲的那一家其实有一点像这一家，因为他们也都是从德州来的。
0: 嗯，
1: 那我还记得德州小骑士炸鸡，我应该记得最记得的是他的士林店吧？
0: 对啊，
1: 他的士林店就在中山北路上。
0: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树影，然后光影，然后这边吃炸鸡吃薯条。那讲到吃薯条呢，我最怀念的是温蒂。
0: 真的，因为以前去天母的时候啊，其实大概就是这几家素食店可以选择，但是现在让大家怀念的其实就是温蒂汉堡。
1: 对，温蒂的薯条跟番茄酱不太一样。
0: 哦，真的？
1: 嗯，
0: 你觉得它有什么不同？
1: 我不知道，它的番茄酱吃起来味道就不太一样。
0: 嗯，
1: 然后
0: 有它自己独特的风味。
1: 对，而且以前不是一包以前是用挤的
0: 一整罐让你挤。 是
1: 对对对，在它放集中在某一个地方，然后你就挤用一个小小的那种杯子，像杯子蛋糕那样的纸杯，然后你就挤一些番茄酱。
0: 我已经有一点就是不太记得了，所以那时候是一个小纸杯，里面挤着番茄酱去沾，
1: 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好事多一样
0: 所以这种算是就是道地的美式的薯条吃法就对了。
1: 对，因为薯条像我们台湾现在薯条有一种叫果浆薯条。
0: 是哪一种？
1: 果浆就是薯条外面还裹着薄薄的浆，所以炸起来更酥。
0: 哦，这一种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原味的也很好吃，然后原味薯条。那 不管怎么样，就是薯条是一个很迷人的东西。
0: 没错，你在吃的时候真的就是会一根接一根，
1: 尤其是刚炸出来，你真的是一根接一根。
0: 啊，
1: 像我们家偶尔会买那个薯条回去用气炸锅炸，
0: 回去自己炸。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小孩就会吃得很开心啊，就觉得那个。

0: 你就会知道胖是怎么来的。
1: 虽然吃完就是热量会爆表，但是你在吃的那个当下，真的你是很享受那个气氛的。
0: 对，没有错，没有错。
1: 我还记得以前啊，就是小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去吃那个台式炸鸡的那个素食店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先经过夜市嘛，然后在经过夜市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水果摊都会摆在中间，那都会卖那个腌制的那个粑粑，然后加上了那个
0: 甘草粉，
1: 对，加上甘草粉，
0: 梅粉，
1: 然后对，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啊，都会就是凹老板多一包，因为不然其实。很早期那个粉其实就是要加钱，可是因为我们小朋友就是年纪比较小嘛，我们那边哦老板说啊，不然多给一点或什么这样，你知道我们拿去干嘛吗？
0: 沾薯条，
1: 我们就是拿去吃薯条。你知道去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把那个粑粑先藏起来，因为小的时候还有那个观念，就是不要带外食去别的餐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会刻意把那个粑粑就是藏起来，这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啦，想说要尊重那个餐厅，把粑粑藏起来。但那个梅粉就有偷偷拿出来的感觉，然后就把它撒在那个盘子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托盘。托盘上面会放一张纸，
0: 对，
1: 那个纸我们都把它就是当做干净的、然后就会把它撒在那个托盘上，然后去沾着吃。
0: 所以后来盐酥鸡就推出了。梅粉甘梅薯条、
1: 是因为我们都这样吃对
0: 对没错
1: 这个真的就是很道地的台式吃法、
0: 没错啊，因为老外不会这样子的、
1: 对，以前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其实都算是同学们之间互相口耳
0: 相
1: 传说可以这样，还要就是来我们今天就约了要去这一家店吃炸鸡跟薯条，对不对？他先想好怎么去弄梅粉的，因为那时候我们不会自己去，比如说超市买什么不会嘛，
0: 对，
1: 都会想说要去哪里弄到那个梅粉，就先花一点钱去买芭拉，知道
0: 好吧。
1: 所以你看那时候啊，大家约着一起去素食店吃饭，对我们来说是大事。
0: 没错，因为它就是一个有一点欢乐，有一点仪式，最重要是欢乐吧。我觉得小孩子只要能脱离父母，然后有一些自己的时间或自己跟朋友共享的时间，就是一种欢乐吧。
1: 对啊，在我们小的时候，其实还有就是很流行的一件事情，就是啊，家长们会在素食店里面帮小朋友庆生。
0: 啊，真的吗？
1: 对，老师可能不知道，就是大概在我们那个国小，我还是国小的年纪，那个时候啊，就是你只要去麦当当跟那个店经理接洽。就可以，他会帮你保留一个区域，然后把餐都上好、然后小朋友可以直接在那个区域里面庆生。
0: 哦，真的啊？
1: 对，所以其实啊，以前呢，比如说像是我们只要一听到有同学啊，真的、好羡慕哦，就是你要在那个麦当当里面办生日会、然后都会很期待收到他的邀请，一次大概都会有十几二十个同学，就是可以一起去。我就曾经参加过两次同学这个样子的庆生会，去都好开心哦。开心的第一个原因是去吃东西不用钱，因为这同学的爸爸妈妈请客嘛，不是不用钱，那爸爸妈妈还是有付钱哦。那再来就是其实也可以享受跟同学们一起就瞎聊的一段时光。
0: 我们家小孩会跟同学，应该说他们的同学会约去素食店。 你猜干嘛？
1: 做什么？
0: 打电动
1: 连线这样。
0: 对
1: ，所以我说时代的变迁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真的就是你会开始看到一步一步时代的进步，但是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你年纪变得越来越大的关系，你会好怀念以前那个时候很单纯的那个开心的时光。
0: 那因为我们能缅怀的也是那一段点点
1: 无忧无虑的时间，对不
0: 对？没错。
1: 好，今天啊，我们在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记忆中的素食店的味道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讲一下最近呢流行在素食店里面吃些什么。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我是护理师，
5: 我是水电师傅，
6: 我喜欢男生，
7: 我喜欢女生。

0: 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斗三工呢，
1: 师傅都像你呢。
0: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0: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1: 记忆中的味道，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实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现场邀请到的是洪玉门老师在节目现场。
2: 大家好。
0: 刚才啊，老师啊跟我讲说，哎，我们应该要多讲一些就是素食店里面好吃的东西。但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分享我们在素食店里面的经历哦。不过我觉得，其实，在素食店里头啊，体验感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哎，对不对？
2: 没错，因为它的其实，你可以发现素食店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玻璃很大。
0: 没错。
2: 所以住在里面，你实际上是可以不管，它就是给你一种很明亮。
0: 对，你可以从高处往下看。
2: 对，然后再加上素食店开的点，大概都是很人潮很集中、很热闹的地方，像麦当当的站前店，或是台大店，都是你可以光坐在那里看窗外的人走来走去。
0: 没错啊，像以前基隆知名的麦当当就是开在夜市的，算是市中心嘛。
2: 对，
0: 那个时候大家不管怎么约，就说啊，你不知道好吧，那就约麦当当好了啦，就是你约在那个地方，带你去哪里都方便。
2: 是，
0: 而且啊，以前呢，你只要要去里面吃东西，一定都抢靠窗的位置。
2: 没错，
0: 对啊，
2: 所以你没听过麦当当其实本业是房地产。
0: 很有眼光在看的地点。
2: 对啊，他买的店面后来都大涨。
0: 大涨，对不对？是没错。
2: 对啊，
0: 就是呢，他都会选择在人潮最集中的黄金地点。
2: 对，就像他选在台中，台中当时麦当当的点在哪里？你知道吗？科博馆前面。
0: 也是这黄金地段，
2: 对，都是黄金地段。
0: 而且啊，刚才老师有讲到，其实素食店你去吃东西，拼的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快，
2: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它，虽然是店面在黄金位置，可能租金很高，或者是它这一栋楼很贵，但是问题是因为它拼的是快，所以我们外带的人也多，然后进去吃东西的人，也许吃完之后再去下一个地方，所以它能够就是负荷的这个人流量也很大。
2: 对啊，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就是说它带给你的，其实我觉得食物的部分还好，反而是比较多的是用餐的体验。
0: 没错啊，
2: 一直到食物的部分，一直到有一家素食店进了台湾以后，才开始打破那个军事。
0: 哦，你觉得是哪一家？
2: 摩斯。
0: 真的耶，因为它的口味就是比较偏华人的口味，
2: 对，
0: 比较偏亚洲式的口味，
2: 对，尤其它的米汉堡，
0: 对，我还记得啊，那个时候就是米汉堡正流行的时候，大家都是排队去抢那个米汉堡，
2: 对，
0: 你常常去的时候，他都会在米汉堡上面画一个叉叉，就是已经卖完了这样。我还记得那时候正热的时候，
2: 对，然后他会用很多像汉堡，但是又不是那么汉堡的方式，
0: 对，
2: 来卖产品，
0: 没错，让就是我们比较习惯吃米饭的口味的人能够接受。
2: 对，汉堡里面很多时候是夹。

0: 炸鸡嘛，
1: 对，或者是就是一片肉，
0: 对对对对对。嗯、可是它的蜜汁烤鸡堡，它实际上就是比较偏中式味道的东西了。
1: 我很喜欢吃它里面就是全部都是肉片的那个堡，嗯、也是就是是属于比较华人口味的。
0: 对对对对，猪、嗯、肉堡或猪肉或牛肉，
1: 牛肉对不对？
0: 对, 对,
1: 对, 对啊，吃起来那个感受其实跟。我觉得虽然他们是把它做成堡的样子，但吃起来的感觉其实跟汉堡完全不同。
0: 对，所以它的那个装那个汉堡的袋子也不太一样，是不透油、不透油、不透水的。
1: 对，然后你可以直接拿起来直接吃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它那个包装其实也怎么讲，很贴心。比起就是你去其他素食店，他们是用一张纸包起来，你可能还要自己去塑造那个形状，嗯、才能够好好吃。
0: 没错。没错，
1: 那个米汉堡的包装是你只要直接一翻开就可以直接吃的，
0: 是，所以进台湾之后就掀起了另外一股热潮。
1: 对啊，
0: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当然摩斯也是从日本来的，
1: 嗯，
0: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比较有相近的饮食文化，
1: 对啊，
0: 然后饮食的习惯跟西方是不太一样，
1: 你就会发现这一些从国外来的连锁店啊，他们经营久了之后，其实也要符合一些在地人的口味，不然呢，其实，以我们养成的口味来说啊，哈，不管是这一些美式的素食店在台湾再久，我们在家里面养成的口味，其实都还是从华人中式的口味开始。
0: 你看他们后来，为了迎战摩斯，他们也开始推出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
1: 對，各式各样不同的，有一些是期间限定的，
0: 对对对对。嗯、但是我想最。我自己吃最多的麦当当的汉堡应该就是吉士汉堡吧，
1: 嗯，就是最普通的美式口味，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也蛮爱吃的。
0: 然后顶多就是双层三层，但是有一阵子他出了一个产品，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他好像是叫经典系列吧，
1: 嗯，
0: 就是黑色的，然后那个感觉比较高级的
1: 哦，
0: 对，然后汉堡肉也比较大块，
1: 对，它就是让你怎么讲，有一种汉堡升级的感觉，是汉堡 Plus 版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嗯，就好像瞬间的从那个国产车变成进口，而且是宾士车的那种感觉。
1: 嗯，我觉得其实它也是试着想要提升美式口味的
0: 精致感，
1: 对的精致感，让它往上升一阶，就是看看能不能够，就是用这个样子的方式去打动那一些不爱吃美式口味的人。
0: 对，那一阵子大概是我吃最多麦当劳的时候。
1: 哇，没错，我也是有试吃过几次。
0: 对，
1: 这样，
0: 嗯，然后可是时间一久又没了。
1: 对，我觉得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它，我们还是觉得它是外国的口味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咬起来的确是那个肉感啊，还是什么，都是比起它现在的这个套餐系列的要来的好上很多。
0: 我也曾经去买过汉堡肉自己回家煎，但是你知道那个吃起来就是没有肉的感觉。
1: 我知道那个，因为你知道以我们。就是平时的中式的这一些菜色来说，我们通常都会保留那个肉的原型啊，然后所以我们咬起来那个口感会特别不同，你就会觉得那个汉堡肉的口感就是有一点不够。
0: 对，然后汉堡肉顶多就是说最多的评语就是 juicy，
1: 哎，对，没错，多汁。
0: 对，然后没了。
1: 通常都是这样。
0: 对对对，不会像你吃汉堡，吃牛排或吃鸡肉，有一种撕咬的那一种
1: 口感、的那一种感觉。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我们一般怎么讲，你会觉得说，年纪越大，我们就会越怀念以前我们小时候爱吃的那些东西，所以反而会慢慢的远离了。这个吃美式口味的食物，然后去这一些素食店，因为那个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可以体验得到的欢乐。
0: 对，
1: 但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好像要忙的事情更多了。也许你要去体验那个欢乐啊，都是就是借着带小朋友去，
0: 啊，
1: 享受那一种家庭时光。
0: 像我太太的手机里面就会有麦当劳的 app
1: 啊，就为了小朋友们下载的。
0: 不确定我有没有问题，
1: 应该也是有，
0: 可能有吧。为了换蛋卷冰淇淋，
1: 没错，有些时候几点或者是
0: 什
1: 么可以换一点东西，对吧？
0: 对啊。
1: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去素食店吃东西，当然除了这些美式口味之外啊，你在 搭配上

0: 他平时现在已经让我们吃的蛮习惯的这一些甜点，其实都是我们现在啊会去美式素食店的原因之一了。
1: 没错，没错。
0: 哇，今天啊怀念起小时候去吃素食店的感觉，我还是会觉得好开心哦。虽然我现在没有小朋友啊，但是啊我偶尔都还是会走进素食店去外带个一号餐啊、三号餐。
1: 真的吗？
0: 对啊，对于我来说就是怎么讲，透过吃这个美式的餐点，还怀念一下小的时候的回忆，其实也蛮棒的啦。我想啊，大部分啊跟我们一样年纪的朋友，现在走进素食店，应该也是用怀念来形容了。
1: 没错。
0: 那如果啊，小朋友们呢，现在还是爱吃这个素食店的年纪啊，偶尔带他们去体验一下那个欢乐的感觉，其实也是很棒啊。
1: 也许他们已经不觉得是欢乐啊，他们觉得是日常哎、欸，
0: 已经是日常了。
1: 对啊，
0: 哇，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好幸福啊。
1: 是啊，没错啊。
0: 谢谢洪玉文老师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回忆起这么多以前我们在吃素食店的美好记忆。谢谢洪玉文老师，
1: 谢谢 Brady， 谢谢大家，拜拜。
2: 藏着每双笑颜，旋转木马和。

说到素食店啊，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汉堡、薯条、可乐，感觉上来说啊，就是以快速为主。但是啊，要讲求快，就跟美味这件事沾不上边吗？其实并不尽然哦。在热爱美食的台湾啊，素食店要能够开得久哦，绝对不是只有快速和便利而已，好吃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喽。所以啊，在今天吃什么的单元当中，我们就要来看看在素食店里台湾人公认的美食，来听听看大家心目当中的排行榜是不是也一样呢？首先呢，我们要来提到的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呢，是素食店当中的灵魂，那就是薯条。知名的台湾炸鸡店当中的地瓜薯条呢，是这一家素食店当中的畅销热门商品。这一家素食店啊，让薯条并不只是餐点当中的附属品，它的魅力啊，可是会让许多人啊，除了点餐之外啊，再单独加点的哦。或者是说啊，有一些人啊，路过啊，就会外带一份回家。平均一年可以卖出5000万根。据说啊，这个薯条呢，在台北哦，更是全台湾的冠军销售地区哦。他们家的薯条啊，其实分量非常够，往往啊，一包呢就能够让人填饱肚子，外皮酥脆。一咬下去呢，是有扎实松软的口感，肚子饿的时候吃啊，真的是会非常有满足感，难怪会成为大家的最爱呢。而有点年纪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台湾曾经有一阵子啊，掀起了蛋挞旋风。当时啊，在一条街上啊，就会有好几家卖蛋挞的店哦。虽然是这个样子哦，你如果不提前下定哦，你还是吃不到它哦。之后呢，美式的炸鸡店啊，就将这一种蛋挞纳入了店中的点心菜单，成为了常驻产品。最近啊，更是更改了配方，迎合了台湾人的口味。他们啊，让饼皮的部分啊，变得更加的酥脆。有很多啊，外国的观光客啊，来到台湾的时候啊，会特别的去这一家他们熟悉的炸鸡店，点这一款在欧美国家里面没有的点心来试试看哦。有许多人啊，去到这一家店啊，是特别为了蛋挞去的哦。这也说明了哈，这一款蛋挞呢，现在已经不是普通的素食甜点了，而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点心。另外啊，这一家素食店中的炸鸡呢，也改变了台湾以前对于炸鸡是薄皮的印象。它呢，厚厚又脆脆的面皮，用咬起来酥脆的声音当作这一款炸鸡的名字。除了啊，我们是单纯的吃炸鸡之外呢，它的鸡腿堡也是以独特的沙拉酱汁搭配上生菜，一改大家呢以前呢对于汉堡只有扁平的肉片的形象哦。有网友就表示啊，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一定要去吃他们家的鸡腿堡哦。那当然哦，还是要加点他们家的蛋挞来当做餐后的点心哦。刚才在节目当中啊，洪一文老师有特别提到米汉堡，对不对？这一款汉堡啊，让许多不爱吃素食的朋友们也沦陷了。主要是因为呢，米食是亚洲人比较熟悉的口味，再加上啊，它里面呢，是用酱汁好吃的烧肉来当做内馅，所以自然的就受到台湾人的喜爱。但是啊，我想啊，喜欢喝饮料的朋友们提到这一家店，应该都知道哦，喝饮料就一定要点他们家的红茶才行哦。这一家素食店里的红茶啊，有着一股淡淡的香气，而且啊，我觉得加糖或是不加糖其实都好喝。我私下啊，在跟这一家素食店的服务人员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说呢，的确是哦，一到天气热的时候啊，有一些顾客啊会什么餐都不点，只点红茶来喝。这也让很多人啊一改素食店只能喝气泡饮料的刻板印象了。

刚才有提到啊，汉堡里面的汉堡肉扁平扁平的不好吃，对不对？如果你是爱吃肉的朋友们啊，哈，网友公认的好吃的汉堡界的 king， 他们的招牌汉堡啊，就是一改大家对于汉堡肉扁平扁平的印象哦。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厚厚的，使用火烤牛肉排，不是用那一般的这种煎的哈。所以说啊，你吃他们家的汉堡呢，会觉得肉里面啊多了一股炭烤的香气，分量啊也比一般的汉堡更大。所以啊，如果你是喜欢大口吃肉的人的话哈，这一家的招牌汉堡，比起许多高档的美式餐厅，很多人都觉得 CP 值很高，好吃好吃哦。被披萨耽误的炸鸡店，你知道是哪一家吗？我想啊，爱吃炸物的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哈，就是啊，以意大利的地名取名的披萨店。这一家店的炸鸡呢，是以独特的意式腌料为主，而且据说啊，冷掉了之后啊，你再给它复热之后呢，面皮也依然的非常的酥脆哦。另外啊，让喜欢吃炸鸡的朋友们觉得别家都比不上的哦，就是啊，你在这一家炸鸡店里面点炸鸡的时候呢，它是可以指定部位的，爱吃鸡腿的全部买鸡腿都没关系。所以啊，这算是十分符合民意上面的需求。也有不少朋友们啊，认为这一家炸鸡的外皮很酥脆，肉汁呢又多，所以啊，也算是 CP 值很高的炸鸡店，也让它成为了近年讨论度很高的炸鸡之一哦。大部分的素食店啊，因为都是外来的口味哦，所以呢，通常都会推出一些限定的商品。另外呢，也会在副餐上推出许多符合台湾人胃口的餐点，来迎合大众。创造出的一些代名词，例如说像是卡拉脆鸡啊、冰旋风啊，这一些啊，现在也成为了台湾人习惯的日常了。所以说啊，这一种美式的素食店的食物呢，往往啊会给大家热量高、营养价值低的印象。但是呢，你只要搭配上无糖的饮料，或者是呢多吃一些纤维质沙拉的话，餐后呢也可以为自己加一份水果，这一些呢都是啊你均衡营养的好选择。不知道今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一些素食店当中美味的餐点，有没有你爱吃的呢？

最近的天气很热，如果能够准备一道蛋沙拉，不管是当早餐或者是点心都非常的适合。要准备的材料有鸡蛋四个、毛豆子约100克、洗净备用，以及适量的日式品牌的美乃滋。首先，我们先将蛋及毛豆仁放入电锅中蒸熟，接着将蛋白及蛋黄分离，蛋白切碎，蛋黄的部分和美乃滋搅拌均匀之后，再把碎蛋白及毛豆仁混合，充分搅拌完成，这道有些中西合并的蛋沙拉就完成哦。我自己啊，在天气热的时候真的是蛮常做沙拉来吃的，比如说像是最近啊，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做一道沙拉，冰在冰箱当中呢，能够吃个两三天是没有问题的。除了像是这一种美乃滋口味的沙拉之外呢，像是我也会做一些优格口味的。那另外啊，有我直接呢在超市当中买到的和风酱，可以用来拌蔬菜或者是说拌生菜，都非常的适合。在这个样子天气热的时候啊，有些时候真的太热的东西吃不下，吃这一种凉凉的凉感的食物啊，其实是蛮棒的，在这边分享给大家。今天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在每个星期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都能够来到台北广播电台，跟美乐蒂一起吃得饱饱的，一起进行台北好实在的节目。我们下次见。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

0: 现在时间12点整。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宛志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星期天中午的12点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宛志平小婉。那今天星期天，我们要陪伴大家一个小时，同时提供许多的新歌，还有音乐创作者的作品。首先，第一个单元声音 Flash， 我们要听两首年轻女生的歌哦，有卢卓文的《时期》。还有杏仁茶的我只要一生气就想打翻牛奶。那讲到十七，一直以来都有很多创作者写出十七岁的代表歌曲，果然年轻就是很值得被记录。那第二个单元音乐的异想空间，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跨界的音乐创作人、作曲家、编曲还有制作人杨逸修。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节目哦，要分享他学习古典音乐，还有台湾传统音乐以及亚洲的传统音乐如何把它们融合。那最近他推出的新专辑《野台语言》，就是一张以歌仔戏为核心，结合了声响、人生情绪，谈了友情、爱情、职场跟家庭。那他的融合的技巧，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马上就来进行今天的声音 Fresh。关于声音的那些事，声音 Fresh。
3: Boys and Girls，
1: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听年轻的卢卓文的新歌《时期》。那这首歌讲的就是以年轻为主，年轻就是只需要尽兴，趁着还没有成为大人的时候勇敢追梦。
4: 今天真

轻人唱出自己做自己的心情。好，其实做自己有很多的方法啦，有时候不一定要这么的外显。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如果你生气的时候要怎么样的做自己哦，又不能迁怒于他人，但是你可以打翻牛奶。这个阶段我们听听杏仁茶的我只要一生气就想打翻牛奶。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进行今天的音乐的异想空间，来到节目中的是音乐家杨逸修。

0: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音乐家杨逸修。逸修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逸修。
0: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呢是他准备了大概四年左右的创作专辑《野台语言》。那我记得逸修上一次来是聊哦，他本身是学古典学西乐，那么从2016年的时候呢他开始学习南北管。那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唢呐、所以我记得我们上次还聊了一些唢呐，
1: 好像有说之后要聊一些唢呐的话题。
0: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那个高把唢呐、前一段时间有一部很知名的大陆剧叫做《竹玉》，那它的片尾曲就 一出来就有一个高把唢呐的 一段四个小节，那、特别的吸引我。那逸修非常有趣，就是他最近写了这个《野台语言》这张专辑，那大家听得出来吗？他是歌仔戏哦。不过我们刚才很清楚听到他的编曲是非常 jazz 爵士音乐哦，然后整个乐团就是管弦乐团，哇，太酷了！就他一直很在中西音乐上的融合跟变化。那我算是看歌仔戏长大，虽然台语还是没练等哦，不过过去我们听歌仔戏它真的就是南北管，
1: 是不一样的东西，
0: 乐器为主嘛。
1: 对，就是传统乐器，大家想象中那样子的传统乐器。 对，
0: 对，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一张野台语言专辑中的厌世调，厌世调，
1: 对对，
0: 厌世调，
1: 对，厌世调，
0: 对，台语的发音它有一些必须你要有很多音音不同的用途，然后发音会有点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文言文的发音跟我们平常用语的发音是不一样的。
1: 对，是不一样的。
0: 哦，其实台语

0: 要学非常的难呢、欸。
1: 对，真的。
0: 那刚才听这个编曲里面，哇，用了好多的乐器哦，像原本我们听歌仔戏有一些应该是二胡的部分，那刚才使用的是小提琴吗？嗯、
1: 它还是有胡琴，就是卡拉弦、可仔弦这样子。嗯，对，它其实就是从歌仔戏那边直接拿过来的乐器。对，
0: 但它又不是像二胡声音那么的厚

0: 对，不一样，不一样，
1: 对
0: 对，从音色到演奏方法都很不一样，
1: 有点分不出来。那这个刚刚讲那个 Callahan， 它是一个长得什么样的乐器？
0: 哦，它其实长得就跟二胡是一样，是胡琴下面那个主要的琴身，它是用一个椰子壳这样子。
1: 哦，
0: 对。
1: 那像通常我们在听歌仔戏的时候，会有很多那个拔的声音嘛？那你在西乐上用什么样的乐器来跟拔可以相比？
0: 这首歌的话我比较特别的是我有直接放锣把这样子的传统乐器在里面。那西乐器的话另外我们之后可能会听到一首岛屿串，那首里面的西乐器就很明显就是跟这个锣把有相互对应跟融合的感觉这样子。对，
1: 哇，这个好有趣哦，就是我知道他这几年都很专注在后场的音乐跟编曲。那同时学习了中西乐哦，你自己对于这张专辑当初筹备的发想初衷是什么呢？
0: 其实我这些年来，我觉得我学习西乐的部分已经降低非常非常多，主要都是亚洲音乐，就是从台湾出发，那附近的国家，尤其是日本跟印尼这两个地方，我算是蛮长期都有在学习他们的传统音乐这样子。对，那当初也是觉得说歌仔戏，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从日治时期开始有的时候，就是非常。怎么讲，就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一个剧种，它随时可以吸纳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些流行歌啊，或者是有一些很有特色的曲调这样子，所以它的不管你喂给它什么东西，它都可以把它变成是自己的东西。
1: 对啊，我觉得歌仔戏就有点像那种即兴演唱即兴创作，然后甚至有点凉光，然后你节奏放进去就变成现在的 rap。
0: 对，有一点像，对，所以其实有一首《杯弓白》也是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感觉。
1: 对，就是它节奏再更快一点，然后有一点那个顺序，有一个公式的节奏感，其实它就变 rap。
0: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好像可以用这样子一个就是包容心很足够的这样的剧种，然后来去做发想，看就是台湾的传统音乐或说台湾的歌仔戏到底能推到什么程度这样子。
1: 那依旧很年轻哎、欸
0: 哦，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小时候有看过歌仔戏吗？
0: 有，但是确实不长，因为我还。是算是在都市长大的小孩这样，所以机会没有到非常多。
1: 早期当然我小的时候那个歌仔戏确实都是在一些庙口啊、很多地方啦、你走在路上常常都可以看到，因为要拜神然后就会搭野台。但这几年很多的传统戏剧像这个布袋戏啊歌仔戏已经很难在路边看到了。
0: 台北确实比较少。
1: 对，但是可以换个地方看，就比如说可以到一些艺文中心啊两厅院啦、就到了艺术殿堂去欣赏。这个声光效果跟背景可以更丰富，
0: 对 对, 对，
1: 更不一样
0: 了，对，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对，但感觉上好像又就比较没有那么平民化、
0: 啊。哦，对，因为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最早期当然是就是给就是算是一般的大众看的嘛。
1: 对
0: 对，那我觉得这两种其实都有很不一样的效果啦，就是看你是想要追求比较精致的剧场感，又或者是你想要一个很即兴但是很有活力的这样一个很野性的在路边演出的这样的感觉，对。
1: 那这一次做这张野台语言，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其实挑战蛮多的。
1: 对啊，我相信一定很多。
0: 对，我会觉得在制作层面上，因为我同时是负责专辑的制作，那同时我又是创作人，所以这两件事情本来就会有一定的打架的可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第一个遇到也是最重要的困难是，我要如何抓那个平衡点，就是我到底要让谁来听这张专辑。因为我的初衷其实是想要介绍台湾的音乐给更多人认识嘛，对，但是我会需要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包装它，来重新融合它。
1: 所以那我想到第一个挑战是不是就是这些做歌仔戏音乐的老师们有没有一些
0: 对
1: 指教呢？
0: 对，当然会有。那就像我前面说的，歌仔戏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剧种了。那我这次有请到我的顾问老师是柯明峰老师，那他主要就是已经在歌仔戏这边就是。耕耘后场音乐已经好几十年了这样子。对，那确实有一些东西在他看起来会有一点超出歌仔戏太多，所以等于是说我在跟他沟通的是我要怎么样抓那个比例，在就是歌仔戏的人可以认同这是他们的文化，那同时就是没有听过歌仔戏的人也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
1: 当然第一个就是编曲，因为我们过去听歌仔戏它会有一个固定的编曲的公式嘛，就是这个哆咪调什么调什么调，它已经有固定的一些曲调，这是基本的，当然它还是有一些变化。但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厌世调呢，它 整个就是爵士乐。
0: 对对对，但是其实虽然说它听起来是爵士乐的声响，但是当然我也是有放传统乐器在里面嘛。那再来它整

0: 个的格式，它的格律其实是完全遵守原本就是所谓的七字调这样子的一个曲调。
1: 所以这个困难点在哪里呢？就是你保有它原本的七字调，可是要用爵士音乐套进去。
0: 对，那这只是这一首歌。那其实这张专辑的七首歌，我都尝试用不一样的角度去切入，而不是只有从格律啊、从旋律啊、从节奏，就是每一个面向我都尝试去把它拆解再重新组合。
1: 所以这是一张就很卖弄跟炫技的
0: 专辑。倒也没有啦，就是想要去探索说歌仔戏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这样子。
1: 这就是可以看出一休从小学音乐，他会的东西通通都玩在里面。
0: 应该是我比较一方面是我喜欢就是做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啦，嗯、对 对, 對，想要对就让自己显得比较特别一点。
1: 对，但真的很有趣。我觉得一开始听的时候真的是会有一点打破思维，因为我们听音乐久了，你确实会有一些既定的公式在里面。
0: 嗯、对，
1: 到了 A 段应该是怎么样的变化 ，B 段、C 段，尤其固定的流行音乐，它会有固定的一个公式。就连现在的这些嘻哈音乐，虽然没有那么明显的 A、B、C 段，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节奏。那把这个中西音乐融合，又是歌仔戏，哇！一开始听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打破思维，
0: 嗯嗯嗯，
1: 但是听久了，我发现如果我专注在音乐上，可以拆开听。以我来讲，我可能第一次听是先听个这首歌，第二次听我专注听曲的部分，就哇，这个爵士乐的编曲用的乐器，然后再听的时候再把这个词跟曲然后一起套在里面。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像这张专辑你在创作的时候是词跟曲谁先出来呢？
0: 基本上我原本是就是两种都会尝试，但是这张比较特别是因为戏曲他们会有用到一字形腔，也就是说就他们会依据这个语言这个句子的声调去写它的旋律。所以这样的话其实词应该是要先出来的。
1: 对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张专辑大多应该都是
1: 先有词。哇，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刚讲的这个比较属于歌仔戏嘻哈版的北宫白。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先来听曲子，听完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首曲子。

0: 惯做，嘛讲伊已经习惯，习惯老汤的生活，习惯冬寒。这粒雨其实无虾米唔好，
1: 但是有一天，剩一卡的杯啊，断去的牙刷，破裂的车摔破我的杯啊挂，咖啡车倒的声。我垃圾的衫，低头的脚，因为我崴着的脚，伊搁咧吗？吞落的我，同事澹去的脚，顶头有我无去的卫生纸，电话声，老师你请，讲给我听，什么？我今日下午甲咱拍，搁咧挂，搁咧卡，搁咧砸，搁咧挂，搁咧讲，搁咧骂，搁咧骂。

0: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万元罚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

0: 回到节目现场，欢迎继续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婉智平小婉。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音乐家杨逸修。逸修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好，刚才广告之前呢，听到的是他的最新专辑《野台语言》当中的背公北。
1: 背公白
0: 好，那这首歌曲子也比较长哦，然后可以听到很多变化，前面听起来很像是凉瓜有点 rap， 到后面呢可以听出有点像音乐剧歌剧的剧场感，尤其头尾都还有音效的设计，有一个剧情的感觉啦。
1: 对对对对，没错。
0: 所以这首歌讲的是什么呢？
1: 其实这整张专辑就是在想要表达，就是我现在就是三十几岁的这个年纪可能会遇到的种种问题，就可能包含友情的啦，爱情的啦，这个职场的啊，家庭啊等等的，然后是就是以一些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负面的情绪去表现它，虽然说歌听起来不会让你觉得负面。对，那这首主要是在讲就是职场的部分，那主要的故事可能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暂且称它为社畜好了。对，那总之它就是在这个职场里面工作，那最开始保有很大的就是理想啊，怀抱啊，但是后来渐渐的消磨之后，他开始怀疑自己，所以在经过一系列的怀疑之后，他发现其实问题不是出在自己，而是这个整个体制害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当他就是终于觉醒，想要就是骂人的时候呢，他回到现实世界和就是主管跟其他人沟通的方式，还是说哎是好，我知道了这样子。
0: 对，所以他的这个故事，你看，我觉得当我们生活中有一些想法的时候，要透过音乐来呈现，有各种的方式。那因为逸修从小学音乐，而且中西融合，又学了这些国外，像前面有讲到嘛，他也去学了日本跟印尼的传统音乐。哇，不过我很好奇，就是说在台湾的这个音乐市场已经很小又很封闭了，那逸修想要做比较没有人做过的，但是这么突破性的，而且大部分他的专辑都比较像是一种实验性质的哦。那你会不会觉得也很挑战？因为做没有人做过的很有趣，但是相对的被接受度也比较慢一点。
1: 对对对，当然就是这，因为我其实做这样子的事情也大概有大概十年了嘛，就是从最开始只是很单纯的想要取一些北管的元素放到像爵士大乐团里面这样子。那到后来我发现说，其实像这样子的跨领域的交流其实会帮助到双方更了解彼此。我去日本学习日本音乐的时候，跟我和印尼老师学习印尼音乐的时候，其实在创作跨领域的这样子的音乐的实验的时候，其实当彼此的了解的更多，其实那个效果会是更好的。
0: 所以像印尼跟日本的传统音乐听起来比较像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1: 日本的话我有学大概不止一种的乐种啦，那主要是学能剧或是能乐，就是简单讲就是大家现在闭上眼睛想想看那个，就是 有一个人走得很慢，然后戴着面具，他的背后有一个木头的板子，上面画着一棵松树，那大概就是你想象中的能剧的样子。对对，那我学这个乐种主要是想要理解它整个复杂的结构跟它的乐器，因为他们使用的乐器很少，那他们声响就是也偏单调，那想要了解出他们如何在这些有限的素材去创作出各种可能这样子。
0: 那印尼的话，
1: 印尼的话主要是学习有一种乐器叫甘美朗。对，那它就是很多金属乐器，然后是以打击的方式呈现。那我主要学习的是爪哇岛跟巴厘岛都有。那巴厘岛的比较偏炫技啊，就是很快速，然后看起来很帅等等的。对，那它是需要一个就是大概有至少要有十几个人、二十个人才能一起演奏的这样子的一个很特殊的乐种。对，然后通常可能会搭配一些他们传统的戏剧的呈现，有可能有舞蹈啊，或者是皮影戏等等的。
0: 不过学了这么多，要把它融合在一起，你会不会常常出现一种很矛盾？要怎么样使用，然后让它创作起来又很自然，没有一种违和感呢？
1: 但这就是我最享受的过程。对，就是找到一个方式，是先不用说，我当然会好好对待，就是这些来自不同的文化的乐种嘛。那再来就是

0: 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点是让这些东西听起来都是合理的，然后并且就是让不熟悉的人也会觉得有趣，那就是我觉得是挑战，但是我也就是乐在其中。
1: 所以你的每一首曲子做好之后，你会一改再改吗？
0: 通常会，但是也有例外啦，就是我好早以前就想好怎么弄了，那只是我真的上去电脑前面把它弄完，就是一次就弄完，也有这样子的做法。对，
1: 那我们刚刚讲到它是先有词再有曲嘛，
0: 大部分是这样子。
1: 那这个过程中你修改比较多的是词还是曲？
0: 词我有两首是请朋友写的啦，那当然也是有来回修改。我觉得修改最多的应该是反而是编曲，因为那个可能性更大，所以我应该说很多路都行得通，可是我在找哪一条最有趣跟最合理这样子。
1: 通常自己写词曲自己又编曲，会不会觉得太框架？因为通常我觉得编曲老师比较能够看出一首歌不可能的地方。
0: 虽然
1: 逸修已经是就是他学的领域很广了嘛，但是你自己在编曲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困扰呢？
0: 应该不算是困扰，因为我本身其实是做幕后，像是配乐啊，就是编曲这样的工作已经做很久了，对，所以反而我的词曲创作相对来说是比较少，所以像现在这张专辑《野台语言》的情况是，我只要有词曲，基本上编曲一定是已经脑海里已经有了，对，编曲在我的想象中总是先于词曲，对，我可能会先知道说我想要用什么样的素材来做这首歌，反而词曲是就是比较晚才确定下来的东西，
1: 所以这还蛮有趣。如果说是编曲老师们自己写词曲，反而产出会更快咯。
0: 不一定啦，我觉得是看就是你有没有真的熟悉，跟你对那个东西有没有感觉这样。
1: 那你会想试试看让别人来编曲？
0: 也是有可能啦，对，就是之后如果有新的词曲创作，当然也是会希望就让更厉害的老师来编这样。
1: 所以逸修对音乐的包容性也是很大欸。
0: 算是可以这么说。
1: 可以接受很多人不同的想法跟观点，然后就大家来玩玩看嘛。
0: 对我觉得这样才会创造出有趣的东西啦。对。
1: 好，今天再一次的听到他的创作。那今天带来的是《野台语言》这张专辑，里面是以歌仔戏的调跟词为基底，那融合了很多西方的音乐文化还有亚洲的音乐文化做融合。那我们刚才听到了两种都截然不同，上半段呢听到的亚碎调是比较爵士音乐，然后这个北宫白
0: 对
1: 就是比较这种念歌，然后还有音乐剧的形式。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听一听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是抒情一点的曲子。那我们先来听听曲子等一下来聊聊这张专辑呢每一首都有不同的女性的演唱者各个不同领域的老师们也可以来聊聊怎么样找到这些女演唱者。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首花落哭在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
0: 好，那这首花落哭就是主要是在讲家庭这边的议题，那就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会发现就是肉眼可见家人的衰老这样子，对，那同时也会遇到一些就是家人离世的这样子的状况，那想要讲的就是说我希望用一个比较客观跟不带情绪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就是它不必然要是悲伤的，反而是一个就是自然的规律这样子，就是你如果可以用一个比较冷静的态度去看的话，其实不管你再怎么难过或是不愿意发生，但它就是一个大自然就是必经的过程这样子。
1: 是，但有点蛮困难的。
0: 当然 对。
1: 而且确实我听这首歌当时不知道是这个故事啦，那听完逸修讲完我觉得知道歌曲的背后创作故事之后再来聆听这首歌或许又有更不同的感触了。
0: 我可以小补充两点，就是一个是因为我不想让它有悲伤的感觉，所以整首歌我没有安排任何的小调和弦，对，这应该算是蛮特别的。然后再来是它的歌词是取用现有的佛记，也就是佛教里面会有一些韵文，就是有点像是七言绝句啊这样子的东西，但是我刻意选了那些没有任何宗教色彩的，因为它就只是在讲述一个大自然的规律这样子。
1: 但也是属于一个比较慢版的曲子，
0: 对，
1: 跟前面两首比起来。
0: 是的，
1: 好，我们来听听这一首花落哭。

0: 听到的这个花落哭啊，哇，里面又听到了很多乐器。其实这整张专辑结合的乐器非常非常的广哎、欸，
1: 真的，
0: 包含了中西乐器，然后还有这个东南亚的乐器、日本的乐器，就整个亚洲到处去寻访这些乐器、欸。
1: 对，就是兴趣啊。
0: 对，有越南，刚刚有讲到印尼嘛，然后巴厘岛啊，就哎、欸，你有算过你一共用了多少乐器吗？
1: 哦，没有哎、欸，应该是蛮多的啦。

0: 而且刚刚的曲子里面我听到一段那个高音，就觉得诶，是小提琴还是大提琴，那一休说是大提琴拉高音，
1: 对对对
0: 对, 对，那我们就聊了一下为什么这样的设计哦。嗯、那我突然也很有感触说，哇，一个音乐才子然后在音乐里面用了这么多的巧思，当然呈现出来的作品非常棒哦。那我也比较现实一点，就想说，诶，这张专辑如果拿去这个报奖啊，那评审听得懂吗？他一定也要是一个乐理很懂甚至会听歌的人呢、欸、
1: 嗯，当然会希望有，如果能就是欣赏到传统音乐那部分的元素当然是更好啦、嗯、对啊
0: 对啊，而且流行音乐哦，通常它就得流行跟传唱度要高，
1: 对、嗯嗯嗯、
0: 不过这样听起来我觉得这是一张又比较接近古典音乐，像是欣赏比较多，它比较难传唱、嗯嗯，
1: 有些我有刻意设计，像前面那首《被空白》的副歌，其实就是很简单，嗯、就是哇塞哇塞这样子，对对对，稍微有设计过，
0: 但听起来都蛮合适做很多戏剧的主题或片尾或中间的曲子、
1: 嗯，好像还蛮适合的。
0: 对，因为它在听的时候，那个戏剧感跟画面感是有的。
1: 对对对，画面，嗯
0: 嗯，所以这跟自己除了学音乐之外，像其他文字的文本，应该涉略的也是蛮多的。
1: 嗯，不敢说真的，对啊，就是应该说我还蛮喜欢研究，对对对，研究不同文化的东西这样子，对，
0: 嗯，所以每天也是挺忙的哦。
1: 哦，
0: 嗯、
1: 还好。
0: 好，这张专辑呢有6位的女演唱者，那分别来自各种不同的领域哦。
1: 对，
0: 你可以稍稍介绍一下怎么找到这六位老师。
1: 嗯，初衷就是我希望不要让歌仔戏背景的演员来担任主唱的位置，因为我想要它是一张整个调性比较偏流行，或者是反正就是离传统的远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这六位确实都没有很完整的歌仔戏背景啦。
0: 你是不是怕他们唱起来太油啊？太油那个？
1: 不是，就单纯的是因为我想要主唱的声线是来自比方说爵士啊、嗯、或者是一些比较像是剧场人，他们在设计一些音色的时候、嗯、他们不会去刻意的靠拢就是传统那边的做法、嗯、所以我觉得我想要的是他们这方面的音色、
0: 嗯、
1: 对，所以才有这个考量，所以这六位像是大概有一半都是剧场演员、
0: 嗯、
1: 对，那另外就是是以音乐为专长的一些歌 手,
0: 歌手，
1: 那可能是散播在、嗯、有些人也擅长跨界的音乐，那有些人可能是、嗯、
0: 声乐家
1: 对啊，或者是稍微偏爵士一点点啊、嗯、然后偏就是大家想象的都会的声音这样子。
0: 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些挑战，因为他们可能第一个跨语演唱、嗯、第二个语言上的挑战呢。
1: 对，那语言当然我在找主唱的时候是有先挑过，就是确定他们的台语基本上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哦、对对对，那至于说录音的时候，那其实也蛮有趣的，因为我大致上会希望他们不要去模仿那个戏曲或者是歌仔戏的唱法，那但是我会希望他们在很细微的地方，比方说咬字的快慢啊，或者是哪一个音拖多长啊等等的，或者是一点点的小转音，可以套用戏曲的做法。
0: 所以跟逸休合作是一个充满挑战实验，但是又满满矛盾，因为有歌仔戏的基底，但是唱腔又不要有歌仔戏的唱腔，又要有新的，所以虽然有中西跟跨界的融合，有古典跟现代的融合，但是又不要特别的偏向传统，也不要特别的偏向现代，
1: 对，
0: 要取一个中间，
1: 对，
0: 所以这个合作你在制作的时候，在你面前，如果我在想象，如果我是某一个角色、嗯、那个挑战其实真的是很大、欸、都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了。
1: 可以分享一个，因为这次可能不会放、嗯、那承诺诗这首主要是很小的编制，是只有由、嗯、乐琴跟木吉他担任伴奏，那我在里面是弹乐琴，那木吉他是就是流行音乐界的大佬黄中岳老师、
0: 嗯、
1: 那我在和老师沟通的过程中，我会希望我这边的乐琴可以尝试吉他的手法，但是老师那边的吉他可以尝试一点点传统乐器或者是说乐琴这样子的技法这样子，所以在那个沟通过程中就会其实蛮有趣的、
0: 嗯、
1: 因为当然显然他可能没有特别擅长这一块，所以要怎么去抓那个平衡，我觉得就是算是做音乐最有趣的地方吧。
0: 对啊，所以你自己这4年做这张专辑是不是也一直反反复复的挑战矛盾挑战矛盾呢？
1: 对，其实前3年都在写曲子跟构思，我真的开始做就是这一年内的事情。
0: 嗯，
1: 对，那但是我会觉得这个矛盾没有不好啦，对对对，因为它发生在各个场合都能重新的让你去思考一些本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0: 我觉得确实是、欸、一个成功的作品就是不停自我的挑战，就是我先想了一个东西，然后想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

0: 好，然后自己打破自己，自己就是再重新来，然后再不停的复盘，然后再自己的磨掉自己。但最困难的就是最终你一定要有一个 final 喜欢的版本。
1: 对，我在做东西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我很早就想好我的结果要会长什么样子。
0: 哦，
1: 对，所以反而是说在那中间过程中如果有偏离的状态，我反而有时候会在想说到底要不要把它抓回来。对，那因为我在做像是一些幕后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会受到案主的一些指示嘛，就是他们可能会不喜欢我的方向，但像这张完全是我自己制作然后自己创作的专辑，所以我大致上那个轮廓我是还抓得蛮明确的。这样
0: 我反而觉得自己的东西最难做，因为业主，对，我比较是配合业主，像业主他们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他，他不喜欢我们就改，我们就符合他。
1: 对了，
0: 所以业主的东西我通常觉得比较好做，自己的东西就很困难，就会想说哎，我不要跟别人一样，我不要这样子，我不要那样子，我到最后我就会停滞，我就会放弃了，想说哎，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做怎样，好吧，不做了。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1: 不会、欸、我已经想好那个方向，我就会去把它做好这样。
0: 那我要好好跟逸秋学习。
1: 没有，
0: 我通常难以抉择的时候我就会干脆放弃。
1: 哦，
0: 只有一个不放弃啊，就是买衣服的时候我觉得难以抉择的
1: 都
0: 买。
1: 对啊。
0: 但创作这个东西不管是各种形式的创作嘛，都会觉得难以抉择，就会想要放弃，因为都是自己写出来的，都是自己做的，就不知道走哪个方向，就这种矛盾感怎么解决呢？
1: 嗯，
0: 两种都想走，
1: 我就是会在不同的场合实验他们，就是基本上我能做的我就会把它做出来，
0: 就跟买东西一样，两种都做。
1: 对啊，那只是说专辑就是我原本就想好了那个方向，所以倒也是没有太多这个问题这样。
0: 对，下次你可以帮助这些难以抉择的人好好决定一下。
1: 其实我在音乐之外是我还蛮选择障碍的、啊、但是在做作品是不太会。
0: 哎、欸，真的，我们真的刚好相反、欸、我觉得做自己的东西节目类内容啊、类型啊、写作啊，我反而就是很选择障碍、但日常我很快速的、吃啊什么的
1: 我都想很久。
0: 好，我们今天最后一首呢就来听听，这也是一首跟我们今天播放都不同曲风的都苏传
1: 对、岛
0: 屿串。这首歌讲的是什么呢？
1: 对，这首歌最特别就是它没有主唱，它是演奏曲，那它摆在整张专辑的正中间。那一方面是想要呈现串这个东西的特色，所谓的串就是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戏曲里面的过场音乐，就是当台上有一些你要换场啊，或者演员有一些动作要等他一阵子啊等等的，那这种时候如果我们在后场有点就是太干了的话，我们会帮他配乐，所以有点像是就是为了让场上可以顺利的进行，那我们来垫一个背景音乐这样子。对，那比较特别是串有分很多种来源，就有些是我们讲广东串，然后有些是其他的来源等等的，但是有一个类别叫本岛串，就它是源自于台湾自己这边的旋律。那我在做的事情就是我想要把这些源自于台湾的本岛串重新排列组合成一首新的串，然后去卡在前三首歌跟后三首歌的正中间这样子。
0: 对，就是有点承先启后，在中间的一个融合串的感觉。
1: 对，刚好前三首也是比较偏原声乐器居多，那后三首有一点电子的成分。
0: 嗯，那我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串流平台或是购买专辑，然后整张专辑听下来比较有感觉。那我今天是依照我们今天访谈的铺排跟我要问的议题，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来做一个设计。但你在专辑当中听到的呢会是在中间的曲目。
1: 对，
0: 那我自己喜欢这首曲也是喜欢它的开场。
1: 哦，
0: 我们下次还是可以再有机会来聊聊这个南北馆，还有我的唢呐、
1: 啊，当然没问题。
0: 那今天谢谢逸秋来到节目中，谢谢，
1: 谢谢老师，谢谢。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十不落国子吧，也是橄榄酿钢房。十不落早，你们都做钢房。
5: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6: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7: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6: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7: 啊，这样啊。
6: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7: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嗨，我是乌巴克，和你一起聊聊青春的小郁闷，心中的大情绪。我们在每周日下午1点至1点半准时和你一起台北小 emo。

欢迎收听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乌巴克。这首歌曲要听到的是诺亚方舟哦。好的，我们在每个礼拜天的下午1点到1点半当中呢，都会在空中陪伴你一起聆听情绪。今天也会为你准备在暑期相关的关于青少年的新闻。再来听到下一首歌，来自于苏打绿的《相信》。我会有

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的《相信》，我是乌巴克，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新闻呢，是关于就是数位曝险哦。儿福联盟呢发布了2026偏乡儿少长假的生活调查，在暑假期间呢，许多的都会区孩子是忙于参加营队或者是旅游，但是关于偏乡或是弱势家庭的青少年，却面临了公餐中断或者是数位曝险的双重危机哦。儿少联盟调查指出呢，将近有两成的偏少儿童在长假的时候呢，常常面临营养不均或是挨饿的困境。此外，因为家长忙于生计无暇陪伴，手机成为偏乡孩子长假唯一的玩伴以及倾诉对象，导致于将近有四成的青少年呢面临网络隐私曝光还有社群沉迷的问题。所以儿盟呢也特别发起了长期营养资助计划，也呼吁大家呢可以多多关心关于这样的孩子的假日照顾缺口。那如果说你本身就是可能暑假比较多就是没有人照顾你，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话，也欢迎你可以自己去上网搜寻长假营养自助机会。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消息呢，是关于董事基金会哦，是响应了2026年国际停止网络霸凌日哦。董事基金会呢，响应国际停止网络霸凌日，携手在全台湾11所国高中职举办的系列校园宣导哦，并且呢，邀请到艺人王传一担任了推广大使，也引述了联合国最新的数据指出，全球有2/3的儿童青少年感到网络霸凌持续的增加，而且超过一半的人呢是不知道怎么来求助的。所以董事基金会呼吁呢，在青少年高度

依赖社群的长假期间呢，同侪还有旁观者的友善声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提醒青少年在网络世界中不冷眼旁观，不随意截图传播，成为彼此的正向支持力量。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在网络上面呢，都多一些好的文字啦，不要一直打一些很可怕的话出来。希望大家如果发现到我们的朋友面临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也请好好的帮助他、协助他，好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洪恩跟黑旋风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我的未来还是梦》。

接下来听到的新闻呢，是国健署呼吁是无酒聚会是降低青少年饮酒的风险哦。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在7月21号的时候呢，发了最新健康的警示哦，指出暑假为青少年社交活动的高峰期，而大人以及同侪之间的劝酒文化大幅增加了青少年接触酒精的风险。国健署也呼吁全民落实无酒、解酒、零酒精的概念，并且提供了青少年拒酒五招，比方说坚持拒绝、转移话题、找借口离开等等，也鼓励青少年

族群的建立一个无压力社交的生活模式。那也希望大家呢，如果真的要到比方说大家聊天的地方的话，其实你可以很明确的说不，或者是没有办法的话，就是直接离开，说可能家里找啊，或者其他朋友有更多的聚会。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就是少喝酒，不要喝酒，青少年就是还不可以喝酒，好吗？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周杰伦的《安静》，那也要在这首歌曲当中跟你说声再见了，也感谢你这小时聆听，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暑假，拜拜。

0: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2: 哈？什么是一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是校园书房的门市经理，我姓肖，叫明杰。我们最早是由算是宣教士，他们从大陆那边，因为那时候抗战转进过来到台湾这边，然后就成立了一个学生的福音团契。那主要对象就是以大学生为基础的一个对象，最早就是以台大的为主。
2: 如果城市最美丽的风景是人，那么这些声音，
3: 书店、
4: 书房、
3: 书局、
5: 古店、
6: Bookstore、
7: Music Shop、
8: 阅读、
9: Reading、
10: 卡册、
11: 租、青鸟书店的珊珊，
12: 那不是一卡，也是在台湾全方位。
13: 从我祖父那一代开始，
1: 我是校园书房的。
14: 虹桥书店是我们的老老板
15: 的商场，然后也有表演厅、有电影院，甚至
16: 光春秋风景音乐书店的创办人，我是陈振金，也可以叫。
2: 这些声音就是城市的灵魂。你有多久没为自己好好的逛书店了呢？阅读就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这是一场行走于册页与声音之间的文化旅程。在这里，不只是阅读的风景，其实最令人神往的是故事。我是刘玛丽，邀请您聆听属于台北城的独有文化韵味。Once upon a time in Taipei， 欢迎收听《台北声景行册悦动》。漫步在繁华的罗斯福路，坐落于台大商圈，在台北人的心中，这里不仅是飘着书香气的文教区域，更是许多人的记忆中最温暖的地标。在那个还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年代，很多人约见面会选在校园书房的门口，或者是直接约在书店里面。对许多人来说，校园书房不只是一个地标，更是情感与思想的交汇点。校园书房常年耕耘基督教相关书籍、乐谱、圣歌本的出版与销售，在这里汇集了跨越时代的经典与当代的信仰思辨。除了充满意味深远的神学之外，也了解到一个地区的人文风景，共同谱写出一个属于跨越时代整体的见证。走进校园书房的二楼，见到门市经理肖明杰，他娓娓道来校园书房的成立初衷，还有信仰的见证。
17: 校园书房门市经理肖明杰长期深耕文字事工与阅读推广。肖经理致力于创造具温度的阅读空间，透过精准的选书策略与活动策划，让坐落于台大对面的校园书房成为学子与知识分子探索真理、进行信仰思辨的首选地标，是促进信仰在地扎根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同工。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真的非常的高兴来到校园书房的二楼，见到了门市经理萧明杰，那就请他来与我们大家话说从头，关于校园书房。萧经理平安。
1: 平安，大家好，我是校园书房的门市经理，我姓萧，叫明杰。那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跟大家分享我们校园，分享我们的相关整个经营的一些想法。
0: 是的，校园书房原先是校园福音团契，在台北市大安区创立，那最先是为了推广文字工作而生哦。虽然萧经理蛮年轻的，但是他对于校园书房成立的初衷是非常的有负担的，所以他能够跟我们分享

0: 非常的多。
1: 没错，我们最早是由算是宣教士，他们从大陆那边，因为那时候抗战转进过来到台湾这边，然后就成立了一个学生的福音团契。那主要对象就是以大学生为基础的一个对象，最早就是以台大的为主。那目的就是希望我们透过先去影响这一些就是最顶尖的这一些精英人才，进而希望透过他们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所以会选在就是大学，然后选在台湾大学的对面成立这样一个校园团契。对，那因为成立团契之后就是需要有一些培训的一些教材，对，不然的话就是信仰的那根基就没办法很扎实，所以就因为这样的考量，就后来就成立了一个出版社。好，那有了出版社之后就是开始有发行一些书。那我们最早发行的第一本书是从我们那个团契我们团契的杂志校园杂志去把那些文章集结，然后就出了第一本书，然后就开始了我们的整个的出版工作。对，那出版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需要有一个店面可以去把这些东西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更直接的去跟我们做连结，然后把这个信仰可以更普及的去分享给大家，所以就开始了，就是大概50年前左右，51年的啦，对，因为就那个1975年，然后就成立了校园书房，在这个地方就原址的地方。那早期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楼梯一楼上二楼的那个楼梯的地方，我们有3张照片，有一张就是最早的平房照片，
2: 哦，
1: 对，那个是很早期。那我来的时候是在2张照片，就是后来盖成4层楼的那个房子，然后楼上当然就有加盖了，那主要就是我们书房在一楼二楼，然后后来有再加建地下室，好，那3楼4楼还有5楼加盖就是我们团契部他们在使用的空间。对，所以整个的开始是这样子，过程啊，演进的过程。那当然后续我们就有机会就是有到其他地方有开新的分店，包含我们曾经有在短暂时间到大陆去，对，那当然很短了，然后在士林也有过很短的时间。那现在的话是在新竹的那个清大交大那边，
2: 好像胜利堂附近，
1: 就是胜利堂，
2: 对，
1: 他们的1楼，
2: 对，1楼，
1: 对，那也感谢教会支持，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到那边去开拓一个点。对，那另外就是在板桥福音堂，我们在5年前就是也因教会的邀请去成立了一间书店，但是就是因为整个环境的变迁，那我们人力的需求等等考量，我们在今年也就上个礼拜5月29号就正式结束。对，那我们也做了一个感恩的礼拜去回顾这样子。对，所以大概目前我们的实体店面就是我们台北公馆这边有一个总店，然后新竹那边有个福音堂，那个胜利堂，胜利堂，然后除了书店以外，我们也有经营网络书店了。
2: 对，
1: 所以大概就是在这3个方向了，就2个实际的门市，然后一个网络。
0: 我想直播这期节目也是觉得非常的温馨而熟悉，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在教会长大的，娘家也在新店，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常常来校园书房购买圣歌集，甚至于像玛丽有的时候必须要在教会司琴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仪式，像是婚丧喜庆，如果要找到适合的诗歌，来校园书房准没错。
1: 那首先就是对于基督教信仰来讲的话，就是在圣经里面提到其实诗歌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也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们书房不单单只是卖书，我们也希望透过音乐可以传递这样的一个信仰。那基于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我们就自己有出了一些些诗歌相关的歌本。那这些诗歌刚刚提到了校园诗歌集啦、校园欢唱啦、或非要诗集，这些大概都是我们团契他们在带学生事工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歌曲，然后后来才把它集结起来出版的。对，那只是比较可惜的就是应该近，我如果没记错应该近10来年就也就大概这种出版诗歌集的那个就比较没有再出版了。对，那当然就像现在大家所知道的整个的 CD 啊

0: 或者歌本的出版、实体的出版都降低很多。嗯，那很多就变成说在网络上面用下载的方式。那当然，它流通可能这对年轻人而言就可能不会影响太多，但是对于一些长辈来讲的话。至少啦，在教会观察看到的，大家在唱的都还是旧歌，
1: 嗯嗯嗯，
0: 很少听到有新歌，
1: 嗯，
0: 对。好，那我们比较直接的影响就是，当然我们这边也就以往我们在门市，我们都会，经过出版那边的同意，我们都会播放一些歌曲，
1: 嗯嗯，
0: 那现在播的也都是旧歌，
1: 嗯嗯，
0: 对，新歌真的就没有 CD， 我们大概就很难去做播放了，
1: 嗯，
0: 对，这个也大概就比较可惜。对，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有那个有买到一些就是像长老会的诗歌啦，或者说那个颂主新歌等等的之类的这些歌本，这个大概跟我们的经营理念有一些关系，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多面向的服务不同的族群，然后不同的宗派，大家的需要，那只要是合乎圣经教导的，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去做进货贩售，然后让满足就大家的需要。所以我们就有可能比较长老会体系的啦，有信义会体系的啦，基金会体系都有，对，那希望让它整个的那个整齐度可以更丰富一点，对，所以来这边就是可以看到这么多的不一样了。
2: 每一间书店它的摆设其实就跟策展一样，都有一定的道理还有逻辑，可以顺着我们的视觉脉络去了解这间店它的精神主轴，也就是属于这间店的小宇宙吧。
0: 我们目前的书房门市的那个店面大概有两层楼啦，那主要就会集中在二楼，那一楼有，但是一楼的空间使用上就是有一些难处啦，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一楼它是一个可以吸引不单只是基督徒，像非基督徒经过也有机会可以进来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在一楼放置的商品就主要是以非基督教的书籍还有礼品为大宗，然后有一部分的杂志。那如果有机会看过我们改建之前早期的书房，我们的一楼大门进来的地方就更明显了，就是那个有一座很大座的那个非基督教书籍的一个新书平台，很清楚，就是从玻璃都看得到。然后再进来有一座大概应该有可能到2.5尺到3公尺的长度的一个那个杂志展示架，对，很长的一座，然后有那个前后面的，对，但是因为现在空间的关系，这些就是都缩减了啦，那当然也连带影响到就是可能经过的人他们进来的意愿，可是这个大概是我们在空间上面没办法，目前大概比较难去克服的，对，那不过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透过一楼这个空间可以去传递一些东西给非基督徒啦。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二楼就是我们主要的一个使用空间，那二楼主要使用空间我们就是以书籍还是做大宗，另外一个就是礼品，那礼品主要我们就区分，简单区分做基督教礼品跟非基督教礼品，那我们当然因为主要的客群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有至少一半以上的空间包含墙壁上面可以挂的都是以基督教的礼品为主，那为了去让基督教礼品不要那么的严肃跟让大家觉得不可亲近，所以我们试着都一直在找寻一些文创的一些店家，那包含个人的，包含就是可能比较有一些规模的，那试着跟他们谈，然后去进他们的商品，让基督教的礼品不要那么的就是大家既定印象那么的严肃了，对，这是我们努力在做的事情，对，
1: 是。
0: 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希望服务非基督教的一些进来的客人，所以我们上来有一部分就会放非基督教礼品，那同样也基于就是让礼品可以丰富跟有趣，所以我们不断的是有在搜寻一些可以合作的新厂商，那去介绍一些有趣的东西可以让来到我们当中的客人可以发现一些惊喜，对，那像前一阵子就是有一家厂商，非基督教的厂商叫景元新，他虽然是非基督教厂商，但是他们家是几代的基督徒了，他们是在台南永明部的一个布庄，

0: 嗯，好，那前一阵子就是他的袜子很有名，因为有一个韩国的明星，哎，然后日本的明星有介绍
1: ，OK，
0: 哎，日本韩国我有点忘了，对，然后忽然就有人疯狂来找他们的东西，对，那他们在像他们在那个台南林百货，他们也有设专柜，对，然后我们也是后来跟他谈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基督徒，是蛮特别的，
1: 非常特别，
0: 对，所以我们主要就是以书籍礼品为主，那早期我们还有比较多的就是音乐类的，
1: 嗯嗯，
0: 但因为现在 CD 大概出一年有出版实体 CD 的，算一算可能看有没有十篇吧，
1: 哇，
0: 对，那歌本也是一样，好，那所以我们这一块的空间就一直在缩减，
1: 嗯，
0: 那甚至我觉得有可能，到后来连 CD 的空间都会消失掉，
1: 有可能。那你们的库存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及时被卖出去，那库存会是一个压力吧？
0: 库存的话就是其实就书，因为我们书籍跟礼品的思考逻辑有点不太一样，我们书籍的话以基督教书籍来讲，我们是希望可以提供就是全球华人的需要的这个面向做出发，所以我们没办法备足一本书有很多的数量，但是我们尽可能去让它的书种可以多，
1: 嗯，
0: 让回来从国外回来的人，他们可能在国外要找中文书很难，
1: 嗯嗯，
0: 但是他们回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可以透过在架上的搜寻可以看到一些他们可能以前想买但是一直找不到的书，
1: 嗯，
0: 对，这是我们在基督教书籍上面的一个期待啦，对，那礼品的部分就是我们当然空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压太多的货，所以我们就是用比较高的订货的频率去做一个循环周转，
1: 嗯，了解，
0: 让整个空间运用可以活化一点，
1: 嗯，
0: 对，那像一楼非基督教的书籍的话，我们主要就是以新书还有活动书为主啦，因为空间有限，没办法把很多书都像基督教书籍一样就是进那么多种类进来，对，但是我们就希望透过提供新的不断同那个新的一些出版的一些书籍能够带动这样子的一个流动。

刚才提到了校园书房有自己出版校园诗歌，那里面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这一首《传给人》，从我国中的时候就很喜欢这首歌。那接下来就为您送上是史英英老师所演唱的《传给人》。

0: 欢喜来阅读。
1: 大家好，我是音乐学家余纪伦，要为各位推荐一本和小泽征尔先生谈音乐这一本音乐书。这本书呢，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一本关于一位伟大的这个指挥家小泽征尔他的音乐观。我觉得像小泽征尔这样一位，他出生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满洲，然后呢他本身是一个日本的父亲啊，然后他一生一个东方人的角色可以在西方的乐坛，然后带领一个百人以上的这个世界顶尖乐团的成为一个指挥家，甚至于他在回到日本以后也以他在国际间的地位为日本的音乐圈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力和回响。他的音乐观是什么，你从这本书里面都可以看到，是很值得一读的一本书。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2: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4: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珍。

0: 跨越古今，
1: 穿梭中外，回家回家
0: 要对头。由时代旅行家安雅带你玩味走访文化旅游新风貌，
2: 带你找找好吃好耍好滋味。
0: 玩味时代，
3: 现在启程。

0: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时代玩家们，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的旅游节目《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我是时代旅行家安雅。最近真是夏日炎炎，但是整颗心还是常常飞出去，想要到处去走走玩玩。对于很多都市的上班族来讲，我们眼里的台北好像永远都是一座在赶时间的超级大都会，每天的生活总是在拥挤的捷运车厢里面当沙丁鱼，或者像我现在一样在冷气房里面去期待帷幕外的夏天。可是各位相信吗？在这一座寸土寸金的国际城市里面，其实我们只要转个弯，换一班公车，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能一秒闯进云雾缭绕的百年茶山，甚至还能够亲手下田去拔萝卜割稻草哦。因为台北啊，不仅是一座商业的大城，它更是一座隐藏版的农业宝库。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安雅就是要彻底颠覆大家对都市的刻板印象，带大家呢来一趟不塞车不费力的台北特色农村之旅，玩味时代现在启程。
1: 展开大千世界的艺文地图，从大江大海一窥时代的浪潮缩影，欢迎收听黄金年代。
0: 在我们准备走进绿意盎然的农村漫游之前，安雅呢要照惯例来一点文史跟生态的双重视角，搜出了3个关于台北农业保证会让大家大感惊奇的热搜冷知识，让我们先用最猎奇的眼光为这一趟农村之旅进行暖身咯。热搜第一名，台北市竟然藏着一条有150年历史的手工地下水管，是开垦农田的超级生命线哦。没有错，这条传奇的水路就位在士林区的平等里，它被称为是平顶古圳。在100多年前，先民为了引水灌溉农田，竟然靠着十字号的这种简陋的工具，徒手凿穿了坚硬的山壁，开凿出这一条长达数公里的引水隧道。现在呢，只要走在古圳的步道上，还能看见这项不可思议的水利工程。我想这绝对是台北农业史上最硬核的拓荒石。热搜第二名，台北士林出产的极品山药竟然是躺在塑胶水管里面长大的哦。这可是阳明山农民的超强智慧。士林阳明山一带的土质非常适合种植山药，但是因为地形啊很多的石块，所以山药在土里生长的时候容易弯曲变形。那么聪明的农夫们就发明了天沟栽培法，把山药呢种在伙伴的塑胶管里，让他们可以顺着管子生长，这样种出来的山药不仅笔直漂亮，那个肉质啊更是绵密细致，还被誉为是山药界的顶级精品哦。热搜第三名，不用买车票去花莲，在台北市的木栅山区竟然就可以看见满山满谷的金针花海哦。说到金针花，大家一定秒想到花东纵谷，可是其实在台北市文山区的老泉山慈英休闲农庄

0: 一带啊，当地的农民也种植了大量的金针花，每到了夏末秋初，整片的山坡就会染上耀眼的金黄色，搭配台北市区的远景，哇，那种离城不离城的浪漫花海，绝对是台北人专属的隐藏版农业秘境哦。听完了这些不可思议的农业冷知识，大家是不是对台北这块土地更有了全新的敬意跟期待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准备进到今天的重头戏，跟着达人们的脚步，开启这一场疗愈身心的农村漫游吧。
1: 穿越时空，早脆醋鼻，欢迎来到乐享行旅故事馆。
0: 各位玩玩时代 Golden Times 的所有线上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第二单元乐享行旅故事馆。来到暑假，当然我们就要走出户外。今天很开心走进了台北的特色农村，被这个群山环绕。那么我们的来宾呢，就是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哦，这个上任没有多久的卢品芳理事长，同时他也是我们在地的青农。所以等一下除了跟我们分享协会相关的发展，还有推动农业旅游相关的特色之外，还会帮我们分享他的在地农村的亮点，让我们有热情的掌声欢迎品芳理事长。
2: 好，线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品芳。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呢，每次在旅展被我遇见，他们总是有一些推陈出新的亮点。所以啊，我们这些年慢慢的开始透过你们的推广去了解，哇，原来台北也有很好玩的特色农村。但是因为品芳理事长上任没多久，所以就很想来请教一下，台北农村啊，在你未来的推广之下，要带我们这些旅游朋友用什么样不同的视角来玩有趣的台北农村？
2: 好，我觉得千万不要来农村，因为来一次就会想来好几次。
0: 有呛虾了，为什么呢？
2: 好，因为我们真的很无聊，无聊到每天只能赏花、看花、看风景，四季的美非都在变。
0: 我们现在走进了这个农村哦，除了要让大家可以去回忆，甚至去走回以前的复古的时光之外，我们最常讲农村旅游都会跟绿色旅游结合在一起。
2: 是，
0: 那协会是不是在推动这个永续低碳旅行也有相关的规划呢？
2: 有啊，其实因为台北的近郊农村啊，像我这样子通勤的情况之下，以前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到台北的阳明山区，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捷运站串联到台北市的五大山脉，比如说从南港内湖到我们的台北北投士林，这边都是有公车可以抵达的，是非常近的，捷运转乘也只要半个小时。所以这个低碳旅游我觉得台北是非常适合的做到，而且我现在正在推，就是我们要成为亚洲区唯一先往低碳旅游城市发展的国家。
0: 哦，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
2: 好，因为呢，在我们的就是邻近的这些亚洲区的国家，他们要从都市的点要到一个郊区，事实上要快一个半个小时的时间才能抵达，或一个小时。那台北市你开车大概20到30分钟就可以换一个不同的场景，而且有山可以看，有溪水声可以听。
0: 所以其实台湾小归小，但是我们小而美。我们因为交通距离不远，
2: 对，
0: 然后又可以收获不同的景致，这个就是协会在品芳理事长上任之后要大力去推动的。那现在来跟来看看，我们这个麻雀虽小怎么样五脏俱全。
2: 好，
0: 跟我们介绍几个台北的特色农村好不好？
2: 好啊，大家知道说其实台北市它是很多农产的发源地，比如说像我们的草莓也是最早台湾第一个种在台北的北投。那接下来呢，要从我们的南港这边来玩起。南港的茶山，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喝过我们的包种茶。那它这个的茶味呢，它来自于南港的山系，它有一个20万株的桂花来做桂花包种茶的烘香，所以那个茶味跟花味在一起是非常的浓郁。那这个制茶技术呢，也是很传统的，以前保留慢慢下来的，是我们的球状茶。
0: 报告一下，什么叫球状茶？
2: 好， 球状呢，就是整个茶叶在采摘在揉捻的时候，它变成一个像拳头型的，会揉成球状的形状。然后呢，一般有细条的叶子的散开就会比较快一点点。那球

0: 油状它揉起来，它的发酵程度呢就会在里面去做一个酝酿，所以它越放越久，那个茶的味道就会 很香很好喝。
1: 听了品方理事长分享，我们才知道原来南港也有非常好喝的好茶，而且不只是在猫空那边嘛。然后我们今天专访的都是在咱阳明山大屯山系这粒山头啦，也有好几个特色农村，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赏玩？
0: 好啊，来到我们山脚下的就是溪山社区，溪是溪流的溪，那它这个社区呢很特别，它有我们台湾的原生种的爱玉，市面上爱玉用粉去做泡一泡，然后就是冷藏之后就可以吃嘛，那我们是用新鲜的爱玉籽去搓揉之后，让大家可以让它冷却之后真的是吃一碗我们的爱玉。然后接下来呢下午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火把节，那火把节是做什么？我会先做艾草熏香之后，其实要巡田守护这个邻里的平安，
1: 好有感觉哦。
0: 对，所以就会沿着这个溪郡去巡这个山啊，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有人在活动，那这些比较靠近山上的这些宠物啊或者野兽们，他们就会远离就是这个人居住的地方，我们要维护这个环境，然后也保护我们的农产品不要被偷吃。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就是这是我们每天日常都会做的事情，可是让外来的游客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寓教于乐去了解到农民的一个日常仪式。阳明山大屯山系哦，这粒山头哦，你若要讲，先是讲未完，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前往哪一个特色的农村？
0: 好，再来是我们的金山里，那金山里的金是去无存金的金，然后有个金雀水郡，那它这个百年水郡呢，其实早期呢是在我们这个兰兰，那我们种了很多的大金，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周边商品，然后衣服啊、服饰的开发啊、窗帘啊、门帘啊，然后就可以做体验。
1: 真的，我有去过那个水郡，我觉得怎么说，它是哦，虽然在夏天很炎热，你走进了水郡，它有一种自成一格的感觉，然后非常的凉爽，而且呢因为左右都是植物把它封顶起来了，所以你走在里面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百年水郡流过你身边，然后古人曾经在这边努力过的感受。金山里这边还有一个最有特色的，有很多的
0: 大耳朵，我们的卫星以前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就是万佛朝宗的电影，
1: 有都会跑到那个最大的大卫星上，
0: 然后去运功。
1: 你这样子的话会
0: 部落年纪，
1: 对，我也是听我妈讲的哈。所以我们都知道哈，金山里这边其实就是以那个大耳朵、小耳朵、卫星为指标。然后阳明山还有一个最让我叹为观止的，就是蓝宝石泉跟防空洞，这个是归属于我们邻近的哪一个农村？
0: 我们的湖山社区，它呢历史非常有，包括我们的中山楼都在那一个社区里面。好，那中山楼其实我觉得从避暑的建筑物，然后它有一个我们阳明山100块后面都可以看到的建筑物，所以大家翻起100块、
1: 就看
0: 大家就你们就可以看到湖山社区了哈。然后当然呢，到了湖山社区之后，他们有非常非常好吃的温泉茭白笋，我觉得一定要跟社区做半日游或一日游的预约，一定要留下来吃个午餐。那去完防空洞，这个防空洞也让我很惊艳，因为我住阳明山那么久，是近期才知道说有防空洞。
1: 这个防空洞我也有参观过，各位你知道吗？他走那个旋转楼梯下去，那真是里面哦，很多设备，日常生活的设备其实都是很齐全的。那你们真的有进去待过吗？
0: 没有，我们参观就赶快走了，因为我觉得那个厕所还是有点让我有点惊奇。
1: 然后湖山里还有我们的蓝宝石泉哦。
0: 好，因为我们的这个水源啊，它透过这个溪流下来之后，整个透到蓝色的光芒，所以我们叫蓝宝石泉。然后水源非常干净，我们很多民众去看完之后都装一瓶水回家喝。
1: 那这里是源源不绝的吗？大家这样一直装？
0: 对，要预约，不能随便进去，国家公园管制，所以要预约才能参观。
1: 总之预约了，大家真的就可以舀一瓶蓝宝石泉回家。
0: 对，
1: 我们今天来到台北农村，有这么多的特色亮点啊，一定一次是讲不完，所以我们先听一首歌，等歌曲回来再请呢品方理事长带我们到另外一个特色农村来分享相关的亮点哦。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来，歌曲回来之后，品方理事长这个玩家要准备跟我们介绍在大屯山系这边另外一个特色的农村，就是我们现在专访地点湖田里。朋友，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雨后的彩虹就远远的挂在我们的火山山口那个地方，然后这里呢满满的都是美丽的花田，我想这应该就是湖田里的特色了，对吧？
1: 哦，其实花田是在后期才有的哈，在早期日据时期呢，我们湖田里呢都种满了就是蓬莱米。那当时候这个蓬莱米的命名呢，哎，原来这件事情跟我们湖田里有非常大的关系。以前是没有蓬莱米这三个字的。
0: 哦，那不然这个三个字是什么时候问世的？
1: 好，就是在湖田里大量种植的时候呢，先去了日本总督府去命名。他就说有三个字叫新高米、新台米，然后一个是蓬莱米，最后用蓬莱仙岛这个蓬莱米作为我们米的名称。
0: 蓬莱米之父就是我们的基永吉
1: 跟莫永仁，对，之母是莫永仁。
0: 哦，
1: 对，
0: 他们两位是研发蓬莱米，
1: 一个类似像我们农业的技师跟主任，然后他们就去做这个稻米的驯化，那发现呢台湾的这再来米他们吃不习惯，所以他们引进了日本这个中村种来到台湾种，所以以后台湾的米种全部都叫蓬莱米。
0: 哇，各位如果没有玩家来带路的话，我们真不知道我们现在每天吃到这个蓬莱米原来当初的发源地是在阳明山的竹子湖，
1: 而且来自台北。
0: 哎呦，好骄傲！所以为什么台北的农村很值得介绍？那湖田里除了蓬莱米之外，我想这个大家都不用怀疑啊，就是绣球花啦，海域的这个最重要的根据地嘛。
1: 对，
0: 就为什么开始这里会发展成花季这样的一个精致农业？
1: 好，其实，在蓬莱米结束之后，其实我们早期是先种大量的高丽菜，然后先求生存。那后来高丽菜的这个业绩呢，就输给其他县市，然后我们才开始

0: 慢慢的转做花卉。那转做花卉，我们其实这边的居民非常非常的团结，所以我们一开始除了杜鹃、绣球、茶花，然后向日葵、小白花、鸢尾花，到我们的盆栽造景都种，然后最后真正发展观光经济的是我们的海芋跟绣球。那海芋在发展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的讨喜，因为它是白色的花，所以以前老人家都会说北西花不好啦，这卖上北西花
1: 不吉利，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在外国的眼光，这叫纯洁嘛？
0: 对对，那当时候就刚好也是被票选为南丁格尔的护理师花，所以这就变成一个象征。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会送旁边的护校啊，或是我们其他的医院啊，就会去做这个表达的感谢之意。所以我觉得，忽然间海芋花，它是一个非常有洁白坚韧不拔的意思，然后开始大家也可以做体验采海芋，而且全世界只有台湾可以做体验采海芋这件事情。
1: 哦，真的啊，全世界只有台湾？
0: 没错，只有台湾可以做体验采花，当然有海芋是有的，但是没有体验这种行程的，也没有一个配套的措施，
1: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珍惜哦。而且我们不假远求，在台北市的居民基本上回家30分钟就到了，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在湖田里让我最印象深刻是差不多挖工赶快躲来那个绣球花，那真的很夸张。
0: 挖工我是跟安全帽要赶快躲来啦，
1: 安全帽啊，真的有这么大？
0: 真的有啦。
1: 那什么品种啊？
0: 就是我们的大爸爸，就是我们浅蓝色的品种。对，那这个呢，就是以前其实我阿公说海芋也有像绣球花这么大株过，后来驯化失败，巨大海芋就是跟人一样高，那个花型跟脸一样大，后来驯化失败。后来我们绣球花在种的时候，是因为它用的范围比较广，然后它也很娇贵，所以我们一开始都不开放观光，我们种的话就是拿去花市做贩售。所以你要在想哦，做一个饭店的 lobby， 它要插一束花，用绣球面积可以少插好几朵。
1: 哎，对啊，
0: 对，所以就是因为它有贵气的象征，它颜色很饱满，所以我们那时候有种红色的比较多，都是偏紫红色，富贵的形状。那它又盛开在五月份，只有短短一个半月的花季。那后面呢，开放观光的时候，我们发现，哎，原来绣球花台湾人是这么不普及的。当然现在在推广这十年来，台湾越来越普及了，所以我觉得这也变成一个园艺花艺，然后在我们的日本啊、韩国或是荷兰，他们都是街花，在纽西兰都是，
1: 哦，就随处走在街上都可以看到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变成，哎，台湾也是一个蛮普及的花卉的时候，它其实整个市容都会变很美观，每个住家外面都会种绣球，也是很棒的。可是来到拍的整片背景不同的，唯一就是我们有火山背景。
1: 哦，真的，这里真的很好拍。也就是说，你的前景是缤纷五彩的花卉，而且都是很漂亮、很贵气的一个绣球花，或者是很纯洁的海芋。背后就是我们大屯山溪，而且还看得到那个火山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拍照的场景。而且这里呢，最让我叹为观止的就是每一家的花农都发展出不同的地景艺术，让过来参观的游客来到每一个花农，他都可以用不同的环境重新拍照打卡。这个是我觉得花农在地要推广自己特色的一个用心。而且你拿公丹湖田里有蓝宝石，听说您现在骂我宝石啊，什么宝石？
0: 好，我们这里呢最重要的是绿色宝玉标章。那绿色宝玉审认呢，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种花现在是不用农药的，所以我们是跟土地维持友善的，里面是有田间生物在的。那这件事情在台湾呢，其实是开启观赏用花卉的永续的新篇章。
1: 其实我觉得品芳理事长上任之后给我带来最大的感动是完全能够呼应现在时代的潮流，就是叫做低碳永续还有农村新旅行。那么让这片土地能够生生不息，我们后代的子孙就可以一直能够重回到每一个农家子弟他们曾经走过的历史跟那个田埂之路。谢谢，
0: 谢谢线上的听众朋友。
2: 听着品芳理事长分享，真的让人迫不及待要马上出发。原来台北的休闲农业是这么的精彩而丰富，从竹子湖的梦幻花海，浪漫的蓬莱米历史，一直到冒空的百年茶山，我们只要跳上捷运跟公车，就能够轻松去享受低碳的绿色旅游。在准备进到广告之前， 艾雅特别为各位挑选的这首充满夏日活力跟竹子湖浪漫意象的歌曲，由萧敬腾所演唱的《海与恋》，让我们在轻快摇滚的节奏当中去感受那一份宛如置身在阳明山纯白海域田里面的甜蜜跟纯粹。

0: 您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哎，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事件。开车那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4: 少年驾车拼生死，累残规空大细里，送到便衣未付伊，爸母伤心哭甲啼。
3: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4: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3: 交通护持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歌词啊，念歌词。
5: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嗨，各位线上听众朋友，欢迎来到第三单元趣淘时光，跟安雅这回来七头。今天来到了阳明山的大屯山系，当然要来到最应景的大屯社区，这也是我们在地相当有特色的台北的农村之一哦。来到这一定要找我们的立场白，对吧？所以它不但是台北市北投区大屯社区发展协会的

0: 理事长，同时也是大屯里的里长，欢迎张天恩理事长。
1: 主持人好，线上听众大家好。
0: 我们理事长刚才报个节哈，他的阿座从清朝时期就落户到这里。不过我们先谈一下所谓的大屯社区，它的具体的位置是从哪里到哪里？
1: 我们是从复兴高中上来，到上面的太子碑。
0: 复兴高中全部都是。我刚刚开车上来的过程当中，我们走的那条路就叫做
1: 复兴山路。
0: 复兴山路从复兴高中开始，一路沿着复兴山路，你在车行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好像都慢下来，然后呢，左边右边都有很不一样的那种所谓登高望远的景致。然后从这里一直一直顺着复兴山路开到了太子碑，就是我们整个大屯社区的福源。那我先请问一下，这个太子碑是哪一个太子，又是什么样的碑啊？
1: 那日本时期的那一人太子到这边来旅游，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石头的太子碑做纪念。
0: 我们在这边有很多的社区，基本上都是阳明山国家公园的范畴。
1: 对对，
0: 所以在这边居住也有一些美丽与哀愁啦，
1: 哈。对对，
0: 是国家公园里面很漂亮，没错。可是有关于一些硬体建设，我们就有一些相关的规范，比较辛苦一点点。时至今日哦，我们都知道，在大屯社区，如果在网络上查找资料的时候，都有讲到一个凤梨宅哦。想到这跟翁来有关系啊？
1: 在清朝时期，那时候是种了很多凤梨，所以台湾的地名变成一个凤梨宅。啊，现在虽然没有凤梨了。但是我们在那边有做一个凤梨凉亭，那很漂亮，很可爱。然后大家有空可以来这边游玩一下。
0: 理事长，我们现在大屯里这边哈，大概有几个聚落？
1: 现在目前有九个聚落，
0: 所以每个聚落基本上都有不同的一些特色哈。
1: 哎，对对。
0: 刚刚我们有在聊这个粗坑聚落里面，竟然还有一个神明跟教室合而为一的特殊景观，这上面够俗。
1: 这应该是爱讲的算过去，已经教室迄阵时哩更神明的，啊为了无囡仔读书的阵就观念出来哦，囡仔都读书，啊所以变嘛离一家起一家靠。目前的大屯国小，这间教室目前还是三个门在哦，一边全省人独一无二的。
0: 为什么这三个门是哪三个门？
1: 那好比说中门呐、啊，龙门、虎门呐、啊。
0: 就是你每次来上学都要抱着敬畏之心，庙宇的中门、龙门、虎门三个门，而且呢，听说这里一年一度有大拜拜，
1: 每年农历五月十七，如果大拜拜遇到平常日，对不起，学校也要休息一日。
0: 为什么？
1: 因为跟地方融合嘛，早期地方可以将这个教室贡献出来，现在的话学校会休息一天，让地方这个盛事可以平安的来举行，这样子，
0: 这真的是很难得一见的一个景象。然后随着我们从清朝时期慢慢的演变，时至今日呢，大屯社区这边啊，其实也有很多主要产物的改变，请理事长跟我们聊一下，这一百年来我们这边的当地的经济作物有什么样不同，而且它好像每个时段点都发展出一些经济的特色亮点哦。
1: 从早期的话就是有木炭寮，因为这边相思树很多，所以早期的木炭寮大屯里最起码有四五十间以上。过去的木炭寮烧木炭，然后还有茶叶，我们这相思树林下面都全部都种茶叶的。
0: 哦，那我们这里茶叶的茶种是什么？
1: 喜亚茶，这茶油很好的，人家茶油一罐可能要超过两千块。
0: 我们在这里种植茶叶，不只是用来品茶，最主要还是要榨取它的茶籽油。
1: 对对对对，哦，这边茶籽油现在是很有价值的。
0: 然后最近这些年，我常常都听到说，嘿，阳明山的汤干嘛做好假的，也是在我们这里种植的是吗？
1: 我们这是标准的阳明山汤干梅产地哦。因为我们真的是火山岩的土壤，所以这边的桶干是非常好吃的，有那酸甜味。市面上买的那个桶干只有那甜味，所以会让你吃的哦还想再吃。
0: 我刚刚听理事长说，很多人年关将近的时候就提早来预定了嘛哈。然后除了桶干之外啊，我面前有一盘咱湖人哦，大多在切的真好吃的绿竹笋哦。我的绿竹笋也是这里的特色，有什么嘞？
1: 应该是火山土的关系，所以这边的土壤那个矿物质都不一样，那栗子笋甜度它脆度真的是很好吃。
0: 我刚刚吃了几块以后，我就发现它非常的爽脆，然后它有一种很清香的那种味道，
1: 对，
0: 对， 对， 对不 对， 对，就是有一些竹笋其实你入口以后残留在嘴巴里面的口气味不是很好，我就觉得这里的真的好清爽的感觉。我们的理事长真的是行家，为什么？我刚一来除了绿竹笋之外还有火山咖啡，其实我们的大屯火山咖啡也是近年来很有名的，想到我们的咖啡特别好喝嘛。
1: 这么有跟这个火山岩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这边土质。

0: 跟这个咖啡种起来的有那微酸回甘的那味道，跟统柑其实一直一样，
1: 就是神秘啊神秘啊那种感觉。
0: 神秘丢哎。
1: 那今天如果说我们来到大屯社区，从复兴高中起点，帮我们规划一个路线好不好？我们应该开车到哪里停一下看一下，然后再往哪里走？
0: 从这边呢，自己有开车的话是非常方便的哦。毕竟你山区的话，可能坐公车会稍微有一些不便。如果开车的话，你上来我建议第一站安国寺，因为安国寺那边有肉身菩萨，但是一般是不对外开放。那安国寺上来到我们的凤梨宅啦。凤梨宅可以去走一走，那每次也风景都很漂亮。再往回来走，走回来复兴山路主线道，有祖师禅林，祖师禅林算是也是我们一个佛教的地方。白宫山庄，是早期后雅人的所在，
1: 一定要去打卡，
0: 对，
1: 这都后雅人的所在了。
0: 那白宫山庄上就是我们早期的樱花隧道了嘛？
1: 哦，这边两侧都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樱花，是吗？
0: 对。哦，然后那因为现在再上来呢，今天又开始开辟一条的挑战古道，现在正在工程，明年过来大家可以来这边走一走。这条到时候明天会做到那个桂子坑，再上来就是我们的四季长廊，那这是百万夜景的地方。
1: 四季长廊，四季在这边都可以看到夜景的地方。
0: 对，非常漂亮。然后再上来的话，就是到我们小六总站青天宫，
1: 就是上山的小六巴士这一台，它的总站就是青天宫。
0: 对，这里是我们这地方的信仰中心。早期有一棵大榕树，一个圆环，非常漂亮，可以在那边小两。但是因为去年台风把它吹断了，所以我们在很无奈的情形之下，现在今天把它铲除掉。
1: 哇，这个沿途的风景我只能说是美不胜收啊！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以后夏天呢就可以来我们的大屯社区这边品尝绿竹笋，然后冬天呢就要提早预定那汤干哈，就是那里超爽干嘛。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大屯里的里长，同时也是北投区大屯社区发展协会的张天恩理事长来带路了，谢谢理事长。
0: 好，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走走。
1: 哇，天恩理事长口中的大屯社区，真的就是一座充满人情味的历史宝库。从凤梨宅的农业印记，到一间教室三个门的神明坛感人故事，处处都展现了农村岁月静好的温度。更让人为之惊艳的是，这里竟然还孕育了独特的大屯火山咖啡，并且保留了见证先民汗水的百年相思树木炭窑。东莲啊，说到大屯社区，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青天宫跟四季长廊那个零死角的百万级夜景。为了呼应这一片能够俯瞰台北璀璨灯火的无敌星空，特别点播这一首温柔又疗愈的经典歌曲，由王心凌所演唱的《月光》，准备迎接下一段充满地热奇观的火山生态之旅喽。

0: 哦，刚刚听完了大屯社区精彩的内容，马上要带大家前进离火山口最近的地方。那非常开心能够来到我们的泉源社区，欢迎台北市北投区泉源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兼北投区泉源里的里长陈志成里长，欢迎里长。
1: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赶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我们的副植被落户在这个泉源里哦，追溯最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我们的祖先哈是从大陆移民过来到北投这边山上来开垦，那大约是在清朝的乾隆年间就来了。我们的先民从大陆的福建移民过来北投，因为当初这边的北投都是原住民，那是凯达格兰的平埔族，我们的先民呢就集资18个股份，然后跟平埔族来租地，然后后来跟他购买这个土地来开垦，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就是繁衍更多的这个子孙，所以总共有18个股份呢，简称为18份。
0: 所以难怪我们这边有百年的18份水圳跟翠绿的梯田，因为有水思有田嘛，对不对？你就可以开始去灌溉这个农作物。那这个山光水影就是我们这里的特色。样哥啊，我想盖要请教的是，为什么这里叫泉源社区？
1: 好的，泉源顾名思义就是泉水的源头，抓住也管桃。有两种泉呢，一种是山上我们在喝的山泉水，日据时代北投的第一道自来水就是从我们泉源里这边流下去的，因为它在我们的泉源里那边做了一个汴头泉还有凤梨宅泉的水源的源头，然后往下一直经过这个水管流到这个北投的山下。另外一种泉呢就是温泉，可以泡汤的温泉。
0: 请问一下，我们这里的温泉啊，它是属于什么泉？
1: 这边有三种泉，一种是白黄，一种是这个青黄，还有一种是铁泉。北投有这三种泉，那日本人对这个温泉特别有研究，他说白黄呢就是像牛奶一样白白的，然后呢它对皮肤非常好，就像牛奶一样越洗越滑，
0: 很丝滑，
1: 很丝滑，
0: 叫美人汤嘛，
1: 美人汤。 对， 对，那另外一种呢叫青黄，就是它会带一点绿色，然后呢它是针对这个神经痛关节炎。第三种呢是铁泉，它的矿物质比较多，然后会有一个铁锈的味道，就是会促进全身的这个血液循环特别有效，所以呢这个长辈他很喜欢来北投泡这三种。

0: 温泉。
1: 所以来我们泉源社区，这三种温泉都可以一网打尽。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天哪！而且我告诉大家，它真的，这里是离火山口最近的地方。
0: 没错。
1: 来谈谈看哦，我们这一座火山，听说这些年有一些改变，是不是？
0: 哦，所以我们最近哈，这个有一直跟市府建议说，你既然有这样的温泉的资源，那你就应该要多多去让大台北的市民能够多多享用。所以呢，政府呢就在我的里内呢做了三座的泡脚池，一个就在我刚刚讲的硫磺谷，还有一个在我里内的叫益方国小对面的泉源公园的泉源泡脚池，还有是在北投捷运站很近的复兴公园的泡脚池，总共有三座。
1: 所以这个名字真的是没有取错哈，这边有各具特色的泡脚池，就是市政府也一起来推广我们泉源里这里的在地的温泉特色。那一个大同区那么大的一个泉源里，我们开车
0: 是
1: 怎么样有一个最适合的赏玩路线，然后走到哪里要看什么？
0: 听众朋友，你也可以自己开车来，当然现在政府鼓励这个市民朋友游客呢，大家都利用大众交通工具啊、哦、那您可以坐捷运，台北捷运呢坐到北投捷运站下车一号出口，换搭山上的小巴，然后有小26、230，然后小25、小9、小8都可以，然后直接呢就到硫磺谷站下车，然后就到我们第一个旅游景点硫磺谷。那硫磺谷呢，它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火山口的一个湖，然后很多新人都在那边拍婚纱照，旁边还有一个情人瀑布，它是一个世界级的景观。
1: 为什么说是世界级景观？
0: 它因为你看到的地热一直冒烟往下一直冲、哦、就是这样子在云雾中一样飘渺、哦、然后又有一个很漂亮的湖，所以新娘子新人呢非常喜欢来这边拍这个结婚照，然后旁边就有一个情人瀑布。好，然后你这边第一站硫磺谷，你游赏完了以后，你再继续搭台湾好行的观光巴士，然后你可以在这个鼎湖公车站下车，走5分钟就到18份水圳了。因为18份水圳它是一个古老宫灌溉用的水圳，当然你可以听到流水潺潺啊，虫鸣鸟叫啦、啊，旁边就是梯田，然后在农历过年的前后，这边的樱花非常的漂亮。哦，有这个山樱花，然后有吉野樱，红色、粉红色的接连的绽放，从农历年前一直绽放到农历过后的大概3月，都还有这个粉色的吉野樱绽放。哦，所以是非常漂亮，因为台北很热，好、哦，然后你到山上很气温很凉，很舒爽，然后走在这个绿荫遮住，然后旁边又流水潺潺，然后就觉得很有诗意这样。然后因为为什么叫做十八份这个水圳呢，另外还有一条叫18洼，洼就是提手旁挖地瓜的洼，然后它又称为拐圳步道。为什么转拐圳，就是它是弯来弯去的。
1: 哦，在这边有转弯，
0: 对，转弯、哦、然后就像宜兰的9弯18拐。
1: 哇、哦、好特别哦。
0: 然后你走这个水圳，你会有忽然转个弯就有不一样的景色，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然后走完这个18份水圳呢，你可以继续再往前走。去年的4月呢，市政府在我们的18份的水圳的圳头，又重新开发了一个草山观瀑吊桥，年轻的小朋友、年长的都很适合去走，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1: 那边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景致？
0: 就是它是我们这个水圳的源头，而且它是一个瀑布，你在桥下就是流水潺潺。然后又可以青山近水，哦，可以去脚可以放到水柱那边溪里面去泡，而且不会危险。
1: 哦，来这里哈，我们都说泡温泉之后一定是要吃美食的。
0: 对，
1: 在泉源社区这边呢，有没有什么美食是一定不能错过的？
0: 我们山上的美食的部分就是山上的炒青菜。那我刚刚有讲这个草山观瀑吊桥，你在草山观瀑吊桥旁边就有一个猴坎古道，你在古道往上再走差不多10分钟的这个步道，就有炒野菜的餐厅。还有我们最近在推这个食农教育，然后鼓励山上的农户呢转型为观光农园，甚至于他们有在旁边就是会教你做食农教育的体验。好，那个游客来到我们的草山观瀑吊桥，看到了这个山上的这个流水潺潺的景致之后，可以下山到硫磺谷那边泡泡脚。那刚刚那个草山观瀑吊桥

0: 桥旁边有我们的鼎湖社区，社区里面有很多的还保留到现在古时候的这些古厝、石头屋，还有这个百年老树，然后都很值得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去观赏。好，然后你下山就可以回到我们刚刚第一个点硫磺谷，因为你走累了，可以那边去泡泡脚。
1: 所以哦，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台北农村真的是大家都有非常惊人的在地特色，而且都会自己去想说我们应该怎么凸显我们的一些亮点。刚刚在跟理事长聊的时候谈到一个生态的计划，哎，你有一个创意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我们最近呢在推绿色旅游。什么叫绿色旅游呢？我们就尽量鼓励游客呢尽量利用大众运输啊，比如说捷运啊、公车啊，来到我们的泉源社区来欣赏我们社区的好山好水。那如果您是坐大众运输来的，我们就会发给您一个碳币，这个碳币就是节能减碳的碳、它不是木炭的碳哦。碳币的由来是因为我们山上呢有很多的树木，有时候台风啦、有时候它这个倒树，那我们一般外地呢它会把这个倒树呢就直接就载走，那我们就把它留下来。很恰巧我们社区的一个小学有一个老师呢，他很会木工，然后呢我们就把本来要丢掉的树木呢就把它回收回来，然后这位老师呢他就把它切成一段一段一片一片的，像我们钱币那么小，我们就上面会有我们的 logo。 只要您是坐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来，我们就给你一个等值的碳币，或者是您自备环保包，好，您是自己带水壶来的，好，也是环保的这样的一个用具来的，我们也给你一个等值的这个东西。你拿了这个木头做的碳币，你可以跟我们社区的小农折抵现金，好，或者是将来下一次你来旅游，我们可以折抵报名费。
1: 哦，这真是太有意思了，就是就地取材，然后还去推动我们在地的永续低碳旅游。
0: 是，
1: 其实来到我们台北的特色农村哦，美好的事情或是说我们在地的亮点真是说不尽道不完，但是就是要邀请大家上路才能够遇见这些美好，欢迎大家到台北农村一游哦。那今天也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的陈志成理事长跟我们分享泉源里最棒的一些在地特色，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2: 网卫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卢品芳。台北特色农村之旅是从竹子湖的洁白海域花海与蓬莱米原乡出发，走过南港百年茶山的甘醇底蕴，透过亲身参与食农体验与低碳的绿色路线，诚挚的邀请大家亲自踏上这些充满生命力的农村秘境，感受最动人的在地人情温度。
3: 网卫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北投区大屯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张天恩。台北特色农村之旅是来到大屯社区，从凤梨宅与神明坛教室的历史出发，走过见证先民汗水的相思树木炭窑，在复兴山路青天宫与世纪长廊的无敌视角下，将观音山与台北港的壮丽尽收眼底。
0: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北投区泉源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陈志成。台北特色农村之旅是从充满神秘感的硫磺谷出发，漫步于先民开垦的十八份水圳，远眺翠绿的沙帽山与层层叠叠的绝美梯田。在这里，您可以化身为一日火山小农，亲手采摘在地鲜蔬，体验防蚊艾草条的手作乐趣。诚挚邀请大家来到泉源社区，感受最纯粹的食农教育与火山聚落魅力。
1: 在今天的这集节目里，我们一起前往了台北近郊的都会农村，完成了一场呢颠覆想象的绿色旅游。在品芳理事长宏观的视角里，看见了休闲农业是如何打破传统，用食农体验跟低碳的旅行，为台北的都市人打造出一座灵魂的桃花源。更在大屯社区天恩理事长的温暖带领下，我们品尝了火山咖啡的甘醇， 还前往了青天宫去观赏无敌的百万夜景。

而在地热满满的全员社区，志成理事长的解说当中，更惊叹于硫磺谷白烟缭绕的震撼，也看见了社区是如何将百年的十八份水圳修复跟绿色照护完美的融合，迈向生生不息的生态村。原来最迷人的风景其实都藏在我们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里。在今天这一集节目的尾声，安雅想要为各位点播这首充满爆发力跟希望的活力金曲，由孙燕姿所演唱的《绿光》，让这一趟充满生机的绿色旅游能够像一道划破都市沉闷的奇迹之光。

我是晚味时代的时代旅行家安雅，每个礼拜天下午两点到三点，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以及听台北 T-Radio 的数位平台上，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周日时光。晚味时代 Good Times， 我们下周见。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型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2: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1: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2: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3: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5: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4: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5: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4: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在台北这座充满故事与色彩的城市当中，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是谁，这里都有一束属于你的微光。在这里，我们倾听每一个声音，分享每一段故事。欢迎收听《微光台北》，与你一起探索多元、包容与爱的世界。

0: 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我想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可能是现在正在上班时间来听到这集节目，而有的可能也是已经是退休族了。所以对于退休大家的想象是什么呢？如果假设你是现在还在上班的人的话，你觉得退休你要先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是把钱存好吗？还是有人说要把心态准备好，什么样的心态才是适合应对退休的呢？那如果假设你是已经退休或是刚退休的族群的话，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你觉得退休有符合你当初退休之前所想象的样子吗？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这本书叫做《好好退休》，到底要怎么好好退休呢？告诉大家在退休之前要准备哪些事情，跟可能也许退休之后有一些事大家可以来调整一下心态的。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这本书籍的资深编辑于安来到节目上面。于安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好，这本书籍其实是一本国外的翻译书吗？
1: 是。
0: 这本书的作者他本身其实是在财务相关规划的公司非常资深的一位这个工作人员吗？
1: 是，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有在接触投资理财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有听过美国诚信，它是一个投资评级机构。那这本书

0: 的作者克里斯汀宾斯，他是诚心的个人理财与退休规划部门的总监，那他主要就是在里面就是负责这个退休规划的部分，那同时他也为诚心这间公司来制播这个 Podcast 的节目。
1: 哇，所以他其实就是专门为这些资产配置的大老板们来做一些在退休之后的规划。我想应该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会觉得，退休这件事情就是把钱准备好，所以于安你自己也是这么觉得吗？你觉得退休这件事情要做什么准备呢？
0: 其实一般人可能会想说是要把钱准备好，大家都会觉得说是要把钱准备好吗？然后或者是大家都会专注在资产累积，到包括我自己也不例外，因为大家最近对于投资股票等等一定都非常的热衷，都想说哦，那我是不是我资产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我就可以退休，我就可以不必工作了。那其实看了这本书之后才发现，退休它不只是钱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层面要考量。那当然我个人离退休或许还有蛮长一段时间的，但看了这本书我也想到很多身边的人，包括长辈，让他们可能都处于在即将退休的阶段，或者是他已经在退休之中，那有些人可能没有做好准备，然后导致他目前生活上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对对对，然后所以看着这本书我就会想到那些长辈，然后这个也成为我自己的借鉴，然后觉得说这个是确实是蛮需要大家去深入考虑的问题。
1: 而且我觉得在这本书籍当中非常特别一点是，因为毕竟作者是一个从事要规划退休
0: 是
1: 这样一个项目的人嘛，但很多人会讲说你自己又还没有退休，那你怎么会知道说退休需要哪些东西呢？所以他在主持自己的 Podcast 节目，应该说是诚心这个集团当中所推出的一个像这样的 Podcast 节目当中，他是找来了非常多跟退休有关系的专家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内容吧。
0: 对，他这本书他其实邀请了非常多专家，那不只是在财务规划的上面，那还有一些关于居住啊，关于就是人际关系，关于就是身后事规划的探讨，然后还有医疗健康理财等等，他邀请了20位各个领域的专家针对退休这个议题来深入探讨他们认为理想的退休生活最需要的事情。
1: 我觉得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我会看到像这样子一个应该算是工具书吧，会有一点点担心的一点是说呢，他可能在看的过程当中字数是真的蛮多的，但是有时候你在自己做笔记啦，或者是看到一半的时候就忘记后面的内容了。但我觉得在这本书籍当中，我觉得它特别一点是在于，它其实是将它过去跟这些专家所对谈的内容，将它整理之后呈现在书籍当中。所以它里面的形式我觉得很特别，它就好像是在看纸本或是纸上版的 Podcast 节目。
0: 对，就是它会不断的提出问题，然后专家就会依照他提出的问题来给予回答。那他所提出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一般人就是对于退休的想象，或者是在这些专家提到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想要再去深入理解的一些点。那透过这样子对话的形式，其实我们不需要去看一些复杂的图表啊，对照图，不用去看数字，我们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好像在听 Podcast 的节目一样把它的内容看下去。
1: 所以其实也让大家在看这些内容当中其实比较不会那么有负担，因为我觉得其实就如同我们在听节目一样，它的主题可能是一个人，他可能会有特定的某个主题，然后用比较简单的方式，然后让大家能够稍微的吸收。所以在篇章当中，你不需要很有压力的，好像我要快速把整本书籍给看完，我好像才有办法好好的退休。它其实在各个不同的段落当中，或是不同的专家在对谈当中，他可能其实就是一个篇章，然后最后还会给你一个总结，所以其实你就可以有段时间有空档的时候看一个篇章，然后看一个篇章。他总共有几个篇章的内容呢？
0: 20位专家就是20个篇章，它其实就是20堂课，但是你不用从第一堂就是上到就是全部就是看到第二堂，你也可以就是因为它都是独立的独立的主题，所以你也可以切换到你有兴趣的那个主题，你直接去看里面的内容，甚至是你可以看作者他在后面比较拓展方式，就是看后面的小节然后决定说那这个内容这个总结的内容是我有兴趣的，我再去看他们前面对谈的细节的部分也可以这样。
1: 我觉得这对于就是比较不会整理重点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在文章当中的篇章很大的状况底下，我有时候就是不太知道到底哪个是我应该要特别注记起来的。但是作者其实在这本书的当中的每一个跟某个专家谈完之后，他会整理他前面所提到的各种不同的建议或是项目，然后帮大家条列式的写出来。所以刚刚于安也讲 想到啦，如果

0: 假设哎，你对于内容不是那么好掌握的话，你就直接翻开后面的每一个专家最后总结的一个重点段落来看一下。如果哎，你觉得对这个东西内容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往前看一下他们对谈的内容的部分了。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了，在很多人的退休准备当中，第一件事情都想到就是我要存够钱。好，每一年好像都会有像这样的新闻，就是说哎，今年统计呢，这个退休的年龄，你到那个时候呢，你要储存到多少？现在这个数字我已经有点提高到我不知道在什么数字上面很多人想说怎么每年又增加了，我是不是退休的年纪又要再继续往后了？但其实在这本书籍里面，我觉得有很多的专家都提到一个蛮重要的重点，就是其实重点不是在你存钱这件事情，而是在你退休之后怎么花钱。它其实也是一个概念，要让大家稍微知道的吧。
1: 对，它其实里面它针对了退休支出的部分来特别的去提及。那我们可能会想象说，我们退休就是存到一笔资产，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可以花用这个资产。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可能都要先想想说，那我们到底是日常生活中有什么花费是我们会固定支出的。它里面书中其实我把它大致分为两个面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生活中固定的花费，那里面你比如说你生活中你要开车、居住，然后饮食等等这些支出，这些固定的支出，它势必会成为就是你日常生活必须动用的开支。然后书中也有完整的章节去提到说，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意外的，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事，可能会需要一些医疗规划，然后甚至是我们的保险等等，用来支应这些变动的情况的支出。那这个在里面的话，其实都有蛮详细的讨论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当你今天开始去仔细的思考说我退休可能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思考有哪些的钱必须要花了。我觉得很多人会想到说啊，反正我不想想那么多，我就把钱先存下来。可是等到你真的要退休的那一刻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诶，好像我今天花一笔我就少了一笔钱，花一笔就少了一笔钱，有一种这个走到什么时候就过到什么时候，会不会最后就突然就花完了。所以事先先规划好未来可能想要做哪些事情，跟可能会有哪些的花费，固定的花费是多少，我就至少要基准的保障这些钱是不要被动用到的。对，不要去这个把它花到其他额外上面。那如果假设有一些可能会出现的状况，比方说像是可能老后会有一些医疗支出等等的，你怎么样去借由着不管是在退休之前或是退休之后的资产的配置跟规划，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非常

0: 其实在书籍当中有很多的篇章是在讲到关于在财富除了储蓄以外的一些投资方式跟一些规划吧。
1: 对，因为其实大家对于退休可能都会有一些想象，就是可能想说我退休之后都要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之类。 对，但是这个旅行支出可能并不是一个常态性的支出。那书中是告诉你说你要其实你要规划的是更长久的部分。那其实在里面就是有邀请到了一些财务专家，他来谈资产配置的部分。对，那资产配置的话，相信大家最近就是很热衷于台股，对于台股有哪些标的已经很清楚。那但是重点在于说这个资产配置呢，它是要可以就是供应你这个退休生活，直到你就是不会担心说你这个人还在但是钱已经不够用了。对，它里面其实有邀请一些专家来针对这个讨论这样子。那里面的资产配置我觉得比较大的重点就是在于说，大部分专家都认为说你这个资产配置应该要以简单好执行的为主。为什么呢？其实不是因为说我们可能不够聪明没办法管理那么多东西，而是我们可能会常常忽略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年纪大之后，我们可能会面临这个认知退化的问题。
2: 哦，对，
1: 但是万一你遇到这个认知退化的问题，你还有余力去管理那么多的东西吗？那万一你的认知功能退化到很严重，那必须要由你的子女或是其他的亲属来代管这些东西的时候，那势必就是以就是比较好交接过去的这个形式来会比较好处理这些事情。因为其实我都有看到一些案例，就是可能家里有长辈过世了，然后我们发现他的投资账户四处分散，他们的股票四处分散，那个继承上是非常麻烦。因为他只要有任何资产，你都是要去银行，然后所有的继承人都必须要去跑那个流程，你要签非常非常多东西，就算他只有一股两股，你都必须要把这个流程走完。
2: 对对
1: 对对对对，这个是其实是很多人他没有想到，可能像说哦，我这边就买一点，那边也买一点，然后但是你必须要想好说，那这个资产它除了就是要可以走得远，走得够远，可以支撑你这个退休后的花费之外，你也要想到以后你要怎么把它交托管理出去。对，
0: 真的耶，这个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在书里面还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观念，就是你在退休的时候，你到底对于你自己的资产的规划有两块方向，大家可以思考。一块是我希望能够在我的退休期间当中，一直到我离开之前，我可以好好的运用这笔钱，还是说你希望有一笔的资产可以当做遗产给你的小孩？我觉得这个对于你在资产的配置规划，跟你是不是要再投资，就会是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对，因为每个人的规划不同，不过书中也提到说很多人他是可能会过度节俭的，对，他可能一直想说我要把这个钱身后留给孩子留给孩子，然后所以结果你就是其实并没有享受到这个退休生活。对对对，其实你退休生活你跟你退休之前你完全没有差，就是你一样一样就是
0: 过在那边
1: 就是很勤俭的。那其实这样子就感觉退休人生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退休人生这样子。既然我们现在都有工具可以去让这个资产增值，那书中其实提到说你就是要放心的花钱，然后并且就是适度的看是如何，就是在可能你还在世的时候你就必须跟你的子女讨论这些问题。因为其实亚洲人还蛮避讳就是讨论这些事情，可能长辈到过世之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爸爸妈妈原来阿公阿嬷他身上是有钱的。
0: 对
1: 对对，但是可能他在世的时候过得很刻苦这样子，或者是家里有什么困难的时候这笔钱也是放在那边没有动用这样子。
0: 对，
1: 对对对，那所以就是他里面也告诉说，你除了就是当然你要为你的生活支出做准备之外，你也是需要去享受人生，而且要考虑到说你的这些资产是不是放在那边没有动用的话等同于浪，并没有浪，可以让他去让你的生活升级这样。
0: 我觉得里面也有一个专家有提到一个，就是

0: 我们刚刚说到嘛，就是你退休人生你不需要过这么刻苦，因为毕竟你已经辛苦了人生这么大半辈子的时间了，其实剩下的时间应该是让自己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里面也有一个观念我觉得蛮不错，叫做忘忧数字。
1: 是，朱莉提到说你可能就是过去在，因为我们在储存资产的阶段一定都是比较克勤克俭的，因为我们想要在退休之后达到自由人生，但是退休等于说你翻开人生新的章节，这时候你对于金钱，面对金钱的态度就势必要调整。那里面是写说你可以对自己说，我已经有存款，我也有投资，我今天走到退休这步就是我要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的，我要过上我想要的生活。那其实它里面写说很多人都是为了每天的日常，然后为了那些小钱很担心，当然这里不是鼓励说你要去一掷千金啊等等，而是你可以去，他讲说忘忧数字就是比如说在我们20岁的阶段，我们会去买一包50块的口香糖，那我们可能想说哦，这一小包就不算什么，这些开销不用放在心上。但是我们赚进更多钱财之后，很多人是还是会去计较这个多少钱，他可能会计较说、哦、我今天在便利商店买没有打折，我要去家乐福买啊之类的，就那样子。但是我们忘记，我随着我们年龄，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资产已经成长，那势必要调整这个数字。或许不是说什么变，突然变成一餐吃2000都不用担心，可能是、今天比如说2000块以下的花费，我其实就不要再去为了它担心，因为我已经到达退休的阶段，现在接下来是开始花钱的部分，不是还在就是继续存积的部分，那不要让自己为了这些事情那么担心，然后把自己的人生绑住这样子。
0: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很多的人都花钱的价值观可能都还维持在自己很年轻很刻苦想要累积资产的时候，可是事实上当你今天去仔细的比较一下你当时赚的钱花费的比例跟你现在赚的钱所花费比例，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再提高一点点额度吧。
1: 对，其实因为我们前面的几十年的累积其实就是为了可以让我们可以达到想要的生活嘛。那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所以他们习惯就是停留在那个阶段，这个是这本书要点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0: 所以其实在退休生活当中，当然你存一笔钱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假设你只是存下来之后，你在退休之后你没有改变自己的观念，然后你还是用那种很刻苦还是要努力存钱的心态想要把钱转下来的话，我觉得你可能退休生活就没有办法好好退休了。所以其实我想这本书籍好好退休也是一个让大家可以来参考的内容。我们在这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无药原则，要保持环境的通风，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要注意平时的检修。台北市消防局提醒。

0: 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叫做《好好退休》，是由远流所出版的书籍。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资深编辑于安来到节目上面。我们前面说到了，其实在很多的人退休的规划上面都只想到说，我马上就是每年更新那个数字，哦，我要退休要累积到多少钱，然后就想说，欸，我存到钱之后我退休就可以好好生活。结果没想到呢，欸，最后你退休的时候还是想说，欸，我要把钱留给小孩，所以，欸，我不要花那么多，什么东西都省，然后那去菜市场挑那种就是已经，快要烂掉的菜，哦，真的好辛苦，哦，真的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既然想要让自己辛苦了大半辈子能够好好的生活，我觉得接下来怎么样规划自己的退休人生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而其实很多人会担心说，欸，我退休之后我的钱我有一点难以掌握，会不会就是越花越多啊？可是其实根据专家当中有提到的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是，他说健康的人其实事实上在退休之后的支出反而是会减少的吗？
1: 是，那它其实里面就是讲到了大家应该也很熟悉的退休提领的 4% 法则，就是它一开始先提领资产的 4%， 接着每年税通膨去增加这个金额，它可能，欸，通膨应该是只会增不会减，所以它就是增加金额。但是实际上它是假设说我们退休后每一年的开销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根据研究，其实我们在退休

0: 之后的开销其实是会逐年递减的。那里面提到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能在退休的前几年，那我们可能这时候会想说，哎，我们自由了，我要去
1: 环游世界，
0: 要去环游世界。但是这个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你势必会回归到生活。那你回归到生活，你在退休初期的话，花费会比较多。那你退休的当下，你越是年轻越是健康，你会想要越想出去。但是你随着你的年龄增加，那你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去就是负荷得起那么长途的旅行，或者是那么频繁的旅行的时候，那你的支出自然而然会下降。
1: 哦，嗯，所以其实当我们今天刚退休的时候，一定就想说啊，我要尽情的就是享受我的人生，然后就会开始就是要去出国啦，然后大致啦，去到我没有去过的地方等等之类的。可是当你今天年纪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反正我体会过了就好了，反而会慢慢的趋近于我们今天把它收拢到我固定的生活当中的开支的状况底下。
0: 对，其实我包括我自己的长辈，他们就是在退休之后，他们也并没有四处玩。对，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到最后他们还是回归日常生活，就是很正常的这样一日三餐啊，然后并没有说随着他的年龄越长而去多做一些什么花费。但我想这个才是一般人样态这样子。对，嗯，
1: 不过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是，在这边所指的就是随着年龄逐渐的递减，指的是我们要健康的人，就是日常的生活的正常的开支的状况底下。但他当然也有提到一个，就是我们随着年纪渐长之后，有另外一块就是所谓的医疗的部分了。所以其实医疗支出在我们整体的金额的规划或是财务规划上面，它是另外一块要去重视的部分吧。
0: 对，因为生活支出的话，它你是可以推估的，可以固定的，但是你在晚年的时候你需要怎样的医疗支出，其实这个是比较难以预期的。因为你不会知道说你今天会不会突然倒下，或是突然什么，你这个就是风险的一部分。然后里面书里面有提到说，就是在退休旅程的尾声，有很多年长的退休人士，他们可能在后几年他们的医疗费用就会激增这样子。那我们应该就是要衡量，这个也是退休规划进去的地方，我们要衡量自己的处境。因为其实我们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或者是知道说其实现在都有推估预期的余命啊，就是在线上都推估，让你评估自己的医疗状况，让健康状况，或者是家里有没有类似的疾病，那其实你就可以在这块你其实是可以用保险来支应的。对，用保险去转嫁这个风险，或是说透过你的资产配置，让你可以保留一块是你不要一直动用，你用来应付这个部分的金额这样子。
1: 嗯，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很多人越来越关心的一块，就是我们说包含像是医疗保险啦、长照险啦，或是像是癌症险等等之类的。
0: 嗯，
1: 我觉得其实当像刚余安有提到一个蛮重要，就是如果假设你过去的家族可能有类似的病史的状况底下，又可能有碰到像这样子一个在医疗上面可以做协助的保险的话，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你在所谓的退休之前的规划的部分可以去好好关心的。因为像雷恩举一个例子，哦，就我常常去这个偶尔会去按摩一下，然后就是按摩的师傅就说，他说其实他之前都很认真很辛苦的工作，然后可是呢某一天他突然就中风了，然后中风之后呢，然后就他就突然就想说，哎，应该要怎么办呢？后来发现他其实在那之前有朋友推荐，可能他说长照险，然后他就想说啊，那不然就反正我没有买过，然后就买。他之前都没有买过任何保险，但是他就在发生他中风之前的前一两年，就刚好就买了这个长照险，他就刚
0: 好
1: 就用到，对，他就全完全支付掉了。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保险基本上就是保障大家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风险的状况。
0: 对，因为你不只是假设你就是发生这个风险，那你身上没有任何可以就是因应的对策的话，其实也是会影响家人蛮大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假设你，欸，觉得花这笔钱这样子花，我会不会到时候这个给小孩的钱变少呢？
0: 哦，
1: 没有，
0: 完全不。
1: 如果假设，对，如果假设你今天没有买这个保险，欸，有可能倒下来子女要花的钱可能还更多。
0: 是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也都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了。我们讲完了在钱的部分跟财务的规划，可能大家要去做的事先规划之后，可能对于现在通勤的上班族来说，会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是，好，那如果假设我们今天钱规划可能是一块我们已经先做好准备了，但是我什么时候退休好像也是一个让大家去思考的，哦，借龄退休还是说我今天达到某个目标或某种想法的时候可以来退休。在书籍当中其实有提到说退休的时机，大家可以好好的问问自己吧。
0: 关于如何判断退休时机呢，其实书中提到了一个原因，

0: 则叫做三够的准则。那这个句话我们也可以用来反复提醒自己，就是第一个，你工作够了吗？第二个，就是你拥有的东西已经够了吗？第三个，你这些东西将来够用吗？那它里面提到说，第一个够呢，指的是你心态上，你 是不是觉得你的工作生涯已经圆满，那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
1: 哦嗯、
0: 那如果今天你觉得、哦、我很爱这个工作，就是不想离开，你也不用强迫自己时间一到就要离开，对
1: 对，
0: 你也可以继续去做你热爱的事情。那第二个够指的是财务上，因为退休基本上还是要回归到你的这些资产能否就是
2: 指引
0: 你退休后的支出、嗯、那你的积蓄可以支撑退休生活吗？那第三个够指的是时间上，你是否已经有足够的时间跟规划去做那些你退休后想做的每一件事情，不至于说哎、嗯欸我今天达到资产，但我其实什么都没想，这时候会突然不知道要失去，没有工作的情况下，你其实是会失去重心的，对、
1: 哦、
0: 那关于失去这个重心这件事情，书里面其实也谈到蛮多就是因为没有规划、嗯、然后而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一些心理上的丧失感比较严重的一些案例这样子。
1: 对，
0: 那回答上面这三个问题，其实就是能帮助你去决定退休的最佳时机。
2: 嗯，我觉得其实在第一个就是工作够了吗，可能很多人想说我够了我够了但事实上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在工作当中可以得到的不仅仅是薪水而已，
0: 是
2: 它可能是某种成就感或是满足感。
0: 是，
2: 当我们今天如果假设你今天做了这份工作，你会希望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或者它可能就是你的兴趣变成是工作，你觉得过得很开心的话，你当然也可以持续的这样做下去。但我觉得在书籍当中也讲到一个好像也是蛮有趣的观念，是其实你也还是可以在退休之后再回到工作当中，而且那个心态其实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欸、
0: 对，他其实现在就是有很多财务自由的这个族群，他们也是在实践这个半退休的生活形态。那第一个，你要到这个退休的年纪，你或许就是可以退出那些你比较不喜欢的职场，就是高压职场啊，班排很满，改去做一些你可以掌握的事情，但是又不至于带给你负担的。那他里面有提到一个案例，是他说有一位教授吧，他在一个学院里面，他有一个助理，那个助理好像他原本是研发工程师之类，在就总之原本是在外面大型公司任职，然后后来他就是去做这个助理，负责跟学生沟通什么的、
2: 嗯、
0: 然后他们说一旦他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多做什么，那个人就跟他说不要，我要去骑脚踏车去环游欧洲因为他有选择权，他今天这个工作并不是说他为了金钱所迫他才去做的，纯粹是他喜欢做这些事情他可以做，所以他可以随时选择不要。那这就是我们退休的时候可以保留的弹性，我们不一定要真的都放弃工作，我们可以去做喜欢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又是我们可以不是迫于就是金钱需要去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保留这个工作上的热忱。这样
2: 对，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就是当我们今天为了赚钱而去工作的时候，你可能肩上要负担什么业绩的压力啦、嗯、或者是说呢，可能、欸、你要培养下属啦，或者是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但事实上当如果假设我今天是喜欢这个工作，当然还是会有些自己不喜欢的部分的时候，你如果假设已经做好了退休的准备，退休之后你还是可以再回到职场当中啊、
0: 嗯、
2: 只是说我们就可以去挑选，我们只做我们可能比较想要做的工作，可以专注在我们自己想要做的工作，让我们自己在退休之后有事情做。这也是在书籍当中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很多人会说我这个退休之后呢，你想要做什么事？于安，你自己退休之后你想要做什么事？
0: 退休之后应该就是想要去尝试一些现在没有空去尝试，但是看起来不一定有钱但是有趣的工作。那其实我昨天有稍微想一下这个问题对 对，因为我昨天就是在看到脸书上就是有那个临演招募的一些讯息、
2: 哦、
0: 就想说哦，这看起来很有趣，但是通常都是要花一整天的时间在那边等嘛。
2: 对
0: 对，就是可能就是当一些不是说那种主演，而是说当一些路人啊什么，
2: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可以观摩到整个电影的拍摄的情节，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想说或许退休之后不必工作之后可以去挑战一下这些有趣的事情这样子、
2: 啊、对
0: 对，
2: 我想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想到的是、嗯、哦好，那我可能要去种花啦种草啦，或者是我想要出去玩，可事实上退休哎、欸，你应该不可能你24小时扣掉睡觉时间都是做这件事情吧。
0: 是，
2: 所以其实在退休之后想要做什么事情，这其实是要事先想好的、欸、
0: 对，书里面有一个一开始就举了一个例子，他就是有一个人，他退休之后，他其实本来不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这时候他的太太就是投入了这个

0: 非营利组织，对，是帮助动物的，然后变成他们的生活重心，就是变成在这个退休后的生活重心就变成在这个地方，就是不然他们本来是不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对，那这个也是书里面提到一个蛮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退休之后，假设我们卸下这个工作的身份，我们可能会失去认同，因为本来我们的人生大半的时间中，我们的身份都是认同都是由工作来的。
1: 对
0: 对对，今天人家说哎，那你是做什么，你如果有工作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在远流公司上班，我是编辑，那你今天没有工作之后那我是谁，对对对，这个对，这个就是里面要问的问题。那这时候他是鼓励说，那你其实是可以找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去维持这个社会的参与度。对，因为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它显示说退休老人他如果自己住在透天里面，他的满足感就不会那么高。对，因为他会比较孤立，但是他如果搬去那种社区型的公寓，他的满意度会，幸福程度会上升。
1: 对，
0: 就是其实大家都是需要社会参与的，不管你透过任何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无论你维持你的工作形态也好，或是找一些投入的社群也好，这些都是必要在你退休前去建立起来，建立这样的人际关系，才不会在你离职不工作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哎，我只剩我自己一个人这样子。对，
1: 我觉得其实因为毕竟人是群居的动物，维持人际关系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而且有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有一些不同的刺激，才会帮助自己思考跟觉得自己有一种活着的感觉。很多人会说，就是尤其像是现在不是有一些老年会有失智症的一些症状，就是当他今天如果假设在自己一个人独居的状况底下，其实他的一个恶化情况会比跟其他的人互动还要来得更加的明显的差距。
0: 是，
1: 所以其实事实上人的互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就牵扯到另外一个在书籍里面有讲到关于人际关系这一块了。虽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当我今天年纪越大之后，我好像我身边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不管是离开也好，或是理念不合也好，可是事实上重质不重量好像反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对，它里面写说就是我们自然就是会在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筛选掉，我们会 自己自动的筛选掉，就是这些比较没有在往来的人，就是到我们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我们身边剩下的通常都是我们已经往来很久的朋友。其实我现在也有这个感觉，因为我不是那种交很多新朋友的人，那会联系的人好像就是哎，那几位朋友，那几位朋友们可能都已经认识10年、20年之类的。 对，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们退休后的人际关系会是一个很强的支持这样子。因为很多人退休后他不一定有这个心力跟精神，你再去投入更多心力去开启一段新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不管是互动良好家人也好，那或者是互动良好友人也好，那里面就是说我们要定期的去维系这些关系。对，你可能你有很好的朋友，但是其实你已经没有跟他一阵子没有联系的话，那你就是不时的要去关心他。然后对，因为现在很多社会其实大家也没有小孩啊，大家可能都是自己一个人，然后或者是小孩也少，那这时候我们就是跟朋友的互动就很重要，就是我们才不会失去退休之后心理上的支持。
1: 所以其实维持好一个你觉得自己是很好关系的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当然当中也有提到一块是说，当我们今天年纪越大之后，这些至亲好友们可能也许会慢慢离开，所以我们要维持一个范围人际关系很重要一块是，我们可能也要试图去跨出我们的生活的范围，我们可能要多加参与可能社团的活动啦，或者说可能也许就是找一份不一样的工作，不要有太多压力，然后你可以认识，
0: 甚至是社区的活动。
1: 对对对对，而且重点是你不要给自己压力，就是不要想说哎，我就是要在这地方来交不一样的朋友，这样反而会变成是又变成是好像对工作当中的业绩的压力的感觉。我觉得在人际关系的互动当中，人跟人之间互动就是会慢慢的找到一些可能跟你比较契合的，或是可能背景相关的像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人跟人互动的关系来维持一定的人际关系，跟可能也许找到老年时候的好朋友，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0: 是，
1: 而我们说到在退休当中，书籍里面还有讲到一个我觉得也是蛮多人可能会事先没有思考到的一点，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你在退休的时候你要去哪里住呢？哦，有很多人都会说哪个地方呢是退休的圣地，可是事实上这个地方 方真的适合你吗？我觉得在书籍当中有讲到这一块，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0: 对，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其实我们在退休前就应该

0: 该要评估说我们现在的住所是不是可以真的让我们住到，因为大家都是希望就是老有所终嘛，大部分人都是希望，当然都不想要住到安养机构去，就希望可以在家里安享过世。那这时候你所居住的地方能不能支持你完成这件事情呢？其实很多人是没有想过的。那书里面提到，有很多人他可能在退休的时候，他会想说我要移居到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
1: 对，
0: 其实大家都会这样梦想说，
1: 对，
0: 哦，退休之后要搬去乡下，要去干嘛干嘛，每天
1: 看
0: 海，
1: 哦，风景很好。
0: 对，但是你可能没有想到说，哎，你有医疗需求，你有很多需求的时候，那这些地方就不能满足你这样子。对，它里面提到了，在美国其实有一些持续照护社区，就是它有点像养生村这样子，那就是在里面住的话，它旁边就是可能也是有山有水，但是它里面是有照护功能的一个社区，就是有很完整的英法设施啊，无障碍设施。那在台湾这样子的设施其实并不是很多，那所以我们在评估退休的住所的时候，他说你千万不要冲动想说你我现在就是要把我这房子卖掉，要搬到乡下去这样子，
1: 马上就卖掉。
0: 对对对，你因为好很多长辈其实会这个样子这样子。对，那他说你可以假设你有喜欢的地方，比如说我退休之后啊，我是南部人嘛，我想说啊，我要搬回我家那边去住这样子。那因为我已经离开那边很久，那或许我就花个几个月回去住，看看这个环境是我真的想要的吗？这样的生活是我真的想要的吗？不要说哎，房子卖掉搬回去之后发现哎，这边生活不方便，或者是我的朋友其实都不在这边这样子。对，我的朋友其实都不在这边，那这样子的退休生活可能并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这样子。
1: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多人都没有关心到一个重点，就是可能我只想着说我想要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可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呢？像雷恩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会觉得说哦，我今天退休之后，他可能在都市觉得很繁忙很累什么，对，然后大家想说哦，我要去花莲，然后我要去这个湖边，然后就是住一个地方，然后他确实也先落实了一件事，他就先比较长的假期的时候他就去住，他住一个礼拜他准备要回来了。他说我还是一个都市人。我觉得生活还是有一点不太方便。
0: 对，就是出门没有捷运啊。对对对，就是没有公车可以搭的时候，其实这个当然景色是漂亮，但是你生活方便度，尤其在老后的生活方便度，可能是必须要纳入考量的。对，医疗品质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对，我觉得除了像是方便度之外，还有医疗的设施是不是在临近的部分，因为可能当我们今天年纪越大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需要去医疗支持的时候，如果假设他是在比较偏远地方，而你年纪大，可能也不太方便自己开车什么，
0: 要往返。对
1: 啊，
0: 對對對，
1: 我觉得他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再来就是说，也是有很多人可能会忽略掉一点是，当你今天年纪越长之后，你可能会开始发现你的关节可能越来越不发达了。所以当如果假设你今天住在的是比较老旧的社区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考量到，欸，如果假设社区没有电梯的更新的话，那可能它会是一个比较大的状况。
0: 对，
1: 像雷恩自己举一个例子，就是雷恩家里面妈妈那边呢有非常多的阿姨，其实我们本来阿姨们都住在就四散各个不同地方，可是当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可能也许不管是另外一半离开也好，或者是说可能小孩也都没有住在家里面，后来他们就决定说，欸，以我们家就我妈妈家这边附近来当作是一个中心，然后他们就陆陆续续就住到附近，然后他们就很常来串门子，然后开始来聊天等等之类的。
0: 我觉得这样很好。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互相可以支应的状况，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去好好思考的重点。
0: 是，
1: 我想其实在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本书籍当中，除了前面说到这些内容之外，最后我想要跟大家特别提到的书籍里面有说到的是，其实你在退休之前跟在退休之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跟你的所爱之人沟通，有很多事情要沟通，不仅仅是要好好跟他聊聊你的遗产要怎么配置之外，其实包含照护或者是相关的医疗，临终的医疗其实也都很重要。
0: 对，那其实在台湾也蛮常讨论这样子的议题的。那书里面是提到说，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去清楚的知道我们父母的身体状况，他的财务状况，纵然说其实很多长辈他是不喜欢谈论这个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找时机去跟他们开诚布公的谈，因为有很多人到了长辈去世之后，你才不清楚他的财务状况，导致有很多麻烦的事情要处理，然后或许是没有跟他沟通过，他比如说对于照护啊，对于他 身后事的态度，以至于说后代之间会有争执，可能觉得说我要救我不要救这些事情、嗯、对。那如果你没有沟通的话，有些人如果一旦出现这个认知退化的状况的话，那通常是

0: 会退化的很快的，那大概就是半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没有办法清楚交代他要什么了、嗯、对的，因为我家中长辈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进程非常的快，因为他事前也没有就是没有交代任何事情，所以不知道他的意愿如何，就没办法知道他的意愿如何，因为如果是失智状态的话基本上也问他什么他就会忘记这样子。
1: 对,、嗯、
0: 对，那不管是我们的父母或是我们自己，或许未来也会面对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一定要提早做好准备，因为其实美国跟台湾都有类似预立医疗决定这样子一些配套方案这样子。对，然后里面就是说我们要去厘清就是我们自己对于，当然遗产是重要的一块，但我觉得比起遗产更重要的就是照护啊、医疗的这些，你要让谁帮你做决定，那你可以自己先做好决定嘛，这些都是我们在退休之后要去评估的事情。对，
2: 嗯，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想象一个画面，虽然可能你现在想象会觉得不是那么舒服，就是如果假设你今天可能处在一个退休之后，然后可能你没有事先跟你的家人沟通你要怎么样照护这件事情，可是你可能突然有一天身体出现什么状况，你是有意识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你的家人回馈或表达的时候，但当他们做了你可能不想要的决定的时候，那其实那个心态上或心情上面其实是很不舒服的、欸、
0: 对，就是可能就是其实你并不想要这样子，让他们可能基于就是舍不得或者什么、啊、可能做了某些决定的话，那如果那个不是你想要的话，那其实就是会应该会蛮痛苦的。所以里面就是也写说你的这些一切的文件啊、医疗决定都要先去做好，先去规划评估，让可以的话也跟你的子女讲，不要自己默默放在心里，因为在你未来你没有办法做决定的时候，他们都是要替你做决定的人，所以你势必要跟他们开诚布公的谈。
2: 嗯，因为毕竟呢，像这些事情，如果假设你没有先讲，你可能先写起来，然后放在你的书房里面的某个箱子里面，我觉得要找到的时间可能已经是来不及了、喔、
0: 对，那里面也提到说就是长照的部分，就是有很多你可能也要评估，他写说你也要评估自己的状态是否会需要住到安养院什么的，因为你如果你的愿望是我绝对不要去住安养院什么，其实这个对子女来说会是负担、嗯、就是谈到他就是
2: 對
0: 就是要24小时真的亲力亲为的照顾你，这个对任何人来说，假设这个情况不是是十年20年，那就是会变成一场噩梦这样子。
2: 对
0: 对，那所以其实他里面也要我们就是也可以改变心态，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子女照顾我们这些事情，他们其实是去牺，如果他们来照顾我们，他其实是牺牲了他自己的，牺牲他自己的工作，他的生活，所以我们必要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接受外界的协助，然后来减轻自己子女的负担这样子。
2: 嗯，对，我想很多人可能在现在近期也越来越多发现所谓的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之间的关系的破裂，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大家应该要去关注，因为我觉得最后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在一整个家庭当中要照顾这些可能也许失智的长者的状况底下的这一位，可能是在家庭当中可能相对他是比较没有那么经济有优势的人，
0: 是，
2: 所以就变成是说他就变成理所当然要去照顾。
0: 对，其实很多情况都变成这样，
2: 对，
0: 就是好像他比较可以辞职，他可以比较做什么。
2: 对,
0: 對，
2: 可事实上这件事情对他来说真的是他心态上面有意愿的嘛、嗯、或者是他会被迫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那种照顾起来的方式我觉得可能就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了、
0: 嗯、
2: 所以书籍里面其实有讲到是，如果假设你今天可能也许真的不是考量想要到疗养院或是到医疗住所，你希望是家人照顾你的时候，你有没有事先先跟对方沟通好说可能有像这样的状况，而如果假设我们互相照顾的时候，你是不是有相关的医院等等的，我觉得这个部分也都要先事先确认好。
0: 对, 对，不是被迫接手这件事情，那假设这个是很多年的岁月的话，那真的是关系是会变得很恶劣的。
2: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假设能够提前的开诚布公，把这些事情都跟你身边最爱的人能够沟通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不管是你现在已经正在准备规划你接下来要退休的生活，或是你可能距离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希望能够好好的规划我的未来，还有你现在已经正在退休过程当中有一些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你可能都还没有做到的话，或许这本书籍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大家能够来看的书了。这本书籍叫做好好退休，是由远流所出版书籍。今天非常谢谢资深编辑于安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内容，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哦，杨九七唔顺，不开门的又倒，根本又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来请师傅看看呐。
1: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0: 你要不滴呀？
1: 是天叫呢，就讲过的，积水爱倒，是莫会上门的，引起天叫呢。
0: 安阳村哦，
1: 系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拨打电话一九二二。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咪，第二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4: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没有假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只给你出假保、商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挨条行去职业那种假保、裸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4: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的呢。
3: 员工都只给你出假保，裸子送房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5: 我红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6: 不用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5: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6: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大家好。所以有没有感觉现在已经七月底了？你看看你们的旁边，

有谁啊？应该都是你们的小朋友，对不对？你们的小朋友，你看看一下，现在已经七月底了，你们觉得他们的睡眠如何？就是说，因为是暑假嘛，所以他们是乖乖的晚上十点睡呢，还是偷偷的已经大概凌晨十二点或者一点才睡呢？因为你们觉得反而他们放假嘛，所以明天早上睡个懒觉，大概差不多八九点起床也没关系，对不对？十点十一点起床也没关系，反正他们放假也不做什么事情。你们觉得这样子做是很正常，还是怎么样呢？不怎么样，对不对？我也觉得应该，因为我的小孩也差不多是这样。但是呢，有专家是觉得，如果小朋友最好还是就是同样的模式，就是说他以前在学校的话，如果读书就是晚上十点睡，早上六点起床。那如果暑假的话，可以的话齁，应该也是要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呢？是因为专家觉得这样子的话，他才不会有任何异常，他的身体状况。因为我们的身体很厉害哦，它是有固定模式，就是说我们几点起床几点睡，其实我们身体都会好像闹钟一样。如果你每天都是五点起床，今天你忘记用闹钟，有可能你自己大概五点多你会先起来，你会觉得好像诶，为什么我的闹钟没有响，还是我特别比较早起。然后你看诶，真的耶，你的闹钟已经响了，只是你还没起床，对不对？嗯，有可能。但是呢，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如果暑假我们还是照样的时间让他就是很固定的这样子，你们觉得如何比较好吗？还是随便没关系，反正就两个月嘛。你们觉得如何？嗯，有需要想吗？我觉得应该不需要想，我直接可以回答了啊。要想一下哦。好吧好吧，那没关系，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的话，让我们的小孩还是一样，就是他上学的那个时间睡觉的话，其实是最好。因为如果他没有这样子的话，表示他会有发生什么问题呢？就是视交时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因为身体一般，我们有一个习惯，他其实好像有心理的时钟，对。那如果他变成搞砸了，他本来是10点睡觉6点起床，突然间变成1点睡觉，然后呢10点起床，虽然看起来他睡眠是十足的够的，但是呢他身体有的时候会觉得好累啊，好不习惯啊，还是睡得很多，但是还是没有感觉，没有恢复到他身体的状况，是因为就是视交时差是这个原因。就好像如果我们去旅行，现在我们在台湾，突然间我们去美国，突然间呢那一天的话，我们就会觉得第一天跟第二天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觉得好像昏昏沉沉的。因为在台湾当时那个时间是睡觉的时间，虽然在美国是白天，可能就是应该是在晚的时间，但是呢你会觉得好像很想很想很想睡觉，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告诉你的现在是睡觉模式。好强吧，我们身体其实很厉害哦，对不对？我们不用叫它，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反应。其实你们知道吗，休息，我们说休息，其实休息在有很多种，有分到7种休息的方法。休息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身体休息，我们大家知道的就是睡觉，就是那个就是身体的休息，我们要睡觉才可以身体健康，才可以变成美美的，对不对？有人说睡觉可以变瘦，是这个是真的。因为很多人是说睡觉的时候呢最好不要吃东西，对不对？2个小时以上，所以你如果设定的话10点睡的话，你至少8点就不能吃东西了，对不对？不要说睡觉前5分钟吃一个汉堡，哇太严重了，就不要，这个是比较好，是不要做这种事情，最好是喝水就可以了，对不对？那这个是身体的休息。那再来呢，有人说就是心理的休息。心理的休息是怎么样的休息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工作啊，会觉得好像突然间就是没办法有专注力了，因为太累了，因为就是觉得好像很多东西都

是满了，在脑袋中是全部都是满了，很多要想的。所以呢，这时候呢，你需要的就是心灵的休息，对，就是说心理的休息，这样子的话才让你可以恢复你原来的样子。

因为有的时候、哦、你的脑袋是满满的，全部都是人家问啊，人家什么啊，就是很多在脑袋在脑海里，所以你很容易就是说就是没办法给答案，就这样子。因为我常发生，所以我很了解这种事情。有的时候呢，我已经做了一半，然后呢有人问其他事情，然后我就他们又要说赶快赶快，然后又我就帮他做那个另外一个，其实另外一个工作是已经好了，只是剩下寄出去而已，但是呢是因为有人打断了，所以我也忘记那封信我还没有寄出去，只是就是已经停留在那边。当那个人又问我了，哎，我的信你根本还没回复啊！突然间看，哎，我打好了啊！等一下，我就马上回复。对，这个是人家说，就是我需要心理的休息。嗯，再来的话就是感官休息。感官休息可能你们很少听，但是这个感官休息的话就是比较特别，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每一天很忙碌，忙碌什么呢？我们就让我们感官全部都是那么忙，不管就是说刚好我们工作结束我们要回家，以前我们手机是没有什么，所以回家就是回家，我们可能就是在公车会站着啊发呆啊或者什么，那现在的话大家都忙，在公车也是会忙得一直看手机，然后我们就会让我们的耳朵眼睛全部都没有休息，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宕机，就眼睛会累啊，就想要休息，所以最好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他感官休息。怎么样呢？就是回到以前坐公车的时候就不要看手机，是难得这个路程也不远，对不对？顶多一个小时，所以你一个小时让你的感官休息一下其实是很好。嗯，再来人家是说创意休息，这个创意休息是什么呢？因为有的人是工作的时候很需要一个创意，或者呢有某个事情就是要让他解决一个事情，然后呢你要想很多很多为了你的找到那个答案，所以这个是说创意休息。你当你脑袋空空的或者宕机的，你需要一个休息的时候呢，这时候是最好了。是怎么样？你可以走走走，在哪里，在公园走一走，然后又再回去，或者你可以听音乐让你的心就是比较放松一些，然后或者你看比较跟你的想要的东西比较相关的去看，就是上网去看一下，然后就比较轻松一点，不要一直想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还找不到找不到呢。这时候你可能稍微看一看其他东西让你休息一下，听广告哦好，那还有呢，情绪休息。那我们的情绪呢，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休息。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呢，人家都常常问什么，你很不喜欢拒绝别人，就说什么都是说 yes yes I will， 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吃亏的就是你咯。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不会说，你不会说想要什么，变成呢就是说什么事就是塞在你心里，塞在你自己，所以你都要做，你要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累很累很累，这工作会觉得很累很累很累很辛苦，因为你的情绪也要压着，所以呢你会想要情绪休息。嗯，因为有的时候人家例如在那个 customer service 工作的话，就是接电话解决客户的需求，有的时候你会心情不好啊，对不对？因为你一直服务人家，搞不好你有一点点觉得好像很不舒服或者怎么，可能你回答的就是声音稍微不是很和善的话，完了完了这个就是变成你有情绪了，然后又更何况人家在投诉什么什么事情他也有情绪，这时候的话就非常非常不好，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呢，我们偶尔偶尔也要情绪休息。再来呢，社交休

息。这个社交休息呢，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有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呢，会让我们觉得头痛，对不对？会啊，会头痛啊，因为有的时候你面对的人不一定是你喜欢的人，搞不好你是最觉得他是头痛人物，所以呢，这时候呢，你要休息。怎么样休息呢？不回答，对不对？不回答 LINE。 对啊，可以啊，为什么？你不要读嘛，你读了又不回，那就糟糕了，所以你就不要读，你就让自己先休息，可能五分钟啊，十五分钟啊，所以这样子的话，你才是让你有足够的心情调整一下，足够的心情来回答别人，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好一点，对不对？同意啊。然后再来呢，心灵的休息。心灵的休息是怎么样的休息呢？心灵的休息，这个是有的时候人家会跟宗教有关，大家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需要祷告啊，需要唱诗歌啊，或者打坐。再来的话，可能就说为什么他需要心灵的休息，可能会觉得很多，觉得做了很多事情就觉得不知道要该怎么办了，对不对？因为该做的已经做了，就剩下好像觉得还是没办法成功。一般的话，这个是一定有问题的时候，会觉得好像需要这个心灵休息。所以要多多祷告是确实的。有的时候我们人类可能做不到的，我们只剩下用祷告让神就是工作，对不对？对啊，我们祷告以后呢，我们就把我们该托付给神的时候，我们就托付给他，让神更就是也是保守我们，让神也可以带领我们，可以做好，就是帮我们这样子，就是带领我们。OK 吗？可以吗？好吧，好吧，那燕丽还会继续跟大家讲有关休息的部分。那我们先听这首歌吧。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4: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3: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5: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和地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燕妮前面有分享有关七种休息法，这个七种休息法是来自美国一位内科医生 Sandra Dalton Smith， 他有写一本书 Scarlet Rest Recover Your Life Renew Your Energy Restore Your Sanity。 所以呢，他这边有说我们休息有的时候呢，睡觉而已就觉得好像起来还是会觉得很累很累很累。其实呢，我们人类还是有很多种分类，是哪一个类呢？是哪一个部分要休息？所以燕妮刚刚分享的要认真听哦。除了身体休息以外，还有其他的心理的休息，然后呢感官的休息、创意的休息、情绪的休息、社交的休息、心灵的休息，所以很多很多。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人类真的很多种我觉得很多很多分类，有的时候是真的是感觉是这样。对啊，有的时候我们睡觉起来还是觉得很累，其实不是身体累，是心理累。有的时候是没

就是情绪也会累，因为一直压抑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呢会爆炸，所以我们情绪也需要休息。很棒的一本书，你们建议艳丽建议的话，你们可以去读看看这本书，读了以后你们的有什么想要分享的赶快跟我分享。好，那等一下艳丽会讲印尼话跟印尼朋友分享我们所分享的事情，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2: 我回来啊。
1: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2: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1: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2: 啊，
1: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2: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Movie Music for me。
1: Alarm! Over below.
2: 最新最快的西洋娱乐讯息，最新发行的西洋音乐专辑，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ello， 这位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All right， 到我们每一个礼拜天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榜单的好音乐的时间了。不好意思，今天的 Will 声音上面呢稍微微恙，所以呢请大家多多的见谅。时间来到今天的下午的5点02分。

到了今天下午的时间呢，我们的5:02。好，那在我们的这个礼拜再度回到我们相约双榜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Will， 在每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 FM93.1 的台北广播电台跟大家在空中分享我们每一个星期最新最快的西洋流行音乐资讯，包含跟美国当周当地零时差的美国告示牌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的专辑榜，加上了台湾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专辑的西洋音乐双榜，是在台北广播

才一眨眼的时间呢，我们的日子就从2026年的一半过了，又超过接近快要一个月的时间了。今天已经是我们七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了。好，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也要提及一下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况，给大家当作参考咯。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表示呢，今天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况大致上是属于一个晴时多云的一个好天气。那纵观了一整个星期的一个天气情况呢，没错，除了明天是多云时阴的一个天气情况，基本上这一个星期都是一个高温炎热的好天气，而且降温几率近乎于零的一个礼拜。所以在我们的白天的高温的部分呢，动辄35度以上起跳，低温的部分也有27、28度。那我们的紫外线的等级从礼拜天今天开始到下一个礼拜中间，每一天都是我们的超亮等级的9等级。所以要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呢，无论是在下一个星期的补水动作、防晒动作，然后都要做好做满。好，以上就是在我们的北部地区天气情况的小叮咛，给大家送上来当作参考。好，至于在我们的这个星期的双榜榜单的前情提要部分，在我们的这个星期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的专辑当中呢，出现了3张的新进榜的专辑，然后还有一张 Re-entry 重新回到排行榜榜单前20名里面的专辑。那至于在我们 KBox 排行榜榜单的部分呢，在我们的本周新歌榜的新单曲依旧还是占比非常高的一周，所以敬请大家今天期待一下本周的好音乐跟新音乐了。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好，进入到本周的第一个节目的小单元，就是我们的娱乐大小事的单元。在我们的本周的娱乐大小事的上下半场部分，上半场依旧要帮你送上来最新 release 出来的单曲要跟大家分享，那至于在我们下半场部分呢，依旧要跟大家分享一则演唱会相关的讯息给大家咯。好，在我们的上半场部分的我们的这一首歌跟这位歌手呢，在去年，然后他们在北美地区甚至是全球、掀起了一股他们的热潮，无论他们是以团体的组合出现还是以个人的姿态呢站上舞台，都虏获了非常非常多全球乐迷们的喜爱跟支持。在我们的上半场的我们的娱乐大小事娱乐大首播的单曲的第一首的首发，来自于这一首歌，然后呢的这个团体，请大家稍微猜猜看。来自于韩国天团四个女生，四个人都有各自发行他们在去年的新歌，各自表现都相当的突出，但这位在北美地区的发展却是整个团体里面数一数二的亮眼的。

听到的作品 Last and Lover 来自于在我们的 Blackpink 成员当中的 Jenny 所演唱的最新单曲美国 Billboard 在推出了张牙舞爪的舞曲风格，然后跟很强烈的舞台的呈现方式的 Jenny， 有别于她在去年发行的一些专辑作品当中的另外一个风味的 Jenny， 我又觉得还蛮不错的。Less Than Lover 也送上来给大家，跟大家分享，这是 Jenny 最新的 release 出来的单曲。好，紧接着进场的就是在我们的本周的上半场的我们的主榜单的第一个阶段揭榜单元了。在我们的上半场的第一个阶段揭榜单元呢，我要帮你揭晓是在我们的本周双榜榜单的第20到第16名的选播单曲给你。

听到作品 Earring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单曲榜第20名的单曲，这首单曲呢在本周拿下的是他在这20周当中好的第一次进入到排行榜榜单的最高的名次，正是我们的 Macomb Todd。巧妙的应用了耳环这个比喻，里面虽然说到了 Her love's in your head, it's only in your head、yeah. I lost your earring in her bed. You couldn't tell her that you lost them because you're scaredAnd you're not talking. 把巧妙的在两个人的感情弄丢弄失，但却不敢提出开口的那一个感受，介于在这个弄丢耳环的一个情节当中。

听到的单曲 Spend It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同样是在我们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第19名的单曲，来自于 Young Miami 的最新的作品。这首单曲呢，在榜周数已经到达第八个星期了，在北美地区这几个星期，甚至这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这首单曲的热度，无论是在社群媒体上面的一个播放，还是在被应用的一个次数，其实都相当相当的高。

充满铁汉柔情一面的 Look Ups 的 Be By You 拿下了本周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第18名的位置。其实只要两个队的人彼此在同一个空间，无论走到哪里去，无论去到哪，无论室内还是室外，只要两个人互相陪伴，互相待着，有时候甚至连一句话都不说，但你就会感受到一股安心感跟自在，还有舒服。

从 Cesar 的歌词当中应该就可以略窥一二，他其实对电影应该非常非常的喜欢，无论是这首 Snooze 里面出现的 Scarface， 还是像是他的知名单曲 Kill Bill， 应该也是 Quentin Tarantino 迷吧。刚听到单曲是 Snooze， 在我们的本周呢拿下了我们的排行榜榜单专辑榜第17名的这张 SOS 专辑当中所收录的单曲。 By the way， 这张专辑已经在排行榜榜单停留第188周了，看看它有没有机会可以停留200周的时间还依旧长挂在20名之内呢。

听到作品 Don't We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同样是在我们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第16名的单曲，在我们的本周的单曲榜上，这首单曲来自 Morgan Wallen 的作品。距离上半场的时间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帮大家刚刚听完 Don't We 之后，然后这首单曲呢叫做 We Don't Talk Anymore，来自于 Charlie Puth 加上 Selena Gomez 一起合作的单曲，讲述的就是两个人在感情当中呢已变得无话可说的一个地步。跳完这首单曲之后，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相约双榜的下半场，会继续帮大家揭晓本周排行榜榜单的第15名到第11名的倒数。

0: 教育部督促四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职成绩。
1: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0: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弱比负担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敲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0: 变态。
1: Round two, Mary. I.
0: Sorry, 拜拜。
1: KO， 想说但说不出口吗？欢迎使用。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 Shine like you've had too much wine, that's amore。时间来到了今天的下午的5点31分，进入到本周的西洋留声机的单元之前呢，如果你刚刚加入我们的现场节目，会发现今天 Will 的声音有点不太一样、今天 Will 的声音有点微恙，所以请大家身体有点微恙，所以请大家、多多包容，多多海涵咯。When the stars make you drool, just like past。 好的，进入到我们的下半场的节目单元，就是我们的西洋留声机的单元。这个星期的西洋留声机，点播人是 Will 的一个好朋友，他不想要透露自己的名字，好，我们就不透露他的名字。他最近跟他的另外一半发生了一些比较不顺利，然后的一些过程。所以大家想要点播这首歌，这首歌其实我有在我们的西洋我们的单曲交唱单元当中跟我们的 PJW 乐团曾经有诠释过这首单曲的我们自己的演唱的版本。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也是一首相当美但也非常伤感的一首歌。大家点播单曲来自于 Cashy 的 Earth。

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的本周的相约双榜的主榜单的解榜单元，这是我们的上半场的第二个阶段的解榜单元了。我有在这个阶段要帮你揭晓的是，在我们的本周双榜。

榜单的第十五到第十一名的选播作品给你。上半场说到了，在我们的本周有一张重新回归排行榜榜单前二十名的专辑，正是这张作品的这个乐团。

到的是 Will 有点叛逆，今天突然想要听的 Black Parade。 Welcome to the Black Parade， 来自 My Chemical Romance。 那至于在我们的本周的我们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的部分呢，他们回归的这张专辑就是 Danger Days The True Lives of the Fabulous Killijoys。

这是他们的15周年的纪念盘，在前阵才发行，在我们的5月中的时候刚刚发行，然后也有加入了他们的一些新作品，跟2026年的一些 remaster 的单曲。Music video 非常的有意思，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这张15周年的一些新作品当中的影像的呈现。

听到的单曲 Stupid Song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单曲榜第14名的单曲，来自于 Olivia Rodrigo。 上周还在排行榜榜单的同一个名词，所以这周是持平的状态，把那种少女情怀总是失的感觉，然后呢跟暗恋总是藏不住的那种感受写入到这首 Stupid Song 里面。不得不佩服他的作

听到的单曲正是刚刚才从我们的 FIFA 世界杯足球赛当中演出阵容当中表演结束的 Justin Bieber。 刚听到的单曲是 Speed Demon， 拿下了本周我们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榜第13名的这首单曲，本周跟上周的名次也是持平的状态。

0: something I want to talk about。
1: 听到的作品 Bring Your Love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我们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专辑榜第12名的专辑作品。这张专辑呢，在我们的排行榜榜单上周是空降进榜冠军的专辑，正是我们的 Madonna 的最新作品 Confessions Part 2。 Reach me baby, call my phone and say you need me baby。 这已经是我们的马丹娜天后他的第15张 Studio Album 了。这张专辑在发行的时间 Will 就有跟大家稍微做说明，跟大家讲过这张专辑在国外的评价可以是相当相当高的。这张专辑的招牌曲风正是他在90末期然后跟2000年左右的一种 EDM 的风格，还有一些 Synth Pop 的单曲为主。回到他熟悉的 Dance Pop 然后 Synth Pop 跟Disco 曲风，这张专辑等于是如鱼得水。那加上我们的天后应该也贵为奶奶的年纪，还可以在这张专辑里面无论在唱无论在跳都有水准以上的演出，我必须要 salute 一下 Madonna。

听到的作品 Janice Shut the F U 来自于咱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单曲榜第十一名的单曲，来自于 Drake 的作品。这单曲在榜周却到达了第九周，上周在排行榜榜单的前十名的第八名，本周小小下滑了三个名次。时间飞快，来到我们的上半场的尾声，帮你送上来，也是我有很喜欢的作品，来自于 Cashy。刚刚在我们的上半场的点歌的部分已经进场过了，可今天我有就是任性，就是想听听到单曲叫 Just to Die。 听完之后我们要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相约双榜的下半场，我要继续陪大家倒数我们的本周排行榜榜单的前十名的作品。 Be right back. So please stay tuned with us on FM 93.1 TBS.

0: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0: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4: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8:00。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陈琦。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如果觉得今天的 Will 的声音有点怪怪的话呢，那请大家多多见谅。Will 放完一个假之后呢，身体上面有一些微恙，所以呢，在我们今天的声音听起来可能有一种陌生感。这日夜温差，然后跟室内外温差非常大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务必要好好的保重好自己的身体，不要跟 Will 一样，身体状况不好，然后呢，就影响到 Will 的声音。好，进入到我们的下半场的节目单元，我们的娱乐大小事的部分。上半场送给大家娱乐大首播的单曲，今天你的最新作品。那至于在我们的下半场的部分呢，则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演唱会相关的消息了。在我们的今年的9月28号，好，我们的9月28号的这一场演唱会。

会呢，是谁的作品跟谁的演唱会呢？就是我们的 Henry Moody， 我们的情歌金曲制造机，我们的新生代的创作才子呢，即将要来到台湾的高雄开唱了。他要演唱的时间，刚刚我有讲到，是在我们的今年度的9月28号。然后呢，选择的场地则是在近期像乐坛里面歌手们非常喜欢选择的高雄，但不是在高雄的大场地，而是选在高雄的 Live House 的 Warehouse 的这个演唱的场地。看到这个熟悉的场地，我就想到十月份的杨文学，我有没有抽到？应该是都没有买到，不是没有抽到。再次征票，大家如果有十月份的杨文学多的票，欢迎跟 Will 联络。

再跟大家分享一次这个演唱会相关的讯息，就是我们的2026年的 Henry Moody 的演唱会。他的 Henry Moody Moon Swing World Tour 呢，即将在我们的今年度的9月28号登场，选择开唱的地点在高雄的 Live Warehouse。大家如果喜欢 Henry Moody 的话呢，也把这个演唱会的消息跟大家分享。听到作品是 Right Person Wrong Time， 对的人在错的时间。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All right，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三月双榜主榜单的下半场的第一个阶段，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10到第6名的选播单曲给你。

Alright， 听到的单曲 I Be Lying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我们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榜的第十名，空降进榜的作品，正是来自于我们的 American Idol Season 1的冠军得主。这样回想到现在已经年过44岁的 Kate Clarkson 了，他演而优则主持，近期在主持上面的一个表现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看了一下 Kate Clarkson 他在近期的演出，在我们的七月底的部分呢，将会到内华达州 Nevada 天堂市连续开3周的演唱会，包含7月31号、8月1号还有8月7号。 Kate Clarkson 如果现场可以听，我有一律推荐去听。

说真的，少了这个恐怖剧大师的口白，这首单曲就好像少了一点滋味。听到的单曲 Thriller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第九名的同名专辑 Thriller， 在榜周数到达第727周，上礼拜还在排行榜榜单第八名，本周小小下滑了一个名次。至于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呢，两个礼拜前我有看到的新闻，已经全球突破10亿大关。没有意外的话，这将会是所有的歌手的传记电影当中表现最突出的一部作品。续集也已经 on its way。

听到的作品 Man I Need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同样是我们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的部分的作品，在我们的第八名跟第七名，应该是说第八名跟第九名才对、哦、来自于 Olivia Dean 的这两首单曲 So Easy 然后跟 Man I Need。Olivia Dean 最近也在排行榜榜单上面达成了一个非常了不得的成就，他在 UK Record Chart 上面呢，他跟 Sam Fielder 一起合作的单曲 Rain Me In 这首单曲打破了连续16周排行榜榜单的冠军的单曲榜的记录，恭喜我们的 Olivia Dean 锦上添花。

旧的回忆跟旧的物品无法再爱，但却又无法放下的一个矛盾的痛苦。刚听到单曲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于 Ella Langley 加上 Morgan Wallen 强强联手，两位乡村歌手们各自的单曲作品专辑都在排行榜单名列前茅，所以两个天王天后乡村的作品的合手，这是我们的品质保证。

到的单曲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拿下了本周在我们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单曲榜第六名位置的作品。所有的感情在一切的开始都是如此的美好，对待彼此都是如此的好，如此的认真，如此的用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忘记了彼此在当初的好，那些让你曾经两个人真心相爱过的原因，被那些日常生活当中的摩擦争吵，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给折磨蒙蔽了自己，导致一段感情的结束的一个故事。听完这首单曲之后呢，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西洋乐双榜的下半场的最后一个阶段的单元，我要帮大家介绍本周排行榜榜单的前五名的倒数。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0: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

0: 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您还在吸烟吗？快拿着健保卡到戒烟门诊，或拨打戒烟专线0800-636363。提醒您，最近兴起的电子烟、加热烟，因为没有浓浓的烟臭味，就被认为无害。其实已经证实，新兴烟品都有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危害，甚至还有爆炸的风险。我是义工蔡依林，所有烟品都 get out， 我拒烟，我骄傲。
1: 大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 93.1，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 ，DJ Wayne in the House。I wish you love。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31分，进入到我们本周的主题音乐乐园的单元。这星期要教大家的主题音乐乐园的英文片语叫做 All the Best。Do like I do。All A L L。的 THE BEST BEST 三个简单的单字组合起来就是对一个人最深的祝福 All the best， 愿你未来一切都好，愿你未来一切顺利。

0: is to wish you happiness。
1: 这段来复习一次这个星期的主题音乐乐园我要教你的英文单词 All the best， 英文片语 All the best， ALLTHEBEST， All the best， 祝福一个人未来一切安好，一切顺利，有一个美好的结束跟美好的开始，前程一片光明。听到的同名片语 All the best 的歌名来自于 Zac Brown Band 的作品，也希望你有学会这个星期主题音乐乐园为了教你的英文片语 All the best。 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Hello，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相约双榜主榜单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揭榜单元。在这个阶段的部分，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前五名的作品 ，The Top 5 for this week。

最后三句歌词 I hope you are with someone who isn't scared to ask， 我希望最后陪在你身边的人不是害怕提出真正问题的人。 I hope that you are not losing sleep about what's next， 我希望你不会为了未来所发生的事情而失眠。Or about you so, or about your soul, and he might deal with it. 也不再会为了你的灵魂或那些心魔而影响你而失眠。听到这首《The Great Divide》，歌词写得相当相当的透彻，直击灵魂。拿下了本周排行榜榜单的这一张同名专辑，正是由 Knock On 的作品。

听到的作品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第四名第三名的作品，这是来自我们的 Ariana Grande 的这首单曲，上周在排行榜榜单拿下了是第六名的位置，这个星期又上升了，强弹了两三个名次的位置，那至于在我们的榜单的周数则是到达第七周了。

到的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排行榜榜单的第三名的作品，应该是第二名的作品，这是来自于 Taylor Swift 的 Toy Story 5这首主题曲。人逢喜事精神爽，刚刚完婚的 Taylor Swift 在我们的单曲榜的表现呢，依旧还是相当亮眼跟突出。这首单曲在我们排行榜榜单拿下排行榜榜单冠军的位置，这个星期小小的下滑了一个名次。很多排行榜榜单的冠军单曲呢，则是由他这几周跟他缠斗许久的 Ella Langley 的 Choosing Texas。

重新回到排行榜榜单的冠军的位置。就是在我们的 Billboard 专辑榜的部分呢，本周空降金榜的冠军专辑就是我们进场的这张专辑，来自于 Future 的 The

来自 Future 的 Big Moment 收入在他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本周拿下排行榜榜单的这张的 Real Me 专辑呢，含金量相当相当的高，这张专辑全部都有自己演唱，没有找其他的 featuring 的歌手跟他一起合作，所以呢相当的厉害。人は騙す。时间飞快的来到了晚上的6:50，马上要51分了，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想要播两首歌，送给重要的人，但不想多解释。好了，以上满满两个小时的好音乐，大家听的都还喜欢，都还满意，都还愉快吗？希望你们听完了以后都喜欢。都开心，像月双榜，我们没有意外的话，就在下一个星期天的下午5:00到7:00，在空中跟大家再会了。Stay well, love and peace out.

0: 馆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1: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2: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1: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台北市。

0: 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勇敢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干夫吗？
1: 哈，哪个是倚天干夫？
2: 就是神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日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不平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加新的高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检查顺哦。
3: 七个的干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哔哔哔，生活即将失去重心。哔哔哔，面对挑战四肢无力。哔哔哔哔。
2: 快插上充电线，我来联络爱的队长。
3: ちょっと待て，不是这个。我是爱的队长 Elson， 生活失去重心，人生面对低谷，那就跟我一起爱的起步走。

0: FM 93.1 台北电台，每个星期日晚间七点钟，在这里陪伴你的爱的起步走，我是爱的长 Elson。 今天时间呢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2026年的7月16号星期天，大家晚安。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有非常多来信还有点播的歌曲要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进到今天的传爱波斯特。
1: 传爱波斯特。
0: 首先今天第一封留言来自于七七，想留言给北京十七公某人，就是说呢，老板，即便身处在不同地方，我依然为你守望，总会有一个人告诉你，你的开心比对错重要。听完歌早点睡觉咯，来听七七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借缘》。

接下来这封来信是来自于北间动保小 P， 想在今天点播戴佩妮的无声抗议这首歌曲，要送给七月份的寿星朋友，祝福大家生日快乐，有缘社会再相聚咯。也邀请王小琴姑姑、北间的神雕大侠杨过华哥、 TK 小圆嫂、樱桃小弯弯、顶埔的永文，还有罗小白、板娘小冰子、小豪、阿奇、小托、阿德、阿勋子，还有金仔兄、 B 哥、白小白、阿瑞、Eason、小义子，还有这个桌球神童阿伟哥哥、少华、气功的毛毛兄、阿诺兄、昭林阿纪，还有爸爸的小心肝、小胖妹、小屁妹，都一起来收听，祝福大家早日回家。那我们的这个可爱的动保小 P 呢，他很勾追，他在那个封面画了一只快乐猫，然后呢还有101大楼小飞机，还有什么老鼠。谢谢你的这个很可爱的插画，我每次看到你们画的这些画我都觉得，天啊，你们太有才华了。来听动保小 P 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无声抗议。

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桃女间合作社631的朵拉逸景，她要祝福七月份生日的姐妹们生日快乐，把歌曲要送给老公北京长青一社2466的小小逸，想跟老公说呢，不管你在哪里我都会找到你，而你也会找到我，对着我说我爱你哦。另外呢，我们的逸景呢也想要邀请范爸、夏爸、宪文、国廷、建安、雨林、刺龙还有小杰哥哥一同来收听这一首歌曲，是米先生跟徐若瑄的 Hi。

接下来呢，北京病社小弯弯想点播六折的《让全世界知道我爱你》这一首歌曲，要送给老大弯弯，祝福你7月4号生日快乐，愿你跟嫂子罗小白永浴爱河，早生贵子。小弯弯也要邀请这个明哥、少华、毕哥、阿义、阿瑞、阿勋、阿德、阿托、阿斌、小豪、老青、小白，还有桃女的罗小白、兼外的樱桃、合作社允元姐，一同来收听这一首歌曲。哦，我们没有这个舞曲版哈，我们就播原版的六折，这首歌曲叫做《让全世界知道我爱你》。

接下来呢，桃女三公的吴 Kiki 想点播《渐渐》这一首歌曲，要送给三公最帅的泰国人 Prince， 要祝福你31岁生日快乐。想跟你说的是呢，虽然人生地不熟，但是能够在这里认识你，也是一种缘分。愿你能早日返家，天天开心哦！记得乖乖的，6月份是你的生日，希望呢听到祝福的你能够收到，一起加油喽！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渐渐》，是 Kiki 的点播。

接下来这么来信来自于桃园的浩浩，想点播理想混蛋的祝你生日快乐，要送给新店戒治所平二班的迪亚，说呢，兄弟祝福六月份生日的我们跟远在彰化的士哥都生日快乐，虽然呢不知道彰化听不听得到，但还是愿你早日返乡，记得要北中南的来看我们嘿。来听浩浩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祝你生日快乐，也谢谢浩浩的可爱的哭泣儿咯。

接下来就我们来信来自于这个是桃女催场的杨小奶，她说呢想点播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要祝福阿林仔跟阿童两位同天生日的寿星生日快乐，也要邀请线上收听的好朋友们一起来收听我们小奶所点播的这首歌曲那天

接下来呢，也是我们的资深听众桃女六宫的糖糖，想点播歌曲送给新电机制所307的子祥老公。那我们虽然呢这个有一点晚了，但是还是希望呢糖糖跟这个子祥可以听到我们今天的点播歌曲。要先谢谢我们的这个糖糖还有子祥，每一次呢寄信过来都画得非常可爱，应该就是老婆画的啦齁。然后最近天气真的很热，所以他特别画了一个冰喵，就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咪泡在饮料里面哦，看了真是解渴清凉啊，谢谢糖糖。好，那这个糖糖想对子祥老公说呢，这次点播应该成功了，陪你过的第十 N 个生日，再加上结婚两周年，恭喜你娶到我这个又美又好的老婆，祝福老公生日快乐，我们结婚周年快乐，一直爱你的老婆啾咪哦。另外呢，我们糖糖也要邀请这个北所6710的阿燕小徒弟一起来收听，祝福阿燕早日返家当富二代，再一起去吃好料，也要祝福正在收听的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来听，这个是糖糖所点播的这首歌曲，黄霄云的《明明》。

接下来呢，北京一公579的阿炮想点播错位时空这一首歌曲，要送给桃女催场的小韩，北京学生队的肉丸，还有三公20，四公古国华，还有一公前女同学。那我们的阿炮呢，想对你们说，希望你们服刑期间身体健康平安，也祝福报假当中的自己能够假释顺利，早日返乡哦。来听阿炮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错位时空。

0: 律师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给小美滚一条狼，悟空，有的哈在偷半天养老人哦，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2: 莫见啦，长期莫见我苏见，就请在哈在分享骗人的养盐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见哦。
1: 按娘出哦。
2: 对呀、
1: 啊。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执法才算见。
2: 执法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盐土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执法财产局提供。
3: 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

0: 但是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0: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0: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传爱波斯特。
1: 接下来呢，桃女励志社1409的雨轩想点播有种遗憾，叫我们要送给七月份生日的球球还有小平姐，祝福你们身体健康平安，生日快乐，恭喜你们又老了一岁了，别担心，你们看起来还是一样年轻哦，心不老，人能够老到哪里呢？也要邀请公主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歌曲，你们都要好好的，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好好的幸福，一切都会好好的，一生都在爱里好好的，简单平凡，这样更好，晚安，早睡早起吧。来听雨轩所点播的这首歌曲，有种遗憾叫我们

接下来龙女一宫229的乔琪想点播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要送给龙女一宫619的肉肉，祝福你7月25号生日快乐。要跟肉肉说呢，如果你生日我已经假释出监，每次来一定都会带这个冰鸡的肉肉。什么叫冰鸡的肉肉？水鸡的肉肉啊，2公斤的肉肉，对不起，因为那个2K就是连在一起，我以为是水哦。2公斤的肉肉哈、哦，给你吃，这么好。只要我出去再难买的衣服，我都会买来给你穿。生日要很快乐喽！来听乔琪所点播的这首歌曲，《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0: 记得。
1: 接下来桃女立新社6818的梦梦想点播 SHE 的 Superstar， 要送给立新1434的岸佐，想告诉姐姐说呢，你值得所有美好，就像春天值得所有的花开，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别忘了弟弟爱你哦。邀请最爱的小甜心、秋婷、小君等立新的众兄弟姐妹们假日收听愉快。来听几首歌曲，是我们的梦梦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 Superstar。

接下来宜兰监狱施工的鸡仔想点播这首歌曲，叫做字字句句，送给在龙潭女监四工的美娟妹子，想对在7月12号生日的你说呢，哥因为呢声细志糊诸多不便，唯能呢点首好听的歌曲送给你，聊表心意，并祝你生日快乐哦。另外也要邀请美娟的好姐妹瑞华、小婉，还有7月份生日的所有寿星，一起收听这一首相当好听的歌曲。来听听我们鸡仔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字字句句》。

接下来呢，新店戒指所的小小卢想点播顽童的 Fly Out 这一首歌曲，要送给新店戒指所平四班的阿高啊，祝福你7月23号生日快乐。就是因为太危险才可以飞得那么远，在里面的时间太久你才会那么的闲。这是一首适合你的歌，给你当生日礼物咯。邀请平四班的板桥王阳明、包龙坤、新店帅风还有威华 DJ 阿乐一起来收听我们这一首这个小小卢所点播的 Fly Out。

接下来呢，桃女四宫的小朋友想点播那女孩对我说，巧瑜要对这个台南一间十二宫的太阳说呢，祝福你五月份生日快乐，也要邀请根据哥一同来收听这一首歌曲，叫做那女孩对我说。

接下来桃女教化科1278的陈浅浅想点播润少的恰嘎鬼神哭，想对这个想念的王琪琪说呢，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在这里帮你庆生了，赶快回家啦，不要在这里占床位了，点播一首嗨歌送给你，祝福你7月25号生日快乐。要邀请曾熊熊、黄小黑、胖旺，还有牛牛、吴乐乐、张远远、许云珍，还有麦麦、科室的洗衣区众姐妹，一同来收听这首歌曲，叫做恰嘎鬼神哭。啊哇啊哇

接下来呢，新店戒指所平三班的小朋友想点播歌曲送给平三班的阿凯还有阿婷三两B 翔还有阿辉阿图小新子毅小翔浪哥阿泰电光阿明小戴阿威都一起来祝福小新六月份生日快乐。我们的佑翔呢也想搭顺风车邀请 Q 哥龙女的小笨白白新年合作社的龙光还是龙心陈恩点播这首歌曲叫做草屯伊娜的想你的形象，大家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小朋友所点播的歌曲。

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新店的肉公，好，肉公呢想点播的，他说第一次点播，想把祝福 送给龙女武工厂的麦麦，祝福你五月份生日快乐，假释准准准，想告诉你说呢，很开心能够再与你相遇，来听这首歌曲，是我们的这个肉公要点播给麦麦的这首歌曲 Blackpink 的 Jump。

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来自于桃女二宫617的正步点，想点播这首歌曲叫做《别爱太满睡太晚》，送给桃女二宫的徐雅慧，祝福雅慧五月份生日快乐，还有二月份生日的凯欣，三月份生日的诗琪，四月份生日的淑文妈咪。因为呢前几次点播都没有成功，所以呢希望能够顺利播出，也一同邀请桃女二宫的静雯、肌肉、Taco、许佩、P2 还有怡环、碧秋、丽珊一同来收听这一首歌曲，是我们的正步点所点播的《别爱太满睡太晚》。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非常多来信，那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听到比较之前的，那是因为我们这阵子的信真的是已经多到爆炸出来的哈，所以呢大家希望可以的多点耐心，然后慢慢的等待那个点歌出来的那一刻。那因为当然有些没有点到的是因为我们有通关密语，那你可能没有遵守哈，没有通关密语，所以就没有办法点播你的歌了，下次再加油咯。今天呢希望大家有感受到这个温暖的感觉，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祝福您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唉，你在想什么呢？
3: 我想要讲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2: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4: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

空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锁定礼拜天晚上8点播出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在台北广播电台 LOHAS 健康有约是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8点来播出，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健康的讯息。提到健康，最近跟身边的朋友在聊天，关于做健康检查这件事，他说我觉得我的身体状况很好啦，没有什么症状，应该就不用做成人健康检查了吧。哎，要告诉您，这样的说法并不正确了。许多慢性病，像是高血压、高血糖还有高血脂，在早期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如果没有定期检查，往往难以及早发现。成人预防保健服务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让大家透过定期的健康检查，及早去发现潜在问题，同时提供了健康评估还有卫教建议，帮助民众调整生活习惯，当然也能够远离慢性疾病的发生。国健署有提供免费的成人预防保健服务了，音乐过后我们再告诉听众朋友。

No Health 健康有约，今天和大家呢，首先啊，来分享到的是国民健康署提供的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它的对象啊，包括30到39岁的民众，5年1次免费的健康检查；40到64岁的民众是每3年1次；55岁以上的原住民、35岁以上的小儿麻痹患者及65岁以上的民众是每年都可以做一次成人预防保健服务。那检查的项目包括有身体检查、量你的血压、体重、腰围等，还有血液生化检查，验一下你的血糖、血脂还有肝功能，以及肾功能的检查、尿酸检查、慢性病的风险评估、肾病级别的提醒，以及每个礼拜150分钟运动及健康餐盘均衡饮食的卫教资讯。透过定期筛检，它可以及早发现你是有潜在的慢性疾病或者是健康风险。所以即使你目前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还是要建议符合资格的民众定期来接受成人健康检查，来守护自身的健康。提到健检啊，很多人呢，这个有三高问题哦，大部分都是透过健检呢来揪出来的啊。前两天7月22号是世界脑健康日，脑部健康呢，可能大家想到的是失智症，但实际上还有一个呢，跟我们的脑部健康有关的，就是中风。中风发生时，患者可能短时间会出现半身无力、说话不清楚，甚至失去意识。从症状的发生。

到接受治疗，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患者未来的恢复程度。那过去像急性缺血性脑中风的患者接受溶栓治疗，往往需要比较复杂的给药流程，而现在有新的治疗方式，最快在10秒内就可以完成溶栓，为患者抢回更多康复的机会。因此我们今天在 Low 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将和大家一同来关注。音乐过后就进到我们的主题单元。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今天和大家来关注在中风。最近有这个所谓的急症呢，其实常常来的又急又快，让大家措手不及。但是呢，预防工作还是很重要的啊。今天我们邀请到是台湾脑中风学会理事长陈龙理事长，他同时也是双和医院的副院长，专攻神经科，有一个称号叫神医龙。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好好来请教一下啊，这个理事长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线上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刚才提到这个脑中风，不管是缺血性脑中风或者是出血性脑中风，其实对我们整个的这个脑部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啊。那首先想请教这个理事长啊，就是关于国人中风的情况有多么严重，那为什么中风的急救强调的是分秒必争呢？
2: 第一个脑中风主要是那个脑细胞血液没有办法供应，一分钟大概就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蛮多的以目前的比率来讲的话，18分钟就有一个人发生脑中风。虽然他是十大死亡原因从第一位降到第四位，可是我们知道说每44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脑中风而死掉，可是发生率是比死亡率高很多。对 啊剩下的人变成就是造就什么，就是失能的人口就要越来越多。在台湾每10个中风的病人有7个其实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回归到原本的工作，变成是说他们是要依赖 家里面的人来照顾他啊，这样子变成他的我们的讲的我们的收入可以使用的收入，其实有一半以上其实都用来照顾一个失能的家人。如果家里面有2个的话呢，或者有3个的话呢，其实这样子对整个家庭的负担会很重。所以我们以前常讲一句话，就是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就是这个原因。对，
1: 主要是这个照顾的部分其实中风也是失能人口当中占着蛮大部分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自己的亲友或认识人当中有没有中风，或者是有中风的家人。像我自己有遇过邻居是中风，而且他不是只有一次还2次多次中风。第一次那时候还年轻，大概50多岁，很快就恢复了，结果第二次在中风的时候就开始卧床不起了。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告诉大家不能够轻忽中风这件事情。刚才陈龙理事长有特别提到我们呢这个中风急救分秒必争，你越快的话呢，其实愈后的效果就更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讲到如何来跟时间来赛跑。请教一下理事长，到底有哪些是中风的警讯，然后我们的黄金时间该做什么事？
2: OK， 其实学会过去一直推的口号，大概就是微笑举手说你好。为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微笑的时候，两边脸不对称。举手，当你一只手举不起来的时候，说你好，讲话开始大舌头，讲不清楚的时候，你3个里面有其中一个中的话，其实有70%以上，你有可能就是发生脑部发生问题，我们讲中风的问题。接下来你要做的什么事情呢？并不是打电话给谁，打电话是给119。记得发病的时间打电话给119，119其实就会帮你评估完，送到最近可以接治疗脑中风的医院。对啊，为什么这个很重要？要打119，记得发病时间，因为我们知道中风有一个黄金治疗期，从过去的3小时到现在静脉溶栓，我们延长到4.5个小时，除了静

0: 动脉溶栓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叫动脉取栓，动脉取栓也是算时间的啊，它只要你符合条件，大概24小时之内都还是有机会，只怕说你忘记了打电话，或者你不符合条件，这个是最重要一点。
1: 尤其哦，大家过去都会觉得说，好像中风都是年长者的问题。但实际上好像这几年来，我们有时候从新闻事件当中也看到，有些中风

0: 当有人问我说，我照顾过最年轻的中风病人是几岁，我自己经手的中风病人最年轻是18岁，高职生。当然我也跟小儿科一起照顾过国中生，对，当然是特殊原因造成中风，对啊。可是平均比如说30-40岁中风了，50岁以下的中风的病人，说实在还蛮多的。我曾经有一个月10个中风病人里面有5个是50岁以下的，对，而且都是做溶栓或者取栓的病人，对，当然这个已经是一个趋势啊。为什么年轻人会比较容易中风？当然第一个就是工作压力，多工作少运动，或者真的有健检，大家觉得啊，我年轻嘛，对，我有本，怎么可能？那我食物控制，生活习惯改变，可是这种东西都嘛是知易行难，完全做不到。当你有一天真的发生倒下去的时候，你才后悔说，如果那时候健检告诉你的红字，你早点去处理，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种憾事。
1: 虽然中风是急症，但如同理事长所说的，其实他一开始就给你一些警讯了，
0: 没错，
1: 千万不要忽略。当我们刚才有提到中风的警讯啊，就是在最危急的时候，就是眼脸歪手垂，讲话不清楚嘛，
0: 没错，
1: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不知道说在临床上，理事长有没有遇过，除了这些症状之外，还有哪些也可能是中风的一个警讯，要特别值得提高警觉呢？
0: 有些特殊的晕眩。他或者他看东西会复视，或者眼睛没办法动，或者他感觉异常，其实都有可能。甚至有人一直呛，一直呛，一直呛。甚至我之前碰到一个病人，他3天了，他说：“哎，我就是头晕晕的，嘴角麻麻的，手麻麻的。”我看完检查完理学检查之后，他说：“哦，你是小中风啊。”结果核磁共振做出来，他真的在视丘里面一个很小很小的中风，他就觉得哇，把我当神去拜了，说怎么会？他以为啊，他看几个医生都觉得，哎，也许你是糖尿病造成的一个周边神经病变。可是有些特殊的位置哦，我们大概有经验的医师一看就知道，这个可能真的是中风。可是绝大部分的，刚刚讲微笑举手说你好，这个是绝大部分常见，大概可以囊括大概80%左右的症状，都是这3个表现。
1: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怀疑中风的时候，真的是要抢救那个黄金时间。这些一些症状哦，它不会自己慢慢好，不是说哎，我再观察一下，因为有时候台湾人很会忍
0: 哦，
1: 很会等又很会忍，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赶快就医，争取治疗时间是相当重要的。那也提醒大家，中风的症状不只是肢体无力，一侧的肢体无力，所以像刚才理事长讲的，有时候是视力的异常啦、晕眩啦，或走路不稳、剧烈的头痛。只要是突然发生的神经功能的异常都不能够轻忽。关于中风这件事情，包括治疗啦，包括预防啦，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陈龙理事长。

0: 哎，阿飞啊，唔都要买房子来赌退休金？
1: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业务提交六趴退休金，我自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0: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1: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4: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5: 黑铁铜金箔，爱安用干啥？
6: 米白金箔用诶，爱弄过金钟，唔得爱情况，也系爱照。
7: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自营，通共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8: 一下秋刀，高油铺放在高油之心秒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9: 有准备，够安全。
7: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LOHAS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抢救中风，分秒必争。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脑中风学会理事长陈龙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他陪伴很多我们这个急症中风的病友度过生命的这个难关哈，所以呢刚才有提到他有个神医龙的称号，真的是名副其实啊。好，当然重点我们来讲到，因为我知道的中风有两种，一个是出血型，一个是缺血型，我其实就大概搞不清楚啊，为什么有时候缺血有时候没出血呢？
2: 所以我们知道说中风是发生在脑部，就是脑部的血管出了问题，最常见大概70%到80%以上就是血管塞住。那血管为什么塞住？比如说糖尿病啊，胆固醇高啊，高血压等等那一些，那你血管里面就堆积了一些东西，慢慢慢慢就塞住了，就动脉硬化之后造成。当然另外一个状况是什么？就 当你血管很硬，就好像没有弹性了，当你血压没有控制好，血管就血压太高，那就打上去的时候血管就会裂开，就变成什么出血性的中风啊。到这两个有没有可能同时存在？有哦，我们看过很多出血性的中风的病人，之前曾经有梗塞性的中风，他自己不知道。因为有一种其实占的所有有症状的中风的病人大概有15%到20%，他是之前曾经有小中风，自己完全不知道。我常跟病人讲，你一次没症状，两次没症状，总有一次会有症状，对吧？当你发现有陈旧性的脑中风的时候，最好还是开始把你的生活习惯或者你的危险因子要好好做调整，避免真的哪一天真的中了有时候不见得每次都来得及在黄金治疗期里面帮你打通血管。
1: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要告诉大家先前你该做的事情很重要。第一个，我们看到很多人他其实透过健检知道其实有一些隐忧，
2: 对
1: 啊，有些人可能是你知道你自己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可能会造成，这个部分我们也帮大家来整理一下。
2: 其实很多，第一个啊，我们看说我们会分说是年轻型或者年纪比较大，他说中风病人我们都会问说你家族里面到底有没有中风病史？有，如果你的家亲戚父母亲长辈们有那个50岁以前就开始有中风的，或者50岁以前就有三高的病史，其实我觉得你就本身就是一个三高高风险或者中风心血管的高风险。然后我常常跟病人的家属到40-50岁的叫，如果你觉得家里经济负担是 OK， 除了健保提供的一些健检或者公司提供的一些基本的健检，也许你可以考虑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心脑血管的一个健检啊，提早发现问题，提早去做预防，不要等到可以用健保的时候，那就是已经出问题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初期预防还是蛮重要，虽然是我们讲是初级预防，可是你发现到你脑部有问题，心脏钙化指数变高，这个就不是叫初级预防，其实这个就叫二级预防。
1: 我想现在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慢性病，你们不管是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糖尿病等等，好，如果你也是三高疾病患者之一，或者是你是代谢症候群的这个入选名单之一，一次至少做一次有关我们在心血管的一些健康健检的部分，至少你要知道自己的状况，因为我们到很多年轻人都说我这个年轻有本钱，
2: 我没事，对。
1: 但有时候这个意外就是在意料之外就像我们提到的中风这个急症，有时候它也就是来得又急又快，有时候你这么真的是措手不及了。那在日前在一场这个卫教记者会，就是世界脑健康的健康日的记者会当中，我也听到这个陈龙理事长有特别提到说，其实对于抢救中风病患命回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是什么事情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陈龙理事长告诉大家。

0: Hello， 还是健康有约，这里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脑中风学会陈龙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呢来谈谈哦，这个如何来预防脑中风哈。当然，除了这个我们谈到的预警示警之外，很重要的就是一旦发生的时候，你该做什么事。有时候你很会讲，但是呢真的发生的时候，你真的有时候会来不及因应。所以呢我们刚才有提到的一些警讯啦，像是呢这个脸歪手垂，讲话不清楚，这个当下就赶快去看医生哈，
1: 打119，
0: 然后呢赶快送医哦，赶快去做急救这样子。那其实我们有提到哈，现在台湾的医疗技术很强，把命救回来难度不会像以前那么的高，
1: 是，
0: 但是现在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其实对医生

0: 来讲，就是你们期望达到，其实对患者对他的家人都很重要。
1: 其实我最近常讲就是说，我就希望每一个中风病人都来得及，来得及早点接受治疗，早点抢救他的脑细胞。因为我们知道脑细胞不是说你把血管打通它就会再长回去，而且我们也知道说我们高龄人口是越来越多，当你一个我们常看到一个老人家照顾一个老人家，变成两个老人家都躺在家里，每人真的是独老的问题会越来越多。那另外一个就是脑部受损之后，其实未来你发生比如讲血管性的认知功能障碍啊等等，那一些其实都比例都比没有中风过的病人来得高很多，所以你的命救回来了，你的脑救回来了，接下来呢，未来就是一个长照的社会，怎么去降低失能这的问题，我想最重要一点就是提早发现提早控制，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等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再讲说接下来我要申请长照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反而在前面那一部分应该避免会比较好。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三高有控制住，你有吃药预防，你就不会发生脑中风。很多的脑中风病人都不相信自己会发生第二次，对啊，我都跟病人讲，你只要你发生过一次脑中风，你再发生脑中风的几率就是正常人的9倍，就算你把三高控制住，你就是一个高风险群。当你发生同样症状的时候，不要犹豫，不要想说我有吃药不会那么衰，你还是要早点到医院会比较好。对，
0: 是，其实健康这件事情真的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有时候你一轻忽的时候，可能我们讲墨菲定律嘛，当你轻忽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就找上门了。我们不希望遗憾发生。我想，其实像我们这种三明治世代我们可能照顾老的，照顾小的，现在心里一个想法就是，我希望我以后健康退休，健康老。我不希望我是拖着一个半残的身体让我的小孩来照顾我，那个照顾真的是相当的辛苦，不但是辛苦，劳心劳力还花钱，所以今天理事长在那边也是告诉大家非常重要的不过那天在记者会当中，理事长也有特别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呢关于溶栓治疗这件事情，这个部分很重要，但实际上听说台湾不到10%的人有成功接受这样的治疗，为什么呢？
1: 其实溶栓这个东西从刚开始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就已经有开始慢慢的导入，当我当主治医师考专科那一年，其实也就正式的可以使用。在国外来讲的话，我们讲血栓静脉溶栓的比率，在国外高的欧美国家也可以高到20几%，在台湾这样子这几年我们的前辈们推下来，其实大概也是6%，当然有些医院会比较好到10%左右，可是我们回头看跟很多 OECD 的国家，我们好像差人家一大截。主要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我们的民众其实不太知道说这个是中风，或者他就觉得我没按你衰，我不想，我不认为是中风，我们的中风势能好像没有人家那么好。我们很多，我还是看到很多病人或者家属中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放血、睡觉、喝水，或甚至有些人说就含一个舌下含片等等，那一些等症状没有改善的时候才说找人找，很少会直接打说打119。那除此以外，当你来到医院，就算你符合条件，我告诉你，我们医生还是会尽责告诉你说打这个药的好处坏处要签同意书，他们就想半天没有人想负责啊！我问一下谁谁谁，我等谁谁谁来啊！这个所有时间再加在一起的话，其实应该讲100个病人透过所有的筛，搞不好真的只有6%不到10%的病人可以接受治疗。可是最重点一个是什么？你要知道要来打119来送医院，这个我想是这个重点，也没有进到医院，其实你就永远不知道你后面会是怎么做。所以我们去年就会讲一句口号，就是上了救护车就是治疗的开始，而并不是在家里等待。对，
0: 这相当的重要最后呢，我们2分钟的时间也请这个陈龙理事长告诉大家如何守护我们的脑部健康，如何远离中风。
1: 我想台湾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龄社会了，我们65岁以上人口其实有超过20%以上，以后就是老人照顾老人是很重，是一个趋势，所以怎么去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我想第一个就是定期的健康检查然后如果有三高有代谢症候群，还是要遵医嘱医生。不是说叫你运动你就一时一时去运动叫你三高控制食物控制你就挑着来吃等等那些。我想所有的三高代谢症候群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运动跟生活习惯的改变，这个最重要不要以为自己中风过恢复得很好就不会再发生第二次当你还是有症状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微笑

0: 举手说你好，脑中风快打119。希望每个病人在发病的时候记得这一句话，每个病人都来得及到医院可接受溶栓或者取栓的评估。
1: 是，今天陈龙理事长的小叮咛，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今天非常感谢理事长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今天 Low Health 健康有约主题单元乐活保健室和大家来关注在脑健康，那远离中风。我相信透过了陈龙理事长他的说明，也让我们这次了解到中风急救真的就是和时间赛跑。面对到突然出现的脸歪、手无力、说话不清楚，或者是其他突发性的神经症状，千万不要抱着我再看一看，我再观察一下，我再等一等，也不要抱着这样的心态，也不要自己开车，或者是等症状自行缓解之后才去看医生。像刚才理事长一直强调，马上就要打119了，因为中风治疗的每一分钟都可能会影响到你未来的恢复程度。现在治疗的方式是持续进步中啊，那也可以帮患者争取宝贵的治疗时间跟康复机会。希望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到中风急救还有治疗的新进展，最重要也是要提醒大家守护脑健康，从认识中风警讯、把握黄金时间开始了。

今晚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在这就进到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您拥有一个美好的礼拜天。下礼拜六礼拜天晚上8点到9点，也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来Go Get Call。晚安。

0: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妈，俺家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2: 疫情都过脱嘞，还会去做啥哦？
1: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含够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调整安心。
2: 原来是安呢。
1: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2: 嗯，好，俺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3: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唐公最近政府爱开始普发现金的呢，
5: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4: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的资讯，做不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我们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给点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5: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请到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现在时间21点整。台北都会剧场。

0: 哎呦，怎么就这几道菜呀？哎，今天伟泰一家人要回来吃饭，菜这么少怎么行？哎呦，你这个奶奶太小气了。
1: 我小气？你真的是假币不在币给。现在拿1000块去菜市场逛一圈，根本买不到几个菜。
0: 没钱？哎呀，没钱找我拿就有了。哎呀，干嘛这么寒酸呢？
1: 拜托，你有几个钱我会不清楚吗？少在那里打肿脸充胖子。
0: 秋香啊，你可别狗眼看人低啊。我跟你说啊，我
2: 爸妈，我回来了。
1: 你快点去看看宝贝孙子，我把剩下的菜炒一炒啊。
0: 哦，好好好。
2: 哎，妈在厨房煮菜啊。
0: 对呀，等一下哈，就能够开动吃饭了。哎，伟泰啊，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你老婆跟小孩呢？
2: 哦，因为小强有点感冒，芳芳说别让他坐摩托车吹风，所以呢，今天就只有我回家报道，他们两个在家里休息。
0: 哎呦，我不是叫你早点买车吗？买了车不仅去哪里都方便，也不用风吹日晒这么辛苦。
2: 哎呦爸，骑摩托车也没什么不好啊，行动自如，而且停车方便，更重要的是便宜。哎呦，一台车这么多钱，我哪来的钱啊？
0: 钱？那有什么问题？我下礼拜给你30万，你去买一部车。
3: 30万？爸，你哪里来的钱啊？该不会是中了乐透吧？
0: 哎呦，当然不是，这些钱啊，是我投资赚来的。
2: 啊？姐，是你帮爸投资股票吗？还是买虚拟货币？哎，真的有这么好赚啊？
3: 拜托，爸一毛钱都没有请我投资好吗？不过爸，你到底是投资什么赚了这么多钱啊？
0: 哎，你们都知道嘛。
2: 啊？哎呦，难道是灵骨塔塔位？
0: 没错，就是那个。哎，业务员前几天打电话给我，他说下周啊会汇50万给我。
3: 但是你要先汇10万元的行政费给他，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哎，嘉玲啊，你怎么这么清楚啊？你是不是也有朋友在卖灵骨塔的塔位呀？
2: 哎呦爸，你被骗了啦！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再相信他们了吗？除了第一次给了你2万块，后来就再也没汇钱给你了。他们根本就是诈骗集团，好不好？我拜托你头脑清楚一点，行不行？
0: 哎呀，不会啦，他们之后也有汇一点钱给我啊。那个业务员小巧跟我保证，这一次呢，钱真的会进来。之前是因为行政疏失，所以呢，才没有把钱汇给我。
3: 啊，爸，你的老本都快没了，你怎么还没清醒啊？
0: 哦，哼，你们呐，干嘛都不相信我啊？下礼拜钱进来的时候，我看你们怎么说。

0: 阿远，待会儿去我家泡茶吃点心。
1: 老陈啊，谢谢你啊。哎，不用不用了，我现在哪有心情喝茶，一想到大家都不相信我，

0: 哇，真的很不准呢。
1: 阿云，你也不能怪阿云省的孩子们，他们也是担心你，怕你辛辛苦苦攒下来的老本全都化为乌有啊。
0: 毛哥说的对，我啊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投资，虽然不是每次都赚钱，但也没让他们过过苦日子啊。为什么这么不相信我？哎，我跟你们说啊，投资灵骨塔塔位真的是不错的投资。我啊第一次花10万就有2万的分红，哎，你们说说看，哪有比这个更好的投资啊？
2: 听起来是还不错啊，不过阿云啊，你之后不是又投资了不少钱吗？那都有拿到分红吗？
0: 有啊，1次2万，1次1万，还有1次3万，我总共投资了大概是200万吧。
2: 什么？200万？阿元啊，我觉得你还是谨慎点好，别再丢钱下去了。我们啊年纪大了，手本最重要，要是连老本都没了，那就变成了下流老人。
0: 我也知道啊，可是我看伟泰跟嘉玲生活得这么辛苦，我想啊，如果能够投资赚点钱，他们的生活就能好一点。
1: 哎，天下父母心，不过呢，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呀好好管好两个账本就行了。
0: 啊，哪两个账本呢？
1: 身体健康账本和个人财务账本呢。你呀如果真的想投资，我这里还有些门路和管道，绝对保证没问题，我们可以好好讨论一下，管好两本账，生活才不会慌张。
2: 哎呀，身体健康账本比较重要啊，健康拉警报还投资什么呢？

0: 大忙人终于回家了。
1: 哎呦，姐，你明知道我很忙，还叫我回来干嘛？我每天开车送货都快累死了，到底什么事了？
0: 拜托，你日子过到糊涂了吗？今天是妈的生日，哎，难道你忘了？
1: 啊，对哦，妈，生日快乐！最近忙着出货，来不及帮你买生日礼物，我明天再补哦，再补再补。要不然我现在先去买个生日蛋糕。
0: 就知道你贵人多忘事，我啊早就准备好了。本来呢前几天就打算先提醒你，妈一直就说你很忙啊，要我别吵你。没想到你这个儿子哦，真的什么都没想起来。
2: 有没有礼物没关系啦，只要大家都平安健康就好了。
1: 哎，怎么没看到爸？他人呢？
2: 哎，他去老陈家喝茶聊天了。
1: 哎，爸最近还好吧？啊，那个诈骗集团还有没有打电话来啊？
2: 应该没有，你爸那一只古董手机也没响过几次。
0: 他们怎么可能再打电话来啊？爸爸现在已经口袋空空，挖不出半毛钱了，肥羊都成了瘦羊，哪有价值啊？
1: 哦，那就好。我真搞不懂爸哎，好好一个人怎么会被人骗得团团转，一两百万就这样轻易的被人骗走。还有那些诈骗集团的人啊，真的很没良心呢，怎么狠得下心骗老人家的钱啊？
2: 哎，你爸他呀就是个老固执，我们都劝他好几回了，一次也不听。算了算了，反正现在钱也没了，诈骗集团也不会再来找他了。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再提爸的事了。妈妈可是今天的主角，我准备下厨，斩手艺。等一下哈，就让你们吃一顿媲美五星级的生日大餐。
1: 啊，五星级？我看是无星级吧。

0: 哎，不行啊，我没有办法了。啊，你上回也是这么说，结果什么都没有啊。
1: 阿元伯，上回啊，钱没有汇过去，真的是因为公司的钱拿去买土地。你想想哦，如果啊，我们公司有问题，那怎么可能有钱去投资房地产呢？最近啊，房地产大涨，所以啊，我跟你说，公司啊又大赚了一大笔耶。阿元伯，根据啊你之前投资的单位，这一次啊你可以领回100万哦。
0: 什么？100万？哎，你该不是骗我的吧？
1: 怎么会呢？阿元伯，难道你都没有领过钱吗？有吧，不是一次2万，一次3万，我啊可是没有骗你哦。
0: 没错了，是有领过了，可是你上回说的50万我就没有领到啊，结果呢，我在我儿子女儿面前超丢脸的。
1: 哎呦，上回啊就是因为资金卡在购买土地上，我跟你说，这次啊真的没有问题啦。
0: 真的？你没有骗我吧？
1: 当然，下个礼拜啊钱就会进来了，不过呢，因为这次的费用比较高，所以啊也要付比较高的行政费。
0: 那这次要多少钱呢？
1: 80万。因为啊，公司怕你领了钱之后就不投资我们了，所以啊才会收比较多的行政费。不过啊，阿元伯，你放心，你付的这80万呢、啊，也会算在你投资的金额里面。下回分红的时候就会用280万去计算，这样啊，你可以分红的钱就更多喽。如果最后你想要卖掉灵骨塔的塔位的话，你还可以拿到一笔钱。阿元伯，我帮你算过了，你怎么样啊都不吃亏，因为啊你一直对我很好，所以我才跟公司啊争取要多分红给你。
0: 哎呦，可是我没有80万啊，我的钱之前全部投资下去了。
1: 那你可以先跟朋友或者是子女借啊，等到拿到100万，你就可以把钱还给他们了。
0: 不行啦，他们都说不会再借钱给我了。要是让他们知道我还有跟你们联络，他们一定会把我骂死的。
1: 这样啊，哎，对了，阿元伯，你现在住的房子是你自己买的吧？如果是的话，我可以帮你借到钱哦。
0: 啊，真的吗？

0: 嘉玲啊，怎么样？对方怎么说啊？
1: 爸，你怎么会跟地下钱庄借钱啊？你是不是又拿那些钱去投资灵骨塔了？
0: 小巧说下周会汇入100万，需要先给他们行政费80万，因为我没钱，所以他要我带着房地契去借钱。嘉玲，我真的不知道那里是地下钱庄啊。
1: 地下钱庄的利息是一期十分利，你之前借的80万现在已经变成了100万了。
2: 什么？我们哪有100万？嘉玲啊，这下该怎么办？你这个死老头，跟你讲不要相信那些人的话，你死不听。现在好了吧，房子都快没了。
0: 不会这么严重了，我们还他们钱就好了。哎，嘉玲啊，你手上应该还有一点钱吧？你先帮我处理一下，以后呢，我再把钱还给你。
2: 你哪里还有钱还给嘉玲？
0: 哎呦，钱再赚就有了，先保住房子比较重要。
2: 你还想怎么赚？你呀，就是因为贪心才会搞成现在这样。
1: 啊，爸妈，你们两个不要在马路上吵了。我手上是还有点钱啦，但是现在问题是，对方想吞掉我们的房子，人家根本不想要我们的100万。他们打算用80万买下我们家，
2: 这怎么可以？哪有这种事？他们是土匪

0: 吗？可以去找警察吗？
1: 我去跟他们说。
2: 你拿什么跟人家说啊？谁叫你拿房子去抵押？现在哈，人家就是不拿你的钱，你能怎么办？
0: 高志远，我真的要被你气死了！我怎么这么命苦？年纪一把了，居然还落到无家可归。
3: 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啊。

0: 伟泰，真的都解决了？
1: 嗯，现在只要把姐的100万汇到地下钱庄的户头就没事了。
0: 真是谢天谢地，伟泰，还好你们货运行老板认识黑道大哥，要不然呢，这房子应该就保不住了。这个地下钱庄根本就是吸血鬼，借个80万，居然想吞掉别人上千万的房子。
2: 要是爸不去乱借钱，就不会搞出这出了。
0: 你爸那个老欢癫，这次应该学乖了。
1: 哎，姐，你明明住家里，怎么会没发现这件事？居然还让爸拿了房契地契去借钱。
2: 拜托，我又不是爸的贴身保镖，难道他走到哪我就要跟到哪吗？谁会想到他会拿房地契？话说回来，照顾爸妈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要不然你把爸妈接去照顾，我看你能过得多好。
1: 啊，你说什么？为什么爸妈要跟我住？现在这个房子已经过户到你名下了，照顾爸妈当然是你的责任啊。100万换1000万的房子，你赚翻了好不好？
2: 要不是我拿出100万，这件事能够摆平吗？要不然你拿钱出来，房子给你啊。
1: 我没钱啊，所以房子给你，爸妈也让你照顾啊。
0: 你们两个别吵了，我跟你爸还没老到要你们照顾，你们顾好你们自己就好了。这房子是我跟你爸打拼的，你爸说嘉玲拿出他的存款还钱，不能让他孤家寡人没依靠，所以决定先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他。伟泰，你们夫妻两人也别怨我们，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你们好好打拼，也不需要靠我们呢。

0: 哎呀，老陈，恭喜啊，多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孙子啊。
1: 哎呀，盼了这么多年，终于了结这个心愿。哎呀，阿远啊，我孙子的油饭你可得好好吃哦。
0: 好，不过啊，我最近实在没什么胃口，不好意思，手头没什么钱，不能送个像样的满月礼。
1: 哎呀，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在乎什么满月礼呀？你呀，事情都顺利解决了，就别再烦恼了。
0: 哎呀，事情有这么简单就好喽。
1: 啊，难道地下钱庄反悔了？
0: 虽然地下钱庄的问题解决了，不过伟泰和嘉玲两姐弟为了这个房子最近吵得不可开交。伟泰对我们把房子过户给嘉玲很不能谅解。哎呀，嘉玲都把钱提出来还给地下钱庄了，这房子不给他可以吗？
1: 当然要给他呀，要不然他不就亏大了。
0: 可是这么一来，伟泰就什么都没有了。说真的，我觉得我这个老爸很失败，居然没办法留栋房子给儿子。
1: 哎，谁说爸妈一定要留房子给孩子？有呢是幸运，没有也是应该的。想要有房子就得靠自己打拼。
0: 话这么说是没错了，可是我还是想努力一下。
1: 哎，阿元。

0: 你可别再做傻事喽！
1: 不会了，上过一次当，还继续被骗吗？啊？
0: 那你要怎么做？
1: 我想去找打工的机会。
0: 哎呦，阿元呐、啊，你这个年纪了，就好好养老，不要想东想西。我们呐、啊，不给子女添麻烦，就是他们。

0: 哎，秋香啊，你不要乱动，那是邻居小刘的。
1: 又是小刘的，你最近怎么老是帮他收包裹？
0: 我前两天在社区散步的时候遇到小刘，他说他最近工作忙，常在外面东奔西跑，刚好有朋友要寄东西给他，所以呢就拜托我帮忙收包裹。哎，我跟你说，这小刘这个年轻人真不错，找我帮忙还给我费用呢。
1: 怎么这么好，帮忙收包裹还有钱？
0: 对呀，而且他说如果我不嫌麻烦的话呢，以后都想麻烦我，一个月给我3万块钱。
1: 什么？一个月3万，不就跟上班一样的薪水吗？
0: 对呀，所以啊，我打算答应他，反正呢我都在家里帮忙收包裹，一点也都不麻烦。
1: 阿元，你知道包裹里是什么东西吗？
0: 嘿，我怎么会知道，我可不能随便乱拆人家的东西啊。
1: 我越想越奇怪，怎么可能帮忙收个包裹就能拿到这么多钱？阿元，我看你还是不要做这件事，免得惹祸上身。
0: 哎呀，你这妇道人家懂什么？小刘是做大事业的人，才不会在乎这种小钱。现在呢，我既能够帮助邻居，又能赚钱，我干嘛不做啊？

0: 不要再帮小刘收包裹了，免得出事。
1: 哎呦，会出什么事啊？这些东西又不是我的，我只是代收而已。
2: 嘉玲，你爸爸现在眼里只有钱，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不会听了。他呀，现在只想赶快赚钱，帮你弟弟伟泰买个房子。
0: 伟泰又不是小孩，不用你买房给他。你吼，好好过日子就好，别再出乱子了，我们就阿弥陀佛了。
1: 哎呀，上次那件事啊是意外了。我呢，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投资，要不然哪能够攒下这栋房子？哎，我跟你说，我现在只要存够资本，绝对能够在股市上大赚一笔。
0: 哦，股市哪有稳赚不赔的啦？爸，你就别想这么多了，每天呢在家乖乖过日子就好。
2: 这时间谁会来？是不是老陈啊？
1: 他没说他要来啊。
0: 我去开门就知道了。哎，警察先生，请问你们有什么事？
2: 什么？是警察？警察干嘛来我们家？
3: 请问高志源先生在家吗？
1: 我就是高志源。警察先生，请问有什么事啊？
3: 我们怀疑你是贩毒集团的共犯，所以要请你跟我们到警局走一趟。
1: 啊，贩毒？我怎么可能嘛？我连毒品都没看到，我贩什么毒啊？
0: 爸，该不会是你帮小刘代收的包裹里面都是毒品吧？
1: 这怎么可能呢？哎呦，嘉玲啊，你少乱说话啊！
2: 警察先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先生每天都在家里，怎么可能去贩毒？
3: 到底有没有搞错？走一趟警察局就知道了。我们走吧。

0: 子呢。
1: 嘿嘿，没错没错，他在家里啊爬上爬下的，可灵活了。
2: 到了这个年纪，能够含饴弄孙，好好过日子，就是最大的幸福。可千万别像阿元伯，哎，他呀真是可怜，帮人家收什么包裹，结果呢搞得官司上身。
1: 哎，他呀只是想赚点钱，上回被诈骗集团骗了钱之后，他一直很想把钱赚回来，所以啊才会帮人家收包裹，没想到还是被人利用了。哎，
2: 这些年轻人啊真的很不应该，好手好脚不好好工作，干嘛去诈骗别人呢？做那种犯法的事，自己做也就算了，还把无辜的老人给拖下水，这些可恶的人呐，法官真的应该要好好的重判一下。不过话说回来了，如果阿元不贪心，那就不会被利用了。
1: 毛哥，其实啊，我能理解阿元伯的心态，人老了就怕身上没钱。说真的，看儿女脸色拿钱的那种日子，我也过不下去。
2: 所以喽，我们一定要早点做财务规划，免得变成下流老人。其实啊，早点安排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1: 哦，什么好处？
2: 子女就不会因为遗产吵翻了天。
1: 呵呵，那可不行，多少人财产一分，子女就不理不睬了。我看啊，钱还是放在身边最安全，省着点用就好。
2: 哎，不行了，钱会越放越薄，找李专帮忙投资比较好。
1: 毛哥，你都不看新闻的，李专骗财的一大堆。我跟你说啊，年纪大了就要扶老，别想那些投资的事，免得像阿元伯一样，钱没赚到还惹得一身心。你知道吗？我前几天看到阿元伯，整个人像老了十岁，我可不想像他一样。
2: 哎，真没想到，想要好好安老，原来这么难呐！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4: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5: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爱用对爱，去一百去，爱去买东家。
7: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意讲看那么。
8: 爱过都好搞，唔离不安呢，歹势啦。
7: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校园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出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的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优先教育。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再过不久啊，你就能带着孙子去公园里玩了。不过你得要先练练体力，否则到时候追不到孙子。

0: 在河堤公园走道上，一对感情极好的老夫老妻明达和月霞，两人退休后就形影不离，一旁的年轻情侣看见他们都会微微的羡慕着。
1: 哎呀，今天天气不错，还有微微的风吹着。
2: 爹啊，这种天气啊，散步蛮舒服的。你才刚开完刀没多久，慢慢走啊，不要太勉强自己。
1: 哎呀，没问题了，我的伤口啊，都好得差不多了。
0: 由于前阵子明达才因为更换人工关节出院，月霞因此十分注意他的身体状况，毕竟两人都已经70多岁了。

0: 这天，明达和月霞散步完返家途中，走到一半，月霞突然停了下来，不断搜着包包和身上口袋。
1: 啊，怎么了？是忘了什么东西吗？
2: 哎呀，我好像把手机掉在刚刚坐的椅子上，我先回去拿，你慢慢走回家等我啊。
1: 啊，那 我也跟你一起去啊。
2: 哎呀，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你在这边休息一下。
0: 月霞刚走没几步路，正要转头劝说明达先回家等他，却没想到一台高速行驶的车辆突然将明达撞飞。本想说在退休后两人可以好好的颐养天年，但人生无常，意外总是发生在一瞬间。明达什么话都来

0: 妈，不要再难过了，我相信爸在天上会过得很好的。
1: 这个我知道，现在我能做的就是帮他折出最美的莲花，让你爸爸去西方极乐世界的路上可以顺顺利利。
2: 家中客厅正在安慰月霞的是小女儿阿美，而另外在一旁默默不作声的中年女子，则是二儿子明昌的媳妇阿珠。
0: 二哥，你有没有找到大哥啊？
3: 没有，不知道死去哪里。明天就爸的告别式了，电话都打不通。
0: 哎呀，明昌，干嘛生气啊？大哥不都是这样吗？之前欠债跑路，一堆债主都联络不上他，还追到家里来，闹得乌烟瘴气的。
4: 二嫂，现在有必要说这个吗？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那么久了，现在最重要的是通知大哥回来，不是吗？
2: 明达图

0: 然的逝世，什么都没有交代，让儿女们都非常的混乱。已经失联已久的大儿子也不知道从何找起，而女儿跟媳妇两人也常常因为一点小问题有所争执。
1: 你二嫂说几句是会怎样？你折好你的莲花，还有不要以为你做了什么我不知道啊，你就不要像你大哥一样。
2: 我的事才不用你鸡婆呢，你呀，管好你自己就好了。
3: 好了，今天是你们爸爸的葬礼，这样吵像话吗？你爸爸在天上会安心吗？
0: 面对着儿女跟媳妇的不和，正处于悲伤中的月霞对这一切充满着无力感。月霞看着灵堂上丈夫那张大大的彩色遗照，心里悲痛不已。

0: 明达的葬礼结束后，子女回归日常，该上班的去上班，该上学的去上学，感觉一切都回到正轨。但月霞的心中却是百感交集。说好要白头偕老的人，如今已经不在，月霞顿失所依。这时，老邻居美玉上门探望。
1: 阿霞姐，你一个人自己在家，你儿女媳妇呢？
2: 他们都去工作了，当然只剩下我一个人。
1: 阿霞姐，明达大哥已经跟佛祖去修行了，你要放下。
2: 我知道。
1: 应该一切都圆满了吧？
2: 都处理好了，就等对年再进塔。
1: 有一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讲。
2: 哎，我们都什么交情了，有什么不能讲的？
1: 其实啊，我真的很关心你。那个明达大哥留下来的房子跟土地，你有想好要怎么处理吗？
0: 面对着老邻居美玉直白的提问，让月霞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明达跟他才退休没几年，很多事都还没有安排。
2: 明达走得那么突然，我根本没有那个心情还有力气处理，现在就都交给我二儿子在处理。
1: 阿霞姐，我跟你讲哦，你千万要留一点钱在身上，不要被儿女都拿走。我看过很多拿到遗产就不管父母的，像是菜市场卖菜的阿如就是这样啊。
2: 哎呀，不会了，他们才不会这样，你想太多了。
1: 听我一句劝，靠儿靠女不如靠自己，还是要留一些钱在身上比较保险。
0: 月霞听完美玉的话之后，又想到儿女媳妇常常因为一点事情发生口角，就不禁想象起，如果真的把财产都给儿女后，万一他们不管他该怎么办。

0: 丧礼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遗产处理的问题。很快的，二儿子明昌夫妻跟女儿阿美找上月霞讨论爸爸遗产后续处理的问题。
1: 妈，我刚去了戴叔那里，把爸爸所有的财产整理清楚了，还有一些程序啊、税金都问好了。爸在生前有没有说要怎么分配啊？
0: 月霞面对明昌的询问，只是摇了摇头。明达走得突然，关于这些什么也没有交代。
2: 妈，不然你觉得要怎么分啊？
3: 唉，我也不知道。
2: 妈，我是觉得爸的遗产不如就直接过户给我们，省得以后还要过一次，还要多缴税金啊。
4: 二嫂，这个问题啊，就不用你烦恼了，要怎么分还轮不到你说话，你啊，就乖乖在旁边听就好了。
0: 平常一向不和的阿珠跟阿美在遗产分配问题上针锋相对，毕竟明达留下的房子跟土地也算是十分有价值，两人对遗产有各自的盘算。
5: 你们够了，爸还在的时候你们私底下怎样吵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妈都还在这里，让妈做主。
0: 就在明昌骂完阿美与阿珠之后，客厅里气氛陷入了一阵安静的沉默之中。而月霞也不禁想起早上美玉的一番话，对于遗产的分配开始陷入一阵深思。自己是不是得替自己多想一点呢？明昌见母亲沉默不语，便催促着。
1: 妈，你觉得呢？
3: 明昌，不然你说说看怎么做比较好。
1: 妈，主要还是看你，毕竟你在法律上有一半的继承权，但就像阿珠说的嘛，提早都先过给我们，以后你也省得麻烦。
3: 不然就
4: 什么你们，那我呢？你们是想要独吞吗？
2: 阿美啊，你以后也是要嫁出去的，家里的事情也几乎都是你二哥在打理，过给我们。
5: 阿珠，你少说两句。
4: 法律上我也有继承权，你们两个不要在那边讲那些有的没有的。
3: 好了，别吵了。如果因为遗产吵成这样，你爸在天上会怎么想？还不如不要留下这些房子还有土地给你们。
6: 妈。
0: 明昌、阿珠、阿美对于月霞意料之外的回答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在明昌的计划当中，平时和善心软的妈妈应该会十分放心他的安排。
1: 妈，我知道你还放不下爸，但这些事还是要解决。我建议啊，先把大哥的那一份办理抛弃继承，毕竟他债务多，人又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3: 不然就这样吧。
1: 接下来，房子就我们现在住的这一栋透天，还有老家的房子。土地呢，就老家的一块农地，现金存款大约有300多万。妈，你有什么想法？
3: 这平常都是你爸爸在处理的，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4: 不然就大家均分啊，不是很简单吗？我啊，就要这一栋透天的就可以了，老家跟农地都给你们两个。
2: 拜托，土地和房子的价值又不一样，你一开口就要这栋透天，这样公平吗？当妈跟你哥都不在啊。
3: 明昌，房子跟土地可以平分吗？
1: 是可以，但是就比较麻烦，还要分割那些的。
2: 妈，一张权状那么多人的名字，处理上就很麻烦啊。
3: 但是我怎么会知道，会不会你们把财产分完了就不管我这个老太婆了？像是菜市场卖菜的阿如，她就是这样，财产分给儿女以后大家都不理她了，所以她年纪一大把了，还要靠卖菜来维生。
2: 妈，你怎么会这样想呢？是不是谁又跟你乱说话了？
1: 妈，你相信我，就算阿美嫁人了，还有我跟阿珠在，我们一定会照顾您，你不用担心。
0: 对于遗产

0: 产的分配，月霞依旧下不了主意。如果是依照她平常的个性，绝对会是将遗产都分给儿女的。但是想到菜市场阿如的处境，也不得不为自己多打算一点。
1: 我再想一下好吗？我一时也下不了决定。不然明昌，你先把大哥抛弃继承的事情先办好，其他的你们兄妹俩先商量好再跟我说。我累了，先回房间休息。
2: 哎呀，都是你在那边乱，好好听你二哥分配很难吗？
3: 不要以为你们夫妻俩在想什么我会不知道，我啊才不会让你们啊整晚都端走。
4: 好了，就是你们两个在那边吵，妈才会想那么多。阿伟，你说你到底想要什么？只要不是太夸张，我跟你二嫂都很好讲话的。
0: 就在月霞走后，明昌夫妻俩跟阿美就在磋商遗产的分配。毕竟只要他们三个商量好，依照月霞的个性应该不会多说什么。
3: 我刚刚就已经说了，我要的就是这一间透天厝，其他的我都可以不要。
2: 你干嘛那么坚持啊？你以后都要嫁人了，要这间房子有什么用？
3: 我结不结婚关你什么事啊？该讲清楚的还是要讲清楚。
4: 不然这样子，我知道啊，这间房子是这里面最有价值的，现金部分你我还有妈各一份，我那一份不要就给你了，这一间房子给我，这样公平吧？
3: 这间房子价值1000多万呢，二哥你当我乞丐呀？你那一份现金才100多万，你这样就想要打发我？
0: 另外一方面，回到房间的月霞拿着相簿，看着以前她跟明达四处游玩的照片。同时，儿女媳妇为了遗产分配而争论不休的声音也隐隐约约地传来。
1: 明达，你说我该怎么办才好？你还在的时候，他们明明不是这样子的，怎么现在为了你的遗产吵成这样？我是不是应该要自私一点？

0: 怎么办？这下该怎么办呢？
1: 隔天早上，月霞从公园运动回来，就看到明明应该要去上班的阿美，却独自一人坐在客厅，掩面啜泣着，丝毫不见昨天在跟阿珠争论时的锐气。
2: 哎，阿美，你怎么没去上班？你怎么了？怎么在哭？
0: 妈。
1: 阿美看到母亲回来后，就上前拥抱住她，让月霞有一点摸不着头绪，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阿美，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哭？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0: 妈，我知道你最疼我了。
2: 哎，有事好好说，好好说，你不要这样一直抱着。哎呀，阿美，你是怎么了？
1: 就在月霞摆脱阿美的拥抱后，正面看到阿美的脸上有着许多小淤青，顺着看下去，手上也有许多小伤。
2: 哎，阿美，你怎么全身都是伤啊？
0: 就
2: 哎呦，都三十几岁了，你不要跟小时候一样，遇到事情就只会哭。有什么困难你说出来，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
0: 就我看同事玩股票赚了很多

0: 钱，于是我就借钱去投资股票，然后就那么刚好遇到了股灾，把那些钱都赔了。
1: 那跟你身上的伤有什么关系呢？银行有那么流氓吗？
0: 不是，我是跟地下钱庄借的，连本带利总共欠了差不多800多万。妈，现在真的只有你可以救我了。
1: 哎呀，阿美，你怎么那么笨呢？怎么会跑去跟地下钱庄借钱呢？
2: 月霞完全想不到阿美竟然那么糊涂，跟地下钱庄借了这么多钱，就算是他加上明达的存款也没办法还。
0: 我就跟银行欠了很多卡债，信用不好，所以就只能我想现在股市很有赚头，赚了钱不仅可以还卡债，也可以多一笔钱运用，想不到全都赔了。
1: 阿美，这么一大笔钱，妈也没办法呀。
0: 不然你把这栋房子拿去抵押，一定够钱还的。妈，拜托你帮帮我啦。
1: 这可是我跟你爸辛苦一辈子买的，
0: 妈，我也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地下钱庄的大哥也只有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如果过了这个时间，你恐怕就见不到我这个女儿了。
1: 要不要等明昌回来，大家一起商量看看要怎么解决？
0: 哥一定不会答应的，他们夫妻两个还恨不得我赶快消失不见，这样爸的遗产就没有人跟他们抢了。
2: 面对着小女儿的苦苦哀求，月霞的心中陷入天人交战。帮了阿美，她跟明达辛苦一辈子买的房子就付诸流水，而且也很难跟明昌交代。不帮的话，阿美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明达才刚过世没多久，如果阿美又因为他而发生意外，这样他会愧疚一辈子的。
0: 妈，你在想什么啦？拜托你帮帮我，我现在真的走投无路了。
1: 好吧，你说该怎么办才能帮到你？
0: 妈，现在啊，只要有房契跟爸的证件都好办。现在东西是在你那里还是在哥那边啊？
1: 都在我那，但这样妥当吗？真的不跟你二哥说一声吗？
0: 妈，如果你真的想要帮我，就不要去问二哥。
1: 好吧，
0: 那我们动作要快点，先把钱借出来还债再说，不然啊，利息只会越滚越多。
1: 那我去拿房契还有资料。
0: 妈，谢谢你。
2: 已经答应要帮阿美的月霞心中依旧在挣扎着，因为她可以想象得到，当明昌知道这间房子被拿去抵押贷款的时候，一定会引起一场家庭风暴的。

纸终究包不住火，阿美带着月霞拿房契抵押借钱的事，没多久就被明昌夫妇发现。明昌怒不可遏，召开家庭会议。一家人一言不发地坐在客厅，每个人

0: 表情都很难看，爆炸气氛一触即发。
1: 阿美，你这样骗妈抵押这间房子，借钱还你的债，这样对吗？遗产都还没分好，凭什么要先帮你还债啊？
2: 阿珠，阿美也是逼不得已的，没办法了才会这么做。大家都是一家人，就互相帮忙一下嘛。
3: 帮忙？妈，你这样连说都不说一声，就让阿美抵押这间房子借钱，这样有把我跟阿珠当成一家人吗？好啊，既然你们都决定好了，那妈你来说说看要怎么分啊？还有抵押房子的贷款谁要还？
0: 果不其然，月霞预料中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面对着儿子的不悦与质问，竟然让他一时间无法回应。
4: 哥，你用这种语气问妈对吗？妈她也是好心要帮我，钱我会慢慢还，总行了吧？
1: 就凭你那不到3万块的薪水，最好还得起啊，更别提那一堆卡债都还没还。
2: 好了好了，都不要再吵了。好，都是妈我的错，可以吗？是我不会教小孩，可以吗？
3: 哎呦，妈，干嘛这样？你这样我很难办啊。
0: 面对着月霞突如其来的自责，所有人都不知如何是好。明昌跟阿珠的态度也渐渐放软。
3: 不然，我看啊，这间房子以后还有增值的空间，我就把这里的贷款顶起来。
1: 明昌，你可要想清楚哎，这不是一笔小钱。
3: 我话还没说完，可能需要妈帮忙一下。
2: 我可以帮什么？如果可以留下这间房子，当然是最好啊。
3: 首先啊，要先卖掉老家的房子农地，还掉一部分的贷款，不然800多万我也还不起啊。
2: 这个啊，我要想一下。
3: 再来就是要请阿美还有妈放弃继承权，把剩下的现金再补贴一点，我还负担得起。
0: 当明昌一说出放弃继承权的提议，
5: 哎，老公，你做哪了？我记得先。
6: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5: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成人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成人的出现上衰末、健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重症前哨平准，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6: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发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7: 宝贝 and the 宝贝，莫本成人的苏吹。
5: 以上广告由食品管制署提供。
8: 教育部多出示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9: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8: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7: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妈，爱听观音，爱吞糖好去秋水耶。
11: 有危险要蔬菜种得起哦。
10: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蔬菜搞水。
12: 教育部提有数次小协同中用老提防，加强危险水位审查，特别建立水位安全网，针对危险水位进行渗透同防治。
10: 搞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1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2:00。
1: 请听丝竹漫游。游弋于丝与竹，摆荡于刨土革、木石筋，听见传统与时尚的翩然共舞，经典之间隔着世代相映成。

乐中有文学性，文学中有韵律感。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丝竹漫游》节目，我是刘玛丽。上周提到了渔舟唱晚，我想听到这四个字就会浮现夜晚的美好哦。王勃用笔墨留住了那瞬间的辽阔，当夜幕低垂，正是丝竹音乐最迷人的时刻。所以呢，也引用王勃的《滕王阁序》当中的两句话，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我觉得夜晚是最清醒的时候，因为描绘夜晚，音乐家总能够捕捉到那份幽微的变幻啊，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乌夜啼》，这是一首很好听的古琴曲，可以从这样的乐音当中听到深厚的人文底蕴。那今天就为大家继续来述说这一段渔舟唱晚的故事。晚安，音乐故事馆，邀请您走进古老的音乐传说以及精彩典故。

0: 听众朋友，在上周的晚安音乐故事馆提到，重阳佳节，南昌洪州都督阎伯宇设宴滕王阁，广邀文人雅士，意图借这个机会让他的爱婿吴子章一举成名，竟没想到半夜杀出个才华洋溢的王勃。面对阎都督的刁难，他不卑不亢，欣然接下了写滕王阁序的重责大任。阎伯宇本来想看这个毛头小子出丑，没想到属下一次次传来的佳句，竟让他从轻蔑到惊讶，最后转为震撼。随着那句流传千古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轰然出世，全场宾客无不屏息。然而当王勃在序文中写下时运不济命途多舛，那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怀才不遇与人生感叹，竟让原本心怀鬼胎的阎伯宇也听得黯然神伤。正当属下对阎伯宇说王公子又写了所赖君子见机达人之命，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文经四座。此时文经四座，阎伯宇心中暗想千古奇文已然诞生，于是他赶紧来到殿上。此时女婿吴子章也坐不住了，就大喊，
1: 这根本就是我写的一篇旧文，不信我背给你们听啊。近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
0: 吴子章有过目不忘之才，他被王勃抢了风头，心中非常不悦，就讥讽王勃的诗是抄袭自己的，滕王阁序是自己写的诗。

0: 王勃是偷背他的诗的，吴子章就当众把《滕王阁序》一字不落地背出来，众人皆大惊，对王勃开始起了疑心，怀疑王勃抄袭。王勃却毫不惊慌，反而问道吴子章：
1: 等一下，吴兄过目不忘，令人佩服，但您知道吗？这首诗的末尾还有序诗，不是吗？
0: 吴子章自然答不出来。此时只见王勃起身挥墨，文不加点，大笔一挥，写下了一首序诗，并且朗诵出来：
1: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0: 写罢，众人皆服，无不赞叹，相信《滕王阁序》乃王勃之作。吴子章羞赧而退。王勃的《滕王阁序》正文有773字，字字珠玑，千古不朽。我们现在就在这首渔舟唱晚的音乐中，再次含英举华王勃的千古绝唱，体会诗词中的融情入理，展现出绝佳的文字美学。希望您喜欢今天的故事，谢谢聆听。
2: 本集晚安音乐故事馆感谢艾尔森饰演王勃，阿布饰演侍女，秦昊老师饰演吴子章。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玛丽主持人，谢谢。
0: 非常的谢谢我亲爱的同事们，还有 AI 同学啊，听到了《滕王阁序》，真的会被王勃的文采所深深着迷啊，尤其是有四句话非常的激励人心：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啊。其实倒不一定要对号入座，什么老啊或者是穷，但是我觉得总是要有一些理想，这才是人生的一个大方向哦。人生不过数十寒暑，有的时候适度给自己挑战一下是蛮好的，比如说今天能够去跑跑百米，或者是能够多做30分钟的运动，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那是一件很好的事哦。或者是能够看一些比较难的书，或者是做一些自己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其实那就是一种挑战了哦。当然适可而止哦。我想在节目当中呢，玛丽也是不断的一直挑战自己哦。所以在直播这么久的国乐节目呢，也是希望能够多一些挑战，也希望能够带给听众朋友有不一样的响应哦。就像把这一些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改编为广播剧，其实这就是一种挑战，而且听了之后呢，也会觉得这含英举华，听到渔舟唱晚《滕王阁序》，就觉得格外的有诗意，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哦。好，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夜晚是最浪漫的，也是最具有诗意的哦，在音乐家的笔下。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除了为大家呈现的是《滕王阁序》渔舟唱晚之外呢，也希望能够为大家送上一些跟夜晚相关的国乐作品，那就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首先这一首是古琴独奏曲《乌夜啼》，也就是模拟乌鸦啼叫的声音引发愁绪，展现了传统古琴独有的沧桑的气息，还有深厚的人文底蕴。

接下来这一首是《林冲夜奔》，是向祖华所写的双扬琴以及国乐团的作品，就巧妙地转化昆曲的经典剧目。接下来这首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良宵》，这是刘天华所创作的二胡名曲，那今天所听到的是国乐的合奏版本。

下来这一首是李哲毅的《来去士林夜市》啊，用川流不息的人潮来描绘夜晚的热闹情景。

接下来这一首是任重的夜炫，来描写梦境与现实的交错啊。其实越夜越美丽，又神秘华丽又孤独。

好，以上就是今天要为大家送上的六首曲子啊，每首都跟夜晚相关，也呼应了渔舟唱晚的主题。好，首先来欣赏，这是古琴曲《乌夜啼》，就是乌鸦的乌，啼叫的啼啊。原本是南北朝时期的西曲。什么是西曲呢？那个西就是东西南北的西啊，曲调的曲，是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它流行于长江中游还有汉水两岸的荆楚之间，那个荆就是荆州的荆，楚就是楚州的楚，荆楚这个地区啊，也就是湖北省河南省的交界。那这类的民歌多半是由女性发声，那歌词是非常的热情大胆，主要是在诉说爱情的甜蜜，分离的忧伤，还有思念的情感哦。那今天为您所送上的《乌夜啼》就是源自于南北朝时期的西曲。根据明代的《神情秘谱》的记载呢，这首曲子是相传宋临川王刘义庆担心大祸临头的时候，他的妾听见乌鸦夜啼，就告知即将祸赦啊。那后来果然是应验了，古琴名家就是以鸟儿的反哺啊。什么是反哺呢？就是雏鸟长大之后就喂养母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用来比喻子女长大后奉养还有孝顺父母，报答养育之恩哦。那也常常就是用乌夜啼来做一个亲情以及自然之美的表达。

所欣赏的是古琴独奏曲《乌夜啼》。那接下来这首曲子也跟夜晚有关，是《林冲夜奔》，就是讲述《水浒传》当中的林冲啊，他遭到陷害之后被逼上梁山的孤单还有急切，也改编自昆曲的经典剧目《宝剑记·夜奔》。向祖华特别使用了双扬琴，其实双扬琴的编制是非常特殊的。

的挑战。扬琴作为击弦乐器，本身音色很清脆，颗粒感强，以两台扬琴交织演绎这首戏曲的曲牌，将原本林冲奔走时的紧张焦虑还有情绪转折，就透过扬琴快速的轮音、跳跃的节奏还有力度的对比，赋予了器乐化的戏剧张力。

所欣赏的是林冲夜奔，这是向祖华的双扬琴以及国乐团的作品啊。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鼎义团驻团指挥黄德利，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丝竹漫游。
1: 非常的谢谢黄德利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丝竹漫游节目，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日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用音乐用故事陪伴您啊。好，那接下来要为您所送上的就是跟夜晚相关的音乐，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为您所呈现的就是渔舟唱晚嘛，所以呢也呼应一下渔舟唱晚的这个意境啊。接下来这一首是刘天华的《良宵》，我相信这

是很多听众朋友很喜欢的一首作品，原先是为二胡所写，那原来的标题叫做《除夜小唱》，完成于1928年的除夕，那乐曲是非常的流畅优美，就描绘了在温暖的除夕夜与亲友共享天伦之乐的愉悦的氛围。

所欣赏的是刘天华所创作的原来是二胡名曲《良宵》，那今天为您所送上的是国乐的合奏版本哦。好，那接下来这一首呢，跟我们的生活好像比较近哦，因为台北电台距离士林蛮近的哦，所以这首曲子叫做《来去士林夜市》，这是李哲毅的作品，就是用鲜明的节奏还有现代风格来描绘台北士林夜市的川流不息的人潮。

所欣赏的是非常有趣的一首曲子，来去士林夜市，李哲毅的作品啊，把台北夜晚的繁华街头就用音乐感受那股独有的喧嚣还有蓬勃。好，那接下来为您所送上的是任重的作品夜炫，就是描写梦境与现实的交错，充满了神秘华丽又孤独的

0: 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1: 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及汉声广播电台联合制播。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投入要做东南亚，
5: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4: 一间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大赞。
5: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搞一 ATM 老名路银行没接触扣款，也是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4: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5: 高费率听说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行，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高兴那个星期天的夜晚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那我们在这个礼拜天的夜晚和您所进行的单元呢，也就是台北音乐厅。那在今天晚上，我们相续着上个礼拜的浪漫的音乐

诗人舒曼的这个主题呢，我们要和您今天来介绍的，也是舒曼的第四号的交响曲。舒曼他在创作这首交响曲的时候呢，大概是在1841年，他跟当时的第一号交响曲是同一年来创作的。那也就是说，这首的交响曲实为第二号交响曲的这个作品才对，而且实际在那一年也来做第一次的首演演出，所以应该也是称为他的第二号交响曲。但是为什么不同于第一号交响曲一样，在出演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获得预期当中的好评，所以呢，舒曼呢就没有呢把它立刻来出版。那于是呢，这首曲子呢就延后到了1851年的12月呢，当时舒曼呢在杜塞多夫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交响曲在稍作改编之后，那以铜管的部分为主要的修改的对象，最后呢才用第四号交响曲这个编号呢来出版的。那所以呢，这首交响曲它有一个特征，也就是每一个乐章呢它是可以连续的演奏的。原来呢，它还是一个交响梦幻曲的一个标题呢，而且各个乐章当中它是互相有关联的，所以各乐章的构造呢也是非常独特而且有趣味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分享这一首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第一乐章它采取了一个颇慢的一个低小调三四拍子，序奏呢是由长号除外的全体的一个乐器以齐奏的方式呢来把它演奏出来，然后再进入了主部。那主部的部分呢，它采取的奏鸣曲形式来构成的，变化非常的多，第二主题并不明显，那代之一个发展部出现了一个新的乐句，反而比较重要。那个发展部非常的长，然后再现部呢就被省略了。所以呢，这在这个时候呢，舒曼呢已经开始在改变一些奏鸣曲形式的一个作曲的一个方式了。那么接下来就和您一起来聆赏这一首第四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就是舒曼的第四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那紧接着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它的第二乐章。第二乐章是一个浪漫曲，用极慢的速度，用 A 小调34拍子所构成的一个乐章。大体上面呢，它是以一个三段体的方式来构成的。那在这个乐章当中呢，会令人联想起贝多芬的第七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开头部分，那个管乐器和弦乐一起吹奏之后，第一双簧管与大提琴所呈现出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题。那其次呢，是在第一乐章的序奏部分的音型，它又在这个地方又再来出现。那暂时予以发展之后呢，主要的主题在最后的部分再把它演奏出来。那这就是在这个第二乐章当中，这个浪漫曲的它所创作的一个方式。那么接下来呢，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这首相当精彩的第四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舒曼的交响曲，它在形式上面从古典乐派时代所谓的萌芽期呢，它经历了这一个海顿、莫扎特到贝多芬，成了一颗非常坚固的巨树，是不容否认的。那呢，到了舒曼这个阶段呢，就变成了一个成长的历程，可以说是一直线的。那呢，贝多芬他完成了巨大工作之后呢，交响

将曲在某种角度上面看来，它开始走上一个分化的路程。那以贝多芬以后的德国系统的作品呢，布拉姆斯可以说是直接继承了贝多芬的理念。不过他的第一号交响曲的年代呢，以他的年代为准的话，距离贝多芬他所创作的第九号交响曲这个年代当中呢，相差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那呢，这半个世纪当中的一个空档呢，舒曼的四首的交响曲呢，就把它填补了这个年代的空档了。那这样子呢，就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下来，那就是从海顿、莫扎特一直到贝多芬，然后加上了舒曼、布拉姆斯，这成了一个古典乐派当中的一个连接交响曲的形态，就这样连接下来了。接下来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这一首交响曲的第三乐章。第三乐章呢，它采取了一个诙谐曲，用生动的低小调的方式，用三四拍子，形式不特别。不过呢，它在最后的中段呢，则做一个终结部，形成了一种四段体的一个结构。主要的主题呢，它用循规方式，也就是卡农方式来处理。它以切分法的方式呢，可以说是这个乐章当中主题处理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特征。那诙谐曲的部分它是没有反复的，那其他都是以原型再现的方式来出现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聆赏这首第四号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国民法官最多给人快死了，立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微负责任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市民嘅方法，本参与无风险。这场行帮助嘅公家，亲自调解后面损失，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立下按照做的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中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您来介绍了舒曼的第四号的交响曲。那么接下来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和您介绍的，也就是它的第四乐章。第四乐章它采取一个徐缓的一个慢板方式，用低小调，在前个乐章的结尾的降 B 和弦的终止部分呢，就直接呢掀开了最后的这个第四乐章的一个序奏。那第一小提琴跟第二小提琴还有中提琴用正音的伴奏下呢，就演奏出了一个开头的一个音型。那这个时候铜管演奏出来之后，来暗示主部的主题。那序奏完了之后呢，就进入了所谓的一个主部。那主部呢，它采取了一个低大调四四拍子，它注明着是一个生动的以奏鸣曲形式所写成的一个乐章。那么接下来呢，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完整的聆赏舒曼的这首相当精彩的第四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舒曼的第四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那我们在今天晚上特别将他整首的交响曲呢，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导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舒曼的一首相当著名的 A 小调的大提琴的协奏曲。晚年的舒曼主要他将他的创作欲呢倾向于协奏曲的作品以及室内乐的作品上面，而这一首的大提琴协奏曲呢是据着他钢琴协奏曲之后呢所完成的一个作品。那这一首的大提琴协奏曲呢与这一位舒曼的这位作曲家跟其他的协奏曲一样，也就是他的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一样的，他并未卖弄外表性的那种技巧，而主奏的声部跟管弦乐团的伴奏呢就混成一体，造出了一个非常优雅而且富有诗情的一个气氛。虽然这是一个绝大部分浪漫乐派协奏曲做法的一个共通点，但是呢其中特别成为这一首乐曲的特征的是呢，就是写管弦乐的这个伴奏的手法非常的简朴，而大提琴的主奏声部呢则保持明确的平衡之下，与管弦乐曲伴奏呢取得了一个调和跟协调。那也就是说并非如古典协奏曲的许多的例子那样，主奏的部分呢跟管弦乐的伴奏呢是一个对立的，而主奏的部分呢的声部呢它把自己当作管弦乐团当中的一个乐曲之一，所以一方面呢又能够明示其他的存在，那也能够提高协奏曲的一个效果。这就是这一首协奏曲相当特别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就和您来聆赏它的第一乐章。第一乐章它采取一个没有太快的一个 A 小调四四拍子奏鸣曲形式的一个乐章。那我们接下来就和您一起来聆赏第一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继续和听众朋友再来介绍的，也是这一首舒曼的 A 小调的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第二乐章，舒曼在这个地方他采取了一个慢板 F 大调44拍子。那这个第二乐章非常的短，如果你不把它视为一个独立的乐章的话呢，而把它视为一个引导到中曲，也就是第三乐章的桥梁的话，也是可以的。那在这个地方，这个乐章里面呢，管弦乐呢几乎它都是一个伴奏，让整个主奏的大提琴呢能够将整个主旋律呢拉奏的清楚。那这就是在舒曼当时他在考量这个乐器的特性的时候所来创作的。由于大提琴本身呢，它是比较属于低音的乐器，它很容易呢就跟乐团呢会涵盖在一起，那比较不会能够凸显出来。所以因此舒曼在这个协奏曲的创作上面呢，它就比较属于一种包容性，而不是一种对立性。也就是说，主奏的声部与管弦乐的伴奏不是对立的，而是他们能够把它巧妙的把它合在一起，然后让主奏的大提琴这种低音的乐器的提琴呢能够非常清楚的来拉奏出来。而这个第二乐章，这个主奏的大提琴呢，它所演奏出来的旋律呢，会让人家一种陶醉的优美旋律。那这也是相当精彩的一段的一个大提琴的一个主奏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这一首 A 小调的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一首非常优美的一个旋律之后呢，那紧接着呢，大提琴又进入慢慢的把它引导进入一个极为澎湃的，那是一个 A 小调二四拍子自由奏鸣曲形式所写成的一个乐章。一开始呢，就有管弦乐团呢强而有力的和弦与主奏的大提琴呢演奏出一个第一主题。那这个乐章虽然是属于一个主题的发展，但是呢，它整个最后的结尾呢，还是非常雄壮的把它结束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这一首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晚上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以浪漫的音乐诗人舒曼的第四号交响曲以及他的大提琴协奏曲和您一起来分享这个浪漫音乐诗人的作品。那希望也透过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导聆，能够让您更了解舒曼的这两首的乐曲，那一首的这一首交响曲以及大提琴的协奏曲。

曲。那夜已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下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11点，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我们将在下礼拜再和您一起分享这些美妙的古典音乐。明天开始一个新的工作的开始，在这边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未来一个礼拜都能够平安顺利，祝您晚安，再会。

0: 给小美滚一条蓝悟空有的哈在托盘天阳老营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1: 莫看啦，从今莫见过书看，就请在哈在分享别人的阳营老图文档案，不请翻到读作看哦。
0: 按娘出哦。
1: 对呀、啊。
0: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营图文老相片了的读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Amy， 你怎能上班了？给谁你来买印图啊？
3: 俺老公啊，
2: 俺老公身强，有引流子挺行。
3: 错噶，因为给哈佛有引流子挺行，真加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谁你的胎？
2: 哇，怎么？
3: 然后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哈佛有引流子挺行，真加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会本科来身强，有引流子挺行，真加不？
2: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局提供。
4: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今天看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周华健还有叮当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突然想爱你。那么接着这首歌曲呢，来接看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那么说到了这首歌曲，就要讲到了在09年呢，叮当呢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夜猫。那么这首歌曲呢，就是收录在夜猫这一张专辑当中啊。这个是来自李卓雄的词，然后李玖哲、周立明、周华健共同所作的一首歌曲。同时这一首歌曲呢也很特别啊，在当时呢有一部这个偶像剧啊，叫做《下一站幸福》。那么这一首的剧里面的最后的片尾曲就是用了这一首歌曲哈，《突然想爱你》。OK 哈，好，现在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当然，其实说到了这个歌曲的歌名啊，像这一首歌曲呢，《突然想爱你》，对不对？就让我想到了许茹芸也有一首同名的歌曲，也叫做《突然想爱你》，但是呢。同样的歌名，但是却是不同的歌曲哟。

完全不一样的一首歌曲，都叫做突然想爱你，但是呢这感觉完全不一样哈。一个是比较充满了浪漫的这种情怀的这样感觉的这个男女对唱，那另外呢就是哎，好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想到了某一个人， OK 哈，突然想爱你，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同场嘉应的一首歌曲。这个是这首呢并不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音乐主题哈。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男女对唱的歌曲了。其实在一首歌曲当中很多的男女对唱大部分都是围绕在跟爱情有关的

一个怎么讲，就是 一些歌曲当中。那像郑华静，其实郑华静的这个跟很多的女歌手共同所合作非常多的歌曲，除了跟叮当之外，那像她跟这个齐豫，他跟齐豫呢也共同所合作过。那跟齐豫合作的那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华健他自己的一个词曲的一个作品哦，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虽然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突然想爱你》的男女对唱，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样听周华健好了。那这个是就是刚才我跟大家所分享的齐豫跟他共同所合作的这首好歌。

好的，那么这一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叫做《天下有情人》，这个是来自周华健的作品，也是周华健跟齐豫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哦。其实这首歌说真话难度还真的是蛮高的，而且没有那么好唱哦。要挑战这首歌的话，心里得要有一些准备哦，没有那么容易的一首歌曲。但是呢，在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独特嗓音底下呢，哎，诠释这首歌，我真的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OK 哈，好听归好听呢，但千万不要轻易的尝试哈，我们就拿来欣赏就可以了。OK， 其实说真话，有时候歌啊，还真的是得要看不同的人唱，不同的这种感觉。OK 哈，好，那接下来其实像这样子《天下有情人》这个就是属于比较大的歌曲哈，比较没有那么容易这个驾驭。但是有一些呢，这个歌曲呢，就是男女对唱的歌呢，就它会就是稍微的比较变得不一样一些，就是温温的，然后呢淡淡的，然后呢有一种会让你感动的这样子的歌曲。我们来听这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这个是来自陈奕迅还有王菲所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因为爱情》。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王菲还有陈奕迅所合作的这一首歌曲《因为爱情》。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当时呢，这个是王菲

的主题曲。然后呢，这首歌曲推出之后呢，在2011年的时候推出的时候，就立刻受到了大家的这个欢迎。然后这个作词作曲者呢，叫做柯震雷。OK， 那后来呢，这首歌曲呢，还被一个法国的乐团，这个乐团呢叫做弗瑞德乐团，那么把这首歌曲呢，改编成为了一首粤语歌曲。

好的，我们听的就是来自于法国法语版的这样子的一首歌曲啊。那刚才有特别提到了这首歌曲的这个作词作曲者呢，叫做柯震雷。那其实呢，他是来自于大陆的一位音乐人，而且他自己本身也出过专辑，像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就叫做小柯。那其实从1999年开始呢，他就做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例如说那个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是来自于他，还有林忆莲的失踪，莫文蔚的两个女孩，还有张学友的原不原谅等等啊，这个都是他的这个作品。 OK， 好，那在当时呢，2008年的时候他还写过了一个奥运的主题歌，叫做北京欢迎你。 OK， 好，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对唱的歌曲。哎，不用回过头来，没时间了。好，那我们要来休息一下，我们接下来还是听的是男女对唱的歌曲。那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5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着这首歌曲，潘越云还有李宗盛的《旧爱新欢》。其实这首歌曲呢，用一种隐喻的方法，也就是说这个电影已经播完了哈，那就代表说这两个人呢已经走到了缘分的尽头了，就要分手了。 OK 哈，就是彼此诉说出那样子的一种感觉出来。 OK 哈，好听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好，那我们还是呢回过头来呢再跟大家再来分享，就是对唱的歌曲。其实男女对唱的歌曲之外呢，男男对唱或女女对唱的歌曲呢其实也不少，而且呢从早期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而且从民歌时期就已经有这种所谓的女女对唱的歌曲。民歌时期当然可以讲说这个徐小菁他们 OK 哈，就是两个人的对唱歌曲。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没有呢，就是像是这首歌曲，这首歌最早的这个版本民歌时期的一个作品，而两个人对唱，一个是王心莲，另外一位是马一中《风中的早晨》。

好听的这首歌曲，王心莲以及马伊中《风中的早晨》哦。其实说到了这个女女对唱，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像是在当时呢，虽然就是怎么讲，就是对唱的歌曲，女女对唱的歌曲，那他们两个人呢，其实对唱的作品也非常的多，但是很妙的一件事情，他们没有取一个共同的一个什么团名哦。那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就是杨芳仪跟徐小菁，就是你看那个专辑呢，就是杨芳仪加徐小菁，然后呢，他们还有个别不同的一些专辑，那他们呢也没有说是哦，好像要就要组一个团这样哈，也没有这种情形啊。那他们两个合作的作品呢非常的多，而其中有一首歌曲呢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哪怕一直到现在吧，还是有很多人会把它拿来当教科书一样哈来学这样子哈。那因为呢里面有很多的吉他的指法，那吉他的指法呢还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呢。那到底是哪首歌曲呢？杨芳仪、徐小菁、秋蝉。

如果说你是喜欢民歌的朋友，对这首歌曲一定不陌生啊，因为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太棒了。而且说真话，这首歌曲呢非常考验两个人的默契，尤其是在对唱的这一个部分哈。那谁先前面，谁先后面，这个可得要好好的花点心思来想一想。OK， 好，那当然这个民歌时期呢，造就了非常多优秀的歌手。那这些歌手呢，也有分别的出了个人的不同的专辑，那也有呢跟别人这个共同所对唱和合作啊。那刚才有特别提到了像王心莲，王心莲其实他自己本身有自己的歌曲，那同时呢，他也跟马一中合作过。那他还跟谁呢？这一位呢，就是已经离开我们的郑华娟，他跟郑华娟呢共同所合作一首歌曲。不过这首歌呢，其实已经离开了民歌时期，也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呢蓬勃发展的那个年代。但是这一首歌曲呢，整个的感觉呢，它还是围绕在这民歌时期的那样子的一种作品风格。到底是哪一首歌曲啊？哎，我们来听这首歌好了，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往天涯的尽头单飞》。

我们这样一路听下来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种所谓的女女歌唱的歌曲的这个歌曲曲目里面的这个内容呢，基本上都跟爱情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除了第一首男女对唱因为爱情这首歌曲之外，接下来似乎好像像风中的早晨啦，像往天涯的尽头单飞啦，像是秋蝉啦，都跟爱情没什么太大直接的关系，对不对？ OK 哈，所以是不是会有一个固定的女生跟女生呢，这个唱的歌呢就不能跟有爱情有关呢？哦，那你就错了。有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呢还真的很妙。那它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是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对不对？然后就恋爱嘛，然后呢这个后来有一个女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就介入到这两个人的这一段的爱情当中，所以呢就造成了两个人女生的一个对唱。那会讲说我是不是应该离开你啊，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那你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啊，如何如何。 OK， 讲到这首歌你会想到谁呢？没错，来自张清芳还有郑怡文好听的这首歌曲。

好听的这些歌曲哈，那么这些日子也来哈，那么而且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女女对唱的找了两个嗓音完全不一样的，张清芳跟范逸文的这个嗓音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之下呢，来诠释这首歌曲，反而会让这首歌呢有了另外一个不同的一种见解，真的是辨识度还蛮高的哈。好了，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昊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断养严，谈讲当风有动到假信息诈骗，运用解释。
4: 其实各有破坏妙有计，聪明有妙度，强权唔会冲只有传奇。地都有动到媒体是透过搞好职业，做得讲爱的用的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社会意识，断养严务。
3: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有妙度，强权唔会冲只。
4: 以上广告各有不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三民书局所出版的一系列展读民国人文，其中最新的一本，这是解读弘一法师。弘一法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弘一法师他写了一些什么样的著作？弘一法师为什么一直到今天仍然在许多人的心里面留下着深刻的印象？这本书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也要呈现在新时代弘一法师他的著作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选文，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主张值得我们思考，可以提供给我们智慧的刺激。我们看到弘一法师他原来是艺术家李叔同，李叔同作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显现出来的那就是自由。他在日本摆脱了家世跟传统的种种束缚，也乐于将早早成婚而没有感情基础的妻子抛在脑后，自由给予他的生命滋养明显可见。不过在日本他就毕竟摆脱不了

对五一寡母的愧疚感，而且时代潮流快速的转向，李叔同终究不得不回到中国。在那样一个或启蒙或救国的集体激动热情当中，李叔同难得的他没有投身进任何一组不管是救国或者是启蒙思想群体当中，他认真的在中学里教导艺术。夏勉尊的回忆说，李叔同教的是图画音乐二科，这两种科目在他没有来之前是学生所忽视的，自从他任教了之后，就忽然音乐图画被重视了，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了过去。原本不重要的图画音乐课被李叔同变得重要了，改变了主要动能。抽象的说，是大家受到了李叔同他的人格感染。稍微具体一些看，关键应该是在他的认真态度上吧。进而如果要找到一个李叔同会从对艺术热情热切投入忽然一转进入到看似生命最为枯寂冷静的出家戒律思考者实践者，我们要找到一个解释，关键也许就在于他的认真态度上吧。丰子恺写怀李叔同老师在文章里说，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缘故。李叔同先生为什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只为了他学问好，不只为了他音乐好，主要还是为了他的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最大的特点是认真，他对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要做到彻底不可。他回国之后已经由留学生变成了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西洋服装不穿了，却换上了灰色粗布的袍子、黑布马袜、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色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但是很合身，常常很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之美，穿的布衣仍然是个美男子。丰子恺的描述精确表现了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在那个时代的特殊人格意义。他从艺术家成为艺术老师，再成为出家人，然而始终未变的，第一是他在生命态度上的严谨认真，第二他对于自我外在表现与内在精神严格而且自觉的安排。他所处的是胡适特别写了《差不多先生》这篇文章来讽刺的那样一个中国社会，是在和日本西方接触当中格外显得懒散无秩序，缺乏内在自我精神要求的那样一个中国社会，是后来国民政府必须要大张旗鼓发动新生活运动试图予以矫正的那样一个中国社会。换句话说，一个作为背景特别反差凸显专心认真自我要求难得有待进行现代转化的那样一个中国社会。李叔同从日本回到中国，实质上是自己家乡土地上的一个异乡人，他没有办法融入当时中国社会任何一个角色，有一部分原因那是他才情太高，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已经看过经历过太多了，对当时能够兴奋多数中国人心的追求跟成就，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有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那样的体会。而且和当代其他人物生命历程相比，李叔同的变化看起来像是倒退的，或者说是减法的，不是由暗淡而绚烂，反而是由光亮丰美而至自我选择藏锋练形。陈慧健在《弘一大师传》里借由丰子恺之口如此描述，他幼年时是个门阀子弟，他父亲有一大串太太，他活在财宝堆里，挥金如泥土。他学遍了北京天津所有玩乐的家伙，到上海的时候进南洋公学，但他的诗词词画经十八股，以风行文坛，左右难色，早晚出没于名士美人之间，是个风流文采的人物。到日本留学时代，演话剧，创剧社，念沙翁剧本，

戏剧传到中国，而又学绘画造人像，成了中国西化的接力人，学钢琴又成了一鸣惊人的钢琴家，他作词也作谱。回过来呢，在天津现教西化，不久到上海街边太平洋副刊文美杂志，成了沪滨著名的编辑人。如今他做我们的先生五年了，却古墓如一尊塑像。句子当中的形容当然有夸张的地方，不过基本上刻画出了李叔同他前半生的变化轨迹。他的多变不算太特别，毕竟在那个时代提供了同代人很多新鲜的机会，甚至就算宁可要过宁静不变生活的人，都会被卷入到各种自己无法决定也无法抗拒的变化当中。特别的是李叔同他变化的方向很明显的一步一步从绚烂多彩朝平时稳定变化，这中间有客观条件因素作用，像是1880年出生的他25岁的时候就经历了清朝废除科举，而且在更早风声已传，使得他那一辈的人还来不及在科考上赢得什么样的功名，就必须先另寻出路。又像是李家的金融钱庄生意后来遭遇不测，承受了严重的亏损，当家的哥哥无法继续提供李叔同在上海日本各地的游艺自在生活条件。不过更重要的毕竟还是李叔同他的自我选择，反映了他特殊的精神性质，在一个习惯在各类舞台他人观看眼光下表演的角色。他在上海选择担任幕后的编辑，而且可以将自己的生活隐藏在公共视野之外。再下来他离开了有着丰富公共空间可以在人前活跃的十里洋场，进一步退缩进学校，而且不是大学，是中学，而且是在普通不会重视音乐图画的典型中国中学里去做一个教音乐和教图画的老师。沿着这样一条奇特的退缩路径，如果要更进一步收敛自我，从公众公共领域藏得更深一点，出家就成了很合理的选择。但更令人惊讶的是，从李叔同到成为红衣，连一般的家庭生活职业生活会有的频密互动他都抛弃了，如此缩小截止自我，他都没有停下向后向内的生命收束，再下来还能怎么样呢？选择尽可能取消个体性，将自我融化入严格封门律则当中，思考只限制在种种欲望确切消融领域，生活只剩下守律最有限的实践。弘一法师他的简字又简独特的生命历程，出家了之后除了表现在专注律学上，另外还有他信从净土的这项特色。净土宗重视念佛，长期以来被视为吸引相对头脑简单一般信众的法门，相对的不受知识界读书人的青睐，没有高深的理论，难有境界的层次，比起法华华严等宗缺少了这种智性的光环，比起禅宗少了思想吊诡转折的戏剧性。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对于西方基督教和哲学带来的刺激，有了佛教复兴潮流，其中蔚为显学的都是论理精妙堆叠形成重重思辨关卡的华严唯识。相较之下，净土就被区隔当作只是一般民众逃避四难他们的出路而已。但弘一法师他秉持着他一贯的生命态度，认真对待念佛，也就恢复了原始教典当中的丰富内容。念佛到底是什么？在这样一路退后当中，弘一法师为什么会选择净土宗？他如何看待念佛？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告诉大家。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三民书局的新书《解读弘一法师》。弘一法师他有着非常迷人的生命历程，但迷人之处跟一般刚刚好相反。他从一个非常耀眼的艺术家，一步一步的不断的后退到出家，从李叔同变成了弘一法师，更进一步还退到了净土宗，还退到了律学上的研究。净土宗强调念佛，念佛最初始自于世尊圆寂了之后，弟子自念不忘，所念的是他们的本师释迦牟尼。而要真正念佛，当然必须存记本师所教的佛法，所以念佛引申导向念法。在下一个阶段，投出往先师的思念，对所教诲的内容所存记，又回转认识了自己作为释迦弟子的重要身份，于是增加了念僧的层面，念佛、念法、念僧，这是最早发展的三念法。在三念之上又延展出四念，那等于是在提供念佛更具体更深刻的内容，让所念更难忘的方式。所以一念佛生处，二念佛出得道处，三念佛转法轮处，四念佛般若涅槃处。四念对应了释迦生命历程的四大阶段，念的时候感受欢喜遇见，历念不忘，深目练心，如此念佛中亲近佛，同时内化佛所揭示的意义。四念还有一种说法，除了念佛、念法、念僧之外，加上念众，这是大乘佛教超脱论当中应有之理。在自身解脱之外，也要挂念众生的解脱，所以这是还要念戒，那就是接近受律的要求了。不过念戒定有层次，不只是外表的遵守戒律，还需要在内心时时存着戒律，也就是去审视自己内心的状态，并且从思想跟欲望发动之处去认真体会戒律的意义。另外还有五念六念的扩充，五念是再多增念天这一项，可以理解为对于解脱的念头，思考自己如何以性、闻、

知智这些修行，到了生死的时候，精神会如何升天的这种情境。六念是多了念思，等于是念种的深化，非但不能够去想着生活要有所得，要有所增，反而要事事念着要如何舍去，要如何减灭，能舍也才能够度众生。最多项目的是十念，比较特别的是增加了念死，也就是在生活当中时时顾念生命的结束，以此来超脱对于死亡的恐惧，并且看破生死的绝对差距。另外还增加了念神、念修习、念安般、修习安般，都是对自我身体动静的细部观察。这部分就不只是意念控制，更接近观想修炼，所以又有观其下、观眉心、竖习观、不净观的补充。总而言之，净土中的念佛回到根本上，重视的是那就在思念、意念上的那个念，而不是后来经常被误会的那是诵念的念。他们要凸显的是控制心念方向，训练自己受心，就将心收在特定的念想上，得以摒除杂乱的欲望，得以清净感官，得以洞见因果。从念佛，这是意念上的念，到念佛，那是诵念的念，这是一大简化。不过在诵念的过程也要讲究端坐、叉手闭眼、举舌向恶，这是基本的姿势。要能够求得一心系念、心心向往，要能够求得一心系念、心心相助、使不分散的效果。弘一法师他选择净土宗，他所信奉的不是一般以为的易行道，而是秉持一贯认真彻底的态度，将念佛这件事情往根底里去追究，进而再认真的将守戒和念佛都落实生死观念的实践上。或许应该说他逆反当时的佛门流行，因为专注自身条件跟需求，对其他理论思辨宗派或强调戏剧性跳跃效果的禅宗，他自私没有办法认真彻底，以他的认真彻底仍然无法达到所求的境界，所以他宁可投身于能够不懈穷究层层落实的律宗还有净土宗。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一步步退缩减少自我存在的变化，特别反映在弘一法师书法的变化上，应该更精准地说他从书法倒退回写字的变化。他从小接受正常的文人养成教育，凭借着家境条件，从天津名士唐敬言、严范孙学字、学画、学野印，颇有成就。他早期的书法作品带有明显的碑体风格，后来跟他互动甚多的菲律宾信愿法师曾经搜罗编辑40多幅作品，那是出家前李叔同所写的，定名为《李希翁灵骨法书》，在1930年正式出版。这个书名应该也是经过弘一法师认可的，谦虚表示那只是临帖习字，不过倒也确实点出了其中的特色，在字当中灌注着一种未尽碑体的刚劲古朴，但多加了李叔同自己特有的柔媚自由，两相映衬，激发出符合当时名士精神的风格。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也最常被复制的是李叔同1918年5月出家前夕送给好友的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笔画粗细没有太多的变化，看起来既像是刻碑当中受到雕法的限制，又像是快速潇洒写过无暇亦不想多做琢磨的结果，同样显示了严格秩序和自由流动的非常奇特矛盾统一。出家之后，一度弘一法师他以原本练成的风格化字体来抄经，甚至还有介于楷书信书之间带着戏剧性勾勒的写法，不过在用心上他明确地摒弃了连幅作品，改变了书法的性质跟意义，不再是为表现而写、为正达而写、为人情而写，故宁转成了为专注读经而写、为念佛而写。

为修行而写，甚至将写字变成了守戒律的一种形式。如此在目的上的改变，逐渐也就影响了他的字体。他的字越写越失去了书法技巧，最明显的就是将原本从碑体来的笔画写得更无粗细，乍看简直像是现代签字笔或硬笔写出的字。再来，他将

通通都被改成了平收，如此得到一份写法上的拙。但弘一法师还嫌不够，他又进行了对于字体本身的改造，刻意将笔画跟笔画间断开，笔画跟笔画间有疏漏空间，也就是反传统书法上的结体美学要求，构成字的各个笔画没有紧密结起，一笔一画各自存在，简直像是一个不懂中文词的外国人单纯从形象上一笔一画慢慢模拟去拼凑出来一般，那就是拙之其次了，逆反了书法的秩序性，回到写字不顾美丑。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弘一法师写字的内容跟目的也又一转，他开始大量抄写佛经里的短记，尤其是来自于华严经当中的最多，有时同样的寄语他可以一次抄写几十次乃至于几百次，一方面在能够耐得住不断重复当中进行自我的心性修炼，另外一方面将这些单纯抄写的字跟纸毫不爱惜地广发出去，以结善缘，以广佛境。弘一法师后来大量写字，写的最多的是华严经当中的寄语，光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留在世间的就有几百幅之多。如此大量写字，就是要彻底摆脱他出家之前以书法为艺术为作品，为彰显标举自身能力累积成就的这种心态，及其谦逊的还原所写的字句内容为主。写字笔画勾勒是纯粹的工具，让更多人能够接触佛经法院，这样影响更多人才是目的。这些出家后中晚期所写的字，后来产生了两层弘一法师他自己无法控制无法阻止的矛盾跟反讽，一则是他那种刻意简约反书法的笔画退化如儿童习字涂写，反而因为符合字面表现的佛法精义，而且出自于曾经认真在书法追求上弘一法师之手，被视为他书法的一种新风格新突破，得到了极高的辨识度，不需要落款就立刻能够被辨识，反而吸引了许多人趋之若鹜模仿临摹，应该要解消书法成体的字却变成了流行的弘一书法体。还有第二层，即使是弘一大师自己刻意以类似像发行传单一般写快写多广为免费发送，然而他的字随着他的名声他的传奇终究还是成了一些人特别看重的收藏品，多年之后也必然就转而为有价的拍卖品。看到弘一法师拙智笔画所写下放下两个字被放上拍卖市场明白标价任人喊价，还是让人感觉到唏嘘。尽管他自己各种方式实践放下，倡导放下，竟然连他用来让人我放下的工具多年之后仍然讽刺的在公开展示的人们对金钱对财产最执着的放不下。弘一法师他身上有许多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他迷人之处，要了解这样的迷人之处，要感受到这样的迷人之处，解读弘一法师这本书可以作为重要的管道。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哎，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听说今天要来讲一个很夯的话题。
2: 对，
1: 没想到这么夯的话题在这么早的甘宝的年代就出现过哦。
2: 对，
1: 就是跟外星人有关。
2: 我想这个甘宝只是记录者。
1: 哦，记录者，
2: 他把这个讯息给留下来，让我们去了解说原来在古代呢就已经观察到有火星人出现的一个现象。那火星人跟外星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其实火星人就是外星人啊，因为我们地球就只有地球人，其他的我们都是外星人。
1: 嗯
2: 啊，所以火星人呢就是一个外星人，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UFO 不明飞行物体。然后这个它是不明飞行物当中值得我们去期待到底有没有的。那我们现在人在研究这个UFO的时候，或者在研究外星人的时候呢，其实态度上已经越来越开放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的东西可能就越来越多。像美国总统他就讲，我可能会把这个所研究的这个关于外星人的这个部分的解密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不甘寂寞啊，所有人都在讲说有外星人，有外星人的时候，他是美国总统，他怎么会不知道？很多的机密在他眼中就是在于他要不要解密而已。所以最近有个新闻，就是有科学家就指称说火星有手枪。
1: 火星有手枪？
2: 对啊，那这个当然就是
1: 他们的手枪怎么来的，
2: 这理所当然就被那个 NASA 给否认。
1: 嗯，
2: 美国太空总署就说没有这回事，完全没有这回事。可是这东西就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啊。那有人就言之凿凿，就说我们所研究的这些火星的成果里面，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出来，以后呢可能会陆陆续续有更多这种关于外星的研究的一个现象。5000年历史难道会没有

0: 记录到外星人的出现吗？在《搜神记》里面其实就有一篇，而且这篇很明定的讲，就是他就是火星来的人。因为火星在古代叫做荧惑，
1: 荧惑，
0: 对，你只要听到看到这两个字就知道它代表就是火星。那荧惑有很多，就是荧惑守心的话，那这个荧惑守心到心，心是一个星宿的位置，它的轨迹到了这个星宿的位置的时候呢，代表什么？代表帝王有灾。
1: 老师，我打个岔啊，跟大家说一下，荧惑这两个字怎么写？
0: 对，
1: 荧呢就萤火虫的萤，那下面呢只是把那个
0: 火字边，
1: 哎，把毁字这个虫字去掉，改成火。
0: 对
1: 对，那么也可以是晶莹剔透的莹，把那个玉字去掉，也是变成萤火这个火字边了、哦。
0: 对
1: 对，就是火灾的火、哦。
0: 对，
1: 那么惑呢，就是诱惑的惑，萤惑。
0: 对，所以萤惑首先出现，或者萤惑出现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在古代的青天界呢都会非常非常的紧张，认为这代表的皇帝可能会
1: 天象有变。
0: 对，那现在这个观念反过来了，没有了。为什么？这就是一个自然的演变啊，天象的变化跟这个完全没有关联。所以我们会把日食月食或者是行星的这种运动都把它视为是一种天体的自然的循程形成的一个状态。有没有火星人那就不一定了。历代的书籍里面提到外星人的部分，或者是疑似有外星人的出现的部分呢，历史学家都是很隐晦的，不会直接说出来的。比如说像宋朝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冒妖案，冒妖就是不明飞行物体啊，它的样子像飞碟一样，就好像官方的这个帽子，所以他就把它称为叫做冒妖。
1: 为什么要加个妖字呢？
0: 因为他不知道他是什么来的啊，
1: 感觉像妖怪这样，
0: 像妖怪
1: 哦，就冒妖、
0: 所以叫冒妖。所以当我们看到古书上写冒妖的时候，就是不明飞行物体，
1: 戴着帽子的妖怪。
0: 对，后来在宋真宗的时候出现冒妖案啊，冒妖案我们之前有提过嘛，历史学家所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讹言，
1: 以讹传讹的讹吗？
0: 对，以讹传讹的讹，讹言，也就是说这是胡说八道。天体可能的不明飞行物体，可能的外星人，我把它当作是胡说八道来做结案。因为不这样结案的话，宋朝整个会怎么样？国本动摇啊！
1: 会啊，哎，流言很可怕的耶。
0: 对啊，这太可怕了，这差点就把宋真宗的这个皇朝给搞掉。后来是因为宋仁宗在太子的时候继位，被接大获人心啊，人心才稳定下来。可是这个时候宋真宗的时代过去以后，几个朝代里面有没有再去发现有关于这个不明飞行物体或是冒妖的？有，这个记载还是
1: 有啊，我以为没有了耶。
0: 有啊，像宋朝里面最有名的一个科学家叫做沈括。
1: 哦，沈括、
0: 他的《梦溪笔谈》著作里面他就有提到，他有看到不明飞行物体，甚至连苏东坡他都有看到。
1: 苏大学士也看过啊。
0: 对，所以他的文章里面其实也都有提到这个东西，他也不确定他看到的东西是什么。那怎么会有那么不可，
1: 因为没见过嘛，
0: 而且他的行进的方式很不可思议啊，已经超出他的一个想象，所以他还认为说自己可能眼花。所以你说像这样的事情多不多？有啊，你看像台湾不是有个嘉明湖嘛，那曾经拍到了一个好像疑似外星人的影像，然后把这个影像呢就拿去给美国太空总署去鉴定，鉴定的结果最后出炉了，这是真的
1: 啊。真的吗？有这件事情？
0: 有这件事情。他就说我们传给他看的那个影片不是变造的，是真的。那有没有外星人？
1: 以前那个时候没有 AI 技术去转换啊。
0: 对啊，
1: 应该就真实拍到的。
0: 对，所以他就认为说这是真实的。不明飞行物体的研究最近、又有一些热潮，除了嘉明湖以外，哪些地方呢可能是有这个不明飞行物体来到台湾，来到阳明山？像阳明山就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痕迹、所以我们今天在谈《搜神记》里面的火星来的人的时候呢，我觉得是特别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话题我们在今年的时候也谈过，可是今年谈的时候呢，状况还没有像现在又来的更多。也许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那个美国总统就会开始去解密说，我从我们的研究，美国的研究里面 还有哪一些是可以

0: 透露出来的。把这个给透露出来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大大的颠覆我们的想象了。几千年来大家所追求的一个，就是说到底有没有火星人，有没有外星人，这谜题啊，可能就已经会有一些端倪出现了。那在《搜神记》里面所写的，这个在他的卷八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到说三国时代的东吴的政权里面有一个皇帝叫做孙休，
1: 孙休
0: 就是三国的景帝，吴国的景帝，吴国景帝他其实就是孙权的第六个小孩。在他在位的时候，他在位只有六年，那六年的时间很短，那在位的第三年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自称是火星来的人，来跟他们讲说三国将归一统。
1: 哇，这么快就会预测啊？
0: 对啊，而且是由晋朝来统治天下。大家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人去相信他？
1: 就是司马懿家族会统一天下就
0: 对
1: 了。对，
0: 没错，就是带来一个传话的这样的一个，
1: 就结束了三国时期。
0: 对，在甘宝的《搜神记》里面，他确实是把它写出来，而且也确实说这个人说话的这个人呢是火星来的人。
1: 哇，还可以看政治啊。
0: 你看很特别很厉害，可是那个时候有没有人敢讲出来？
1: 没人敢啊。
0: 没有人敢讲，包括当地人都封锁这个消息。甘宝写《搜神记》的时候就无意间就挖掘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他把它给记录下来。因为反正已经过了，晋朝也统一了天下，
1: 已经统一了，这个就是这时候就可以讲了。
0: 对，然后你说这个是政治目的呢，是乱说话呢，还是真有那么一件事情？
1: 这很难讲，
0: 这很难讲，就变成
1: 我可以透过别人的话来成全我啊。
0: 对，所以在甘宝的《搜神记》里面，他比较算是质疑这一派，而不是说我真的看到了外星人。可是就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他看到外星人的几率很高，
1: 还蛮高的，
0: 还蛮高的。等一下我们会来讲说，在他的这个记录里面是怎么样去形容、去写这个外星人的。
1: 好，到底甘宝是怎么样来写外星人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心
1: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老师。甘宝在《搜神记》当中到底是如何描写火星人这一段呢？
2: 这是发生在永安三年的事情，也就是东吴景帝永安三年。永安三年的时间呢，在现在来讲就是第三世纪的事情了。第三世纪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件事情，说真的讲，当时的人完全的无法相信了、因为当来了一个穿蓝色衣服的小孩子，他身高只有四尺，
1: 四尺大概多高？
2: 一尺大概不到100公分，
1: 一尺
2: 那就是小孩啊，
1: 一尺不到100公分，
2: 对对对，
1: 还是四尺不到100公分？
2: 四尺
1: 不到100公分，
2: 对，一尺大概20几公分而已、所以四尺不到100公分。那他样子大概是，
1: 他很小哎、
2: 是啊，他样子大概就5、6岁的感觉，眼睛还泛着绿光，所以你看穿着蓝衣服，脸上泛着绿光的一个小孩，这不是很可怕吗？跑到哪里？跑到了东吴的边境。那边境那时候有很多人，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的孙景帝，东吴的景帝，为了要让边疆做一些管理，那时候在三国时期嘛，在打仗，不想要让一些人离开国家，所以就控制他们，就是说我在这里设立一个基地，你就在这边来。所以他的这个邻近的地区呢，有很多的人质，很多的人质，那你就有小孩就在那里啊。因为他表面上是讲说我要去集中管理，那其实就是就像一个人质一样。这群小朋友呢，就是那些官员的孩子聚集在一起，然后这个莫名其妙的这个小孩就来到这里了。
1: 就是刚刚你说身高不到100公分左右的那位小孩，
2: 你想想看，他来到这里，他融得进去这个团体吗？他融不进去。
1: 融不进去啊，外形、服装
2: 完全不一样啊，
1: 完全
2: 对啊，完全不一样。说他就觉得那些小朋友就说：“我又没看过你，结果你来这边来做什么？”他就讲说：“我呢，我不是你们这边本地的人，我是从荧惑星来的。”
1: 他们语言还可以沟通啊？
2: 可以，应该有翻译吧？
1: 讲外星语。
2: 你千万不要把《搜神记》的东西哦，当作是很合逻辑，因为它是志怪小说。
1: 是
2: 这个志怪小说呢，他有没有承认他是小说？从来就没有，他只是说我把这样的言论写下来，让你
1: 记录下来。
2: 对，然后他把这段写下来，就是说那个孩子就跟所有的孩子们讲：“我是从荧惑星来的。”那我要跟你们讲一件大的事情，三公归于司马。
1: 这么小的小孩讲的这么政治化，三公归于司马。
2: 对，这句话就当时的人就听得懂了。三公就是
1: 魏蜀
2: 吴嘛，归于司马，司马氏嘛，就归于
1: 司马家族的天下。
2: 对，那时候晋朝还没有建立哦，那还是三公的时代。那三国有三国，那还没有晋朝。晋朝都还是很遥远的一个时期，可是我已经来预言了，说了这个事情，那小朋友听了以后就哇，所有的人都张大嘴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那有的胆子大一点的就跑回去跟大人讲说：“

0: 爸爸妈你们来看，这里来了一个怪人，一个怪小孩，他是小孩子的形象，100公分不到的这种身材，小孩子的形象。这些小朋友们说了这古怪的话，小朋友们就回去跟父母亲去讲，来了以后大家会不会好奇？
1: 会啊，
0: 会啊，怎么有人讲这种话，就跑来找他啊。那有些人就听了，听到他说我要来传播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就是三公归于司嘛。其实话也很简单啊，就这种传话就会传开啊，一时之间呢，大家都知道三公归于司嘛，他等于把这个讯息给传出去。然后他还说我是荧惑星来的人，翻译成现在就是我是从火星来的人啦。讲完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要回到我的火星去了。他怎么样回上去？跳上去，
1: 用跳的，
0: 跳，用跳的，直接这样身子就这样子往上往天空弹了，往天空弹。
1: 我以为他是搭飞碟来的耶。
0: 哦，没有，
1: 没有啊，
0: 他没有搭飞碟。
1: 就好像从头到尾都没搞清楚，我以为搭飞碟来的、
0: 啊、不是，他不是搭飞碟，他是凭空出现，
1: 凭空出现又凭空跑掉、哦、
0: 对，然后又飞上天了，
1: 瞬间回到天空，
0: 好像我们在看古装剧一样，
1: 对，跳、
0: 啊、你就变成神仙了、哦、你就飞走了，你就飞走了以后呢，你还可以看到后面呢有一段像白色的瀑布，像链条一样，这就我们所说的嘛，对不对？气流嘛，白色的气流，你像在天空那样多神奇啊。所以他后面可能有背着这个飞行器，然后他就飞到天空。
1: 那不是怪盗基德吗？
0: 那比怪盗基德还先进
1: 啊。对啊，
0: 对不对？然后
1: 怪盗基德还要滑翔翼。
0: 对，他就走咯。那走了以后，比较后面的人就没看到这个情形，留在原地的前面的人都很惊讶，怎么这个人说完话就走了，而且走的方式很特别，他就飞走了，他用飞的。你想想看， 这是不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所以大家就讲说，这个小孩子他说的什么话，这个小孩子我们不认识他，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不是我们这一卦的，他长得很奇怪，穿蓝色的衣服，绿色的眼睛，身高100公分不到，不是我们的伙伴，然后他来这里想要融入我们，然后就讲了一句话，三公归于司嘛，这几句话大家听得很熟悉，然后要我们跟大人讲，然后就飞走了，你就看不到他人了，这不是很奇怪吗？大人们接到这个讯息以后，哎，嘘，你们不要，
1: 不能说出去啊，
0: 不可以说出去，这很麻烦的。
1: 那还是三国时代呢？
0: 对，现在还是战乱时期，你讲这话妖言惑众啊，当时的妖言惑众是有问题的，
1: 有罪的，
0: 是有罪的啊，所以不要讲出去，所以没有人讲出去，这个等于说这个火星人秘密传话这件事情呢，就只是秘密了。就没有传出去，到什么时候才传出去？才挖掘出来，到三国归一统，被晋朝统一了以后，这个事情才传开来，才传出来。
1: 当然，这个时候才敢讲啊。
0: 对啊，这时候才安全了嘛。可是这个时候都已经经过了，
1: 而且还所言成真。
0: 对，好几十年都过去了，这等于是预言一样。这小孩子说了一个预言的话，预言天下大事。当这个小孩子的话被证实成真的时候，那很多的想法就来了，到底他是不是火星来的人？他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啊，因为没有人去过火星，也不知道火星到底有没有人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他不是从火星来的人的话，他是谁？他可能就是间谍，故意放这样的一个谣言。因为在古代里面呢，最容易释放的一种讯息就是我造成一种童谣，童话的童，谣言的谣，就在小朋友之间去传播一种可能，让他们去说这个话。
1: 嗯，
0: 什么桃花开，李花开，怎么样？那种类似这样。
1: 那时候像荷花，荷花几月开？一月开，一月不开，怎么办？
0: 对，
1: 那个是这样，
0: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童谣。童谣传出去以后呢，就形成了一种舆论一个力量啊。所以在古代来讲，童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的根据，很多人就利用这个东西。那可不可能你是被人家利用了？
1: 有可能啊。
0: 对啊，这也是有可能的、啊、也许你是哪一个派门过来的，你在散布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当事人当所谓的三公归于司马的时候，立刻就把他封锁住了。
1: 三公归于谁？三公归于司马，那就像这种童谣的方式，
0: 对对对，
1: 有念谣的方式，
0: 这样，
1: 对，
0: 就是让小朋友去传播、
1: 嗯、
0: 你看他们所找的吸收的小朋友不过就是5、6岁， 然后他自己也是五六岁的样子。

0: 可是问题是五六岁的小孩怎么会讲这种话，
1: 而且眼睛是蓝色，眼睛是绿色的，也很奇特，而且还咻一下飞到天空，
0: 就飞到天空去了，还有人看到，
1: 所以我觉得不简单耶，
0: 所以他是有人证的、
1: 嗯
0: 啊、可是你等到他成真的时候已经是二三十年的事情了，
1: 嗯，
0: 换句话说当时看到的这些孩子都长大了，当时孩子看到这个孩子长大以后，那有不可能，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谣言，但有可能会变成说你这个不过就是敌人所释放出来的一个认知作战啊，我们现在来讲就叫认知作战，可是在当时来讲呢，很可能他有可能是火星来的人，真的是火星来的人，另外一个很可能是真的有政治目的，但不管怎么样甘宝把他写进来，如果他是真的这个火星来的人的话，哇，那我们很早以前呢、啊，在西元三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火星人了，那我们现在研究些什么，我们可能还落后这个甘宝的一个研究很久，
1: 落后很多年呢、欸。
0: 对呀、啊，1600多年，
1: 对呀、啊，好久哦。
0: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也许这是有可能的。那存在甘宝的《搜神记》里面，我们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你只要去找一找，就会知道说火星来的人这一篇的依据，就是从甘宝的《搜神记》里面传出来的。
1: 哇，今天讲的太精彩了，因为好多朋友对外星人这个话题哦都非常的有兴趣。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搜神记精彩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0: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高友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财神计。
2: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以津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泰转学费，补出最高35000元。
1: 含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补贴免学费5000到7000元，新婚后生的加码1.5P。
3: 支持不整团，又以少负担。
2: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4: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5: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4: 这样好，
5: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1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1次
4: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宇恒。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似乎一转眼，一刹那，一弹指，夜深了。有人也忽然惊觉到，今天怎么就这么糊里糊涂的要结束了？那么是别人糊里糊涂，还是自己糊里糊涂呢？我们听糊里糊涂呢，也不见得完全是反面的词义，也许就是不经意吧，也许就是不知不觉当中，或者反正今天活得很通透，没有伤什么脑筋。这世界每天在运转，有人很惬意，有人焦虑，有人成天像转不停的陀螺，事情都做不完，而有些人呢，却无所事事。也许从客观来看，事情多，事情少，有事或无事，跟当事者的主观的想法刚好是相反的。有些朋友明明在他的一天生活中事情很多，但他视若无睹，而有些朋友

友呢，其实事情没有那么多，但是他却无中生有，特别是把不大不小的烦恼放大了，就觉得天要塌下来，就觉得要世界末日了。我在说，夜深了，善待自己，善待自己当然要放过自己，不要让自己无端的制造那么多负面的情绪。好，我们就来回味1980年代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军官与绅士》。讲到这部电影呢，我想很多朋友都还记得，男主角就是真的是当年头号帅哥 Richard Gere， 理查吉尔。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这人不管再怎么样呢，岁月都会留下刻痕的。好，我们来欣赏电影《军官与绅士》的主题曲，这是男歌星 Joe Cocker 以及女歌星 Jennifer Warnes 所合唱的 Up Where We Belong。

久远的过去倒不是特别的崇古，特别的缅怀旧有的世界，而是我们真的就从那样的时代呢，就这么一天一天的活过来。说到1980年代，假设听众朋友您的年龄跟我没有差太多，1980年代啊，对我而言1980年代完成了学业，80年代初，而后呢就为卫国啊，要尽义务啊，我们要服兵役嘛。而后1980年代的后期呢就踏入社会，而且第一份工作呢就是正式的工作呢就是来到广播的频道，也非常的有缘分，就进入到寻梦园的这个空中的世界了。那个年代还没有 internet， 那个年代呢更不要说手机了，有大哥大了哈，大哥大还记得英雄本色吗？大哥大，不过大哥大啊，真的稀有。所以我们回想过去，再看看现在，现在是不是很方便呢？啊，太方便了，选择也太多了。而且在我们小时候觉得很多遥不可及的东西呢，现在都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了，像一些3C 的产品啊，一些家电。但有没有觉得更开心、更快乐呢？这个答案呢，也就在大家的心里。其实任何一种改变啊，不管它是进步与否，它一定是会有正有反的。还是回到我们生命个体，我们的自己的本身呢，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管理好，身心方面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夜深了，别忘了让自己多一点好的心情。好，1980年代，不要错过 Barry Manilow 的歌声，来欣赏这首 Mandy。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所进行的节目是寻梦园，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为您播出。七月没有说快结束了啊，这七月呢也来到下旬了。下午或傍晚下点雨，也的确是有降温的效果。在冷气房里面待久了，也常常会有一些身体不适的这个现象出现呢、啊。所以在医学界有一种，也许它不是很正式的名称，叫什么冷气病哈、啊，什么空调病。我要特别强调，它并不是很正式的。所以大家也不妨在这个滑手机滑平板过程当中也可以多搜寻一下这方面的资料。为什么明明这吹着空调，这个温度自己觉得蛮舒服的，没有那么热，可是大半天下来就觉得好像这身体要有些不适啊。那晚上呢好像睡得也不太熟啊，甚至有点什么忽冷忽热哈、啊。那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多多的去借重啊，我们去了解、去浏览一些相关的一些医学专业的文献啊，或者一些比较权威的资料啊，不要道听途说了。所以这个任何事情都不能太过。有人这冷开冷气，这个温度设得很低，但是你还是要外出啊。结果呢，你室内的温度跟这个室外的温度啊，差了这个10几20度啊。我相信这就是常事了哈、啊，这就常事了。你想想，这对我们的身体怎么可能会有不好的影响呢？好，我们来欣赏阿爸合唱团带来的超级聚光灯 Super Trooper。

想想那些站在台上的人，好像特别的风光啊，而且聚光灯打在他的身上，他自己都觉得蛮刺眼的，好像是很洒脱很笃定啊。我们坐在台上这样看，甚至我们看这个影片，这没有一定的功力跟一定的历练呢，是很难做到的。真的，那个聚光灯打出来是非常非常强的。好，我们听完召集聚光灯之后，再来欣赏电影《风中起源》的主题曲啊，这是流行版，不是电影原声版呢、啊。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当然我也曾经说过了哈，我个人主观觉得电影的那个原声版呢会比较有感觉。当然我讲当然这个就武断了。也许有的朋友就喜欢比较流行版的。这当年就由 Vanessa Williams 他来演唱，来欣赏这首 Colors of the Wind。

您真的会觉得夏天的时候天空的颜色跟冬天的颜色有很明显的不同吗？有人真的这么觉得。当然有人也许真的他从一个物理的角度看出的确是有差异，但有的朋友却说大大的不同。我们这时候偏向主观还是客观呢？就像在夜里我们看月亮，您讲月亮呢就比较主观了，月球吧，我们讲月球跟月亮大概也就表现出自己心里的这个客观或者是这个主观感性或理性的那个成分的比例了。好，不多说，继续欣赏歌曲 All for One 四合一合唱团的 Someday。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3: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食用瓦斯热水器，应保。

0: 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1: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加装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0: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在深夜辗转难眠的时候，你以为全世界都停了，只有自己醒着。然而推开窗，月光依然洒落，远处的车声依旧流动，便利商店的灯火从未熄灭。我们真的要了解，世界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悲伤而暂停。这不是残酷，而是温柔的提醒。你的痛苦很重要，但不会摧毁一切。明日太阳照常升起，公车、捷运照常到站，早餐店的老板照常翻动煎台上的蛋。在这不变的运转中，藏着一种稳定的力量。它似乎告诉我们，无论此刻多么难熬，生命都会继续向前的。当你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看看这个依旧运转的世界，它不是冷漠，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对你说：“我在这里，时间在走，你也不会被困住。”跟着世界的节奏呼吸，会发现再深的夜，也会迎来天明的。

不必经过谁的允许，每天太阳照常升起，候鸟依旧南飞。这世界有种近乎固执的温柔，它不停下来等你准备好，却也不曾抛下任何一个人。当你困在情绪里动弹不得，窗外早已人声鼎沸。这不是冷漠，而是一堂最深刻的生命课程。世界从不停滞，时间自有它的节奏，我们接受这份运转的事实，便拿到了重整旗鼓的许可。其实暂停下也无妨，落后呢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随时可以跟上。风继续吹，叶子继续落，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移动，你也在这里，他也在这里。在庞大而坚定的时间之流中，微小却从来没有脱队，潮汐依旧为月亮所涌动，而你依旧可以在这生生不息的运转里找到重新起步的动力。

The Jazz 喷射机小队合唱团所唱出的 Make It Real 人生舞台啊，有的平和，有的吵嚷。什么叫吵嚷呢？其实在一些现实的这个议事厅里呢，我想我就不明说了哈。台上台下针锋相对，我们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就会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不同的主张，不同的见解，当然有好有坏了哈。但是我们就多看看优点了，没有一个制度呢它是完美的，所以当有人说该怎么做，绝对什么万无一失，绝对不会出错等等啊，这个话呢就讲得太满了。我们就以我们个人来说吧，当我们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很明显的，我们自己脑袋里面不会只有一种声音的，可能另外一个我在质疑那个所谓，这该怎么说呢？另外一个我在质疑什么？在质疑你正在定睛看那个问题的那个你自以为是很客观的你啊。当然，再这样讲下去就很烧脑了。所以有人也发现自己是不是很多疑呢？这个多疑不是对别人，老是在怀疑自己。也许是一个感性的你在质疑理性的你，或者是一个很科学的你呢，在质疑一个比较风雅的你。其实关键就在于有没有摆在适当的位置，在对的时间。所以我们说 right time 和 right place， 对的时间，对的地方，好的 right people， 对的人呢。希望我们都是那个对的人，对自己生命负责。老鹰合唱团带来的 Best of My Love。

我没有忘记今晚是周末夜哈，不过今天节目跟我平常这个周末夜的风格有点不同了，但我要强调我没有忘记，今天多少心里是有些感触。好了，大家也忙了一个礼拜了，同学们还在暑假当中，别忘了暑假作业啊，有些朋友还有暑期的辅导啊，还有暑期的一些进修等等，这世界依旧在运转。我们有悲伤难免，但是不要太久。你很开心，但是不要太过于骄傲。我们来回味经典老歌，这是 The Mamas and Papas 合唱团所演唱的《加州梦想》（California Dream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子，娘个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甘夫》吗？
1: 哈，嘛个是《倚天甘夫》？
2: 就是沈老师的歌的演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的人来做甘夫人。相关资讯做在双方户名站查询哦。
3: 期待甘夫人显现后，果然照顾。

0: 4Sale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3: 给小美滚一条狼，唔看，有啲虾仔偷办天阳老营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4: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倩，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阳营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倩哦。
3: 按娘出哦。
4: 系啊。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4: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营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管信。
6: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7: 现在时间3点整。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斗三工呢，
4: 师傅都像你呢。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5: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6: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

月三十一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六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教育部督促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5: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4: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你在想什么呢？
7: 我想要讲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6: 不是谁用讲的出好了。高幼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编设，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是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3: 哎，阿飞呀、啊！唔都用乜嘅方式嚟赌退休金？
4: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张你会提交6%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哦。还有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还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3: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4: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5: 以上系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干脆买下了整座山给你，为你撒下享用不尽的回忆。当日子一天天过去，不再有可惜，不会说来不及，不可能放弃。买下整座山给你，为你撒下香。

眨眼睛。原来想摘下天上星星给你，无奈伸手不及。

0: 铁铜金宝，爱安用干啥？
1: 米白金宝向诶，爱啷个建造？唔滴爱情况，也系爱照。
2: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哪条准备？
1: 一下就到高油铺放在高油自身秒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3: 有准备，过安全。
2: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4: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8: 鸡腿饭。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1: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五点到六点钟，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2: 各位老朋友，各位老朋友，好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哇，今天是7月27号哦，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进入到8月份了哈。你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太快了啊？那么放暑假的孩子们，就你的孙子孙女们放暑假，大概一晃眼就要开学了啊。好，很热的天气，那么你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自己保护好哈，安然度过这个夏天。尤其 COVID-19 疫情又有越来越高的趋势，你要把自己保护好，把家人保护好哈。好，每天记得我们要有3个时段，每个时段最少半个钟头的运动。那最适合我们的运动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超慢跑、原地跑步啊，或者是走路啊，到你家公园附近去绕着走路啊。好，但是不要曝晒在太阳之下啊，小心。那么还有呢，就是我的医生教我深蹲，就是靠着你家的墙壁啊，就是慢慢慢慢的蹲下去再起来啊。那大智老师那天教我蹲下去的时候哈，就是要这个吐气，慢慢站起来的时候就要吸气。哎，我有没有搞错啊？反正就是你利用深蹲哦来做深呼吸。其实我觉得有点难呢，因为你深蹲的时候要蛮耗费力气的哦，蹲下去就已经觉得自己很困难了，要再起来哈。好，那当然你最好前面要有一个可以扶到的地方啊，不要摔跤就好。那我还是认为你在原地的这个所谓的超慢跑啊，或者做一些甩手啊，啊，就是一些拉筋的动作啊，我觉得那也是不错的。当然，出去慢走或稍微速度快一点的走路也是最好的运动。每天记得一定要有3个半小时的这样的运动哈。好，现在我们就跟着音乐歌曲先来动一动。
3: 轩轩，来来来。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好了 COVID-19 又要起来了，很多人都很紧张。其实不需要紧张，你只要把自己身体的营养过好，让自己均衡，抵抗力强，然后避免到人多的地方去，出门戴口罩，回来勤洗手。哎，我相信那么严重的状况我们都过去了，对不对？
1: 没错。
0: 那在饮食上我们有没有要特别注意什么，要吃什么？
1: 饮食上哦，因为我记得 COVID 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蛮常吃低维生素 D 类的东西呢？
0: 还有 C。
1: 对，还有 C， 就是一定要有这些维生素，然后才有抵抗力。但其实就像老师说的，我觉得均衡好像是最重要的，因为均衡你就是不管什么样的类型你都吃到的话，就会比较有体力，比较健康。所以我也都是跟我阿公说，就是什么都吃吧就什么类型的蔬菜跟蛋白质其实都可以去补充。但我觉得我阿公的好处就是其实他不挑食，
0: 很好啊。
1: 对，
0: 很多老人家挑食，他所谓挑食他也不是什么吃什么不吃，而是他习惯性，就他吃过的他吃，他没吃过的他不太爱吃，
1: 对，
0: 还有就是他喜欢的他吃，他不喜欢他绝对看都不看。
1: 没错。但还有我发现长辈朋友可能就是年纪越来越大之后，会因为咀嚼的问题，
0: 哎，牙口，
1: 对，会因为牙口变得比较不好，就开始有很多东西他都不想吃。但是因为我之前有访问过一些比如说营养学的老师，他说其实有很多种方法是可以把那些食物都变得是容易入口然后很好吃的，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在去想要做什么样料理的时候，也都会在想到说，诶，那长辈朋友是不是也可以一起来吃这些料理，对身体是健康的。但像比如说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是用鲷鱼
0: 啊
1: 来做料理，因为鲷鱼就是一个它其实没有刺，
0: 没有刺的鱼，
1: 对，然后又很方便，其实现在去超市啊它都已经帮你一片一片处理好了。那我觉得像它的分量，假设你是一个人的话，其实你就一次你就拿个一块或是一半出来，那我觉得你也可以先把它分装好，你就是可以放在冷冻，然后你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那我跟我阿公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就先用蒜头先稍微爆香一下，但是我说你要加其他的蔬菜，那蔬菜就是用我很常使用的菇类，菇类不管是红喜菇啊、雪白菇还是一般的新鲜香菇，

0: 其实都可以，因为菇类其实也是它的营养素在里面。那你就是炒完香菇之后，你就可以再把鱼你可以切块再放下来一起拌炒一下。那最简单的其实就是用日式的调味，你可以放一些味淋跟酱油，放一些水下去让它稍微收汁一下，就这样子简单的一道菜，其实有蛋白质然后又有蔬菜，你就算简单配一碗饭，然后或者是你再放一点青菜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种蒲烧鲷鱼也是很适合长辈朋友吃。
1: 对，其实鱼最简单嘛，就是你就算说手边没有青菜，你就用一点油把它煎一煎，
0: 对，干净
1: 啊，我都是再撒上点酱油，我就觉得好吃的不得了了。
0: 老师都先煎完再用酱油下去红烧一下，这样子。
1: 哎，对对对啊，我不见得会红烧，
0: 就
1: 是起锅把它撒一点。
0: 没有在锅子里面加热吗？就是起锅之后再放酱油。
1: 有两种，一种在那个要起锅之前，倒的锅里它会嘶，那是一种香味。
0: 对对对。
1: 那还有一种就是你把它放到盘子里了，你再浇一点酱油上去。
0: 哦，放到盘子再加酱油。
1: 哎，
0: 哦，
1: 那又是另外一种风味，
0: 好像不一样。哎，
1: 而且那个酱油，你现在不是有很多日式酱油吗？
0: 对，
1: 它都不会很咸嘛。
0: 对，
1: 就是撒一些上去，小朋友反而很爱吃，
0: 因为它是那种淡酱油，而且有一些就会有一些风味，比如说煎鱼的，
1: 煎我都喜欢买煎鱼的。
0: 对，我也是，煎鱼的其实就 OK，
1: 其实那个很好用啊，因为它有一家的品牌的，它把那个盖子啊做成细细小小一个洞，所以你不会一道道很多，它就是一点点这样撒在上面，
0: 那很
1: 均匀，很方便啊。所以我都觉得那个真的还不错。所以煎鱼最简单的，也就是有的人用蒸的嘛，啊，
0: 对，
1: 蒸的也是一样，就撒一点上去就好了。煎的话也是起锅撒一点上去，哦，就很够味。
0: 但老师比较常做哪一种鱼？鲑鱼吗？
1: 我比较常买的是鲑鱼，然后我买鲑鱼我都一定会买它所谓的里脊的，就是没有刺的那一块。
0: 哦，哦，对，
1: 就是小朋友因为不太爱吃有刺的。
0: 对，
1: 嗯，再来就是鲷鱼啊，
0: 鲷鱼我觉得很方便。
1: 然后现在那个丝木鱼啊，它也是刺都挑光光的，
0: 对，它都是没有刺的。
1: 对，
0: 对，
1: 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
0: 嗯，还有鳕鱼，其实
1: 啊，鳕鱼大部分对用鳕鱼用蒸的比较好吃，
0: 对，
1: 嗯，用煎的你一定要去抹东西，要把它
0: 对要弄一些粉，
1: 嗯，
0: 对，
1: 那弄粉我就不喜欢吃了，
0: 老师都不加粉，
1: 我都不加粉。
0: 所以其实我觉得鱼类也是补充蛋白质一个。
1: 没错，像我现在就是蛋白质的补充，我大部分都靠鱼、吃
0: 鱼
1: 和鸡肉，
0: 对，就是白肉、白肉类的，对。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哇，我们现在是三伏天了啊，快进入到末伏，也就是这一年的夏天最热的时候来了啊。那么进入到这样的天气，国民健康署就提醒所有的民众，我们外出活动的时候要注意避免或减少曝晒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同时牢牢地记住要预防热伤害。热伤害这三个字啊，怎么样去避免？尤其对于热伤害的六大高风险族群，更要特别特别的留心高温会造成的热伤害。因为人体在天气温度高、湿度高的环境之下，汗水排不出体外，而且水分摄取不够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的体感温度升高，增加了热伤害的风险。那么根据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他们的即时疫情监测跟预警系统通报，因为热伤害而就医的人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多。那么提醒大家要

记住，热伤害有三字诀，有三个很重要的口诀。第一个就是凉，凉快的凉。第二个补，就是我们进补的补。第三个就是心，我们的心脏的心。那么尤其对热伤害的六大高峰族群更应该要提醒注意。那么六大危险的族群是谁呢？第一个婴幼儿啊，婴幼童小朋友啊，他们是经不起热伤害的哈。第二个就是65岁以上的老朋友们，就是我们哈，大家一定要小心。第三个就是慢性病的患者，那慢性病包括的范围还蛮广的啊，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肾脏病，就是你没有办法一下子马上让病好，就是它可能变成的隐患，而且要慢慢长期的治疗和吃药的，就是慢性疾病患者。还有户外工作者，因为我们很多劳工朋友啊，或者是我们从事一些就是必须到处跑来跑去的啊，一些劳工朋友们，就是户外工作的人要特别小心。再来就是运动员，因为你可能必须要在户外接受一些训练啊。最后就是一个是体重过重的朋友，太胖的朋友啊，也要特别小心跟注意。所以这六大族群，婴幼儿、65岁以上的老人家，还有慢性病的患者、户外工作者、运动员，还有过胖的朋友，这些呢都是所谓会容易受到热伤害的一个六大族群啊。那么我们常见的热伤害类型跟症状有哪些呢？热伤害可能产生一连串对身体的危害，那么它主要表现就是体温会升高，水分和电解质的代谢会混乱，神经跟心血管系统功能的障碍。那么常见的热伤害它的差异包含了热痉挛、热昏厥、热衰竭，还有中暑，这都是热伤害啊。就是痉挛，你就知道我们大家会觉得好像抽筋一样的痉挛；昏厥就是你被热昏了啊；衰竭就是你的器官，尤其心脏好衰竭；中暑，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啊。那么热痉挛是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你大量的流汗，而且盐分跟你的体液流失会造成四肢的肌肉痉挛。热昏厥就是在炎热的环境当中站立太久，突然瞬间啊，皮肤的血管扩张，导致静脉那个血液会淤积在周边，脑部会暂时的缺血，造成昏厥，就是昏了啊，昏倒。你看我们很多在太阳底下，比如说以前我们开招会或者开一些什么大会的时候，太阳底下站就有人会动一下就倒下去了，这是热昏厥啊。好，热水肿，那么就在炎热的环境当中，四肢的皮下血管会扩张，加速散热，那么同时也会导致组织液的渗出啊，会累积在我们的四肢，引起手脚的肿胀，就叫热水肿。热衰竭就在炎热的环境当中，因为体内的水分、电解质大量的流失，会导致血溶积它的量减少而发生的一些症状，就是热衰竭，会虚弱，会口渴，会疲倦和头痛，也有可能会伴随食欲不振、恶心、呕吐，但是基本上神志还是清醒的啊。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刚刚说所谓重热的一个现象哈。那我们刚刚说三字诀第一个字是什么？
凉，凉快的凉，我只要看这个字我就觉得我很凉快了啊。好。

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当中让自己保持凉快凉爽呢？第一个，我们穿的衣服啊，穿的衣服要轻便，颜色要浅，要宽松，要透气，抗 UV 的衣服。那么这就是你在穿衣服的选择上，如果你选择对了，你自己就会觉得舒服多了，凉快多了。那么在户外活动的朋友可以按照个人的需求适度的选用防晒的用具，而且会有散热的效果。哎，防晒的用具其实蛮多，你戴的阳伞也是，对不对？戴的帽子也是啊，很多啦，只要能够让你凉爽遮阳的都是啊。还有就是除了穿凉快凉爽避免去湿热的衣服之外，那衣服的材质也很重要哈。那么我们再来要避免阳光的直射，就是你不要在太阳底下去晒了哈。那我们要在室内在窗户上加一些遮光的窗帘，关掉非必要的灯还有电器设备，减少产生更多的热。那么在车内也不要把幼童宠物单独的留在车上，不管车内有没有空调，它都会有危险性啊！我记得前不久有个新闻就是嘛，把小朋友忘在车上，最后就产生了悲剧啊！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跟注意。还有就是加强散热，我们增加环境空气的流通，还有洒水降温或加强通风设备，采用空气调节器。就是另外呢，最后在适当的休息场所，就是我们尽可能在室内凉爽通风有空调的地方。如果非不得已要在户外工作或在户外啊处理一些事情，那么你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或阳光直射的环境当中，降低所谓热伤害的发生啊。所以啊，我们不止冬天避免被冻伤冻死啊，那么夏天热伤害也是非常可怕的啊。好，我们刚刚说凉，再来我们说补哈。这个补是什么呢？定时的补充水分，我们说你的汗还有这些流失的水分要赶快靠喝水来补充，保持每天至少喝 2000cc 的白开水的好习惯。另外呢，按照你活动的强度、身体的状况、气候的环境啊，适度的调整。但是如果有慢性疾病或者经过医生嘱咐要限制喝水的朋友，不包括我们刚才说 2000cc 啊。好，除了补充水之外啊，补充电解质。那么长时间从事高强度工作或在户外的工作的朋友，身体势必会流失大量的水分跟电解质。这个时候我们要适量的去补充含有电解质就含有盐分的液体，避免脱水、热痉挛、无力、头晕、抽筋。另外盐分摄取限制的朋友也要注意到医生的一个相关的建议。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有时候生病的时候医生会说你去多喝点运动饮料，其实这也就是补充你的电解质哈。当然很多你都必须看了医生之后，医生的医嘱告诉你要做些什么，你也要避免自己乱补充啊。有的时候人云亦云呢啊，那么你不要去补充含有酒精啊、咖啡因啊，还有大量这个糖分的饮料，以免身体流失更多的水分。好，再来呢，就是提高警觉心，就是我们的 heart 心啊。呀，流星气象的预报，那么中央气象署每天都会发布高温的警讯，还有婴幼儿长者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这个时间外出，如果必须外出要走在阴凉处，注意

防晒措施。再来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身心的状况，户外活动的朋友、运动员要随时留意自己身边朋友们的身体状况，比如说体温上升了，皮肤干热变红了，心跳加速了，就尽快要休息，而且要补充水分。

头晕、恶心、呕吐、神志混乱、抽筋、昏迷这些症状，就要立刻的离开高温的环境，设法降低他的体温，就把衣服的扣子啊、衣服都打开让他散热，然后用水擦拭身体或者扇风。以前呢是说用酒精擦拭，后来先告诉大家啊，不行啊，用这个湿的毛巾用水擦就好了啊。必要的时候要立即就医，寻求专业的协助。这就是我们说热伤害你要注意到的一些地方，还有热伤害的症状。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之间没事就不要出门，在家纳凉就好了啊！万一你出去有这些我们说的现象，就记得赶快要就医。当然我相信那时候自己没有办法处理了，你立刻要告诉身边的人帮助你。

0: 妈，俺又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脱嘞，还会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含的顺产含过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调整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子说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唐公最近政府爱开始普发现金的呢，
4: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3: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怎么得亲自交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我们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我们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说，
4: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侵到你。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经营开始了，连下一年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实说不是的，任何的人身安全保护市民的方法本参与无风险，这场行帮助的公家禁止调价向民算事，不敢影响调度哦。含着的临时投入照付的费用补贴，为你不是小家庭安心的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是的，连下一年就做的来为公平正义起诉了。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健康你我他，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汾阳中医诊所的郭威君郭院长。院长您早。
1: 老师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我们今天要来谈就是低蛋白的饮食
1: 哈，是
0: 为什么谈这个呢？这是我的自己的一点私心啊。
1: 其实在我临床上观察到肾脏开始有问题的这个病人来讲的话，多半是血糖或是血压控制不好。嗯，那所谓的控制不好不一定很高哦，就是说你的血糖突然的高高低低。因为我记得老师前一阵子有为了控制血糖，
0: 对对对，
1: 特地减少吃糖类哈，不管是淀粉、糖类，那这样子对身体来讲，它就是一个高高低低的现象。
0: 好，嗯，
1: 那这个时候身体它其实是在调节，我倒不觉得是肾脏真的坏掉了。
0: 嗯，
1: 如果真的坏掉的话，你的亏欠面，也就是说这个肌酸酐的部分，它会莫名的高很高。
0: 嗯，
1: 我记得之前在老师节目有大概跟老师这个了解过，我记得才刚刚高过最低的那个数值而已。
0: 对
1: 不高。那因为我们的这个 GFR， 也就是说肾实球过滤率来讲话，它不是只有看亏欠率，就是肌酸酐的这一部分，它还要根据我们的身高体重去计算出来的。
0: 嗯，
1: 然后再来一个，其实是跟我们身体里面的什么东西有关呢？水分有关。
0: 嗯，
1: 因为我记得老师前一阵子因为中暑，那时候可能脱水脱得很严重，
0: 而且我现在流汗流得很凶。
1: 对，就是一直在流汗这个动作，也就是说这个虚汗嘛，哈。
0: 嗯，
1: 因为老师身体状况不好，一直在流虚汗的状况下，所以体内的这些不管任何的物质浓度都会被压缩，都会提高。
0: 嗯，
1: 哦，所以我会觉得再参考一阵子看看，倒不用那么紧张。是，但是我的这个临床上真的发现说，当我们的这个血压控制不好、血糖控制不好的人，常常会出现肾脏开始出状况。
0: 嗯，
1: 哦，那这个状况真的我们也稍微再去观察一下，因为有时候是一个假象。
0: 嗯，
1: 因为我通常会在问说，哎，这个你虽然这个肌酸酐很高，可是你高多少啊？有没有高于标准值这个一倍两倍啊？因为正常是1.2、1.3以上大概就是有问题嘛，啊，
0: 对。
1: 但是你有没有突然高到2、3甚至5、6以上？
0: 嗯，
1: 如果没有，那个真的不用太担心。但是西医师这边的提醒也是很重要的，那表示说我们的肾脏开始变化了，因为我们血糖控制不好、血压控制不好，它已经开始有受损的现象了哈。
0: 嗯，
1: 那所以西医的正常的 criteria 就是说，他们的教育规则来讲话是建议你不要吃太多的肉啊，因为我们的肉类它会经过这个消化吸收代谢之后，它会产生这个不好的这个元素，也就是说肌酸酐、尿素氮这些东西。
0: 嗯，
1: 那西医又都只看这些东西，所以他会觉得说啊，你就不要用这个减少吃蛋白的方式去这个降低这些指数。但是呢，我会认为说，大部分进入到这个阶段的都是老人家。
0: 对，
1: 都是老人家。
0: 嗯，
1: 那你如果说你又是比较好动的，或者说需要大量体力在维持日常生活的，一下子减太多，我怕反而产生副作用。
0: 嗯，
1: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的体力多半除了这个蛋白质以外，多半是这个淀粉。因为像老师又是糖尿病，所以老师把糖分减少了很多，那直接的这个能量来源就减掉了，对不对？
0: 嗯，
1: 如果蛋白质再不吃的话，你的能量会少更多。
0: 是，
1: 因为我临床上的病人，如果说肉都不吃，到门诊来讲，他说：“哦，郭医师，我好累哦，是那个肝脏出问

0: 题？我说不是，你回想看看是不是你肾指数变不好。那这个时候才知道说，因为西医的教育都是请病人怎么样吃那个低蛋白的这个饮食、嗯、那其实老人家吃食都已经减少很多了，那然后再加上你突然之间又低蛋白，完蛋了，身上都没有能量了，你知道吗、嗯、哦，那加上又像老师其实自己控制的很好的状况下，我们的血糖已经控制得非常棒的人，其实能量是非常不足的。
1: 嗯，
0: 大家可能忽略了这一点。
1: 对，所以我都觉得我每天好疲倦好累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要均衡一下，而不是无限制的这个低蛋白的饮食控制、嗯、我觉得是适量的减少到自己能够维持体能为主。因为为什么、嗯、我们每天需要的能量啊，真的是不是只有蛋白，不是只有这个我们讲说血糖可以控制体力哦，还包含蛋白还包含脂肪等等其他的，还有维生素等等这些东西、嗯、所以我会觉得说适量的控制饮食，而不是说一味的啊，我肾脏出现问题我就一直降低这个高蛋白不吃。
1: 嗯，
0: 因为蛋白完全不吃就会像老师刚才讲的一句话很重要，我觉得我好累、哦、
1: 好累，
0: 因为我血糖已经控制了，其实能量已经不足了，然后又低蛋白，完蛋了，全身无力感非常严重，
1: 所以我都会觉得我现在到底能吃什么。
0: 对，那又因为害怕，医师交代的很清楚、嗯、我们就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最后呢身上我们吃进来的东西
1: 营养不良，
0: 哎，营养不良，没办法维持体力，其实这样子不见得是能够改善状况。
1: 那所谓的低蛋白啊、哦、饮食指的到底是什么？哪些呀？
0: 应该说哪一些食物叫低蛋白食物？
1: 嗯，
0: 好、哦，然后我们应该先讲一下为什么肾脏病，不管是急性、慢性的这个肾脏病的病人要吃到低蛋白的这个食物。其实肾脏病的病人还有很多东西要注意，我大约的讲一下，比如说含钾量太高的食物哦，比如说像我们最常吃的
1: 香蕉嗯
0: 哦，甚至于这个甜菜，这些都是含钾太高的。
1: 嗯，
0: 那含钠高的这个食物，我们一般太咸的东西都不能吃，比如说罐头类的食品也都不能吃。
1: 嗯，
0: 含磷量过高的食物哈、哦，像面筋什么毛豆这些也都不能吃。那至于我们讲的这个。我们先讲不能吃的高蛋白好了，哪一些是高蛋白呢？跟吃素的人比较正相关的，哪一些是属于高蛋白？比如说香菇类，
1: 嗯，
0: 哦，豆类，哦，芽菜类，这些都是高蛋白的东西。哦，像面筋这些也是高蛋白，还有这个平常我也蛮喜欢吃的这些坚果类，花生、瓜子、腰果、杏仁等等，这一些都是高蛋白的东西。哦，所以这些是禁忌哦。那哪一些是属于这个低蛋白呢？比如说适当的糖类和适当的这个脂溶油脂，什么哪一些油脂呢？比如说植物性的油脂，像我们一般的大豆油、沙拉油等等。
1: 嗯，
0: 还有低蛋白的淀粉，其实我们淀粉里面一样有蛋白。
1: 嗯，
0: 怎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像我们吃的那个面筋，它就是我们的淀粉去洗出来的，
1: 嗯，
0: 哦，去搓揉去洗出来，所以它最后变成有低蛋白的这个淀粉，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去吃到这个高筋面粉去搓出来的这个面筋，这些是属于高蛋白的部分，我们就要尽量去避免。啊，那像主食我们吃的这个米粉啊、冬粉啊、地瓜，啊，这些反而是这个低蛋白。
1: 低蛋白。
0: 对，反而是低蛋白。那我们平常吃的这个。

0: 的生菜沙拉，
1: 是，
0: 还有马铃薯沙拉、地瓜哈，
1: 对，
0: 然后鸡胸肉，然后我每天最让自己当时觉得啊，我终于可以改变饮食的，就是因为我以前都不吃牛奶嘛啊，所以相对奶制品稍微会有奶味的我都不吃，
1: 对，
0: 所以像优格啊，我以前是从来不吃的。可是我会后来觉得哎，优格很好啊，为了健康，对不对？所以我那一个月除了吃生菜沙拉、鸡胸肉哈和马铃薯之外，我每天都会吃一个优格哈，加上坚果，一包坚果。
1: 对，
0: 结果我吃了一个月啊，我就产生了痛风还有那么多的问题。
1: 因为老师吃的这个食物来讲，嘌呤类偏高，
0: 高了，对不对？因为我哪知道，我心想生菜沙拉怎么会有问题呢？后来那个医生告诉我说，因为你生菜沙拉含钾含这个磷的量太高，
1: 对，
0: 他说你的优格是高蛋白哈，坚果也是含那个所谓的高普林很高的。他说油脂很高的，那我心想我又吃了一个月，因为我以前吃我都不会一个月都吃它嘛，都是偶尔吃几次就好了。他说所以你会造成这样的状况，也是你这一个月的饮食有很大的影响。
1: 对，
0: 我真的后悔死了。
1: 其实是因为我们真的把这个观念搞错了。我现在手上找到一个资料跟大家大概的分析一下，比如说我每天摄取蛋白质20克，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哈？它是它的意思是说，我每天吃一份肉类大概一两，是一两啊，很少啊。然后它怎么换算呢？它等同于一份牛奶大概240cc 而已。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少，这个叫做20克。那不够的热量可以从哪里补充呢？可以用一些低蛋白的食物，我们刚才讲的、米饭、面类啊，比如说冬粉、米粉啊这些哈、地瓜粉啊、等等淀粉去代替。所以我们的淀粉里面一样有低蛋白的这个蛋白的成分。再来，如果我们提升到40克的时候，一份牛奶已经是这个刚刚讲的20克了嘛，对不对？大概240cc 的这个牛奶，但是要加上3份的这个肉类。那刚刚的肉类是，二十克是一份肉类一份牛奶哦。所以是一两重的这个肉类。那这个时候到40克的时候，它的分量是等比基数，它不是说加一倍就等同于这个40克。我们怎么换算呢？牛奶一样是这个一份240cc， 但是肉类它增加到3两了。这样子才足够你一天的这个蛋白质的量。如此这样推上去，最高是60克。如果是60克的话，就是一样一份牛奶240cc 的这个牛奶加上5份的肉类，所以它是等比的上去，不是加倍上去哦。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之后啊，其实就很好计算我们每天需要吃多少的肉类比较适合。比如说啊，医生告诉你像老师讲说你可能是第三阶段的，那我们可能减轻到60克的，不要减到最低的这个20克啊，这样减轻肾脏的这个负担，这样子。所以可能老师因为我们会害怕嘛，所以我们就吃的很少。因为照老师一开始讲的这样子，我都吃生菜沙拉，我的淀粉吃很少，可是却吃了很多这个高嘌呤类的，对，
0: 含钾、含磷
1: 啊等等，对，那反而变痛风了。
0: 院长，我要请教一下，豆浆到底是高蛋白还是低蛋白？
1: 豆浆它算是中跟低蛋白，因为它是豆类啊。但是因为它不是浓缩的，如果我们今天是吃单纯豆类，它就算高蛋白
0: 啊。所以豆浆还好，对不对？
1: 对，它算稀释掉的。
0: 然后我最近都不敢吃豆浆，
1: 中蛋白。我们不要一直去喝它啦，就是说不能以豆浆去取代水。 有的人错误的观念，
0: 没有，我会每天以前都会喝一杯呀、啊，嗯，
1: 对，喝一杯我都觉得还好，因为一杯大不了500cc 嘛。

0: 啊，最多，对，那现在的量都没有那么多，大概三四百 CC。
1: 我大概喝一半，两百多就好了。
0: 大概两百四、两百五，所以就跟刚才算的那个牛奶的分量是一样。
1: 嗯，
0: 对，大概就是一份牛奶的那个分量。所以你看，像牛奶啊、豆浆，这大概是等同了哈。
1: 嗯，
0: 那只要不是吃，比如说我吃一样多的这个分量的这个豆子，哇，那就惨了，那就是这个嘌呤类太
1: 高了，
0: 蛋白质太高了，对。
1: 那像豆腐可以吃吗？
0: 豆腐可以吃啊，它也是经过稀释啊。豆腐
1: 它是低，也是低的低蛋白嘛，属于低蛋白。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不是单纯的豆子啊，它也是黄豆去磨出来，加了水稀释过的，啊，所以豆浆的这个
1: 豆腐
0: 它都是稀释
1: 都是 OK 的，蛋也可以啊。
0: 对对，
1: 那除了鸡胸肉之外，像鸡腿可以吃吗？
0: 其实我们一般只要不要吃鸡肉，因为鸡肉其实它含油脂比较少，只要没有吃鸡皮下去，油脂的量就不会太高，
1: 就 OK
0: 啊，它的蛋白质的量分量，再来其实最主要是要算重量。
1: 重量，
0: 重量，哎，而不是说只选择说啊鸡肉比较高还是牛肉比较高，还是
1: 因为牛肉猪肉就根本就等于排斥掉了，光吃鸡肉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其实我会觉得是用分量重量去计
1: 算，
0: 来算，
1: 对对
0: 对，
1: 我觉得活到这样子很辛苦啊。
0: 对啊，那这样什么都不能吃啦。我会觉得我们什么都吃，但是用分量重量去计算会比较好。
1: 好，如果在中医的概念上来说啊，对肾脏病的病患会怎么处理？
0: 因为以西，我先讲一下西医的概念。西医认为说肾脏出问题就只单纯从肾脏解决，可是以我中医来讲的话，肾脏它排毒，它只是单独的一条路径。肾脏排毒，它是经过哪里？小便嘛，对不对？那其实我们人排毒的这个器官啊，有三大个器官，哪里？刚刚讲小便了，是不是还有大便？是不是还有流汗？所以我刚刚有讲说，老是不能够以日常的生活中的这个出汗去计算，而要加上运动。你运动像这种的大量流汗，它不是虚汗，它是因为我们运动了，经过热把那个毒素给排出去。大便也是啊，很多人你看哦。我的经验里面，我自己也有痛风，老师，跟大家报告一下。
1: 我知道
0: 我的痛风，我一旦吃了西药之后，你知道我的这个药的这个味道啊，从哪里跑出来？大小便。那个吃药的那个臭味啊，全部都是从大小便出来。所以简单来讲，排毒就是从大便、小便跟流汗。因为我平常不吃药的，所以我不会从汗液里面就闻到药的味道。可是我今天假设我连续吃了两天三天的这个秋水仙素好了，我就会在这个尿液啊跟大便里面闻到这个药的臭味。因为其实我们所有吃的药来讲，它并不是百分之百吸收。我们身体可用率，其实我们的药也很可怜哈，很老实讲有点浪费。我们所有的药物的身体可用率啊，大概都不到20%。也就是说吃100毫克的药下去，只有吸收，正式全部吸收全部利用，大概都不到，大概都15%到20%而已。而且要看这个药厂做的效果好不好。做的效果不好，所以你看很多的药为什么这个人吃有效，另外一个人吃都没有效，因为可能另外一个人他需要的这个分量更重，你就要吃更重的药。可是你吃更多的药只会造成身体的负担。为什么？我们吸收的量没有那么多，可是很多的这个药经过肝脏肾脏的代谢，反而去毒害肝脏肾脏。所以其实能够不吃药是最好的。
1: 对，就我觉得药真的是不要吃太多。
0: 对啊，就像老师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吃了很多药，反而觉得被毒害了嘛，对不对？
1: 是所以啊，我先前看到一篇文章，他就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你是什么组合的，是细胞组合，是需要营养的。然后那个细胞，我们人体的细胞其实是每隔一段时间它就会新陈代谢，会替换的。
0: 没错
1: 它，所以你吃药没有办法去改善它，你应该是用营养 来改善它。
0: 对，
1: 我觉

0: 哎，这个很有道理耶。嗯，
1: 对对对，这个是正确的概念。
0: 是，
1: 因为我们细胞的代谢不是靠药物去代谢，而是靠正常的吃进来的这些必要的维生素也好啦，
0: 嗯，
1: 淀粉啦、啊、糖类啦、嗯，哦，还有这个肉类啊，蛋肉类就是蛋白质嘛，还有这个蔬菜水果这些维生素等等的，甚至稀有的这些矿物质，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磷啊、钾啦、啊、钠啦、啊、等等，镁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的。只有哪些东西它没有办法自然吸收，比如说维生素 D， 它需要晒太阳它才能转变哈、哦。
0: 嗯，
1: 那其实大部分东西都可以从食物中获取。
0: 嗯，
1: 所以其实如果听过我演讲的，我都会跟大家讲说，我们能够不要一直去吃药用的这些药，还有这些综合维他命是最好的。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个依赖性，啊，你一直吃这个维他命，结果它不从正常的管道里面吸收了，
0: 嗯，
1: 哦，它就不会从食物里面吸收了，
0: 是，
1: 因为你一直提供给它这个的来源嘛，
0: 嗯，
1: 那既然来源不对，它就不是天然的，既然不是天然的，它就有毒副作用。
0: 是
1: 啊、哦，所以我会觉得说，大家反而是像老师刚才讲的，我们尽量用食物去调节身体，而不是利用药物来调节身体。药物是非必要，
0: 是、哦、
1: 那但是也是不得已啊、哦。我们真的生病了，就像老师今天肾脏出问题了，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药物去调节。但是，就我的经验来讲，并不是直接调节肾脏，而是调节全身的功能。比如说啦，老师因为血糖的控制不好，我反而要去加强调节这个控制血糖的这个能力。
0: 对、哦，我的医生就是现在就完全开的药是控制我的血糖跟血压。
1: 对对对，反而不是控制肾脏、
0: 没有，他没有开一颗跟肾脏有关的药。
1: 没错没错，这个真的给大家这个我这几年下来的这将近十年的这个概念、哦、大家很错误的概念说，我肾脏坏了，我就是找肾脏科，结果他没有调好，反而越来越差。
0: 嗯，
1: 因为他没有跟新陈代谢科合作，其实应该要再去检视是不是他的这个新陈代谢出现问题了。
0: 嗯，
1: 哦。那反而把新陈代谢控制好，血压控制好之后，哎，他的肾脏功能就好了。
0: 是，
1: 对。
0: 好，院长，今天谢谢你，我们下次再来谈肾脏，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
0: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拜拜。
0: 拜。各位老朋友，生活呢，本来就是一杯平平淡淡的白开水，只是有人会在白开水当中加了糖或加了蜂蜜，会让喝起来觉得甜甜的啊，非常暖心。有的人也会加了咖啡，感觉有些苦涩。有的人泡成了茶，觉得清香宜人。还有人什么都不会去加它，觉得白开水也是有滋有味的。那么不管你在白开水当中加上了什么，其实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自己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活出自己最喜欢的那个样子。爱怎么活就怎么活吧，哈！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你要怎么把握就怎么去努力。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伊都爱用对爱，去一百去，爱去买东家。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看那么。
2: 我过得好搞，唔离开安呢，排死啦。
1: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高人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除了调查，

0: 每采取天堂宽的行通，跳过天子巴林，附上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佛海的有声高言。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4: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3: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4: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5: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输出。
3: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这个节目是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一，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为健康把脉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防灾食欲中心啊，这个在这个灾害啊、风灾啊等等的时候的一个过渡的一个准备中心的。那稍等也请秘书长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为健康把脉，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李崇明医师为大家来谈谈慢性疲劳的原因还有防治的方法，它包括了像气虚啊、血虚啊、还有湿气啊、还有肝郁结等等，这些我们稍等也请李医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秘书长您好。
1: 小英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玲。
0: 今天再度邀请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分享前阵子到日本交流的经验，包括像立木的这个全国的食欲的推广，还有五位营养师到小学去交流一些经验了。那您说今天要为大家谈的是日本有个防灾食欲中心，食农教育的中心，这是什么意思 啊？
1: 对啊，这个在台湾没有。
0: 对对对，
1: 还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这次的这个行程啊，像去了这个东京都，早上去东京都的这个学校，这个是在6月8号那天，然后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就安排了一个

0: 去年才刚启用的一个在东京都，它叫做这个五藏市，五藏山市的这个防灾的食欲中心。嗯，防灾和食欲是怎么加在一起呢？它其实是这样啦，那本来这个空间哈，是一个已经50多年的给食中心。嗯，给食中心在日本的意思呢，就有一点像是公办的中央厨房。
1: 欸，
0: 就是这个地方，没有把这个中央厨房设在某一个学校，然后它也不是私人经营的公司，它就是由我们的县市政府的教育局处啊自己来经营的。以东京都来说的话，它就是这个地方政府啊他们自己来管理的一个这个给食的这个供应的中央厨房，但它已经50多年了。
1: 哇，
0: 所以呢就觉得哇，设备已经很老旧了嘛，那就想说，应该要重新的整修。
1: 嗯，
0: 可是最近的经济也不是很好。
1: 嗯，
0: 那他们在想要整修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要做起来钱还真的不够，那该怎么办呢？他们就心生一计啊，就想到一个办法，我觉得很聪明哦。
1: 嗯，
0: 就是他们就跟防卫省，就是防卫省就是我们台湾的国防部
1: 哦，
0: 就是日本很有防灾的这个概念啊。嗯，
1: 因为地震太多了，
0: 太多各式各样啊，地震啊，海啸
1: 啊，
0: 火山也会爆发呀。
1: 嗯，
0: 对，那个现在还有这个黑熊跑出来啊，对不对？那就各式各样的灾难，那现在就是急剧气候的这个变迁的情况啊。嗯，这个降雨啊，台风啊，都是会造成各式各样灾难的情形。所以呢，他们现在就有一个这个有这个防卫省他们主导的防灾中心，因此这个地方呢就在想说，那好了，我们哦，因为钱不够，又从教育单位的钱不够哦。嗯，那我们就从这个
1: 国防单位吧。
0: 对啊，所以这个五藏村山市呢就想说，好，那不然就这样子，我们就跟这个防卫省也申请钱，所以我们盖出来的这个空间，它平常是作为中央厨房供应附近的这个9所国小的小朋友的午餐。
1: 嗯，
0: 但是一旦遇到这个有灾难来的时候呢，他就马上就变成这个防灾指挥中心啊。嗯，或者说供应大家紧急应变啊。
1: 哦，
0: 或者是食物的供应，还有一些防灾的物资的提供。
1: 嗯，
0: 然后也是一个联络中心等等。
1: 哦，
0: 我们也是，他说我们是第一个去访问的这个外部团体外国团体，以前从来都没有人访问过。
1: 嗯，
0: 所以我们也觉得很新奇，然后非常新。那在东京都这是第二个。整个日本的话也大概也只有6-7个这种结合学校给食还有防灾中心的这样子一个设施。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觉得哇，很有趣。除了我们常常去看的给食中心之外，它在防灾的这个措施上面也让人觉得说，哎，很有启发性。
1: 嗯，其实我像我了解台北市政府就在我们各个行政区也有一些所谓的防灾，像什么公园啊等等的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大享食欲协会的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来分享这次的经验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分享啊，到日本这个交流的防灾食欲中心，也就是平常呢是供应附近九所学校的营养午餐，可是如果遇到了像什么地震啊等等的这些的灾害的时候，它马上又可以变成了一个这个灾变时期的一个可能食物呢，或者是等等防灾物资的一个供应中心了啊。
1: 对，他们这个五藏春山市啊是在东京都里面哦，稍微有一点就离市中心稍微有点距离啊，所以它事实上就是有点像是在这个工业区里面的一个空间，但是很多台湾我们做团膳公司，他们也是要找腹地比较广大的话，就不可能在住宅区嘛，所以在工业区。那他这个因为把五十多年的这个老建筑啊，整个就地重建之后呢，变成这个结合，所以他平常除了供餐之外，他们最大可以供应到6000餐，目前是供应4000多餐。那么它也有一个教育的功能和训练的功能，这个大概是我们去日本看他们的这个给食中心哦，通常都是有这些功能的。它就是除了平常有烹煮之外，还可以比如说厨师来训练啊，老师来训练啊，小朋友来参访啊等等，都有一些现场的设备可以给大家看。譬如说有那种可以烹饪200-300人的那个回旋转釜，它就放在这边，然后里面然后有那个很大的那个铲子，就跟就我们平常家里用的铲子大概30公分嘛，哈，对，它那个大概1公尺长，对，然后可能有2公斤，就让大家体验。那我们铲的是什么呢？他们就收集，就是都很有巧思，他们就收集瓶盖。就把瓶盖放在那让大家找，要有很多颜色，很缤纷。另外还有一个这个东西，我们都常常看到哦，比如说还有浴尘室。什么叫浴尘室呢？就浴就是沐浴的浴，尘是尘土的尘。进入这个学校，就是进入任何那种团膳啊或食品的时候呢，都要先有一个那个。

0: 它有用风从四面八方
1: 的
0: 吹来，
1: 把你身上的灰尘给吹走。
0: 对，就是这个东西，
1: 就像我们那个精密的，像那个电子液的，
0: 要、对，进入这个防尘室之后啊，什么负压舱啊，这样子啊，就是可以在那边体验。但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我没有玩过哈，就是呢。有一个仪器可以让大家检测我到底有没有把我的手洗干净，因为洗手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步骤哈。所以除了呢有规定说一定要洗到手肘之外，他们设计了一个东西，就是先涂一个乳液在手上，涂好了乳液之后呢，再去用这个洗洁精洗手，然后冲水冲干净。另外旁边还有小刷子，如果想刷的话就刷刷刷刷刷这样子哈，把它冲干净之后呢，去有一个这个荧光灯管下面，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就会有蓝色的这个灯，
1: 那个乳液就会显现。
0: 对对对对，小英姐你好聪明，就是这个用意，就是那个乳液就会残留。哇，那我就想说，哟，我要挑战看看咯，所以我就洗得很认真，还拿刷子这样刷刷刷刷刷，哇，就进去看破功。那为什么吗？因为小英姐，我通常出去旅行的时候，因为指甲非常容易断，我只要出国的时候啊，我就会去做个就涂指甲油，做个美甲。现在我就不自己涂，就出去做个美甲。那做美甲呢，它就有真的指甲，还有美甲开始的那个凝胶的这个部分哦。那个蓝色的。就在这个指甲缝缝的这个地方会显现，
1: 哎呦！
0: 所以难怪在厨房工作的人，或是你说在精密的、很要求实案的人，大家都不能够做假指甲的，然后不能戴什么首饰
1: 啊，
0: 是很有道理的。你看，我们这个在外面讲一百遍，我自己这样办活动，什么都知道。可是真的是眼见到说，
1: 为时没有。
0: 对，就果然
1: 刷的那么的厉害。
0: 对对，眼见为凭哦。那个洗洁剂我也没少用啊，冲水我也刻意的比平常多冲一点啊，刷刷刷。结果没有想到，就是真的在那个边边，还是就蓝蓝的那个荧光就被照妖镜就照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在设计的时候非常有教育的功能。目前我在台湾的确还没有看到有人在做这个食欲啊，或这个东西其实牵扯到食安啊，还没有人是往这样的方向去
1: 进
0: 行。
1: 进来运用啊，
0: 对，
1: 好，稍待再请大享食衣协会的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分享这次的交流经验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我们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分享前阵子前往日本参观了一个防灾食欲中心，食农教育的一个中心啊，也就是平常呢是提供附近九所学校营养午餐的一个大的中央厨房，可现在如果有什么灾害啊，像地震了的，马上就变成一个灾变中心了啊。
1: 是是是，嗯，对，所以我觉得那当然我们这次去采访主要就是看他在防灾有些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内容啊，也让人耳目一新，觉得说日本果然在这个防灾，而且我这栋花了很多钱，好几个亿啊，把它盖起来的啊，那真的是防灾这个概念，我不晓得小莹姐你怎么看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呢，你希望它是浪费的钱，
0: 嗯，
1: 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这个钱花下去，我最好希望它永远都不要被用到，
0: 对，
1: 它用到了就表示，他如果有 KPI 就表示我们真的有灾难会发生啊，嗯，所以他就是一个你说这个预算到底要编还是不编呢，以日本来说的话，他们在这个编预算在防灾的这个上面真的是不遗余力，而且跨部会来做，像这个五藏春山市他们这个防灾食欲中心里面呢，当然就是有一个很核心的，就是说万一真的发生譬如说各种灾难啊，没有电没有水，那在这边要怎么办？那基本的他们有自己发电的设施，这个是很基本的哦。那什么太阳能啊，还有加热，因为大家要吃东西嘛。
0: 对，
1: 那他们当然平常有储藏的空间，是把这个白米啊，要储藏够，那他们就是规划说呢，如果说真的有这个大型的灾难发生，他们呢至少是可以供应10,000人3天的简单的餐食，然后他们所谓的简单餐食就是两个饭团和一杯汤，好，这个是他们的这个设定，对，基本的，你就是让你可以生存下去。那三天以他们的储粮就是三天以后，应该因为他们毕竟在东京嘛，所以应该理论上来说就有其他的调度，而且你存太多也不好。那这样这些东西就是存的平常不会用嘛，因此呢，他们每一年都会有两次的这个实习演习，一个是在孩子们放假的时候啊。六月的时候会有一个演习，另外一个是在10月的时候，小朋友开学的时候，那那一天呢，就会把库存的这些米，还有什么汤啊，对，存粮，就让小朋友煮给小朋友吃。那天所有的小朋友都吃这个，我们都要试试看，能不能说真的防灾的食物好难吃哦，没办法。这个就是大家一起要来体会的，好，这样子一个，然后同时呢就把这些东西用掉，好，这些储存的物资用掉，
0: 再新鲜嘛，
1: 对，再囤一个新的，另外还有一些设备呢，举例来说，他在这边我们刚刚说过啊，在那个参访的建学的动线当中有那个旋转斧啊，那他就是给大家玩的，那个有他们有两台，这个是可以推出去的，它不是固定的，它下面有转轮所以呢它就可以推出去，它在旁边呢如果需要的话就再加挂一个瓦斯，所以可以透过它有多重的加热。

0: 的方法。那如果在现场的电力都不能使用了，然后那个是猪凶心的这个瓦斯的供电也断掉了，那么呢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推到外面的广场去，或换一个地方去烹煮，然后也可以用他们平常所储存的这种外挂式的这个桶装的瓦斯呢来供应这个炉火，让大家在那边呢还是可以有一些加热，
1: 哎，
0: 有加热啊，就煮饭的功能。还有一个我也觉得很不错，那听一起去的营养师说，台湾好像有像那个台湾南港那边有那个拉拉铺啊，好像他们有在外面有个设备，就是什么呢，他呢在这个外面的广场有一个是这个这个是平常不会用到的一个下水道的开口，这个呢万一灾时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打开。它是什么呢，在这个防灾这个给食中心里面呢，它有存它也有设置一些折叠式的厕所
1: 哦，
0: 所以万一真的有什么状况，那一般的那个这个譬如地震的震倒了还是什么之类的哈，你就可以把这个平常是封起来的哈，折起来的这个厕所像一个帐篷一样的，还有马桶哈，就把它打开，那就拿了个椅子啊，然后就放架到那个这个人孔盖打开之后呢，下面就是这个下水污水的系统，就把它架在这边，就有一个这个临时的这个厕所，然后保障大家呢在上厕所的时候有一定的尊严，还有这个功能也可以启用，
1: 重点呢也不会这个因为这个排泄物污染啊，
0: 也是是是，的确是这样。
1: 那我想今天限时间，我们就先请大享食益协会的秘书长王嘉玲秘书长为大家分享到这。不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也可以作为我们台湾的一个参考了。非常谢谢你，秘书长，
0: 谢谢。

0: 米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为健康把脉，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李崇明李医师。李医师您好。
2: 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李医师为大家来谈谈中医养生保健啊。我们之前呢、提到了这个金木水火土对我们身体健康，还有这个火气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不要小看它了。那今天要谈到这个慢性疲劳，有很多人就说我其实睡够了，怎么搞得越睡越累啊？而且好像永远睡不饱的感觉。
2: 真的，睡起来怎么还是不想上班？
0: 对，
2: 那最近好累，这句话你是不是每天都？

0: 再说，还是说到自己都习惯了。
1: 嗯，
0: 今天我们要来认真谈一下慢性疲劳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很多人觉得累是正常的啊，加班就会累啊，睡不够正常啊，大家都为了上班，为了赚钱嘛，老了就是会累啊。但真的是这样吗？中医怎么看疲劳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先跟大家讲哦，不是说医生我好累，马上开补气的药，就会好，而是会先问他说，疲劳这个症状持续多久了，有没有跟其他的症状一起出现？说明说疲劳是一个症状，那背后原因非常多
1: 哦。
0: 对，大家可以先听听看，说，自己有没有以下这些状况？
1: 嗯，
0: 第一个是说，贫血的人也会容易疲劳。对，我们身体缺血，那血跟气基本上气血同源，
1: 血虚了嘛。
0: 对，那这时候也很容易有疲劳状况。第二个，有没有甲状腺功能低下的问题？这也会有疲劳的状况哦。再来呢，糖尿病。糖尿病如果慢性又控制不好，肩颈会很紧绷，然后也会有疲劳的状况，睡起来好像都还有点累累的。那第四个呢，你是不是有身体有一些慢性感染的问题？慢性感染，像是你这阵子都一直在感冒咳嗽，或者是说我脚啊，或者之前有受伤还没有完全好，有慢性的问题，有时候也会因为我们身体把所有的精气都拿去处理这个事情，要去对抗外敌了，身体士兵就变少了，这时候有时候就会比较累，感冒大家都累累的啊，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状况啊。再来呢，睡眠呼吸中止症，睡觉起来也会觉得口干，然后没睡饱，下午就很容易打瞌睡，很容易伴侣跟你说你最近打呼很严重，有时候会听到你就是咕咕咕，突然就怎么没呼吸了，然后突然又大声呼吸一下，然后又继续睡觉，这个就真的要注意哦，这可能就是影响到他的睡眠，睡眠之中血氧掉太多了，血氧浓度掉太多会影响到他的整个精神，这样晚上睡觉根本就没睡好，这也影响很大哦。那再来就是忧郁症啦，忧郁症的时候身体也会一个情绪低落，比较没有动力，也会觉得比较累，比较疲劳的状态，这些呢你都先去排除说，我没有这些问题，再来看说，我们慢性疲劳的状况跟什么症状比较容易出现？所以如果你的疲劳持续到数周，超过数甚至到月了，影响到工作和生活，那甚至呢，你出现一些像体重下降啊、发烧啊、淋巴结肿大，觉得脖子这边好像肿肿的，这个就绝对要去看医生哦，不是忍一忍就过去的一个感觉而已哦。OK， 那这样的话，中医里面要怎么看这个慢性疲劳啦？我们会介绍几种特质，大家可以听听看，那你会不会是这一种的疲劳造成的啦？第一种当然就是气虚啦，也是最常见的。我一动就觉得累累的，运动完就好累，懒得说话，懒得跟大家 social， 容易流汗，汗特别容易出来，走一下，奇怪，爬个两三层楼，怎么就有点喘？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1: 哦。
0: 那感冒反复发作，免疫力好像变差嘞。这个就比较偏向是气虚的人，有电池，但是快没电了，动一下电池就快耗，就快见底啦。那这个时候，我们日常就会用一些黄芪、枸杞茶啊、四神汤啊这些去做养生补气。但是记得就是说，我们早睡，不要过度的运动。我们一周运动3到4次很好，但是一次半小时，说每天都很用力的加班，再很用力的运动健身，然后再间隔2小时，回到家又没好好睡觉，洗个澡，隔天早上起来还是很累，这个就要注意一下，有时候不要把自己逼太紧了。
1: 劳逸平均了啊！好，稍待，我们再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李崇明医师为大家来谈谈慢性疲劳的相关原因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李崇明李医师，为大家来谈谈慢性疲劳的相关原因。那刚才提到这个气虚嘛，真的要特别注意了。
1: 没错没错。接下来第二种的慢性疲劳的原因就是什么？大家很常听到血虚啦。这个我们女性观众应该就很有感受了。月经来的时候，大量的流失血分，这时候会觉得好累，我真的想要请月经假，不想要去上班，生理假。那这时候特征会去看到她脸色啊比较偏白，甚至说有点蜡黄蜡黄的，头晕心悸，然后有时候我们会说姿势性的眩晕，从蹲下或坐着突然站起来的时候，哎呦，眼前发黑啊。这个女性观众可能都常常遇到月经量，甚至她有时候月经量太大或是偏少，都有可能是血虚的问题。所以血虚的疲劳是他氧气送得到，可是他氧气载的那些营养不够，载运能力不足。你有车，但油箱好像只有四分之一满。对啊，这时候日常我们这些女性朋友呢，我们补血的时候，我们建议什么？龙眼干啊，红枣。当归茶、枸杞茶这些都不错哦，避免熬夜咯。我们熬夜的时候最容易耗血伤气啦。女性如果月经量比较少，或是月经量太大，她有可能有些会听到用到40公分以上，然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马上就要换一片换一片。
0: 晚上醒的，
1: 晚上醒拿到早上去用。这量就真的有点，对啊，这量就真的有点太大，这个最好同时去做治疗。那中医这个。

0: 部分呢就蛮有效果的啦。嗯，下一种就要讨论到的就是我们湿气比较重的这个问题。
1: 哦，湿气啊，
0: 没错。那特征呢，大家听听看哦。我睡很久了，起来怎么还是累累的？嗯嗯。那如果我们是气虚呢，我们睡饱起来会比较好，但到了下午公司工作到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又累掉了。
1: 这个湿气重是不是就是它里面的水太多了排不出去啊？
0: 哦，而且是我们饮喝进去的水，通常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吸收它，身体补充完以后，嗯，剩下用不到的代谢掉。
1: 对，
0: 它身体吸收以后，没有吸收的更多累积在身体里，
1: 就变水肿。
0: 对，就变水肿啊，身体沉重，哦，困重的感觉。那，嗯，你会注意到，像是家里很久没开除湿机，一开哇，水马上就满了。
1: 对对 对, 对，
0: 衣服怎么摸起来好像都黏黏湿湿的，嗯。那身体也是同样道理啊，睡很久起来还是累，没有精神，头昏，身体沉重，像是我们背着重物，或者是说头一直裹着湿毛巾，哇，嗯，怎么好像都觉得没有精神，没有开机的感觉。嗯，下午就更累，特别疲惫，然后刚才讲水肿嘛，大便也觉得黏糊糊的，黏马桶又不，或者是说不成型，这些都是湿气太重的这些很容易出现的症状哦。那这种疲劳，它不是没睡饱，是身体就像穿着湿棉被、湿羽绒一样，衣服是湿的，你怎么睡，睡多久，它还是沉重。
1: 对 啊,
0: 对啊，这个时候，祛湿的很多台湾很大家都民众都很了解啊，薏仁啊、红豆、绿豆水、黑豆水、玉米须茶，这个最近都很红哦。那一方面来说，也会觉得说，稍微喝这些利水的药，利水的食物啦，那就可以帮助减重。然后少吃甜食啦，甜呢会让我们痰湿累积在身体里，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血管里面原本很干净。水流都流得很清澈，如果我们吃太多甜食、精致淀粉、披萨、油腻，就开始慢慢的，我们血管旁边的墙壁就开始累积很多垢啊，很多东西啊，
1: 那个水沟，太久没清洗的那个苔、青苔，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就是那种啊，
0: 对啊，那这样你水流不是就变得比较难流吗？因为它通道变小了。对啊，然后再来说少吃冰饮啦，那饭后散步一下，让身体好好消化，不要马上坐下咯。
1: 好，提供大家稍待再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李崇明医师再为大家来谈这个火气大的相关议题的引起的像这个慢性疲劳啊等等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李崇明医师，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慢性疲劳的原因啊，还有预防的这个方法了。我们刚才提到了像这个气虚、血虚，还有湿气啊，还有一种哦，好像跟压力有关、心情有关哦。
1: 没错，没错。加班很多，身体很累，脑袋还是停不太下来，就跟我们前几周讲的火型人很像啊，担心东担心西的。那肝这个第四种就是肝郁，肝气郁结啦，放假也觉得好累哦，没有真正放松的感觉，睡醒还在想工作，睡前也在想工作，情绪非常压抑，闷闷不乐的，好像找不到生活的乐趣，只记得要怎么工作怎么赚钱。嘿，这个就是我们第四种的慢性疲劳啦。肝郁的疲劳啊，它不是身体没有休息，是大脑根本没下班，身体躺平的大脑还在开会，还在想加班的事情。这种人呢，我们就会建议前面讲的，我们肝型人，我们的将军之官，需要一些玫瑰花茶来去做我们的疏肝解郁、放松心情、放松大脑的这个作用啦。那有一些固定的放松的宣泄压力的仪式一定要有。有些人是喜欢唱歌，有些人喜欢散步，有些人喜欢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的唱出来，这个都是可以自己找一个抒压的方式。那睡前呢，这时候尽量我们可能稍微听个 podcast， 或者是说稍微看一下，准备一下，写下明天的重要事项以后，手机就放下了。让大脑开始休息，下班我们只在乎，现在只关心自己。不用再想其他事情了，这样子的话才可以解决这个慢性疲劳的问题啦。所以我们很多人以为累就是要补气，就是要补身体，这个迷思当然还是要强调一下是错的哦。不是每个人的累都需要喝人参，都需要补气。我们还可以简单整理一下我们刚才讲的四种对应的方向。第一个是什么？气虚。
0: 对，
1: 这时候当然补气，黄芪、人参当然就没问题啦，因为你真的就是气虚，身体太累了。这时候补个气，让身体修复能力变好就好啦。第二个就是血虚啦，我们女生容易月经量太多的时候，月经来的时候就很容易累，姿势性的眩晕、贫血。这时候呢，养血的当归、四物、丹参都很适合。

0: 再来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湿气太重了，那我们身体就像带着厚棉被，湿的棉被嘛，
1: 湿不拉拉的，
0: 对啊，这时候就会身体很沉重水肿，当然就要以除湿气为主啦，不能一直补啊，就里面像是森林白术散啊，或者是说用一些除湿气的黑豆水、绿豆薏仁，都很有帮助啊。最后第四个，肝气郁结，压力太大，整天想着工作压力上班，这时候疏肝解郁，放松心情，再来补气。
1: 哦，
0: 没错。那这时候大家就可以想啊，我们工作完以后要好好的放下，去散步，有疏泄压力的管道。然后睡觉前呢，放下手机，不要看工作讯息。所以如果有一些我们湿气重的人补了气，哇，湿气更难排，排不太出来。肝气郁结的人，你补了，他还是更胀、更闷，他的心事还是卡在那边呢、啊。补之前呢，最好知道你到底是哪一种累。所以疲劳不一定是说，年纪大了是不是就容易累？不一定哦。很多50岁的病人还是好好的，每天爬山、运动、去游泳啊。那这个时候你以前就累吗？还是你真的知道50、60岁的时候才出现疲劳的问题？这个就不太一样喽。对啊，说不定你从以前开始就一直是累累的状况，那这个可能就跟年纪没有关系啦。年龄确实会影响体力跟睡眠啦，但如果是最近才出现，越来越严重，那年龄就不该是我们忽略这个慢性疲劳的理由喽。
1: 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你的这个状况，不过最重要的啊，作息正常啊，这才是一个主要的了啊，吃东西啊，反正就是饮食什么都要配合了啦。
0: 对啊，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跟生活习惯。
1: 好啦，现代人真的压力很大啊，自己还是要多多注意了啊。那今天非常谢谢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李崇明李医师，为了谈到了慢性疲劳的原因，还有他的预防治疗的方法了，非常谢谢你，李医师。

0: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六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两点与四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野火持续的肆虐，法国和西班牙森林化为灰烬，村落人去楼空，超过了325,000人被迫逃离，消防人员正奋力的控制延绵了数公里的火势。欧洲联盟其他国家也已经派出了飞机、人员和装备协助两国灭火。英国《每日电讯报》分析了卫星的影像报道，中国的解放军打造了台湾总统

0: 空府和其他主要的政府建筑等比例的模型，让官兵能够在尽可能逼真的情境之下演练攻占首都，而它的演练规模以及针对性史无前例。前美国海军前舰指挥官、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的研究员舒加特他表示，这向日本传达了如果发生战斗你们也会被卷入的讯息，向美国传达如果你们试图干预我们会袭击你们的基地，同时向台湾传达我们正在演练攻下你们的首都。有人在社交平台上传照片，提问了北捷北门站25号晚上为什么会灰蒙蒙的。台北捷运公司说明，当晚的北门站有一扇月台门没有正常的关闭，而列车进站的时候因为风压带入了粉尘所致，已经随即处理排除粉尘。北捷统计，25号适逢大稻埕的夏日节、台北大巨蛋的赛事以及世贸展览这些活动的举行，而北捷的运量达到209.2万人次，刷新了从民国85年来通车起30年间所有7月份周六单日的运量记录，包括了淡水的信义线、松山新店线、中和的新芦线以及板南线等路线，总计加发33趟次的加班车，文湖线加发2趟次的加班车，而借此疏运人潮。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南方云系北移，台湾东南部、南部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澎湖、金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马祖是多云的天气，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清晨中部以北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20%到7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天气及气温，台北市28到35度，新北市跟桃园两地是28到34度，基隆是29到33度，新竹跟苗栗两地是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4: morning，Ohay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时间来到早上的7:05:09了，好，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我的好朋友小华在空中陪你，又是新的一周开始咯，来打起精神来，好好的面对每一天挑战哦，从开始到现在。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10，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的一些交通情况，来更新一下。好，因为呢早上的时间，好，现在目前好像路况都还好，比较多都是有交通有施工的一个情况。好，那三重现在台一高架跟忠孝桥现在往台北开始车多起来了。好，所以呢经过三重的台一高架跟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的时候呢，特别耐心。好，看到了国道一号南下在五股出口的路肩有铁条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路肩车道，麻烦小心哦。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早上我们先来读台湾醒报呢。今天讲到欧洲的热浪不断，高山避暑啊成为旅游的新趋势。那么热浪不断，欧洲旅客呢是转向要高山避暑。英国的一份资料显示，在2026年的一个阿尔卑斯山夏季度假成为新兴旅游的趋势，不仅

这个搜索量呢较去年增加 82%， 山区的住宿人次也屡屡的突破新高，显示了阿尔卑斯地区呢正在从冬季的一个滑雪市场转型为全年的一个旅游景点。自由时报的国际新闻讲到，乌国介入一战攻击里海俄伊船舰，俄乌战事呢与中东的危机正式的交织，而伊朗在25号指责乌克兰呢攻击了一艘在里海的伊朗商船，造成一死一伤，并且扬言报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是证实已经更直接介入了伊朗的战争，除了分享有关于俄罗斯协助伊朗的情报给美国等这些伙伴的国家，也在里海打击了包括一艘俄国的战舰以及多艘用在运输伊朗军需品的一个船只。台湾时报在寰宇新闻讲到，美伊呢连轰数天之后，沙烏地与叛军又恐怕升温。除了美国呢轰炸伊朗、沙烏地以及也门的叛军对峙的一个局势恐怕升温，让中东的战火无法有效的停歇。而美国总统川普近日表示呢，不轰炸伊朗是因为与伊朗谈判进入到深水区，但是伊朗的官方仍表示不会屈服。而另外一边附随着伊朗的也门胡塞叛军开始攻击沙烏地呢在红海的油槽设备，让冲突又多了不确定性。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弹药库存不足而反思呢是由伊朗一战的升级。美国的罕卡多项对伊朗升级攻势的计划， CNN 跟纽约时报等报道主要就是忧心呢弹药库存不足，在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会议当中的一个权衡升级伊朗战争的一个可能性时，副总统范斯和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呢凯恩都对于伊朗的战争升级呢表示了担忧，其中包括了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了，美伊刹车，而美暂停空袭伊朗同步停手。美国总统川普连续空袭伊朗13天之后，24号开始下令暂停，伊朗也停止报复的攻击。纽约时报还有 CNN 报道，川普忧心呢弹药的库存以及波湾盟邦反应等因素，而且呢副总统范斯还有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呢凯恩都对战事升级呢表达了担忧。五角大厦消息人士说，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暂停。停。台湾情报呢在寰宇版讲到，巴西川普之子呢选总统，以色列跟阿根廷力挺，右派呢盼借由巴西总统的选举扩大呢全球的影响力。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之子呢弗拉维奥25号正式代表自由党参选总统，阿根廷总统米莱还亲自的前往庆祝，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录影祝福，盼弗拉维奥能够当选，为入狱的父亲平反。但是他的民调目前呢仍落后给现任的总统鲁拉7%-8%，而不易追赶。工商时报在财经要闻讲到了 AI 晶片呢，美国本土的供应链成型。而美国 AI 晶片美国制造呢再跨关键的一步，辉达 NVIDIA 首片在美国生产的 GB300 AI 晶片正式亮相，象征的 Blackwell 的平台已经是由台积电亚利桑那的 Fab21 完成了4纳米的一个晶圆制造。业界指出，美国 AI 的供应链只差CoWoS 的一个先进封装的在地化，就可以补齐 AI 晶片一条龙在美制造的一个最后一块拼图。

中国时报在今天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美国就业的数字很糟，联准会是按兵不动，美疫情是再度的紧张，而油价上个礼拜呢是一度飙升破了100美元，虽然近日呢稍微回落，仍在95美元之上。美国通膨的疑虑再起，而投资人关注美东时间28到29号召开的联邦公开市场的委员会的一个利率决策会议。亚太商工总会的执行长、东海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邱达生他表示，美国公布呢最新6月非农就业数据只有增加5.7万人，不仅远低于市场的预期11万人，也比过往平均15万人低很多，显示了联

总会除了忧心通膨再起之外，更棘手的就是目前的一个就业情况非常的糟糕，而判断的七月会按兵不动几率高。自由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联准会28号的会议，市场呢是预料利率呢连五动。美国联准会呢预计在28到29号召开货币的政策会议，而市场预期呢在通膨的疑虑挥之不去的一个情况之下，决策的官员将会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介于3.5%到3.75%区间不变。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财经讲到差异化的策略，三星夺博通大单。那么根据网站的一个报道， AI 的浪潮持续的推升了全球半导体的需求，晶圆代工市场的竞争也从先进制程延伸到记忆体封装以及整合的服务能力。尽管台积电呢仍稳居了全球晶圆代工的龙头，在二奈米的制程以及先进封装技术呢保持领先，但是三星电子正凭借着晶圆代工加记忆体的一个垂直整合的优势，积极争取大型的 AI 晶片客户。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火线焦点讲到美国的殖利，美债的殖利率呢飙升，联准会呢伤脑筋。美国的联准会呢减少了公开政策的指引，美国的经济展现韧性，以及呢美伊冲突的升温，导致了美债呢遭到抛售，殖利率呢大幅的升扬扬升。那么这不仅呢是推升了房贷的利率，削弱了民众的购物的意愿呢，也加剧联准会一个决策的难度。

自由时报在运动天地呢讲到中国赛呢夺冠，周天成是纯本土的第一人。台湾一哥呢周天成昨天在超级一千系列的中国羽球公开赛的男单决赛，以21-15、7-21、21-13击败了法国的好手呢波波夫。本季呢首冠呢开张，获得了$140,000，约新台币呢4,460,000的奖金。那么小天呢不仅是在赛时呢首位夺冠的台湾纯本土的球员，同时他也是最年长的超过一千赛的冠军，而这一冠呢写下了不少的历史。在今天的旺报呢头版讲到性别的失衡，大陆呢三孩家庭的阳盛阴衰。大陆近年呢大力的鼓励生育，而从全面二孩到三孩的一个政策呢，再到各地寄出了育儿的补贴，希望年轻的父母可以生多多，但是扭转了少子化的一个良善利益，却是意外衍生了阳盛的阴衰的一个现象。官方的数据显示呢，大陆在2024年出生人口的一个性别比呢是人达到111.7，也就是呢每出生100名的女婴呢，相对就有111.7名的男婴，而高于国际公认的103-107的区间。这三孩的性别比呢更高达了132.93。性别失衡的背后呢是拼儿子的想法。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少子的海啸呢，陆的幼儿园小学去年呢每个月呢是关了81所。少子化的海啸来袭呢，大陆的教育部最新的统计公报显示，去年大陆小学减少大约有8000所，平均呢每天有22所的小学消失，幼儿园减少了2.14万所，而日均关停呢将近有59所，两者呢合计达到81所。专家分析呢，学龄人口减少并非呢短期的波动，而是呢将持续数十年的一个长期趋势。工商时报大陆财经呢讲到陆太阳能的企业 H1 呢是亏超过人民币呢上百亿元。大陆的太阳能板的产业2026年上半年仍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大陆国内呢新增装机的容量暴跌了将近有70%。多家已经披露上半年的一个财报预告的一个太阳能上市的一个企业。主产业呢几乎都是陷入到亏损。光是呢隆基绿能以及同威股份还有 TCL 的中环等这个三大的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淡江还有东海呢违规各扣减30万奖补助款。中国常以全额的招待落地接待的方式呢吸引我国的师生呢是赴中交流，引发统战的疑虑。教育部查获了淡江大学以及东海大学违反两岸交流的规范，分别呢扣减30万元奖补助款。另外有数件的私立大学违规案呢仍在调查审议中。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合成总统声音打算要报北检侦办，而创造呢莱尔校长的蓝营小编韦纯佑呢在凯道游行前夕在24号发布由不得你影片，宣传呢致癌游的议题，25号就有远景到他家去敲门，表达有人希望他下架影片，并且能够到案去做笔录。然而警方呢不仅是没有出示搜索牌，连传唤通知书呢都拿不出来。特别市长蒋万安26号呢声援表示，无法理解政府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政府如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联合报在今天要闻新闻讲到了汉光演习安排总统呢试导实弹而 IP 作秀。汉光42号的演习实兵科目呢将会在8月5号开始，连续呢10天9夜。军方官员透露，这一次的演习期间，赖清德总统呢将会试导2场大规模的一个国土的防卫操演，以强调呢国防与国军的重要性，并且借此去争取舆论的支持，尽速的通过被立法院阻挡的相关预算。台湾情报在今天国内新闻讲到蓝白欢聚大罢免周年庆，而齐呼用选票去教训绿，对抗大罢免呢是我一生最辛苦的一个选举。这是蓝委李彦秀26号在大罢免周年感谢祭活动上面说，当时呢半夜都睡不着，担心的被绿营的侧翼针对。蓝委赖世宝也说，他都怀疑呢我真的有霸团说的那么坏吗？但是后来感谢蓝白团结渡过难关，可惜民进党至今呢仍未学到教训，还不附属法律，一定要在年底用选票教训执政党。联合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总统上班处理食安，而致癌油风暴呢引发了民怨，民众呢在725上凯道，总统府确实消极回应，尽速回到工作岗位。台中市长卢秀燕昨天批执政党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人民身上，还花了钱的总统上班处理食安。特别市长蒋万安也炮轰中央无法接受如此傲慢的威权心态，大家对这个政府已经受够了。

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绿委说蓝白边鼓掌边拆训练场，立法立院的民众党团呢，在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审查中，针对了175所的学校、5所的群科中心采购足球无人机、程控无人机等以及空拍无人机，共7010架的预算提案呢，大砍2亿元。国民党团则是全数的冻结了教育部呢无人机培育的相关预算。民党团干事长庄瑞雄他痛批，台湾学生呢刚在韩国无人机足球洲际杯勇夺了亚军，而蓝白就回头来煽动预算，等于就是边鼓掌边拆训练场。学者苏子云则认为，如果这一次未编列预算，可能会错过人才抢先培育的时机。

中国时报的政治综合新闻讲到 AT3 的将汰除37亿的维修费，却没有删减。审计部呢最新的报告指出，空军的新型教练机已经逐步的取代 AT3 型的教练机。空军在民国114年度的 AT3 的教练机飞训的时数呢，估计比112以及113年减少超过三成，而且部分的飞机已。

已经没有飞行或者是使用率偏低，显示了该机型飞训的需求大幅的降低。但是呢，该教练机的维修预算却仍维持高达37亿多元未扣除。空军在审计部要求检讨之后，已经向签约的汉翔公司扣减2亿元的维修费。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2: 先控音乐间公司有黑饭吗？生意求着诈骗，
1: 一间庙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庙路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大赚。
2: 庙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搞一 ATM 老庙路银行，无接触 Q 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1: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2: 高费率听错话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3: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阿婆，做东有咩约着事啊？
5: 最近本意健康也好搞，买高菜也来推销，购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的啊！
4: 约着事做下喺 Q 版呢，韩国今日推销，线上有讲也是封门搞一，都得你千年以内无条件解约退货。
5: 好，我会把握千年的时间，接下来退货解约。
3: 封门搞一二三一，把握千年解约期。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0: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30，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呢，到苏澳的外侧进行移动清扫的工程了，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啊，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车道上。那另外呢就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出口的路肩铁条的掉落呢是还没有排除，所以呢经过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路肩车道麻烦小心。目前现在台北市水块往北在景美跟西洲之间，还有水块往南在泉州跟师大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呢在罗斯福跟乐业之间，以及环块往北贵阳跟忠孝之间，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多路段啊，经过车多路段都要耐心哦。
1: 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

0: 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1: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职场篇。

0: 好，职场篇，欢迎我们諮商所的心理諮商师若凡老师。好，
1: 小华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我觉得黄仁勋这三个字哦，真的已经可能是我一生都忘不了的人因为现在每天都在听他的名字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已经是影响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人的生活。
1: 对，
0: 所以他说的话其实我们都会想看哦，那这次这篇文章就讲到黄仁勋又说了，他说 AI 时代有三个能力最值钱。
1: 嗯，
0: 对，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哪三个能力。
1: 第一个是说故事
0: 哦，
1: 第二个是提问的艺术，第三个是不完美的感知力
0: 哦。好，来解释一下。
1: 我觉得他这三个蛮呼应到人的那个温度，相对于 AI 的那个很冷漠的那个数据的感觉，
0: 是
1: 他特别强调人的温度的重要。
0: 嗯，
1: 而且他讲这个话，他也提到说，其实现在学什么科系都没有关系，以前很重要，未来也很重要。那可是这三个是跟人的温度有关，是更重要的。
0: 好，
1: 所以我就听他那样讲，我就觉得有变得比较轻松我们会觉得说 AI 出来然后呢会让这个 社会变得很不确定性啊，
0: 就变成机器人了这样。
1: 对，就会被取代，工作被取代啊。其实之前听到蛮惶恐，可是我觉得看了黄仁勋这一次讲的这三种能力，就觉得哇，
0: 对，
1: 很，
0: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看那个媒体的标题啊，都要很小心这样子。对，因为有时候就像若凡老师讲的，就让人很惊恐这样子哈。但是如果是黄仁勋说的话，媒体截取的话，他也不敢乱讲嘛，好，否则就被黄仁勋告好，所以其实黄仁勋说的，哎，我们就来听听看啊。好，他第一个说故事的能力，你觉得这个是很有温度的。
1: 哎，对，因为啊，我想他这个说故事是相对于那个数据，对，就是譬如说，
0: 就是那个 AI 他们的算力啊，数据啊，
1: 对，数据。譬如说，如果一家公司他要推那个冷链的物流，就是说24小时就可以把那个蔬果从南部送到台北来，
0: 是
1: 啊。那如果说他只是冷冰冰说我可以提升这个运送的效率啊，那没什么。可是如果讲一个故事，譬如说
0: 这个水果是怎么来的啊，
1: 或
0: 这个人多么心酸啊，
1: 他可以那个妈妈他家可能在台，他的儿子呢在台北工作，然后家里就是种水果，然后很想马上把家里采收的水果送到他小孩的桌上。
0: 是，
1: 那如果说用这个故事来讲，是不是更有温度，更有感觉，更会让人有共鸣呢？
0: 了解。好，所以说故事的能力很重要哈。好，再来提问的艺术。
1: 哎，对，就是问问题。
0: 这个很多都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像 AI 也笨笨的，你要是问的不好，他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对不对？要问的好的，
1: 对对对。但问的如果问的不好的话，他讲的就很表面，
0: 对对，
1: 然后就是会非常的那个公式的一个答案
0: 回答，
1: 所以就要问到很贴近，
0: 对，
1: 比如要叫他具体一点啊，或者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0: 是
1: 他才能够给予一些更具体的回应
0: 内容哈。对，所以 AI 真的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我觉得他是这样。好，最后一个对不完美的感知力，这个稍微解释一下。
1: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 AI 产出的答案，比如说我们问一个问题，他马上很快速在几秒钟之内就给我们一个很看起来很周全的答案，然后看起来，然后我们问的问题越具体，他可能就会回应更多的解决方式，然后看起来很完美。可是呢，有时候这个完美不见得会让我们有那感动的感觉，比如说他生成一幅画，
0: 真的，
1: 就是他左右两边都非常对称什么的，看起来，可是就是觉得没有感动的感觉。可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比如说勾毛线，一个毛线帽子，它是手勾的，跟机器做出来，我们就会觉得那个手做的
0: 很不一样的感觉，
1: 就很有感觉，对不 对？虽然它这边可能
0: 有点线球啊，
1: 对，有点线球，或这里

0: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把你无边。
2: 7月27号，出国订房有配播，看清条款不吃亏。
1: 跨境订房平台虽便利，但因资讯揭露不清，条款与国内不同，常引发争议。消费者应详阅订房政策与条款，如取消规定、房价税、手续费等，并妥善保存订单记录。发生纠纷时，应联系平台客服协助处理。因平台不保证资讯正确性，慎选住房业者以降低风险。
2: 法律365，
1: 让张建民律师教你
2: 轻松打怪。
3: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台北早知道。
4: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4。

分，国道3号呢，在北上15.4到15.1，在南港前呢，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哦，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好像是个轮胎皮，占用了中外侧的车道，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三号北上15.4到15.1公里这个地方呢，麻烦要特别的小心哦。那另外呢，在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21.7雪山隧道的内侧，则是有一台故障车在这里啊，朋友经过国道5号南下21.7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也要小心哦。台65线呢，在特二号道路的北上，在这个五谷端的地方外侧路间有台自小客车抛锚，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呢，经过台65线北上呢，在五谷端这个外侧路间要小心。先前国道1号南下50公里，在机场系统前的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现在是排除掉了。好，那注意呢，就是刚刚讲到这些有掉落物啊，或者是呢有故障车的地方，都要特别的小心哦。那刚才我们听到呢，就是讲到说这个黄仁勋啊，说现在的人要培养，在 AI 时代要培养这个说故事的能力，还有提问问题的能力嘛，哈。那其实像很多人他都会利用这个旅游的方式呢，好，就是说故事哈。就是以前我记得被问到说，哎，你人生当中的梦想啊，哈，这个大部分的人都会写说，我很希望环游世界，好，就把环游世界呢当做是一个梦想。但是随着现在就是整个资讯交流的一个频繁哦，现在好像去世界各地已经不是一个这么难的事情了哈。可能很多朋友他就反正刷个卡然后就走了，好，就去玩了这样。好，所以呢，其实现在就是到处呢就有很多的观光客啊。那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就是世界各国呢，哈，以前是很欢迎这个观光客，因为在人数还不多的情况之下，这观光客的确可以带来很多的一个经济的效益。但是呢，现在因为实在太容易了，出国太方便了哈，然后因为现在整个是全球化嘛，所以呢，其实对很多国家的居民来讲，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些观光客带来的好像不是只有经济效益而已，可能呢带来了很多在环境上面的一个压力啊。那的确呢，现在大家呢出国可能会遇到蛮多的问题。那因为现在整个海外的战事又很频繁，所以呢，好，有些转机的国家城市啊，好，可能大家都心里面很担心。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他在海外呢，当他生病的时候啊，可能呢，好，也面临着可能有这个性命的一个威胁，好像我们看大 S 就是这样。那今天呢，联合报的健康版哦，它里面呢有一个8月的征文主题哦，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它这个征文主题呢叫做海外旅游生病怎么办哦，海外旅游生病怎么办？好，因为这边就讲到，他说其实我们出国旅游啊，都是满心期待的，可是呢，就会发生那种什么水土不服啊，哈，可能就会突然发烧、腹泻、受伤等等这些问题啊。所以呢，就是说，在海外当我们旅游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哈，我觉得其实蛮好的哈，它是一个八月的征文主题啊。所以如果收音旁的朋友，你也曾经在海外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呢试着用文字去表达你的一些方法啊，或者是你的想法哈，可以帮助别人。那今天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台湾《时报》呢，今天也有一则环宇版的新闻，他说这个欧洲的热浪不断哈，所以呢，这个旅游的新趋势变成了高山避暑，也就是到山上去。其实这个高山避暑呢，也不是现在才流行，因为以前呢，像当很多的旅客他想要这个避暑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跑到山上去嘛，哈，因为山上比较凉这样子哈。但是他说现在呢，在欧洲，好，欧洲的旅客他们也开始呢转向了高山避暑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也就是呢到这个阿尔卑斯山好去夏季度假。那过去呢，好，讲到阿尔卑斯山你就会想到这个是白雪皑皑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说，哎，去滑雪。但是现在呢，因为夏天雪太热了哈，所以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所以他们就想要去阿尔卑斯山呢去进行一个健行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呢，好，这个阿尔卑斯山已经不再是冬季的滑雪圣地了，它也是夏天呢走路的一个旅游的景点啊，所以大家要去健行这样哈。好，那其实
欧洲的这个极端的高温啊，其实在前几年开始哦，就很多新闻了哈，就是比如说火烧森林啊，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呢，好热毙了这样。

那今年可能就是真的很严重，严重到可能就是很多人他连跳到这个河里面去避暑他都可能有这个生命的威胁。所以呢现在很多人他还是想要旅游嘛，那怎么办，就往这个山上去。好，所以呢这一则新闻也是给我们一个参考，或许呢在台湾可能有一些高山的好这样的一个旅游方式也可能会蛮吸引人的，我也不知道。好，但是就注意登山的一些安全了哈。好，工商时报呢在今天的综合要闻讲到民生服务业呢要扩大招募呢 AI 的人才。那自由时报讲到说教育部呢说这个延缓无人机的人才培育啊。那工商时报讲到外资说半导体呢遭到了超卖。自由时报讲到阳明交大呢聘了中国长江的学者，所以教育部呢要彻查。联合报呢在今天讲到说这个毒油案的一个就责，卫福部呢是不动如山。那中国时报呢讲到抚育回工作岗位，蒋万安呛傲慢。台湾行报讲到石安游行呢聚焦民生，民执政党呢消极必影响到选战。中国时报讲到大罢免大失败周年，而绿呢则是 IP 这个选书呢翻桌。而在台湾行报讲到说毒油的来源登陆混乱，而完善资料库呢非官修法。然后在今天的联合报呢讲到说毒驾扣车剧增了，这个塞爆了拖吊厂啊。好，工商时报讲到云嘉隆起哦最佳的潜力新风厂。中国时报讲到新冠疫苗呢打气旺，台北市呢缺6000剂。联合报讲到说遭零偷拍检举罚单呢撤销。自由时报讲到说双北的蝗虫暴增，新北的农药局说这个一起蛰蝗呢赶走就好啊。好，在今天的联合报呢讲到金管会呢要紧盯台股的四代同堂。自由时报呢讲到淘机的旅运系统遭到投诉违反采购法。中国时报呢讲到台北地下街呢连通道最快是明年动工。好，台湾行报呢有一个生活新闻讲到南瓜皮呢可以重制成包材保鲜还能够减速啊。那这次新闻呢蛮有意思，大家可以听一下。他说以前呢都削掉这个南瓜皮呢可以做成这个食物包材哦。这是呢日本啊在九州大学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利用南瓜皮的一个萃取物呢开发出了一款这个生物可以分解的一个包装的材料。结果实测结果显示啊它的一个抗 UV 还有抗菌以及抗氧化的能力啊都是优于这个传统的塑胶包装，而且可以延长这个蔬果的一个保存的期限，也可以减少运输的一个损耗哦。那这也为农业呢废弃物再利用开辟了新的路径。那其实讲到这个水果的妙用呢，好，我这两天呢就看到一则新闻，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吃西瓜的啊。然后之前我看到一则新闻讲到这个西瓜的由来，他说西瓜以前呢叫白瓜，就里面呢是整个是白色的，那现在呢就是经过这个历史的一个演变，它还变成红色的西瓜。那其实我光看这个白瓜我就觉得有点可怕，因为呢因为本人很喜欢吃西瓜，我想说他以前是白瓜哦，到底是花心生命代级这样。然后今天看到说南瓜皮呢可以重制成为这个包材，而且保鲜还可以减速啊。那我要讲到说我这两天看到这个新闻，他就把那个西瓜呢做分解哈，他就说西瓜呢里面有果肉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西瓜很好吃，那当然他就讲西瓜的一个对身体的好处了哈，因为不但可以消暑，而且西瓜里面的血红素很多。然后他就讲说这个西瓜的皮呀、啊、其实也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呢西瓜的籽儿啊它里面的籽儿也可以怎样怎样。我就心里想说哇这西瓜还真的是很妙用哎、欸、就是它不管是就它整颗就是你可以好好利用的一个水果。那今天又看到说南瓜皮也是可以拿来当做包材，而且还可以减速，我就觉得哎太有意思了哈，这个水果真的是很可爱。我觉得上帝呢发明这个水果哈，真的是给人类社会带来很多这个叫减压或者是疗愈的功能。然后呢经过很多科学家或者是一些医学家他们再去研究这个水果的妙用哈，你就会觉得哇这水果真的是太奇妙了。好，那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有提到说这个照护员打算要分级了哈，这个陪伴服务的薪资85折啊，这是

一个提案。那在联合报呢今天的新闻也讲到，精神科医疗呢到北车去住这个街友，因为呢深入的去街头去帮助这些街上的朋友哈。好，那今天新闻呢就进到这了，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由用路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呢陪伴大家，笑法的笑，中华的华。好，那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喽，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周开始哦，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明天见喽，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陈先生，您餐厅阁用检举啊？爱明玲停业无？
3: 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2: 检测也是无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3: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完行政诉讼啦。
4: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2: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